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健康风向标，医生来支招。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在北京时间上午的九点整继续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6 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关注我们的健康风向标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要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了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心病中心专家、医学硕士、主任医师穆宗义老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师从首届全国名中医黄永生教授，国医大师南征教授，全国名中医郭维琴教授，第五批全国中医优秀临床人才，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继承人。那在今天呢，我们主要聊的话题是解码中医智慧，聊聊防颤的辨证施治之道。好，那我们首先来问候穆老师。穆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0: 非常高兴啊，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聊聊这个有关于房颤的话题。其实说到房颤呢，大家觉得哎呀，什么是房颤呢？一提到这个房颤，要说心难受，多数人都有过这样的一个感受，比如说最近感觉上不来气儿啊，或者说是这个一些就堵挺啊，就是有的时候感觉嘚瑟呀。一提到这个心嘚瑟，是不是这个嘚瑟就是颤呢？是不是这个有房颤这个情况啊？那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对房颤这个词呢有点陌生。首先啊，能不能用比较通俗的话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房颤，它最常见的症状有哪些？比如说会不会经常的心慌啊、胸闷啊，它这个房颤表现出来的症状都有哪些呢？
1: 实际房颤的话呢，是一个到中老年之后的一个比较高发的一个疾病。
0: 嗯，
1: 那么房颤的话呢，首先来说，它的主要的症状的话呢，按照我们来说的话呢，中医讲叫心悸啊。那么大多数现代医学认为的话呢，叫做心慌。
0: 嗯，
1: 他会感觉到心前的这个不由自主的这种慌乱。那么房颤呢，它跟其他的，比如说一些早搏或者一些其他的心律常比较起来的话，它的心慌的程度可能会更重一些。
0: 嗯。
1: 它持续的时间可能会更长一些，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心律之长，就像是一个早搏的问题，它只是感觉到哎，心脏偷偷的停了一小下，
0: 啊，
1: 它很快的话呢，可能就会恢复。那么当出现房颤的时候的话呢，它就会出现心前的持续性的这种慌乱，而且这种慌乱呢，按照我们正常来说叫做大小不齐的那种，就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但是呢，一般来说，我们说一般阵发性房颤发生的时候的话呢，还是以心特别快啊，跳得特别快，这样的话呢，作为一个主要的临床表现。比如说一个老年人，他的平时的时候可能就是五六十次、六七十次的心率，那么一旦啊阵发性房颤发作的时候，他可能突然之间心率可能就会飙到123、134，这样的话呢，心率成倍的时候，他就会导致这个患者出现极度的不适。他会觉得心慌乱，他会觉得可能会危及到生命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咱们实际来说，心脏出现的症状，大家伙都特别重视，
0: 害怕。
1: 对，因为主要的问题的话呢，是
0: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1: 停了之后的话，他可能会更害怕。
0: 对，
1: 实际来说，我们觉得心脏疾病的话呢，它都伴有一种恐惧，也就是说，房颤它不仅仅是心脏跳得快，心脏跳得这个快慢不齐的，它同时呢还伴有非常强的恐惧。那么房颤严重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主持人所说的胸闷呐，或者有一些喘促啊、上不来气儿等等这些症状。
0: 嗯，
1: 所以房颤在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之中的话呢，它的危害性或者是对大家伙对于它的重视性还是非常强的。
0: 嗯，那么我们说啊，这个心脏不得劲儿、不舒服，就这个房颤，它和普通的心跳快啊、心慌啊，它有什么本质区别呢？是不是出现心慌就意味着可能是房颤了呢？
1: 这个实际来说不一定，因为的话呢，像我刚才所说的啊，最简单的心律失常的话呢，可能是一些早搏，它主要是跳跳停一下，跳跳停一下，它的这个症状呢不是特别的这个典型。房颤的主要的问题的话呢，就是时快时慢啊，因为还有一种心律上叫室张素啊，它是持续快，而且基本来说在150到170之间，但是房颤的时候它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而且跳的时候感觉心脏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因为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导致心脏的极度不适，我们中医的话呢管它叫做心悸病啊，就叫做心中悸动不安，甚则啊，心跳的时候会看到啊，严重的时候啊，它会随着这个，它会推动这个衣物啊，出现看着衣物上下起伏波动，这种来说的话呢是非常可怕的。
0: 哦，那像这种情况，它心电图就是有改变的了吗？
1: 对对，因为
0: 有的人还会说啊，这个我这心难受，我一到医院检查，一检查个心电也没啥事儿，那这阵儿他的房颤这阵儿就过去了，这是。
1: 对，因为房颤的话呢，实际来说，我们说普通人的话，他很难去通过一些症状对于房颤失常素或者是频发的那种心律失常，他去进行鉴别。那么实际来说，心电图是鉴别房颤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当然，作为我们心内科的医生，我们听诊的时候呢，当然鉴别起来更容易一些。
0: 哦，
1: 啊，甚至我们中医的医生实际更容易啊。比如说，我们中医医生如果他摸到一个快速性房颤的时候，那在中医古书里是这种叫做什么呢？叫做雀啄脉。啊，他摸脉的时候呢，会发现像这个小麻雀，他去啄食这个米粒儿那种感觉，
0: 一刀一刀一刀。
1: 对，我不知道各位养没养过鸟，或者看没看过这个小麻雀，他去啄食这种情况，说小鸽子去啄食的情况叫做雀啄，它是深一口浅一口，上一口下一口，它没有规律啊，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但是呢，它啄食的频率却是非常快的。所以说，你如果曾经养过鸟的老年人，哎，你拿一把谷物啊，让这个小鸟去啄食的时候，这小鸟快速的去动啊，深一口浅一口的啊，中间间歇都不是特别规律的情况下，哎，你就体会到房颤了。
0: 那此时摸脉的时候就这种感觉，
1: 叫做雀啄脉。对，所以中医
0: 深一下浅一下，
1: 对，深一下浅一下，快
0: 一
1: 下慢一下
0: 啊，这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这个房颤的脉搏。所以说，这个在我们中医院。对于我们这个心内科的医生来说，一号脉就能够摸出来。
1: 对， 对， 对， 对，高年资的医生的话呢，只要号脉的话呢，房颤和早搏或者是跟其他的失常素是非常容易区别的。
0: 哦，
1: 那么像主持人所说的，在心电图上什么表现呢？那就是咱们说窦性心律的主要特点就是这个皮波。那么房颤的话呢，是皮波消失代之以小 F 波。那么节律的话呢，是绝对不整的啊。看到的话大概是这种心电图表现。
0: 嗯，那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就会觉着偶尔的心慌，哎，忍忍就过去了。其实心脏性的问题好多都存在这种情况，你发病的时候觉得不舒服，哎呀好难受，可能休息一会儿啊，可能有些人啊吃点这个类似于心脏的这个药物，比如说丹参滴丸呐，或者是这个什么什么药物啊，它就过去了。哎，那房颤它如果不及时干预的话，长期下来对我们身体会造成哪些严重的危害呢？我想这个呢，我

0: 我们听完危害之后，大家就得把这个事情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抓紧时间去看哈。那比如说它会不会影响心脏功能啊，或者引发其他的疾病啊，它带来的这个最为严重的后果是什么呢？
1: 那我们都知道房颤的话呢是临床上比较容易发生，尤其是随着年龄增长它更容易发生。那么房颤实际来说的话呢，大概有几种危害啊，其中之一的话呢，实际来说就是这种不适的症状。比如说我们的心率突然间从相对比较缓慢的状态到了一个特别快的状态，而且这种快呢还不太齐，这种情况下呢，人的主要的问题的话是感觉有恐惧感和心慌这种不适。那么当我们说一个人的房颤他得不到控制的情况下，心室率持续的出现这个加快的情况，也就是说像我们说的，你这人平时正常60到100次的心率，那房颤的时候一整到123、134，那么如果说在临床之中持续的出现这种快速型的心率失常，跳的时间长的时候，就会使心脏的功能出现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经常性看到一个老年人，他的时候心率特别快啊，房颤的心率160次，那么他不干预，大概一个礼拜左右的时候，他原有没有心衰，但是一个礼拜的这种快速性房颤的时候，可能就会导致他出现了心功能不全。第二个问题的话呢，实际上房颤的话呢，如果你把心率控制住之后，那还有什么其他危害？实际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各种的这种血栓性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就是我们以前的时候，包括我们科里一些老的大夫啊，在教我们年轻医生的时候，他就买了一个这个猪的心脏上菜市场。因为人和猪实际很相似的，我们心脏的移植的时候，大家伙用的都是猪心的。一开始练习的时候，那么当我们抛开一个猪的心脏的心房的时候，把它翻过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在这个心房的内壁上是布满了这种褶皱的。那么当这个心房出现房颤的时候，它的心房以300到400次的心率在跳，那么这么快的跳动，再加这个褶皱，就相当于搓衣板一样，它就会使血液中的这种血小板啊得到破坏激活，然后产生血栓。所以说房颤的第二个最主要的危害的话，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血栓，其中实际对我们人影响最大的就是脑血栓，或者叫做脑栓塞。所以房颤对脑栓塞，实际上来说，脑栓塞和这种缺血性的脑卒中，他们在形态上和各方面情况下都没有啥区别，但是呢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你到底有没有房颤。如果你有房颤，我们更倾向于它是一个脑栓塞，而不是我们传统医生所认为的动脉硬化所导致的脑梗。
0: 他俩之间的区别在于有没有房颤。
1: 对。
0: 好，那我们说目前大家对于房颤的认知呢，是不是大多数集中在西药的药物啊或者手术上啊？那您在临床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就是患者对中医治疗房颤存在的一些误解的情况？比如说觉得中医只能调理呀，不能去治病啊，遇没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他们的这种想法？
1: 实际上来说的话呢，在临床之中呢，很多患者都有相关的顾虑啊。比如说西医的话呢，它有一个问题叫做手术治疗啊。实际来说，随着现在科学的进步和不断的进行临床观察实际包括我们最新的是2025年中国出了一版心房显颤的指南。指南中的话呢，实际来说对于这个一个房颤的患者，还是考虑手术治疗作为第一手段的。所以说手术治疗的话是很多患者的选择，但是很多时候的话呢，我们会感觉到恐惧。我不知道主持人会不会有恐惧，比如说我要做一个手术。
0: 其实提到心脏相关的所有事情，我都觉得挺恐惧，
1: 是不是都很紧张？对。所以说很多人的话呢，他可能不太想要手术这样的话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手术到底能不能解决房颤？实际今年的2025年的房颤指南说，首次消融之后3个月内，房颤的复发几率是30到40。实际来说是很大的而且这种统计仅限于在3个月之内，也就是说如果你把它放大到1年，可能它的复发率会更高。如果你把它放大到这个患者的全生命周期的话，那我可以告诉你房颤发生的复发的几率是100%。所以说手术或者是药物治疗也只能是延缓房颤的进展和减少房颤的这种危害。那么实际来说，很多患者的话他就会选择能不能用中药去调理。那么中药的话呢，实际来说也能够起到这方面的作用。当然我们说中药不是万能的，我们现在目前来说只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会使一个阵发性房颤减少它的发作，会使一个持续的房颤减慢它的心率使它不至于发展成心衰，但是我们在抗凝领域还没达到。也就是这里边的话呢，实际我们每个心内科大夫，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对于房颤的患者，我们都会推荐他一。

0: 一定要经过一个临床评估，就是我们有一个叫 CHA2 积分，经过评估之后超过2分的患者是一定要在允许的范围之内，经过患者沟通的情况下要进行积极的抗凝治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那现在就是说这个房颤它的发病原因在医学上有这个相关的因素吗？我觉着这个其实听到这个跟心脏相关的疾病，我们有的人可能就觉着是休息不好啊，比如说现在这年轻人经常爱熬夜呀，压力比较大呀，和这些因素都有关吗？还是说这个遗传啊，在我们临床上那个有没有一些相关因素？我想大家了解到了之后，也可以有效的去尽量的去预防一下。
0: 实际房颤的话呢，还有挺多的这种诱发因素啊，有人研究过它跟遗传有关，有人研究过的话呢，它是人体对于外界的不良刺激的一个反应，甚至还有一种学者认为实际房颤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发生在心率比较慢的老年人身上。我们知道所有心脏的话它都是自律细胞，当一个人他的心率比较慢的时候，人体可能就会启动自救，那人体怎么自救？
1: 就快点呗，
0: 让它快点呗，让它
1: 快
0: 点的时候
1: 快大劲儿了。
0: 对，因为窦房解的功能是最理想的，它是最可控的。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进化这么多年之后呢？我们用窦房解去起跳。你像青蛙，它们用这个其他的这个部位去起跳，但人体的话呢，主要用窦房解起跳。那么，当人特别慢的时候，人就会自己给自己想法设法的装一个起搏器。实际我们认为就打个比方，就是叫装一个起搏器。那这个起搏器的话呢，实际它的工作原理就是让它跳。让它跳得快一点，但是由于这个不是像器件一样那么精密，
1: 对，
0: 所以它就会出现跳得时快时慢。但是经过初期的时候，快速型这个阶段的时候，它慢慢会自己调节啊，慢慢适应这个节律，可能最终的时候它也会慢下来，
1: 就是适应好了。就可以了，
0: 对，
1: 就要适应不好的时候就出问题了。
0: 适应不好就会出问题。所以说这个房颤的话呢，它的这种所说的这种发生的这种机理是特别复杂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即使是经过手术治疗，仍然有一部分，比如30到40的患者，甚至更多，它会复发。因为机制太复杂了。那么换过头来，比如说我们中医去怎么去认识这个东西？
1: 对，我也正要问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在中医理论当中，它有没有这个房颤的一个说法呀？它更偏向于咱们中医的哪种疾病呢？
0: 实际来说的话呢，它中医讲这个房颤，它归因于还是叫做心悸病啊，或者是以前的时候呢，我们把它叫做惊悸病啊，就是惊悸病以前说多由惊恐所致，所以说当一个人的话呢，他的情绪不是特别平稳，他受到了一定的惊吓的时候，实际来说他是可能会导致房颤的发作的啊。第二个问题的话呢，实际来说就是我们说啊，心的阳气不足啊，这个心均无力啊，乱臣贼子犯上作乱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啊快呀、时快时慢的这种心率，去打扰啊心君啊作为一个君主制约人体的一个作用。所以说这个的话呢，它对应着啊一个什么呢？就是心的阳气不足，对应着是窦房解功能异常导致的快慢综合症。那么最近这些年呢，我们也接治了很多啊房颤的患者，我们发现呢，实际上除了以上所说的这种因素之外，实际上肝气郁结这个因素，或者是肝火扰心这个因素，在房颤的发展之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啊，就是说一生气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就会出现心慌。
1: 对，
0: 那么如果
1: 心慌胸闷，
0: 对，在病理状态下的话，这种情况更严重了，它直接影响到心脏的情况下的话，就会出现我们中医讲叫做肝火扰心这种情况
1: 啊。你看一生气的时候就属于肝郁气滞了，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就出现心脏的问题了，胸闷、心慌、气短。
0: 对，像我们那个首届全国名中医黄永生老师，他实际来说治病的时候主要在调肝啊，他说治病治肝者四过半也，也就是说你无论治疗什么疾病啊，你稍微加一些啊平肝的药物啊行气的药物，它都会起到非常好的效果。那么在我们治疗心房显颤这个疾病当中，这里边就更重要了啊。所以说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啊，他摸脉比较显而有力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小心啊，他在继续发展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肝火上炎之后啊，扰动了我们所说的处于上焦的这种心肺，尤其是扰动心之后啊，肝火扰心之后，他就会出现这种啊心中这种动悸的情况，最后发展成心房显颤。
1: 那么我们说中医啊，它比较讲究这个辨证论治。那针对这个房颤，它常见的症型有哪些呢？刚才咱们说过这个病因，肝气郁结，有的时候可能是气血不足。那针对这些不同的症型。

0: 比如说不同症型的患者症状上他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比如有的人这个心慌伴有气短乏力，有的人呢可能心慌他就是胸闷又憋气这种感觉。
1: 实际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当然我们不一定说在这个短的时间之内啊就对这个了解的非常充分，但是作为我们这个大多数的人，尤其是这个老年人啊，他有一定的知识水平，实际他就可以去了解一部分中医的基础概念。
0: 哎，现在有很多老年人喜欢看黄帝内经。
1: 实际来说的话呢，像主持人所说的啊，实际中医的这种最基本的这种思想啊，实际来说就来自于黄帝内经。那么房颤的他的这种啊分型也好，他的病因也好，也都离不开我们所说的这种内因啊外因啊这些东西。那么来说，作为一个老年人来说，他的最主要的导致房颤的一个内因，实际来说就是一个气血的一个虚弱啊。我们说中医讲什么叫做气虚啊，气虚实际来说讲起来的话非常简单啊，一般老百姓都会有体会。比如说什么叫气虚，叫乏力、气短、自汗，就叫做气虚
0: 啊，就是没劲儿。
1: 对，乏力就叫是没劲儿，对吧？气短是什么呢？
0: 上不来气儿。
1: 对，叫上不来气儿，
0: 就像那口气儿掉到这儿了似的。
1: 对，我们中医最严格的这种意义上叫做短气不足以吸啊，就是它吸不到底儿 啊这种感觉啊，严重的话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自汗大家伙都知道啊，很多患者到我门诊之后说，哎，大夫我自汗，我说很惊讶啊，这个患者怎么会知道你是自汗还是盗汗？那么什么叫自汗呢？
0: 对呀，什么是自汗，什么是盗汗啊？
1: 自汗的话呢，就是它实际来说这种汗出的话呢是自己啊逐渐出现的。那么它出现呢可能会有原因啊，大多数自汗是伴有气虚嘛。那么什么样的会导致气虚呢？比如说你在运动的过程之中，你就会出现气的损耗，因为人啊，中医讲人运动的话呢是要耗气的啊，它受气机所推动，就一定要消耗一部分气。我们吃的饭是补气的，那么它做工的话是消耗气的。那么如果在运动的过程中呢，它就会出现比其他的正常的叫做平人更多的这汗，甚至他出汗的时候就不是满身了啊，甚至像如水流离啊，像是这个水一样啊，从身上往下淌那种感觉啊。那么这种我们认为是自汗。还有一部分人的话呢，他是什么呢？在吃饭的过程之中出汗。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气的一个主要的作用还有叫运化水谷精微。当我们吃完饭之后，这个气大多数去运化这个水谷精微了，那么在相对而言的这种空间之内，它就会出现一个相对的这种虚弱的状态。那么在吃饭的时候，它有一部分人也会出现汗出过多这种情况。所以一般这两种的话呢，我们叫做自汗。所以一个患者知道这个东西，我们感觉很惊讶。
0: 了解的很多哈。
1: 对，那么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我们说气虚以上叫做阳虚啊。那么在气虚的这种乏力啊、气短呢、自汗这种基础之上，我们如果出现一些畏寒肢冷的这种情况，那么它就叫做阳虚。那么当心阳不足的时候，它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房颤之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阳气不足导致的这种房颤所以它的主要的一个症型就这样。那么它鉴于一些老年人他出现一些畏寒呐、肢冷的情况，心率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在减慢，比如说今年他60次，明年剩50次了，再往后剩40多次的时候，这个时候房颤发生的几率就非常高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房颤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症型。那么除了这种虚的这种状态之外，实际还有标识。我们说标识是什么呢？比如说痰浊、血瘀、气滞、寒凝。
0: 痰浊、血瘀、
1: 气
0: 滞、
1: 寒凝。
0: 寒凝
1: 所以说这些的话呢，实际来说都是我们所说的啊，人体在正气虚弱的情况下，它所产生的一些病理的产物。那么当这些病理的产物它影响到心的时候啊，闭阻于心脉啊，或者是影响到心之包络等等的情况，它就会也会出现今天我们所说的心房显颤其实一个比较明确的啊，特别直观的东西就是痰浊我不知道你有时候有没有一种体会啊，比如说你如果中医讲叫湿食肥甘厚味也就是你今天晚上搞一顿火锅或者烧烤的时候，吃完之后的话呢，人的话呢可能就会感觉到一定的困倦甚至的时候的话呢，它可能会出现什么出现这个喉咙这块的话有一些痰出现，然后如果晚间睡觉的时候他就会打鼾这些人的话呢，我们都说他就是一个叫做痰湿比较重的这种体质。
0: 痰湿体质，
1: 对，这种体质的人的话呢，他就会出现什么

0: 有的人的话呢，就是会出现一些啊困倦、精神不振啊，浑身的时候这种啊憋闷、胀闷、不舒爽，大便呢比较黏腻。
1: 嗯，就有的时候你看那个便池，
0: 对，他愿意沾啊，他愿意
1: 挂壁。
0: 对对对。另外最主要问题啊，最简单一个方法也是啊，舌诊的问题。
1: 嗯，
0: 比如说他一伸出舌头的话，哎，我们看到他是一个白厚腻苔。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第二个症型啊，就是这种痰浊上泛所导致的。那么下面的话实际来说就很多了啊，包括一些气滞啊、血瘀啊，还有我们说今天说的重点的话，就是这个肝火啊上炎这种情况啊。肝火上炎这种情况的话呢，在于房颤之中我们发现会非常多啊。在我们临床之中，肝阳一般来说它容易上亢，所以说上亢的话呢，向上的话呢，我们说头为颠顶，所以说它会导致一些啊眩晕啊，我们说的一些中风，我们说的一些这个高血压的情况。那么在心脏的话呢，影响的话呢，主要问题就是这个。
1: 哦，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46000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个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0点的健康风向标节目。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解码中医智慧，聊聊房颤的辩证施治之道。那今天呢，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心病中心专家、医学硕士、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穆宗义老师，师从首届全国名中医黄颖松教授、国医大师南征教授、全国名中医郭维琴教授，第五批全国中医优秀临床人才，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工作室继承人。在世界中医药世界中医中药联合会高血压分会常务理事，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高血压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医学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刚才呢，在上半时段哈，我们聊了这什么是房颤呀，房颤的危害啊，还有一些认知的误区呀，以及呢中医对于房颤的认知。那接下来呢，想请穆老师跟我们讲一讲啊，就是针对不刚才我们说了不同的症型，那针对这些不同症型的房颤，在中医的治疗过程当中，他的思路是什么呢？比如说刚才咱们说气虚，那是不是就是补气补血啊？然后呢，就是有痰浊这个那是不是就需要化痰湿啊？还有呢，就是肝气郁结疏肝理气，能不能结合具体的症型给大家讲一讲对应的治疗方法？
0: 好的，那么我们先说这个第一个，比如说气虚的问题啊，气虚的问题的话呢，我们主要的问题是补一补气啊。补气的话呢，我们就说啊，它分很多种药物啊，其中补气的话呢，实际最好的药物是什么？
1: 黄芪。
0: 黄芪啊，它是最好的。但是呢，我们吉林省啊，还有一个叫做人参啊，人参的话呢，实际来说是补气的一个第一个药啊。我们在读这个四百味的时候，对吧？这个首先来讲的话就是人参啊，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啊，止渴生津啊，调养胃，所以人参在于补气之中，它是第一个药药啊。那么人参的话，我们都知道它分很多啊。那么我们近年来的话，主要发展的话呢，就长春中大学啊，我们主要开发的就是这种林下山参。
1: 而且人参对于我们吉林人来说是属于我们的道地药材。
0: 对对对啊，因为我们的话呢，实际来说我们种植的时间比较长，长白山的这种啊野生人参和林下山参的这种种植，尤其在抚松那一带、是最多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啊，当我们在服用人参的时候啊，哪类人能吃人参？实际就是我说的刚才所说的气虚的问题。比如说你出现乏力、气短、自汗的时候，那么这个部分人群他是适合于去吃人参的。那么人参还有个问题，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很多老年人说，哎，人参可能会出现上火。
1: 哎，对，不能瞎吃啊，吃完鼻子出血。
0: 对，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实际来说很好解释，我们中医讲叫气有余便是火。当一个患者他没有这个乏力、气短、自汗这种气虚的症状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是个平人，甚至他现在是一个阴虚阳亢的患者。那么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你在妄用人参这种补剂的时候，就会出现补得过了，哎，气多了之后的话，他就会出现什么啊，化火的情况。
1: 好，穆老师，我看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问候一下哈，打进88153377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哎，这位听友您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喂。哎，我们看一下电话，我没接进来。哎，请我们导播帮忙看一下，或者让这位听友换一个电话打一下，8588呀、5399，出现一些故障哈。好，我们继续。
0: 好的，那么在出现这种情况下，

0: 那就可能就会出现啊上火啊，像您说的啊鼻子出血这种情况。
1: 嗯，
0: 那哪类的人是这样的？比如说一个膀大小伙，
1: 对，阳气比较盛，
0: 对，他是个阳气盛，像我这种说话声音比较高亢这部分人，
1: 嗯，
0: 你给他吃一株林下野山参，
1: 马上火气就上来了，
0: 马上就出血。所以说，
1: 不能乱吃。
0: 中医中药，尤其是用一些补剂的时候，
1: 嗯，
0: 也还是需要简单的去了解一下中医的这种基础的知识。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在辩证的情况下再进行运用。
1: 嗯，所以说这个听完我们的节目啊，也提示大家不能乱用药。我们再来看一看能不能接听进来啊，打进八五八五三七七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哎，接进来了，您好。
2: 啊，你好。
1: 嗯，有什么问题请讲。我们直播间这个为听众朋友解答的是穆宗义教授，穆老师，您好。
0: 嗯。
2: 那个大夫你好，我那啥，我是周围神经炎的患者，卧床的。
0: 嗯。
2: 那个我下地大便吧。完了之后心跳就达到100次。
0: 嗯，
2: 你看用不用吃点那个什么药？
0: 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实际来说，心跳在100次左右的话呢，还算可以的问题。因为我们说，咱们正常人的这种心跳节律的话呢，是60到100次。那么，请问您在心跳100次的时候，你觉得他这种心跳呢，是时快时慢的那种匀齐的，还是跳的时轻时重的这种情况？有没有这种情况发生？
2: 就始终没有，就始终就是快100次。完了，过一阵子就好了，然后一恢复到80来次。
0: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您发生心房显颤的几率实际来说不是特别高。那么鉴于你原来的时候的话呢，经常性的出现这种卧床的情况，可能主要的问题的话呢，还是啊气虚或者是气滞为主。啊，你可以尝试着用一点什么呢？可以用一点啊黄芪，然后配一点这个陈皮，把这两种的话呢，按照1:1的比例啊混在一起，然后你稍微煮一点水。这样的话呢，它就会起到什么呢？益气行气的作用，然后能够使你这个卧床的时候啊，卧床的主要的问题的话呢，就是啊，人体的话不能啊非常好的去运动。我们说，人当不进行运动的时候，他卧床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气机就会出现不利。它可能就会出现气机不利而导致的痰浊呀、淤血呀，它影响到你的心脏之后，就会出现我们所说的今天这种啊心中比较慌这种情况。但是慌呢，它的心率还不是特别快，它没有时慢时快、时轻时重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用一些黄芪配一些理气的陈皮啊，进行这种啊所说的保健，效果往往能收到非常好的效果。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嗯。
2: 啊，那个，但我问一下，用不用吃点那个贝特乐克？就是，
0: 啊，这个的话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啊，比如说你的心率如果比较快的情况下啊，这个时候的话呢，比如说你超过120次，那可能会需要用一些贝塔受体阻滞剂，但前提一定要小心，就是当我们在用一个药物之前的时候，我先想到的不是怎么去治这个病，而先想到的是怎么有一些紧急或者注意事项。像您的话呢，如又要想要用贝塔乐克这种药物的话，第一个你要心率快。最好要有心律失常或者高血压的这种啊，所说的叫做适应症。第二个问题要小心，比如说你不能有哮喘，你不能有严重的外周血管疾病啊等等这些情况，你不能是一个慢阻肺的 COPD 的急性期啊，所以说不能轻易用贝塔受体阻滞剂。第二个问题，您心率在100次的时候，我个人不太建议你用这类的药物。
2: 啊，那个我那回有那个就是上医院看病去吧，就是做那心电图到111次，反正那次是最重的。
0: 那个心电图顶上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提示？
2: 好像没什么。
0: 他是不是说窦性心率110次？
2: 对对对。
0: 啊，这个问题不太大。
2: 完了，他是怀疑是心室肥厚。
0: 哈哈，这个问题的话，它需要进一步去检查，因为心电图的话，它可能提示心肌肥厚，比如说这个2:5大于2.5左右，但是啊，一般来说需要你进一步查个心脏彩超，也就是说中医和西医是不一样的。中医的话呢，你根据这个症状啊，它可以去进行一些治疗，但是西医的话呢，一定要有相关的这种啊检查的结果，然后才可以去进行治疗。
2: 好，
0: 那
2: 就不用吃啥药了，是不是大夫？
0: 对，你可以先用一些像我刚才所提示的啊，大概黄芪和陈皮，按照1:1，大概每一天的用量的话，10克到20克，不能超过20克。这样的话，你稍微煮点水，先吃一点试一试啊。大多数人的话呢，可能会明显的减轻。
2: 哦，反正就是啥呢，大夫，就是大便完了嘛，就是100零点，不到101，完了过一阵子就好了。
0: 嗯。

0: 这种的话可能就是大便之后的话他可能会生气的啊，另外的话他会使气滞，原有气滞加重，所以你试试我这个方法，陈皮本身来说的话还有一定的轻微的啊通便的作用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对你这个大便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嗯，
2: 那好，谢谢大伙。
1: 好，哎，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也继续开通，0431-858-5377、858-5388、858-5399。有相关的问题啊，比如说经常的心不舒服啊，就是相关于心内科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的拨打热线哈，向我们的专家老师进行这个咨询呀，然后了解呀。当然，需要这个具体的诊断的话，还是需要。必须要这个本人到医院哈、这个跟我们的专家老师进行面对面的去诊治。好，那个、咱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啊，讲到了就是如果要是气虚的话，人参是第一要药。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些刚才咱们这个给这位老人开的这个小茶饮当中的这个黄芪呀、还有人可能说这个苦参啊，他们在治疗房颤当中都会起到什么相应的作用呢？
0: 那么第二个药的话呢，实际补气的药就是黄芪。
1: 嗯，
0: 因为相对于人参而言，黄芪的话呢，它可能会更加的温和一些。
1: 温和一点，你看有的人炖老母鸡什么的，可能也会放一点黄芪。
0: 对对对，所以说这里边的话，比如说你要是食补的话，你不能用这个野山参或者林下参的、你最多最多用到原参啊，而且的量的话呢，一般不要太多。那么黄芪的话呢，相对来讲它就会非常安全。
1: 嗯，
0: 比如说黄芪的话呢，它一般我们应用啊每日的患者的这种剂量的话，大概是在20到90克不等。
1: 嗯，
0: 也就是说一个患者他当出现乏力气短自汗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自己啊用一些黄芪去进行煎煮。
1: 嗯
0: 啊，那么像刚才那位患者的话，他长期卧床啊，所以说理气啊化痰的这种药物啊，比如加陈皮可能就会多一点啊，他可能是1:1。那么当我们正常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他就要适当的稍微少加一点理气化痰的药物，比如说黄芪跟陈皮就要达到2:1或者3:1，要重用这个黄芪啊，酌加这种理气化痰制品。啊，因为黄芪的话呢，它一般来说它是一个温性的药啊，但是它的这种性呢不是特别的强，而且它的可用的安全的剂量是非常高的啊。比如说在临床之中，我一般来说是在汤药治病的时候嘛，它是30克起。
1: 嗯，
0: 那么正常如果你乏力气短自汗比较严重的时候，你可以加到60克。
1: 哦
0: 啊，最多的时候的话呢，比如说我们中医在治疗这个中风病啊，中风病的时候有一个汤头的话叫补阳黄武汤。
1: 嗯
0: 啊，我们最多的话呢会用到120克到150克的黄芪。
1: 哦
0: 啊，这种情况下的话，它补气的作用就相对来讲比较强了。那么在大量的这种通络的这种作用之下，再加上补气的，它就会提高这个患者治疗的安全性。
1: 嗯
0: 啊，然后起到非常好的效果。所以我们在养生保健的时候，我个人更推荐的就是黄芪。
1: 嗯，它比较温和。嗯、
0: 对，
1: 嗯、哦、
0: 啊。其次的话呢，实际我们作为养生保健中啊，我愿意用的话，就刚才跟那个患者所介绍的叫陈皮。
1: 陈皮。
0: 对，陈皮的话呢，实际这个药物非常好、嗯，我们有的时候也非常容易得到啊。因为老年人有的时候的话，他如果把这个橘子皮啊阴干之后放置啊一个通风干燥的地方，时间越久啊，它的效果可能会越好。
1: 就是现在时下。真的是比较流行这个陈皮，有的时候送礼送健康嘛，就是我看有很多朋友就是在送这个，比如说几年的这个陈皮。
0: 对，像您所说的那种陈皮的话呢，一般叫做新会陈皮。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它的这种道地产地的话叫做新会。那么新会陈皮跟普通的我们在药房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得到的陈皮的话呢，它的这种品相啊，或者是治疗这种作用的话呢，实际来说也是不同的。
1: 嗯
0: 啊，它可能治疗的作用的话呢，可能会更强一些，它的口感可能相对来讲还会好一些。
1: 哦，
0: 而且呢，陈皮为什么叫陈呢？
1: 嗯，
0: 就是
1: 年头久，
0: 对，只有经过多年的这种陈化，它的这种成分的话就会出现改变。
1: 嗯
0: 啊，实际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清楚一个中药里边的成分具体是什么。
1: 嗯嗯
0: 啊，比如说陈皮如果是一个1年到3年的，它是一种效果。
1: 嗯，
0: 如果3年到5年的，它的效果会明显增强，
1: 加强。
0: 如果在10年以上的时候，它的效果就非常非常棒了。
1: 哦
0: 啊，所以说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中药材从采摘 炮制啊，到进入到我们的药房，它可能还会进一步还会出现一定的改变，最后出现药效上的差异。所以这样的话就是陈皮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当然我们普通人啊用普通的陈皮就可以了，普通陈皮的话呢花费不是很贵的，
1: 对，比较便宜。
0: 那么陈皮的话呢

0: 它除了我刚才所说的理气的作用之外，实际它还有具有什么作用？化痰的作用。
1: 嗯嗯。
0: 所以它适合于哪类人群？适合于比如说长期的熬夜、应酬、隔边喝酒，或者是失之肥肝后胃、饮食不是特别清淡的这部分人群，它既有理气的需要，又有化痰的需求。这样的话呢，用陈皮一味药就能达到非常好的作用，
1: 化痰理气。
0: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说的第二个叫做痰浊的患者。
1: 嗯，
0: 我们有的时候会用一些二陈汤啊，如果日久化热的时候，一般我们用温胆汤，或者是我们应用黄老师啊他所创制的叫做稳心四号啊，在温胆汤的基础之上加了大量的茵陈和泽泻，这样的话就能起到非常好的化痰的作用啊。当痰去之后啊，气呢自生，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它慢慢慢慢的还会出现。身体没有困重，甚至我有一个患者啊、来的时候我说你有没有身体困重啊，他说没有，吃了一段时间药之后他说我的感觉就像身体要飞了一样、就是他原有的这种症状是他不自知，经过治疗好转之后啊，明显有一个感觉，他才知道原来身体可以这么清爽，
1: 是这样清爽
0: 就是这个状态
1: 啊、就是调理完之后能对比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了。
0: 对对、所以说中药是这样啊，中药不是慢郎中啊、我个人是这样感觉的。
1: 嗯嗯，
0: 中药实际来说如果针对你的主要的这种啊症的话呢，基本3到7天就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
1: 只要是对症的话，就是比如说在辨证这个他的身体什么类型啊，然后这个施治用药比较准确的话，3到7天完全可以看到效果，
0: 完全可以看到效果啊、我们一般在门诊的时候啊，比如说一些重患的话，我们基本就开具3天的量、那么一般的患者呢，首次治疗的时候我一般开具7天啊，基本上的患者大概70%-80%的患者的话，他会在第一次就诊之后他就会感觉到身体上不同的变化、这样的话他能够建立起治疗疾病的信心。
1: 对对，就是在第一次回诊的时候多数绝大多数就是都会有改变了。
0: 对，就是不是说所有都会好，
1: 嗯，
0: 但是他所第一个跟我说的就是你认为最大的这种问题或者是症状的话能够得到明显的改善。
1: 嗯嗯，所以说这个中医中药它是有自己独特的治疗方式，也是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可以说是瑰宝哈，传承了几千年。那刚才呢我们说除了这个单位的中药就是一个一个的中药哈，那中医有没有治疗就是房颤的一些经典方剂啊，比如说我们常听到的像炙甘草汤啊，是不是对房颤它也有效果，它更适合哪种类型的患者呢？
0: 嗯，就是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啊，比如说炙甘草汤，
1: 嗯，
0: 这个时代的话呢是在这个中医的经典里边啊，伤寒论中所介绍的一个治疗心疾病的一个最主要的方子，
1: 嗯，
0: 他在《伤寒》中说呢，叫做心动悸脉结带炙甘草汤主治。所以说，对于大多数的心慌的患者，对于大多数的结带脉的患者，炙甘草汤都是合适的。
1: 嗯，
0: 那么什么叫结带脉呢？实际来说，就是我跟你说的第一种啊，就是环耳十一指啊，指有定数和环耳十一指指无定数。也就是说，结带脉的最大的问题叫做心脏的偏缓。啊，也就是说当心的阳气不足的时候，这个时候炙甘草汤的作用的话相对来讲就比较明显了。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些阿胶等等养阴的药，那么呢它所主要起到的话叫做阴中求阳。所以说很多时候中医的理论呢是特别博大精深的，
1: 嗯，
0: 它通过几个药物的配伍，第一个能够强化主要菌药的治疗的作用，第二个能够起到互相制约的问题。
1: 嗯，
0: 它会起到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出现的问题，比如说补大了啊，它里边放一些稍微泻泻火的药啊，但是量呢比较小，不作为主要的药物，但是它能够起到非常好的制约的作用啊，这样的话就是一个主要的问题。第二个实际来说，除了炙甘草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子叫做生脉饮。
1: 这个说这个成药也很多。
0: 对，它是治疗很多心系疾病尤其是虚症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啊。那么当我们很多时候会出现什么没有劲儿啊，出汗呐、食欲不好啊等等这些情况啊，大便不成形啊这些情况，我们完全可以用生脉饮去进行治疗。生脉饮呢一共有三味药
1: 就三味药
0: 菌药的话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人参，那么人参的话主要起到补气的作用。那刚才所说的了，如果补气不过了它会不会上火我记得以前我们大学他们在研究当然他们研究的非常好，我们有人参研究院他们就一直在研究说人参怎么能不上火实际来说咱们老祖先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他就是用

0: 啊，第二和第三味药啊，第二味药叫做麦冬。
1: 嗯，
0: 麦冬实际来说，很多人都知道啊。你比如说出去跑步啊，呛着肺子了，这时候你拿麦冬15克麦冬，你煮点水一喝啊，马上这个感觉就好了。所以它起到很好的养阴润肺的作用。
1: 哦，
0: 那么当你用人参，你上火了，这样的话我们少加一些麦冬，
1: 嗯，
0: 就会抵消掉人参上火的。

0: 眠的作用。嗯，那么五味子呢，它味儿是酸的啊。我基本我开的所有的中药，我会自己亲口尝一下。
1: 哦呦，
0: 因为只有你尝完之后的话呢，你才能知道它的药性啊。当然，胸降腹沉你不会知道，因为吃的量很小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但是它到底是酸呐、啊，它偏甘呐、啊，它偏苦啊，这样的话对它的这种啊不同的药物的它的性味，你会有不同的这种体会。通过这种体会的话，更有利于你去进行临床的加减变质。那么五味子再加上的时候，用酸去进行敛，这个时候就会制约住人身的峻烈之气，起到不上火的作用。
1: 哦，就是它是一位这个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
0: 对，大家伙都喜欢讲这个方子，就是因为这个方子它别小看它只有三味药啊，它的这种君臣佐使配伍是特别特别精当的。
1: 嗯，
0: 还有一个经验就是什么时候用生脉饮。它最安全，
1: 嗯，
0: 实际就是暑月，啊，
1: 暑月是什么时候？
0: 就是夏天的时候、嗯、啊，在夏天的时候用生脉饮没问题。我们在方歌的时候叫做保肺清心治暑饮啊，这个是生脉饮这个方歌里边经常提到的啊。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如果我们补气补过了，这个时候人体就会出汗，
1: 嗯，
0: 这个汗就会使这个补的多余的这种热气啊慢慢从身体中散出去，所以在夏天的时候你去吃生脉饮的时候很少会出现上火的情况。
1: 哦，因为它就是生汗的过程当中就排出去了，
0: 把这种热量排出去了、
1: 哦、
0: 所以这样的话呢基本不会你补的太过。
1: 这个比较适合在夏天吃。
0: 对，夏天很多女孩子尤其女孩子啊、
1: 嗯、
0: 她会出现没有劲儿、食欲不振，还有很多人会出现血压低。啊，比如说80-50的血压，哎，头晕特别明显、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他就适合用生脉饮去进行治疗了。
1: 嗯，那除了说内服中药哈，在中医咱们还有没有一些外治的方法能够辅助治疗？比如说针灸啊、艾灸啊，这些方法是怎么发挥作用的？然后呢常用的穴位有哪些？就是咱普通的听众在家能不能自己简单操作、
0: 嗯、
1: 因为现在呢我们可以这个在网络上买一些什么小酒盒啊、
0: 嗯、
1: 就是做一些养生的啊，然后能够比较舒服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
0: 实际来说，这个的话呢，就是很多人啊，就是实际中医最早的这种理论来说，不是说这个人生病之后马上就用药物治疗，
1: 嗯
0: 啊，药物往往我们以前叫做毒药嘛啊，所以说首先要进行什么呢？要进行什么吐纳呀、导引呐、啊？我们现在所说的，比如说你去做一些拔断筋呐、啊，做一些打击太极拳呐、啊，
1: 嗯，
0: 做一些功法呀，就是首先你如果有疾病的时候，应该在疾病清浅的状态之下的时候，先用一些导引的方法去干嘛？去行气啊！当气周行的时候，很多简单的疾病就迎刃而解了。那么在气导引和吐纳如果效果不理想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叫做剂之以针实。啊，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好的这种针具嘛，
1: 嗯嗯，
0: 所以说古人有很多啊兽骨啊或者石头啊啊，它去磨成那种我们需要的这种形状。
1: 嗯，
0: 这个形状主要干嘛？刺激人体对应身体上的所谓的叫做穴位。
1: 嗯，
0: 穴位不是空穴来风的，穴位现在虽然没有找到它正常的这种啊所说的西医所说的这个结构的问题，但是它在中医里这个理论来说叫做气血汇聚的地方。那么你对应性的去按摩对应性的正确的位置的时候，它会有明显的什么啊酸麻胀痛这些感觉。
1: 嗯，
0: 那么在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啊房颤的患者的话，他实际可以取几个比较简单的穴位。
1: 嗯，
0: 比如说在内关穴。
1: 内关穴、
0: 啊、内关穴的话比较简单啊，它在腕子啊咱们所说的手腕啊、
1: 嗯、
0: 腕横纹上两横指。
1: 嗯，
0: 你看这里边我说到一个两横指啊，这个实际来说是中医的一个概念啊。
1: 嗯，
0: 你说你的两横指跟我的两横指是不是一样的？实际不是一样的，
1: 不是一样的，同身
0: 尺寸。但是为什么我们要都要这么做呢？就是中医有个理念叫做同身寸。
1: 嗯，
0: 因为我们每个人他长得高啊，长得矮，
1: 高矮胖瘦，
0: 长得瘦不重要。
1: 嗯，
0: 重要的是它的比例是基本不变的。
1: 嗯嗯，
0: 这种情况下呢，用同身寸来在患者身上去取穴。它是非常准确的，
1: 嗯
0: 啊，也就是说，我别说你是几寸，我说你是几指，
1: 对，
0: 可能在
1: 你用
0: 你
1: 自己来量。你比如说，我的两指的宽度和穆老师两指的宽度它就不一样，那我只能量我自己的这个位置，两指这个位置哈，然后在这个
0: 腕横纹上的两横指啊、
1: 嗯，
0: 明显的那两个啊肌腱中间交流的那个凹陷处，就是这个叫做内关穴。 穴。内关穴实际来说的话呢，经常性按摩的话呢，有利于啊控制住一部分啊快速性房颤症状。

0: 发作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当你心慌特别重的情况下，适当的用一定的力量啊去进行按压内关穴啊，有非常好的作用。
1: 嗯，
0: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对于一些相对缓慢的啊这种房颤的时候，实际就应用一些补遗的穴位。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穴位叫做足三里。
1: 足三里，
0: 对，足三里以前有句古话哈，叫若要安三里长不干。那个时候是用了一些发泡的灸法啊，是不断的这个三里这块
1: 去刺激它，
0: 刺激它，
1: 嗯，
0: 甚至让这块的局部的皮肤出现破溃，
1: 嗯，
0: 这个破溃的时候就是什么情况？就是你不断的去刺激，对吧？破溃了，坏了，它这块会疼，它这块会出现炎症的反应，它这块会产生你自身的一些反应，
1: 嗯
0: 啊，实际很多人说人体是可以自救的，但是一定要让它知道它有问题了。所以说足三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穴位啊。那么这些穴位的话呢，都会起到非常好的养生预防保健的作用，对于我们线下的这些听众来说的话，可能会更有意义。
1: 哎，本身这两个穴位也是一个养生保健非常好的穴位，如果觉得这个膝不舒服啊，就是顺时的你自己可以去按一按啊，揉一揉啊，都会有帮助的哈。那中医上还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就是自古上医治胃病哈，就中医特别注重胃病先防。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预防房颤的发生呢？比如说饮食上啊，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哪些食物要多吃，哪些食物要少吃？这个情绪上呢，对于心脏的影响是不是也很大呀？很多中老年朋友他也是房颤的一个高发人群啊，就是在日常的运动啊、作息啊，都需要注意些什么呀？比如说能不能晨练啊，晚上这个睡觉睡眠的时间啊，跟我们讲一讲。
0: 好，实际这个东西吧，再说起来的话会非常多啊。我推荐大家呢，可以在这个业余的时间啊，多关注关注这个《黄帝内经》
1: 啊。
0: 黄帝内经之中呢，有一篇啊，第一篇上古天真论，它实际来说就提到了我们中医里边最主要的养生的这种原则啊，它叫上古之人，其之道者，法于阴阳，合于术数，叫食饮有节，不枉坐牢啊。所以说在这里边的话，它提到了很多我们养生保健的，就是说它提出你要干嘛，要顺应四时的天气，你不能去进行啊打破人自身规律的一些活动。第二问题的话呢，叫做他提出了一些不好的地方，比如叫做什么呢，叫以酒为浆，以往为常啊，醉以入房，以欲结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知欲神、啊、
1: 给我们解释一下。
0: 这种就是中医那些话嘛，他主要说什么呢，就是你不能啊事事非干后味，你不要呢过多的啊，这里讲叫做过多的去饮酒，啊，这样的话呢，它都会消耗掉身体之中的阳气或者正气，最后导致我们今天所说的疾病的状态。
1: 哦，
0: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叫做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病安从来。也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在现在这个冬季啊，不要在太阳不起来的时候你就出去活动啊，应该在日中阳气隆的时候再行运动，可能效果会更好。
1: 就是你说夏天天亮了，
0: 夏天的时候，哎，一般叫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哎、
0: 啊，在天刚刚蒙蒙亮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逐渐的去恢复一些运动。那么在晚间的时候的话呢，我们不太推荐于去进行大量的这种活动。
1: 就是大家掌握一个什么原则呢？有的时候说这个，哎呀，我固定每天早上就五点起来到南湖公园去溜达。你像冬天的时候，咱们就往后延一延，哪怕天蒙蒙亮。6点多7点左右，然后再出去，你就是跟着这个外边太阳的节奏走。你看，说这个到现在是天越来越短了，到12月20号左右啊，然后才能天逐渐增长。那你看现在一般4点左右就开始杀黑了啊，那这个早上的时候也是6点多天黑着。尽量就是天亮了或者是蒙蒙亮咱们再出去活动活动筋骨哈。
0: 然后晚间的时候呢，哎，天就逐渐冷了啊。实际来说呢，冬天的时候呢，它有一些什么寒邪呀、烈风啊这些东西，这样的话如果晚间的时候去运动的话啊，因为一运动的时候的话人可能就会发热，自然而然的话它的这个衣物的时候的话可能就会减少，那么一旦再出一些汗，再遇着一些冷风，它往往就会出现疾病加重的情况。
1: 刚才您说的那个是贼风还是叫什么邪风？
0: 贼风
1: 啊，贼风，
0: 虚邪贼风啊。
1: 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是在一不经意间，
0: 对，
1: 就受凉了。你看，有的老人会说，这个小孩啊，把那衣服穿好了，帽戴好了，在外边别摘啊，就是很容易一出汗呐、啊，一运动啊，马上这个邪风就来了。
0: 对对对，
1: 就容易生病。
0: 对，你运动一出汗的时候，这个时候腠理是开的，我们说毛孔是开的。这个时候的话，如果一旦吹成凉风的话，往往就会出现当时而发或啊，这个当时不发啊，愈后。在遇到邪气之后而发那种腹泻疾病，可能就更难治疗了。
1: 好，那节目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最后呢，穆老师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总结一下咱们中医治疗这个房颤它的一些核心要点，还有就是给患者哪怕一句话的健康叮嘱也可以。
0: 实际中医治疗房颤或者中医治疗大多数疾病的话呢，它都是有它的这种啊所说的叫优势特色的，其中之一的话呢，就是相对来讲可能会更安全。因为中医它毕竟现在目前的中医治疗房颤的话呢，主要以这个内科治疗为主啊，它就以中药的汤剂治疗，这样的话呢，它会克服掉手术治疗所产生的一些啊安全性的一些问题，而且它不需要事后去吃一些其他的一些药物，这样的话相对来讲也是安全的。第二问题的话呢，它是有效的，有效体在哪里呢？就是说大概经过2到3个月的治疗，当它把它的气血调节平衡，当它把肝气调节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房颤的发生几率就非常高了。很多患者他在一年之内的话都很难去再进行发作，另外有不舒服再去进行治疗之后，他就基本来说很难去发作了。当然它不是完全100%的作用，但是它是有效的。第三个问题是费用比较低，因为手术的费用相对比较高，
1: 对
0: 中药的费用随着集采之后它会越来越低，这样的话呢就会起到简便连效验的作用。
1: 好，那有一些听众朋友说啊，今天好像有点没太听够，不过没关系，以后一定还会有机会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穆老师，那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后续，就是说咱们科室啊，或者您个人啊，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健康的科普的活动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心血管疾病本身呢就是一个慢性病，如果有这样科普的话，我觉得对大家帮助还是很大的。
0: 这方面的话呢，就是请关注我们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的公众号，在公众号和服务号上啊，都有相关的一些科普的一些文章，我们每天的话都会定期的更新
1: 啊，
0: 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健康啊，共同防止疾病。
1: 哎，那这个在长春中药大学这个公众号和服务号上呢也非常方便哈，因为我看也有听众朋友问穆老师的出诊时间啊，会有一些每个月都会有变动，在服务号上我们就是挂号的时候都会看到啊，什么时候会有穆宗义老师哈。好了，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健康风向标节目到这儿要和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我也觉得是意犹未尽哈，学到了很多知识，也希望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呢潜移默化的在我们这一整期的节目当中啊，说了很多一些健康的生活观念和生活习惯啊，无论是患者朋友或者说是健康的这部分人群，我们都应该多多的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是一些日常的生活习惯更为重要哈。因为现在呢比如说在情绪上啊，还有在饮食上啊，日常的就是衣食住行啊，方方面面，在中医上我们都是非常这个讲究这些的哈。有一句话想送给大家，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如果要是正气充足了，然后自己的身体也非常棒，所以说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非常重要，也多多的关注长春中药大学的服务号，你想要了解的健康知识里边都会有的。好了，穆老师，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0: 好，再见。
1: 哎，非常感谢穆老师今天的到来，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收看和收听。下周的周六周日，我们不见不散。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3: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4: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5: 福无边，入夜寿无疆，
6: 听无厌。
7: 强起见，
8: 百岁高天。
3: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4: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3: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9: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好，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昨天呢发生了一件事情， 让人特别遗憾的事情。怎么回事啊？有一位糖尿病患者郑先生，他已经订购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了，想好好治治病，但是药送到的前一天突发心梗离世了。我学生啊，原本打去电话是要指导他用药，结果呢收到了这样的噩耗。哎呀，他爱人哭的嗓子都哭哑了，话都要说不出来了。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啊，也特别痛心，更何况是人家家属啊。你看每一天在一起吃饭啊，一起睡觉的人突然就离开了，这种亲情的割舍让人痛彻心扉，难以接受。那人这一生当中啊，我们活着为什么呢？就是为了一个字，情啊。你像亲情、友情、爱情，那不管是什么情，都是为这个情字活着，这个是我们人活着的动力。所以啊，亲人离开，亲情割舍，确实太痛心了。我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啊再次发生。其实到了我这个岁数啊，用我朋友的话讲呢，老孙呐，你早就应该在家颐养天年了，你真没有必要整天在这块给大家讲课啊，还得到全国各地走，甚至有时候呢还得出国啊，参加各种交流会，你没必要啊。但是我为什么一直坚守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呢？因为我知道啊，人间正道是沧桑。什么叫人间正道呢？那我的正道啊，就是要认认真真把补虚第一方，把国家专利补虚方能够更快更广的让更多人知晓啊，让更多的患者用上，把病人的病给治好了，让每个病人呢都能真正的

就是平时走路多一点啊，感觉有点胸口憋闷啊，上楼走到二楼三楼呢，哎，感觉有点呼吸不畅啊。其实他这个症状已经很明显了，但是他没重视，等到想要治疗晚了，突发心梗没给他机会。其实很多长心病患者啊，即便你没发生心梗，长期发展下去也会发展为心衰的。所以糖尿病并发心脏病或早或晚都会致命的。那讲课当中啊，我经常讲啊，听我讲课的人，你认真听啊，你不用着急去买药去，你听懂听明白了你再去买都赶趟啊，你用的也安心。但是呢，对于像这种大病重病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我们就不要拖了，一定及时把咱们国家专利补去方啊给用上，哎，及时治病，及时保命。目前呢，只有这个药能够治好糖尿病。很多人听说说糖尿病治不好了，哎，甚至很多我们同行啊，医生呢也都说糖尿病呢要终身服药。其实这些话呀，就是对这个糖尿病呢没有理解透彻。天天降糖药啊，天天胰岛素，就这么吃这么扎，那你确实治不好。我常听到患者说这样的话，说啥话呀，哎，治的还凑合，我血糖降的还行，我并发症改善的还可以，那我作为补虚派

0: 第十六代传承人啊，我孙志刚今天告诉大家，治病啊，只有治好和治不好的区别，没有凑合这一项，没有还行这一项。那我治病呢，要么治啊，治就给你治好，不管你病史多长，病情多重，只要我认为能治好的，我一定呢竭尽全力给你治好啊，有一个算一个，我从未失过手，从未有过例外。另外我治不好的呢，你花多少钱给我做金山，我也不给你用药啊，这是对你们负责任，也是对我自己负责任。我治不了了，我非给你治，最后让你回来骂我吗？这事儿我肯定不干啊。所以我给大家治病呢，那老患者都知道啊，轻症小病就一副药，大病重病呢三副药就能给你彻底解决了，真金不怕火炼啊，好药就是经得起考验呢。所以在我这治病呢，大家伙只要记住一点就行了，给你用药你就安心治啊，最终肯定能治好你的病。那糖尿病能不能治啊？能治啊，别人不敢说，我敢说，因为我能治好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三年多了，康复50多万老慢病患者，其中糖尿病的4万多人。病例报告我是看了一遍又一遍，各项数据统计啊，你像糖尿病、糖尿病足啊，还有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肾病综合症啊，这些并发症都康复了。这不是我说出来的效果，是大量患者验证过的效果啊，所以我敢说治疗糖尿病，如果我是第二，没人敢说第一的啊。那很多新朋友肯定好奇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到底有啥独到之处呢？我告诉大家，这是国内唯一一个能够实现四虚同补的药，能够治疗世间一切虚症的药，能够真正断病根的药。中医讲啊，百病源于虚，一切疾病皆由虚而起。那糖尿病呢，根本它也是虚啊。糖尿病中医叫啥，叫消渴呀，它是以阴虚为本，燥热为标，是这样一个病。早期阴虚气虚居多，到后期这个阳虚血虚居多了。糖尿病为什么从头到脚，从皮肤到脏器，哪哪都是并发症呢？因为它是最虚的病。黄帝内经就讲过呀，五脏皆柔弱者，善病消丹。消丹就是古代对糖尿病的另外一种说法啊。那阴阳气血啊，是五脏六腑的粮食，你虚就是啥呀，虚就是少，虚就是少，就缺粮了，粮食严重短缺了。那五脏六腑它没吃的了，没喝的了，它就损伤了啊，所以五脏六腑、皮肤啊、骨骼呀、哪哪都是并发症。那治疗糖尿病啊，包括并发症啊，包括我今天讲的糖心病，咱们大家伙记住啊，必须要四虚同补才行，否则你想治好糖尿病啊，那就是天方夜谭。我问大家伙，降糖药、胰岛素，你说它有补虚的作用吗？没有吧，没有补虚的作用，根本就谈不上治疗啊，那效果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呢，就是凑合呗。包括你像这个常用的消渴丸啊，消渴丸是养阴滋肾的，益气生阴的，有没有作用？有，但治疗不全面，也是凑合。那能治好糖尿病还有糖尿病并发症的啊，目前呢也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是唯一一个能够做到四虚同补，补气血阴阳，同时补福禄寿喜。也就是说呀，它一药顶四药啊，一方呢就能补四虚，你补足了四虚啊，百病皆愈。那为什么只有它可以呀？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国内首个老慢病的高端原研药。原研药代表啥呢？代表这是医学最前沿的药物。那目前老慢病的治疗领域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到目前啊是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替代的，而且它的研发时间长达30年。为确保原研药的效果呢，也是唯一一个啊添加了雌雄同体人形手物的药。所有医书记载啊，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是唯一一个能四虚同补的 灵草仙药，它是没有可以替代的啊。而添加这味药材的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所以啊，四虚同补，它药效绝对是独一无二的。还有呢，原研药啊，它同时也代表一个医学领域上的突破，也包括老慢病、大病、重病啊，像糖尿病这些医学难题，原研药的出现呢，才真正打破了无法治愈的这个瓶颈。你像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每吃一盒药就用掉了80公斤的原生药材啊，就这一粒药呢，就相当于你吃了1斤3两3钱的原生药材，是真正浓缩的。所以呢，他把这个四虚同补的药效直接就翻倍了，一粒就顶其他补虚药的120粒。那糖尿病呢，因为有了原研药啊，有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出现，才真正有了新的突破，让糖尿病患者呢不再终身用药了。只要给我治，那你就是来一个我给你治一个，治一个就好一个啊，这就是原研药研发长达30年的意义啊，它真正解决各种老慢病，解决各种大病重病，各种疑难杂症。所以啊，百病源于虚，想要大病重病，哎，你治得好的，你就得用好药，就得用原研药啊。那接下来咱们把这个时间交给大家伙吧。在迎接大家热线之前呢，我还得跟大家讲讲，就是咱们农民朋友拿着新农合医疗本的，还有这个城镇的职工医保本的、居民医保本，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医保报销专项补贴的政策呀，可能随时就要结束啊。所以呢，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啊，你想参加的朋友，咱就得抓紧时间报名了。你错过了，再想用这个医保直接啊买药，那就不好使了。咱们现在啊，这个政策还有，每天每个地区呢也只有20个名额，所以大家伙一定得把握住啊。还有就是之前呢，您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还没有办理这个医保退费的，也得抓紧时间啊。你像原价买三副药的，咱就可以享受80%的医保报销了，你就能退回来13440块钱，这可不是小钱啊。所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统一报名电话我再说一遍，400-690-1677。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问诊环节。好的，主持人。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90-1677，400-690-1677。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 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生服药。

0: 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呀，终于接通了，孙主任。
3: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2: 嗨，主任好。
3: 哎。
2: 啊，我是海城牛庄的，就是上个月咱俩通过电话，
3: 嗯、
2: 不知道孙主任您还记得我不？我姓王，我叫王淑华。
3: 好像有点印象，因为我每天接诊的患者太多了，大家记住我简单，我把每个人都记住那太难了啊。
2: 嗯，
3: 哎，请您见谅啊，您把您的情况说一下。
2: 这个我理解。
3: 哎，
2: 孙主任您人好，医疗水平高超。
3: 哎呀，
2: 就是补虚方这个药吧还管用，找你看病的人肯定少不了。
3: 是的，
2: 我呀上次通电话就是你问我这个冠心病是咋来的，我当时我就是说气的，你还劝我呢、
3: 啊、
2: 劝我说儿孙自有儿孙福，管不了的就放手，说不定就是解脱、
3: 啊、你要这么说我想起来了啊，我想起你是怎么回事了啊，放下控制欲、
2: 嗯、
3: 啊，让自己从这个焦虑啊烦恼当中咱们就解脱出来了啊，安住于当下的这种清净自在多好啊。
2: 嗯，是，真是这回事儿。
3: 嗯嗯，
2: 你说吧，我跟您说，当时是咋回事呢？
3: 嗯，
2: 我跟您说说，他咋给我气出冠心病了？
3: 哎，好的，您说一下。
2: 哎呀，就是啊，我儿子他是厨师，在海城胖嫂饺子馆打工。
3: 哦、
2: 嗯。因为这不是厨子嘛，特别忙。
3: 嗯。
2: 两个月都回不了一回家。
3: 嗯。
2: 我儿媳妇吧，就是看着我小孙子在家上学。
3: 嗯。
2: 完事孩子上学去了，儿媳妇了就出去打麻将。
3: 嗯，
2: 我这心里呀那个憋屈呀，就这么的这病都落下了。
3: 嗯，哎呀，我真是特别这个理解你啊，你这口气呀、啊、毒得太深了。咱们中医讲啊，怒伤肝，思伤脾啊，所以你这是又气又憋呀、啊、那、心口窝就跟压块大石头似的，是不是啊？哎，所以这气血呢、
2: 嗯，
3: 就出现了淤堵，他能不淤堵吗？总这么憋着，是不是？而且心脏那个地方啊，娇贵啊，最受不了的就这种气滞血瘀的这种折腾啊。那你这种冠心病啊，真就是这么气出来的啊！哎，就是气出来憋出来这么个实病。哎，
2: 是，
3: 嗯，
2: 就打那开始吧，我这心绞痛就一直犯。
3: 嗯，
2: 哎呀，就不能生一点气呀、啊！只要一生气，哎，这心脏就疼的邪乎。就跟那猫抓住的疼、
3: 嗯、
2: 疼的时候你要是不横的救心丸那就过不来。
3: 对，那所以说你这种一横救心丸就能过来的是典型的心阳虚型的冠心病啊。
2: 你说就是扫扫院子吧、
3: 嗯、
2: 哎，这心脏就像那个偷人家东西里似的，突突突突突突的、
3: 嗯、
2: 就这样觉还睡不好、
3: 嗯、
2: 血压也更不高了。这不后来我儿子带着我去医院做检查，
3: 嗯，
2: 大夫说是严重的心肌缺血，说建议下个支架。
3: 嗯，
2: 这一说吧，就算下来住院再下支架是吃药，然后就开点药就回来。
3: 那这个心脏病可拖不得呀。
2: 他说越疼越邪乎，这病可真是不等人。
3: 是的啊，
2: 有时候吧这一疼起来还尿裤子。
3: 嗯嗯，
2: 哎呀，后来这儿子又请假回来，又带我呀去鞍山找的那老中医开的汤药。
3: 哎，汤药吃完之后呢，效果咋样啊？
2: 也不行，
3: 也不行。
2: 后来我就在广播里听您讲这补虚方，
3: 嗯、
2: 说这个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这人虚了，身体里就有瘀了，
3: 对，
2: 虚了就得堵。我能听懂这个意思。
3: 嗯，我一直在说呀，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所以你补四虚之后啊，你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了，阴足血不滞了，阳足血不瘀了，哎，就是这个道理啊。
2: 嗯
3: 嗯嗯，
2: 反正呢，我就能听出来，你呀是好人，我相信你。
3: 嗯。
2: 然后我就把我那攒的那点过河钱儿，我就买了一副药。
3: 买一副药。嗯、
2: 你还别说，那可真是一物降一物啊，卤水点豆腐。
3: 嗯。
2: 我吃上那药，当天晚上我就睡好觉。那心脏那块儿吧，应该好像，我记得是第三。

0: 三天，这个心绞痛就不怎么犯了。
1: 嗯嗯。
0: 啊，就是你感觉要犯，你就是要犯病了，哎，突然就好像有一双手把这心脏给护起来似的，
1: 嗯，
0: 然后就没感觉了。
1: 哦，啊，就三天咱们就止住这个心绞痛了，是不是啊？非常好啊。
0: 嗯，
1: 哎哎。
0: 直到第七天，是第七天还是第八天呢？
1: 嗯，
0: 反正就是彻底的不犯病了。
1: 嗯。
0: 一直到现在都已经26天了，
1: 嗯，
0: 一次心绞痛没犯过。
1: 哎，多好
0: 啊！啊，之前那个心脏就像裹着好几层的湿漉漉的大棉被似的，
1: 嗯，
0: 这回一下子就给卸掉了。
1: 哎，把这个包袱卸掉了，实际上是把你的心阴心阳啊都给补上来了啊，很好。
0: 嗯
1: 嗯，
0: 这血压也好，睡眠也好，这大便也通畅。
1: 嗯，
0: 这也太好了，我呀特别感谢你呀，孙主任，你这药可真好啊。
1: 嗯，
0: 这不省下来我那个下支架的钱了。
1: 嗯，那肯定省下来了，但您别感谢我。
0: 嗯，
1: 啊，您感谢你自己吧，感谢你自己选择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法，你选择对了啊。
0: 还是要谢谢你。
1: 嗯，
0: 现在我都感觉我这心脏病好了得有6-7成了。
1: 嗯，
0: 你看血压也不高了，也不失眠了，成好了。
1: 嗯嗯，
0: 就是你那个那里面那个小膏，
1: 嗯，
0: 早就和我说，说我买的这药能给还能给报销。
1: 对对，能给报，咱都给报啊。嗯
0: 啊，而且现在用这个新农合买药都不用花钱了。
1: 嗯嗯，
0: 哎呀，我就寻思，我说我这一个农村老太太也整不明白，正好啊，明天我儿子回来。那个让他给办理，
1: 让孩子给办一下。嗯
0: 啊，然后啊，我就是想问问孙主任您，
1: 嗯，
0: 就你说，哎呀，我还需要得吃多少啊，能彻底治好？
1: 像刚才您讲的，到今天呢，您吃了这个26天的药，还不到一副药呢，就达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1: 那凭我的经验啊，您三副药下来，我保你100%，你不用考虑说再下支架这事儿了啊。
0: 啊。啊，那我就再买2副药。
1: 对，
0: 这是不是用那个合作医疗证就能直接买了？
1: 嗯，
0: 那我还得花多少钱呢？
1: 你就不用花钱了，你再买2副加上头钱，那这不就3副药吗？3副药给您报80%，您之前买了1副还能给你退回来一部分呢。
0: 啊啊啊！
1: 嗯
0: 啊，那这个活动好啊，那明天儿子回来，那一定得报名参加。
1: 嗯，
0: 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谢谢您了，孙主任。
1: 哎，好的，那咱就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哎，
1: 拜拜，
0: 谢谢主任，再
1: 见。嗯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就是我咨询一下，
1: 嗯，
4: 用那个医保本是不是就能买这个什么补虚方？
1: 哎，是的，没错啊。但是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呀，随时都会结束啊，所以咱们要是想这个用医保本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

0: 得抓紧时间了啊！您这个，怎么个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1: 就是我这问清楚了吧？我一会儿就买。我64。
0: 哎。
1: 主要就是有这个哮喘的毛病，就是痰呐特别多，就卡在那个嗓子里，哎呦，特别的难咳出来。
0: 哦，就痰多，很难咳出来，是不是啊？哎，
1: 对，
0: 所以你这是典型的以这个气虚为本的这么一个呼吸道疾病啊！我能感觉到咱俩交流，
1: 哦、
0: 你看你这气儿呢，就感觉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不够用啊！而且通过你的说话呀，我能听到啊，你这嗓子里好像有痰似的。那您这个痰要是卡出来、吐出来，它是什么颜色的？您跟我说一下。
1: 白色的，然后、
0: 白色的。
1: 还有点像那个泡沫一样
0: 啊，白色泡沫的。那我再问一下，您是不是那种就是一咳嗽的时候，就像底下像有尿似的，要拉了尿那种状态？
1: 你咋知道啊，孙主任？
0: 哎，你看看啊，这就叫什么呢？叫肾气虚啊，中气下陷常见的症状啊。我们讲这个气呀、有固摄作用。哎，你这个旁边有那个镜子啥的没有？你伸舌头看看您的舌的那个舌苔是不是那种特别白的这种白腻苔、厚腻苔？
1: 是的，我天天刷牙吧，都看。不光是那个，就舌头白哈。脸上的颜色也不好，也发白。
0: 啊，就是脸色也苍白，是这样吗？
1: 嗯。
0: 那你平时有没有特别怕冷啊、怕吹风啊、怕吹空调啊？有这种情况吗？
1: 怕，就。一点冷空气都不能，然后你要是一见到那冷空气啊，就感觉那个凉气就直往那个肺里面钻，
0: 就是遇着凉啊，您这个病呢就加重，就犯病啊，或者说这个早晨呢、或者在夜间都会加重，而且你睡眠应该也不好吧？
1: 对，睡眠不好就入睡特别困难。而且吧还容易咳醒。特别是后半夜，
0: 对，一定是后半夜啊。
1: 哎呦，你算的真的老准了。
0: 不是算的，这是咱们中医的这个基本功、叫四诊合参呐、哎，你还有其他哪些症状？您得详细给我介绍一下，好吧？
1: 我白天吧，就是不怎么咳。就是到了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吧，还有就是半夜。哎呦，那一咳下来，真是就感觉就不停，
0: 停不下
1: 来
0: 了。
1: 然后咳的这个胸啊、头啊，因为你不停的咳嘛，就震，哎呀，都疼。然后我这一半夜咳嗽吧，家里的人也都睡不好。有的时候我就怕影响吧，我就尽量的憋住不咳。实在是不行，就拿个被子，反正捂着。
0: 哎呀，你看多遭罪呀、多遭罪、而且你这个咳嗽是不是多数都是在那个天快亮那个3-4点钟的时候啊？
1: 对，
0: 3-5点钟是手太阴，肺经当令啊。所以你每天到这个点儿呢，就出现咳嗽，就是你这个手太阴肺经出现了淤堵。中医讲叫子午流注，叫天地相应嘛。所以这个肺气虚啊，必然是凌晨3-5点钟咳嗽。而且中医讲呢，肺和大肠相表里，这么讲的话，你是不是这个大便也干燥啊？跟我说一下。
1: 哎呦，我都感觉您快成神仙了，我真的就是大便干。
0: 大便干啊。
1: 别人说，吃这个补虚方7天都能治好。所以吧，我这才找到您。
0: 你这种大便干，它不是说像那羊粪蛋似的拉出来还不干，是那个比较成条，就是便起来费劲的那种，是不是这样啊？
1: 对，
0: 所以说你这是属于叫四虚无力推动造成的一种便秘。
1: 哎呀，孙老师，您说的真的是太准了，您真的太厉害了。哎呀，我这啥也我也不说了吧，您就说我这个买多少吧。
0: 您这样啊，我可以明确的跟您讲，就您身上这点小毛病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那是手到擒来啊，不仅仅说给你治好病，而是给你去根儿。您全程用3副药就行啊，全程3副药。但凡您这个包括老慢支、气管炎啊，包括这个便秘啥的，但凡有一样没治愈的，您花的钱我原封不动的都给您退啊，我可以给您做这承诺啊。
1: 哎呦，说实话，孙主任，就冲您这么会看病是吧？我就知道您推荐的这个100%的这差不了，就是是不是我就是买3副就够用？
0: 够用够用啊。

0: 你就拿那个医保本啊，你直接就买三副药就行。然后这药拿到手之后啊，你早晚各吃一次，一次吃四粒药啊，一天吃两回，你吃一周你就知道这药有多厉害了啊。
1: 好好好。我就还想问那个，我找谁报名，那个电话号码是多少呀？
0: 您、
1: 那个、
0: 我说一下，您找笔记一下啊，找笔记一下啊。哎，咱们的报名电话是400-690-1677。
1: 记下了。那就谢谢您了，孙主任。
0: 好，不客气。
1: 我就赶紧报名去。
0: 对，赶紧报名啊。好，我们说声再见啊。
1: 再见。
0: 嗯。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孙主任。
0: 哎，你好，欢迎。
3: 我早就想和您通话了。
0: 哎，
3: 就是一直排不上号。
0: 还排不上号啊，因为咱们患者太多了，所以这事儿呢大家多担待点啊。哎，
3: 理解。孙主任呐、啊、
0: 嗯，您说，
3: 您可要好好的保护好你自己。
0: 嗯
3: 我们这些重病号吧，就指望着您救我们的。
0: 哎呀，您可这个严重了啊，这个世上好大夫多的是啊，不是就我一个呀。
3: 好大夫是多，但是好药不多呀。
0: 哎呀，您这话说的可太对了啊，俗话说得好啊，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啊。
3: 哎，孙主任呐、啊，到今天呢，我吃了13天了。
0: 嗯，
3: 我之前是用合作医疗证买了一副药。
0: 哦，
3: 今天呢，我想再买上两副药。
0: 嗯，
3: 孙主任，是不是我就能享受到80%的那个报销啊？
0: 能，咱们累计购买三副药啊，您就能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专项报销的，没问题的啊，您不用担心啊。
3: 在之前吧，我是不知道这药的效果，所以吧，我就先买了一副药。还好今天医保报销还能报上名，不然呢，我家那个老伴儿都要气到死我。当初他让我买三副药，我怕不好使，所以我就只买了一副药。
0: 啊，就想试试看。其实你这么做吧，也对啊。咱们先小人后君子嘛，如果不是这个医保报销合适的话，其实我反对大家多买药的啊。哎，您这么做也对啊，没问题啊。
3: 这补虚方的效果不赖。
0: 不赖。
3: 多买点行。我就吃3天吧，睡觉好了。
0: 睡觉好了。
3: 我失眠有快10年了。我现在一觉我就能睡最少能睡7个小时了。
0: 有睡那么长时间了。哦。挺好，
3: 肾虚小便多，这个治的我最满意的。腰也不凉了，特别是每次吃完药也就1个多小时吧，从胃里出来像2个小火球一样东西，一边身上一个老热乎了。现在夜里最多我能起来一回了。
0: 那你那个原来这个夜尿一宿起夜几次啊？
3: 哎呀，原来一夜最少得4次。我昨天晚上还一次都没起，我发现就啥，每次吃完药嘛，身上全是热乎的，腰腿特别有劲儿，老好了。
0: 哎，你看看啊，老好了，这就是咱们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还有这个紫河说呀，实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所带来的神奇效果，多好啊！你看你肾阳补上来了，是不是？肾气足了，自然呢就能固摄住这个津液。啊，当然你这个夜尿啊起夜次数那不就自然就下来了吗？肾阴补上了，腰腹得养了，所以原来那种腰膝酸冷的那种感觉自然也就消失了啊。所以你看我经常讲啊，治肾虚治肾亏，我是治一个保一个。
3: 孙主任呢，现在血糖也挺好的。
0: 空
3: 腹呢 最好不超过七个了。
0: 哎呀，那不错，嗯。
3: 产后都正常了，但是吧，我降糖药还都没减呢。
0: 嗯。
3: 小高说让我再测一周血糖再说。
0: 对，咱们大家伙啊，一定得听咱们这个售后大夫指导啊。您做得很好，
3: 孙主任呐。
0: 哎，
3: 我发现这药降压挺快。
0: 嗯，挺快。
3: 降压药伊那普利吧，我都减半片了。
0: 哦哦。
3: 血压现在高压就是130以下，
0: 嗯，
3: 低压在60多，就是压差还是挺大的。
0: 其实你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肝肾两虚久了啊，这个阴虚啊不能制约阳气，这阳气就往上冲，啊，血压就飙高了。但是你还有同样一个问题啊，就是阴虚日久耗气了。所以你看这个低压呢就偏低了，就导致这个压差过大了啊。但是我觉得呀，您把这个两副药都吃完了，我们把这四虚都补足了，你压差一定能正常的啊。别找
3: 正常那最好。
0: 能
3: 我眼底出血两次吧，打的激光
0: 啊，
3: 但是看东西中间还行，
0: 嗯，
3: 就是两边视野小很多。
0: 哦，
3: 这13天治疗吧，
0: 嗯，
3: 我能明显的感觉，哎，视野比过去宽了不少。
0: 哦，
3: 特别是晚上看东西比之前明显，够用，
0: 嗯，
3: 能再好点就更好了。
0: 那你吃13天能达到这个效果已经很好了啊，说明补四虚已经对你的症了。你的这个治疗呢需要三副药啊，三副药你接着用，你会越来越好。
3: 那孙主任，我就想问一下，我最后吃的能不能

0: 很啊。
1: 但是我十三天治疗比之前视野宽多了吧？
0: 嗯，
1: 而且看东西清楚多了。
0: 那是必然呢。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紫河车呀，紫河车能干啥呀？我不讲过吗？大补精血，而且这个紫河车里边还有一个特别独特的一个成分呢，我们叫胎盘肽啊。这个胎盘肽呢，它就是修复视网膜细胞的一个神奇物质。但是你那个就是这个激光的那个破坏性治疗呢，我不能说给你做什么承诺吧，但是你的视力还会进一步的恢复啊。
1: 好，我感觉应该没问题。
0: 嗯嗯。
1: 那孙主任，刚才你说我再买两副药，
0: 对，
1: 医保能给我报销80%-20%吗？
0: 嗯，能。
1: 你用不用和他们打声招呼？
0: 不用我打招呼啊，你这个报名的时候你直接跟咱们工作人员讲明白，就之前买过一副药了，这次我再买两副药，就直接按这80%这个报销比例给你报了就行，不用我打招呼，没问题的，您放心啊。
1: 那好，导播说，我和你说话就10分钟时间，
0: 对，
1: 估计时间也到了，
0: 嗯，
1: 我就这些事儿，那我就报名再买两副药，谢谢你了，孙主任呐。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也祝您呐能够早日恢复健康，赶紧报名吧，啊，再见。
1: 哎，再见，孙主任。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啊。
0: 哎，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孙主任啊，咱俩算这次是第二次通话
0: 哦。
3: 我是那个大连的。
0: 哎呀，您是大连的朋友啊，欢迎你，你好，
3: 哎，
0: 你好。哎
3: 哎，孙主任了，
0: 嗯，
3: 我呢说是给我退回来钱
0: 啊，
3: 可是呢到现在呢我又没收着啊，
0: 没收着钱呢。您是这个参加咱们这医保报销的，您什么时候那报的名？您告诉我。
3: 我是3天前吧早上报的
0: 啊。
3: 嗯，我那个陈杰号啊，医保号啊，
0: 嗯嗯，
3: 都给我登记上了。
0: 哦，是这样的，咱们这个医保这个报销啊，只要您的身份证的这个名字啊，包括您的这个医保号，您的这个银行卡号，您没弄错的话，一般我们是3到5个工作日，这钱呢就打到您卡上了。
3: 我这3天，今天都第4天了。
0: 啊，今儿第4天了，那也不用着急啊，只要不超过5天呢，都是正常的啊。您不用担心说不能给您退，不会，绝对不会啊。我刚才讲了，只要您这名没错，您这也这个医保号没错，您的银行卡号没错，咱们一定是按照咱们承诺的这个医保比例给您退钱啊。您当时是办的几副药啊？
3: 我闺女吧，前前后后给我买了4副药。
0: 嗯，
3: 现在手里的呢，还剩6天吧，我就吃完了。
0: 哦，都快吃完了哦。
3: 哎呀，孙主任了。
0: 嗯，
3: 这我做梦也没寻思到，给我能治得这么好啊。
0: 哎，
3: 哎呀，我也给你们介绍好几个也用这个专利补虚方了。
0: 嗯嗯。
3: 哎，他们都说这药好使。
0: 嗯。
3: 你我呢，现在吧，上公园啊，或者是上超市啊，
0: 嗯，
3: 只要看呢脑血栓呢，我就推荐他们听你广播。
0: 哎呀，您也是个热心肠啊。有句话怎么讲啊？叫用无所住，行于不施。
3: 嗯，
0: 哎，
3: 哎呀，孙主任，我都80多岁，
0: 哟，都这么大年龄了啊！
3: 啊，我啥都看清了，
0: 嗯，
3: 但是吧，
0: 嗯，
3: 今天呢，我还能大摇大摆的上公园啊，去看他们下象棋啊，听听二人转呢，啊，
0: 嗯，
3: 都得感谢您，孙主任，
0: 嗯，
3: 也得感谢那个补虚方啊，
0: 嗯嗯，
3: 哎呀，这药就是脑血栓的克星啊，
0: 嗯，怎么讲呢？
3: 我亲身体验了，我是25年春天吧，
0: 嗯，
3: 第一次得脑血栓，当时吧，有酸积食，我没落下什么后遗症。
0: 头一回挺幸运的，是不是啊？
3: 是啊，
0: 嗯。
3: 结果啊，今年端午节，
0: 嗯嗯，
3: 这不，闺女给我买的粽子给我送来了，
0: 嗯嗯，
3: 哎，我吃了。

0: 两个那个红烧肉的那个粽子，
1: 嗯，
0: 哎呀，挺好吃。哎呀，我又喝了一包牛奶，
1: 嗯，
0: 完了晚上我就睡躺下，结果第二天早晨醒了呀，
1: 嗯，
0: 坏了，
1: 咋的了？
0: 我这右边拉的这身子不好使，右手腿都没有知觉。
1: 哎呦，
0: 哎呀，想说话就说不出来呀。
1: 嗯嗯，
0: 但是吧，我的脑子是清醒的。
1: 哎，
0: 好在吧，我们家孩子，早就在我这床头啊，给我按好那个报警器。只要我这一按那个红按钮，他的手机就报警了。
1: 哎呀，那你这孩子真孝心。
0: 哎呀，这不，老伴儿吧没得找、
1: 嗯，
0: 我就一个人生活。结果吧，
1: 嗯、
0: 孩子没到呢，120就先来了。
1: 啊、哦，
0: 咣咣敲门，你说我也动弹不了啊。
1: 嗯。
0: 哎，不一会儿闺女来了。这不把我拉到医院了，脑血栓二犯，住了9天院，在医院。
1: 嗯，
0: 上医院时候什么样，出院的时候还是啥样。
1: 嗯，
0: 又不拉伸，胳膊腿儿没有知觉、
1: 嗯，
0: 话也说不出来，呜噜呜噜的。
1: 啊，说话
0: 也听不懂，
1: 口齿不清，右侧偏瘫。但是意识清楚、
0: 哎、
1: 是不是啊，语言上有障碍。那你这个当时应该是这个啊，我们讲叫四虚，阴阳气血四虚导致的左侧的额叶啊，我们也叫布鲁卡区的一个病变。
0: 哎呀，孙主任，这不搁家也不能生活，不能自理啊。
1: 嗯，
0: 俺家闺女就给我请一个保姆。
1: 哦哦，
0: 哎，然后呢又给我买了那么多的药啊，
1: 嗯，
0: 又针灸按摩，针灸针灸3个月也没什么效果，
1: 嗯，
0: 完了都说我这岁数大了治不好了，
1: 嗯嗯，
0: 俺家闺女吧，她是医院妇产科的大夫，
1: 啊啊，也是这个妇科医生啊、
0: 嗯，
1: 那我们是这个同行吧，
0: 对对对，
1: 嗯嗯，
0: 他也是那个什么副主任医师啊，
1: 啊，
0: 哎，谁不知道他从哪买这个补虚方？
1: 嗯，
0: 哎呀，可救了我的老命了，
1: 还救了命了，嗯。
0: 哎呀，孙主任，这药可真霸道啊！
1: 嗯，
0: 我一共吃了3顿呢。
1: 嗯，
0: 我这大便就不干了，
1: 不便秘了，
0: 就不费劲了、
1: 啊，
0: 嗯，
1: 不费劲了，
0: 就能拉下来了。
1: 嗯嗯。
0: 这不，我这岁数大了，本来这个大便它就干燥。
1: 是的。嗯、
0: 哎，这一摊吧，那没有开塞露，根本就拉不出来，用老多药都不行啊，这药就3顿，哎，就拉出来了。
1: 你看看啊，所以我经常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7天必须得解决你吃喝拉撒睡的基础问题。你看多好啊，
0: 孙主任呢？那真没说大话呀，
1: 没说大话。
0: 还有我现在，你看说话说的挺溜吧？
1: 嗯嗯。
0: 我这补虚方，我吃11天，我就能说话了。
1: 哟。
0: 啊，冷不丁就能说了。
1: 啊，就突然间就能说了。
0: 啊，对对对。
1: 啊、哦、啊、哦。
0: 刚开始吧，那2天有点磕巴。
1: 嗯。
0: 你说到现在应该说没人听出来我说话有毛病了吧，
1: 我是没听出来啊，真听不出来听不出来啊，所以你看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属于叫第二代原研药，它比任何这个传统的药物呢在疗效上要高出120倍的，
0: 哦，
1: 那这个了不得呀，而且这个中风后遗症啊，它实际上属于叫本虚标实，哎，虚是根儿、
0: 哦，
1: 是基础，哎，
0: 哦、
1: 这个标是啥呀？标就是你那些症状，比如痰呐、啊，哎呀，包括这个行动不便呐、啊，包括这个大便干燥啊、圆、
0: 嗯、
1: 不利啊，这都是一个外表的一个症状。它这个根源呢、
0: 哦、
1: 还是虚，啊，而且是这个痰呢、郁啊、风啊这几种这个致病因素呢、啊、堵在我们脑窍了，堵在我们脑部的经络了、
0: 哦、
1: 啊，所以这个四虚同补啊。我讲呢就是从根上治，像脑血栓、脑中风啥是从根上治，所以他跟你之前呢你看你吃了不少药，孩子给你买了又扎针又按摩的，是不是他就是不一样、
0: 哎、真是这么个。嗯，我是那个加量吃的，孙主任，
1: 嗯，
0: 一副药吧没吃完 啊，我就感觉着我这右边拉的胳膊腿又长出来了。
1: 哦，
0: 啊，知道刺挠啊，知道疼了。
1: 哎呦，
0: 哎，因为这个保姆啊，她天天给我按摩。
1: 嗯，
0: 我就感觉着一天一个样。后来你学生吧，就让我练习站，40多点我就能在俺家屋里来回走了，可把我闺女高兴坏了。
1: 嗯，
0: 奖励那个保姆500块钱。
1: 哦，
0: 完了我就也小心眼儿了，我就背后跟闺女说：“你为啥给他钱呢？”
1: 嗯，
0: 我能恢复的好是吃这药吃的结果。
1: 你这个姑娘，这孩子呀、啊。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啊，他做的没错啊。
0: 哎呀，没有这不句话，你请10个保姆给我按摩，我也站不起来呀。
1: 对呀，您这话说到点儿上了啊。
0: 嗯，
1: 其实这个中风啊、偏瘫呢 啊，您这个光是按摩呀，肯定也是按不好的。我经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哎，中风偏瘫呢，它是我们大脑神经元受损了，不解决这个脑神经元受损的问题啊，你一辈子也治不好这脑中风。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有一种脑中风患者必用之物，啥呀、
0: 嗯、
1: 就是人体胎盘紫河车。
0: 哦，
1: 因为紫河车呢它能够补先天的肾经。哎，我不讲过吗？肾经化三髓，哪三髓呢、
0: 嗯、
1: 哎，脊髓、骨髓还有脑髓啊，化三髓你就补肾经就能补脑髓吗？那这个脑神经元是啥呀？不就是脑髓来构建的吗？所以呢，哎，只要有这个充足的肾经，就能够修复脑髓，就等同于你就把这个脑神经元给修复好了，所以才能解决你这个偏瘫的胳膊腿不好使的问题。
0: 顺主任，我吃到第二副药吃完，
1: 嗯。
0: 哎，我就自己就能下楼了。
1: 啊，能下楼了，嗯。
0: 哎，而且我自己呢，做饭呢、收拾屋子都行了。
1: 啊、
0: 哦。完了，我就跟俺家闺女说，让保姆走吧。
1: 嗯。
0: 因为啥呢？我发现她手脚不干净，她老是翻俺家那个翻箱倒柜儿找东西。
1: 这个老哥呀、嗯，你可别总跟这个保姆较劲啊！别跟人家较劲，哎。
0: 我现在吧，这个还有6天，我就吃完了嘛，
1: 嗯、
0: 这药、
1: 啊、快吃完了。
0: 我现在呢，孙主任、
1: 嗯，
0: 我血压正常了，睡觉也正常了，
1: 嗯，
0: 大便呢也正常了，说话也正常了。我现在右手拿筷子啥的都行了，
1: 嗯，
0: 就是这个走道吧，还差点劲儿。
1: 嗯嗯，
0: 孙主任，你说恢复到这样，我可知足了。哎呀，谢谢您，也谢谢这补虚方啊！
1: 哎呀，这个老各位啊，您太客气了啊，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您老太客气了啊。
0: 孙主任，还有啊，给您添点麻烦，就是啥呢、
1: 哎？
0: 你给我看看我爹报名退钱这事儿。
1: 嗯。
0: 我都听说这医保报销要结束了，我怕别给我落下呢。
1: 嗯、这个您老放心呐、
0: 啊，
1: 落下谁也不能落下你啊。哎，你告诉我你这个姓名吧，你说吧，你叫啥名？
0: 我家大连的，我叫管树新。
1: 哪个管呢？
0: 管道那个管。
1: 哦，是这个管，这个姓挺少见啊。行，你这么着，这位老哥呀、
0: 嗯，
1: 你这个一会儿我下节目呢，我就帮你查一查啊。哎，
0: 好，
1: 那咱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也祝您长命百岁。
0: 谢谢您，孙主任。
1: 不客气，
0: 也祝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1: 哎，好的好的啊，谢谢您，再见了啊，再见。
0: 再见。
1: 好。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

0: 不见不散。
1: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1: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0: 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联合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您现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搜索我们的 FM92.7 95.3 之外，您还可以搜索吉祥音乐，我们现在正在视频的同步直播当中。同时呢，在吉祥音乐的视频号中也有我们往期节目的切片。小萌想跟大家分享几段话：春天接纳花有不同形状，世界也接纳我们不一样。我对世界满怀善意，很想很想告诉你，却不知如何翻译。偏见和阻碍像一座座大山，阻挡了我们的去路。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家都会或多或少接触过自闭症的孩子，我们常常称之为星星的孩子。本期节目也是很荣幸的邀请到了为星星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家人提供支持和帮助的一位嘉宾，他就是思达儿童康复机构的朱校长朱芳玉。
1: 思达儿童康复机构创始人、校长，深耕特殊儿童康复教育领域10年。10年前，朱芳玉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聋哑儿童群体，被他们无声世界里的纯粹与渴望深深触动，毅然踏上特殊儿童康复之路。从最初专注于聋哑儿童的言语康复、听力干预，逐步到自闭症、发育迟缓、感统失调等各类特殊儿童的综合康复与干预，他始终以听见每一颗星星的声音，回应每一份成长的渴望为初心，扎根一线，打磨专业。10年来，朱芳玉带领团队潜心钻研特殊儿童干预技术，为许多孩子定制个性化干预方案，见证了无数孩子从无声到开口、从封闭到融入的珍贵瞬间。思达取自星星的谐音，正是朱芳玉对这份事业的承诺，做散落人间的星星孩子们的守护者，用爱与专业读懂他们的无声呐喊，回应他们的成长期盼。10年匠心坚守，思达已帮助不计其数的特殊孩子突破成长障碍，逐步融入家庭与社会。许多有语言障碍的孩子开口说出的第一声妈妈，许多有社交障碍的孩子慢慢学会沟通，走进集体。未来，思达将继续深耕特殊儿童康复教育领域，联动家庭与社会，为更多特殊儿童家庭带去希望与力量，让每一颗星星都能在爱与关怀中绽放属于自己的独特光彩。
0: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请进今天的嘉宾，思达儿童康复机构校长朱芳玉。朱老师您好。
2: 大家好，我是思达儿童康复中心的负责人朱芳玉。
0: 平时看起来是一个比较文静的姑娘，是不是？那平时在学校的时候也是这样吗？
2: 嗯，对，我跟小孩还是挺喜欢在一起玩的，跟家长也会这样打招呼。
0: 看起来你还很年轻，那你已经进入这个领域差不多10年的时间了。
2: 是的，
0: 10年已经是一个很长的时间跨度了。那你当初是怎么进入这个领域的呢？
2: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聋哑儿童的言语康复治疗师。那个时候面对着那些聋哑孩子，也自我怀疑过，觉得自己到底能不能让他们说话，让他们叫出来爸爸妈妈。是从我的第一个在我面前跟着我叫出妈妈这个孩子，我才坚定更好的要在这个行业走下去。我发现坚持真的可以有回响。
0: 其实你在这个行业里已经是10年的时间了，如何入行的源于第一份工作。
2: 是的，
0: 第一份工作其实就是这个领域，然后你就投入进去喜欢上了。
2: 是的，随着行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谱系自闭症的孩子还有发育迟缓的孩子涌入了我们行业。我们不能看着同样特需的这些孩子没有开口的机会。所以呢，就又研究了自闭症和发育迟缓的工作方向。
0: 其实就是当时是源于自己第一份实习的工作，源于第一份实习的工作的时候的成就感。
2: 是的，
0: 你可以。

0: 跟大家讲一讲那个成就感，那当时那刻的感受吗？
1: 嗯，像是有什么，听到那个小孩第一次叫出来妈妈的时候，
0: 嗯，
1: 像是有一个锤子锤在了我心上。
0: 嗯嗯
1: 啊，就是这种感觉，重重的捶了一下，让我看到了一遍又一遍的复刻，一次又一次的坚持，真的是可以得到回响。原来我真的可以帮助他们，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开口说话，像我们一样去生存。
0: 咱们这个岗位是有一个专业的名词的，儿童语言康复师。
1: 对，叫儿童言语康复治疗师。
0: 儿童言语康复治疗师，那你能跟大家简单解释一下这个是个什么的概念吗？
1: 嗯，换得很通俗易懂，大家都能理解的意思就是把一个没有机会没有能力能说话的孩子让他开口说话，向别人表达出他的需求，他的声音。
0: 其实他从一出生就和很多普通孩子是不一样
1: 的。是
0: 的，
1: 他们从一出生就注定和普通孩子要走的路就不一样。
0: 嗯，那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1: 最难的是和他们建立配合和信任，因为你开口对他说，你说宝贝你要信任我，你要把你的时间交给我，他们没有这个理解的能力。
0: 嗯，
1: 和他们建立信任的这个过程需要你一遍又一遍的试探他，找到他能接受的那一个方式，然后才能和他相处。
0: 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它是一个循环不厌其烦的过程吗？
1: 是的。
0: 嗯，那这个，那你看，那有的时候我在家里可能家里有这样的孩子，那我们的比如说这样孩子的父母他也会不厌其烦一遍遍说，那和你这边区别是什么呢？
1: 非常简单一件事情，就是普通的小孩，我们想让他理解什么是苹果，什么是香蕉，什么是橘子，我们大概说三遍，这个小孩一定会记得。但是对于我们的孩子，我想要让他认会苹果、香蕉、橘子，就这样非常简单的事情，可能我要教几百遍。
0: 那这个过程很累啊。
1: 还好，就是对于我们从业者来讲，这已经是我们的一种习惯的模式，就已经不会再为此感到很辛苦了。但是换到父母身上，就是我们比如说给家长留的课业，你回家怎么帮助孩子更好的习得这个物品，或者说这项技能，家长是觉得挺熬人的，因为他没有我们的这个耐心的程度。
0: 其实咱们是有一套自己的系统的，但这个也就是说明这个孩子一开始来到这里，你们就是有自己的一个心理预期。
1: 是的，
0: 他就是和普通孩子不一样，可能我们的预期会很低很低。
1: 我们并没有把孩子未来发展的这个终点降到很低，但是我们会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对他的要求降到很低。我们可以在将来任何一刻无限的把我们的要求放大，但我们不能在孩子刚刚来的时候按照一个普通孩子的标准去要求他。
0: 那这个过程中你的父母是持支持的态度还是反对的态度？
1: 现在他们都很支持我，他们都在为我做这个行业而感觉到骄傲和自豪。但是在很久很久之前，在十年前我选择从事这样的行业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持反对态度的。他们觉得这个行业精神压力比较大，身体的压力也比较大，作为父母是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从事一个这样高压的工作的。只是坐下来了之后，他们觉得这个行业真的很有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他们也觉得我是在做一件好事，所以他们现在很支持我。
0: 他们是怎么在你的工作过程中发现这个社会价值的？
1: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吧。那个时候我们接了一个小孩，这个小孩他是2岁半左右，他来的时候不会说话，然后也不认识谁是他的爸爸妈妈，就很就他的认知是一片空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那是我妈妈那天去学校给我送饭，然后他就看到了这个孩子。我妈妈回去也没把这个孩子的事儿特别的放在心上，我妈就问我说这个小孩能说话吗？我说能，我说他一定能。大概过去了半年之后吧，然后我妈又去我机构给我送东西，他就又看到了这个小孩，这个小孩一下子冲到他旁边，抱住了他的腿，跟他说：“你抱抱我。”是从那一刻，我妈妈就真的觉得，天哪，你们的工作可以这么神奇吗？就是可以，真的可以创造奇迹。
0: 因为他看到了这个孩子的变化。
1: 是的，他看到了。
0: 本来可能在送到机构之前，这个孩子是一个不能正常表达的。

0: 的一个状态，
1: 是，
0: 但是送过来半年之后发现他有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变化。其实这个也不是说自己的家长，就是一个没有太多关系的一个普通人陌生人都会深深的感动。
1: 是的，都会为此而感觉到很感动，并且也为就是这个孩子背后付出的努力而觉得还是挺心酸的。
0: 那你会经历很多这样的时刻呀？
1: 非常非常多，几乎每天都在经历这样的时刻。我和我们机构的老师，我们之间是那种会为了彼此为每一个微小的成功而振臂高呼的，就是我们经常能看到，就之所以大家能看到的这个小孩冲上去啊、抱着别人的腿说你抱抱我，我好喜欢你，这个过程当中是要拆解成很多很多步骤，是孩子也要吃很多辛苦的。
0: 他和普通的孩子来讲，他怎么样拆解这个步骤呢？
1: 你来抱抱我，他要学我怎么说，来怎么说，抱怎么说，你怎么说，还要理解我是谁，你是谁，抱是什么动作，来是什么意思，还要锻炼他的口腔协调，怎么把这几个字一个又一个的连在一起。说话这事儿对于我们正常发展的人群来说可能不是一件特别复杂的事儿，因为我们从小到大一直都在用，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不亚于学习，不亚于让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快速的习得一本外语。很艰辛。
0: 对于孩子来讲也很艰辛，对于你们来讲也很艰辛。
1: 我们做久了可能已经没有这种艰辛的感觉了。但是对于他，我们经常能感觉到孩子努力的说话的时候，这种时刻是觉得他挺不容易的。他在努力的向这个世界靠近。
0: 所以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家长就表现出特别激动特别欣喜的时刻吗？
1: 会。几乎每一个小朋友在课下，他第一次学会怎么说妈妈，他在课堂上说的已经很好了。老师把这个小宝宝带到妈妈的面前，扶着他说，宝宝你告诉我这个人是谁。然后那个小孩说出来了妈妈。几乎每一个家长在这个时候都会掉眼泪。
0: 能想象到那个画面，可能我们在场的人也都会跟着落泪那种。那你们是司空见惯那种吗？还是说也是会跟着流泪？
1: 也会，有的时候也会，就是家长一看到就是其实孩子说出来的那一瞬间，我们并不会觉得很想掉眼泪。就是但是你从这个孩子身上把目光移到家长身上的时候，你看着他那种红红的眼睛然后往下掉的眼泪，就会很忍不住就
0: 也跟着就是共情了，是不是？
1: 对，会的。
0: 因为之前你也跟我说过，就有一个孩子，他是那种本来来这里年龄也比较大了，可能他就是你在纠正他矫正他一些行为的时候已经很难了，但是他也是在一段时间后成功的喊出了妈妈。
1: 哎，是的。
0: 哎，就是那每一个这样的瞬间其实也是造就你现在事业的这个成就感的瞬间。
1: 是的，我能够一直在这个行业做下去，并且做了十年这么长的时间，都来自于许多这样的瞬间。
0: 也是这样的瞬间支撑着你吗？
1: 是的。
0: 所以平时大多数是一个疲惫的状态呢，还是说我每天都是非常有精气神那个状态呢？
1: 我只要推开了机构的门，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会很饱满。但是回到了家里，关上了家里的门，马上就会倒下去，
0: 就是也会感觉到很疲惫很累。
1: 对，但只限在我回到家关上自己家门的那一刻。
0: 所以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的人？
1: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急躁的人。我迫切的对于许多事情都要很快的有一个结果和答案。我是一个这样的人。但是我真的是只有面对我的孩子们的时候，我愿意蹲下来慢慢的试探他们，慢慢的靠近他们，慢慢的等待他给我那一点点微弱的回应。只有在这个时候是这样。
0: 其实就是工作能给我们提供很多我们需要的一些情绪价值，但工作的过程中可能是上百遍上千遍的不厌其烦的一个字一个词。
1: 是的。还有一个动作一个眼神。
0: 但我感觉好像因为

0: 来找你的人会比较多嘛，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方法，或者是你研究了一套更好的一个教学模式。
1: 我这个也是个人的经验之谈。因为自闭症的孩子，包括发育迟缓的孩子，甚至聋哑的孩子，千人千面。他们即使聋哑的频率相似，即使自闭症的核心问题也差不多，或者说发育迟缓他的认知理解层面都差不多，但是都有细微上的差别。我做一个不是特别恰当的比喻，我喜欢把每一个孩子都比成一个漏气的气球。我在吹这个气球的过程当中，哪里漏了我就补哪里，哪里漏了我就补哪里，直到这个气球我吹它，它再也不会漏了，它可以把气吹得满满的。这就是我在做干预上的一个思路。
0: 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现它的一些问题。
1: 对。
0: 但我理解的是，每个气球它的漏点都是不一样的。
1: 对，都是不一样的，
0: 可能情况都会比较复杂。
1: 有的情况可能会简单一些，那有的情况就复杂一些。有的它情况简单了之后又变得复杂了，就什么样的情况都有。所以每一个气球它的漏点都是不同的，我们不能拿着一个打补丁的模式去补所有的气球和所有的漏。一定要拆开看它到底是怎么漏的，这个补丁我怎么补它才会更完善。这就是我的教学思路，就是认认真真的蹲下来，让我好好的看看这个孩子。
0: 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觉得印象特别特别深刻的一些孩子？都很深刻。
1: 对，其实都很深刻。他们都有一个从刚来到最后逐渐的要脱离我这个过程一个质的飞跃的变化。但是真正如果说有什么样的瞬间最触动我，除了每一个孩子开口叫出来的第一声妈妈啊，再者就是孩子会非常认真的指着我叫我老师的时候。每一个孩子特别认真的这样指着我叫我老师，我都能回忆起他们刚刚开始来那个愣生生的模样，就是没有办法社交，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就是一直哭，这个对比的瞬间都会让人很触动。
0: 能感觉到就是这个对比其实它是很强烈的，不光是对于一个孩子一个老师来说，对一个家庭也是。
1: 是
0: 你在帮助这个孩子背后的一个家庭。
1: 是的。
0: 这不光是成就感的问题了，实际上我觉得对于自己的内心它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1: 一定是这样的，如果它不能对我的内心影响这么大的话，可能我坚持不到今天。因为确实要承载很多精神压力，这个小孩我们到底要花多长时间能把它做到最好。我们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把它送进普通学校。我们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培养出它的共情能力，这是几乎时时刻刻每分每秒都在想的问题。
0: 所以你现在一直在做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好事。
1: 可能在大家的价值观里会这样想，但是其实在我自己的价值观里，我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想得多伟大。我只是我想要去做，我想要为他们去做。
0: 在做一件挽救很多家庭的事情，因为可能很多人他不太了解这个群体。
1: 是，确实不了解。
0: 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遇见。我记得我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遇到过一次，是在火车上。当时呢，对面的一个小男孩，他一直在踢我的腿，他一直在踢，一直在踢。刚开始踢的时候，家长会制止啊，会跟我道歉。后来就有点踢习惯了，然后家长就说：“他说实在不好意思，我们的这个孩子他是自闭症儿童。”所以当时我就那我可能就理解了，我也是第一次就是面对这样一个群体，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跟他来正常的沟通是很难的，我也理解到他们父母的不容易。
1: 这在我一个从业人员的眼睛看来，这件事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这个小孩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其实自闭症的孩子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不爱社交。他们只是字面意义上的不会社交。他可能看到你觉得你很漂亮啊，觉得你吸引到了他，他想要吸引你的关注，但是他又不会说，他又不会用正常我们有边界感的相处的方式去跟你打招呼，去跟你互动，他只能用这种长久以来的沟通模式。
0: 这也可以理解说这个叫刻板行为吗？
1: 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算，
0: 嗯，
1: 严格意义上来不算，这只是，嗯，因为我没有看到实际当下的那个场景，
0: 嗯，
1: 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算，只是他想向你，他想吸引你的关注的一个方式。
0: 嗯，那从这件事儿我就能看出来，其实你要带一个这样的一个孩子出门是挺难的。
1: 嗯，对，他们还会不听你叫他，然后到处的跑，
0: 嗯，
1: 冲上了马路，也有安全隐患。
0: 嗯，所以我们身边可能看着这样的孩子是很少的一个情况，但是经过你们的培训和教育，
1: 嗯，
0: 这样的孩子他在这个社会化的过程中会有哪些变化呢？
1: 首先很明显很直观的一点就是他的社交能力的提升。
0: 嗯，
1: 他看到你他不会再是之前你看到的他只是踢你啊这样的表现，他可能会上去摸摸你，
0: 嗯，
1: 拍拍你，语言能力好一点的会问你阿姨你喜不喜欢我，我很喜欢你。
0: 那在我看来这已经非常非常正常了，就是他们会那个经过培训表现出更多的就是友好了。
1: 是的，他们会和人的相处有一个趋近于我们的社会化的一个模式和状态，而不是他自己自发的那种看用我们的视角看可能比较狂躁啊，
0: 嗯，
1: 对人不太友好啊，踢啊打呀，啊，什么的这种行为，
0: 嗯，
1: 我们会把这样的行为规避掉，替换成一种新的社会化的一个行为和状态。
0: 嗯，其实就是在不断的让他们适应这个社会。
1: 是，
0: 融入我们的社会。其实更长远的考虑就是他们长大了以后，对吧，就是从小我们培育一个规则意识，然后长大了以后能更好的适应这个社会，其实这个是很长远的一个教育。
1: 对，像我现在做的是小龄干预，就是要把这个孩子，
0: 嗯，
1: 我抓住了他的黄金窗口期，然后经过干预和训练之后把这个孩子送到普校里去学习，
0: 嗯，
1: 接下来我也会花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着重的研究青少年的自闭症儿童的社会融合性问题。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3: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2: 双频联
3: 动，
2: 生
3: 动
2: 吉林，
3: 城市
2: 人
3: 物
2: 周
3: 刊，
2: 致敬城市奋斗者。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

0: 遭遇，四达儿童康复机构创始人、校长，深耕特殊儿童康复教育领域十年。十年前，朱芳毅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聋哑儿童群体，被他们无声世界里的纯粹与渴望深深触动，毅然踏上特殊儿童康复之路。从最初专注于聋哑儿童的言语康复、听力干预，逐步到自闭症、发育迟缓、感统失调等各类特殊儿童的综合康复与干预，他始终以听见每一颗星星的声音，回应每一份成长的渴望为初心，扎根一线，打磨专业。十年来，朱芳毅带领团队潜心钻研特殊儿童干预技术，为许多孩子定制个性化干预方案，见证了无数孩子从无声到开口、从封闭到融入的珍贵瞬间。四达取自星星的谐音，正是朱芳毅对这份事业的承诺，做散落人间的星星孩子们的守护者，与爱与专业读懂他们的无声呐喊，回应他们的成长期盼。十年匠心坚守，四达已帮助不计其数的特殊孩子突破成长障碍，逐步融入家庭与社会。许多有语言障碍的孩子开口说出的第一声妈妈，许多有社交障碍的孩子慢慢学会沟通，走进集体。未来，思达将继续深耕特殊儿童康复教育领域，联动家庭与社会，为更多特殊儿童家庭带去希望与力量，让每一颗星星都能在爱与关怀中绽放属于自己的独特光彩。
1: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联合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现在大家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我们的 FM95.3 FM92.7 来进行直播音频收听，同时呢关注我们的吉祥音乐视频号，我们现在正在同步进行视频的直播当中。当然呢，我们吉祥音乐也有很多往期节目的切片，所以在这里再次请进我们的朱芳毅朱校长来聊聊他和他的这个机构的一些故事啊。其实这个机构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教育机构，它更多的是为一些特殊儿童提供服务的机构。那么这些特殊儿童背后就有无数个家庭。其实我觉得做这个事业，它是需要拥有一个强大的心脏的。所以你是这样的人吗？
2: 严格意义上来说，我自己认为自己不是一个这样的人，但是我如果我用自己衡量这件事情的标准去回顾看自己的十年的话，好像我确实是一个这样的人。能够支撑我在这个行业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就是我在孩子身上捕捉到一个又一个那些微小的成功，然后呢将这些微小的成功组织成一个庞大的星河，我看着这个孩子能够走出去，用曾经我们教会他的沟通模式去和新的人相处啊，这些事情就可以支撑我走得很远很远，也就造就了所谓大家看到的这个强大的内心。
1: 我觉得从事这个行业确实需要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心脏，因为我们每天可能接触的这个情绪是起起伏伏的，或者是平淡很久的，希望是有一些波澜的。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已经毕业了的孩子给你带来过反馈吗？
2: 很多。前两天我和一个我已经上了初中的孩子家长聊天，他是我很多很多年前教过的一个聋哑的小孩。他现在已经上初中了，然后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说，你怎么没有变老啊？你怎么还跟那个时候长得一样啊？我现在已经上初中了，我成绩不太好，我妈总打我啊。我看到这个，我就会觉得我当年真的是做了一件很正确的事情。
1: 那我能知道，我能知道你们俩是怎么沟通的吗？
2: 我和那个聋哑小孩吗？就像我和你沟通这样，我们打视频电话说话。
1: 那他现在说话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吗？
2: 是的，很好。
1: 就是
2: 可能会有的，可能因为受到那个耳蜗的识别频率，他说话的语调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别和我们，但是放到普通人群当中，已经不是特别容易能被注意到的了。
1: 那但是我们理解的那种传统意义上的聋哑儿童，他可能是不会发声的。 是不是？
2: 这个是社会认知差造成的。
1: 嗯，
2: 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聋哑孩子，他们是只聋不哑的，他们的声带和发声器官是没有受损的，只是因为先天的听力缺失导致了他不能习得语言这项能力，就变成了传统意义上的聋哑人。但是如果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在一个黄金窗口期，他们戴上了耳蜗或者助听器，他们听到了声音，每一个聋哑孩子都是有机会能够开口说话的，像我们一样生存。
1: 哦，那你看，这个就是大家社会认知的一个问题了。很多人觉得这两个是有一定连接关系的，其实通过一些调节的话，
2: 耳蜗或者助听器、
1: 哦、对，耳蜗或者助听器可以帮助这样的孩子恢复一些他的语言能力。
2: 是的，他的语言能力严格意义上来说没有受损，只是他的听觉神经受损了、
1: 嗯、
2: 他不能听到很多声音，所以他就不能模仿、
1: 嗯、
2: 我们小的时候学说话的这个过程也是听到了父母说，然后我们去模仿父母的声音语调去说话的、
1: 嗯、
2: 只是因为他听不到，他损失了这个环节。
1: 嗯，
2: 然后通过后天呢，我们给孩子带上机器，让他也有机会能够听到声音，认识世界、
1: 嗯、
2: 描述世界。
1: 嗯，哎呀，这个过程中也很有成就感啊。其实聋哑儿童，我觉得和你现在的接触的很多星星的孩子，他是另一个样子，更不一样了。其实聋哑儿童有的时候你是在慢慢的教他发音，他只是没有掌握这个技能，但是可能星星的孩子很多时候他会发音，但是理解上可能理解不上去、
2: 嗯、对，你这个描述的很充分。但是实际上呢，做教聋哑的孩子和教自闭症的孩子有一个相通的地方，就是我们在教聋哑孩子的时候要一遍一遍又一遍的教会他如何识别声音、
1: 嗯、
2: 对于聋哑孩子来说，我们想教会他下雨的声音和打雷的声音可能要教几百遍。
1: 嗯，
2: 啊，要让他一遍一遍的去听细微的差别是什么、
1: 嗯、
2: 去学会这个过程，就跟我们教自闭症的孩子如何认识苹果、香蕉、橘子一样，都是要一遍又一遍的去做的、
1: 嗯、
2: 所以只是把听声音的一次又一次换到了桌面上有实质物体命名的一次又一次。
1: 嗯，这个讲的是非常的细致。其实还有一个现在社会上比较关注的概念，就是儿童的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有的时候你觉得自闭症儿童好像是他的心理出现问题，实际上是另一种概念，是认知，是吧？
2: 自闭症的孩子呢，他们是广泛性神经发育障碍、
1: 嗯、
2: 他们是不能理解当下的行为和当下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1: 嗯，
2: 而那些抑郁症啊，他们的孩子是可以理解，但是主观意愿上我不愿意和你交谈，这是两个概念。自闭症的孩子首先他不能理解、
1: 嗯、
2: 就不要谈后面的交谈了。
1: 嗯，很多自闭症儿童可能更多他是像先天性的。
2: 对，先天的。
1: 然后我们常说的现在很多少年儿童心理问题，他可能是后天一个环境形成的。
2: 是的，后天的儿童心理问题是功能性的、
1: 嗯、
2: 而我们自闭症的孩子是器质性的。
1: 嗯，但其实前期的干预都很重要。
2: 是的，那些心理有问题的小孩，他们应该在童年或者更小的时候就应该得到一个很好的关爱，培养一个很好的依恋关系。
1: 嗯，在这个行业十年的时间，其实你也看见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和变化，你也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其实开始重视这方面的发展，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很多家长可能没有意识到过早的干预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2: 有关就是家长是否意识到黄金窗口期干预的重要性，我认为现在已经突破了很多了。
1: 嗯，
2: 因为我是临床在一线一直都在工作，你看我大概在五六年前的时候来一个小朋友，他可能三四岁还不会说话，然后是个自闭症、
1: 嗯、
2: 然后爸爸妈妈抱着他来找到我们，我们都觉得嗯，这家长挺有正事的。
1: 嗯，
2: 这么小就意识到问题的，带他出来做干预了。
1: 嗯，
2: 但是在走到了今天，我们机构里最小的小朋友才只有19个月
1: 啊。19个月已经可以做这些干预训练了。
2: 对，已经可以做了。就是我们也是在逐渐的尝试过程当中，将我们能做的最小的月龄缩到最最小、
1: 嗯、
2: 家长的认知也从过去的3-4岁降到了现在才10几个月。
1: 嗯，
2: 这是信息差的进步，有关我们行业信息差一个很大的进步。
1: 嗯，这个家长也是发现的很早，很警醒、
2: 嗯、发现的很及时，很及时、
1: 嗯、
2: 家长就是说不敢赌。很多人都跟我讲说贵人话语迟， 大大就好了，万一他长大了没有好，谁要为这个孩子负责任呢？
1: 嗯，是的，所以家长的一个意识也是逐渐在提高的。
2: 嗯，是这样。
1: 那么这个行业的重视度呢，实际上我们在生活中还是很少见这样的孩子，比如说融入社会工作。
2: 嗯，但是我能看到这个行业的进步。我在网上经常会刷到一些切片，这些切片是什么呢？就是某某地某某餐馆，他们聘请了一些小的时候康复的比较好的，但是没有办法完全像普通人一模一样生存的这样心智缺失的青少年。
1: 嗯，
2: 然后呢他们可以做比较简单的事情，比如说做个饭，煮个面，冲一杯咖啡，然后会有固定的康复师教习他们，面对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桌子我们不能收，我们做菜该放些什么。我觉得随着社会的发展，有关我们行业的大龄的或者就业的会有一个更新的进步。
1: 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需要像我们这样的康复师和家长共同努力。我前两天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这样一个视频，就是一个这样的孩子他开了一个面包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这个。妈妈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面包店，他在门口偷偷的给客人提前给他钱，他说你进去买几个面包，那个是我的孩子开的面包店。然后实际上他的孩子就是一个星星的孩子，但是他通过母亲的努力，机构的努力，他已经可以自己来经营这样一家店了。
2: 在这样的就是社会能看到的这个孩子能够独立的经营这个面包店的这个背后，父母和康复师一定付出了非常非常多。因为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他把面包给客户，然后呢客户把钱给这个孩子，这个过程背后是拆解成很多细小的零碎的训练才能完成的，这个孩子一定也付出了非常非常多。
1: 对，然后可能他还有一些就是每个孩子的这个程度是不一
2: 样
1: 的。
2: 不一样的。
1: 你们也会依据这个程度来调整你们的方案？
2: 一定会。如果这个孩子他在我们接手到他当下的状态是他可以叫爸爸妈妈，那我们就要向下推进，教会他表达自己的需求，描述一些动词和名词。那这个小朋友来他还不会开口，我们就得先教他认会谁是他的爸爸，谁是他的妈妈，什么对他来说最安全，什么对他来说是不安全的，让他能在我们照顾不到的时候可以安全一点，也不至于乱跑找错人之类的。
1: 那我能想象到那第一句的爸爸妈妈是有多强大的力量。
2: 是的，就几乎所有的爸爸妈妈听到自己的孩子第一次叫出来，他们都很开心，我们也很开心。
1: 我觉得就是不光是开心，那更多可能很激动，是泪流满面的那种状态。因为我很难想象那样的画面能多打动我，但是这样的画面吧，它可以打动我一次，打动我十次，但这样的画面就是不足以支撑我说要进入这样一个行业。我能想象到这个行业有多难，就像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救助比如说流浪小动物啊，你可以救一只救几只，但是你不会选择说我救一百只几百只这样的，或者我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事业当成事业。我是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讲这是一个很难很难的事情。所以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想过放弃吗？
2: 想过，几乎每一天晚上回到家关上了家里的门，就瘫在沙发上的时候，我心里想的都是我真的不想做这个行业了。但是第二天睡醒了，收拾利索去上班，推开机构门的时候，孩子一站在那儿，趴在感统那个教室的地上跟我打招呼，老师好。我这种想法就消失了。就是他只在我关上了门只有一个人的时候这种想法会出现，但是当第二天太阳升起来重新推开机构的门的时候，他不自觉的就消失了。我就再也想不起来这个念头了。
1: 我能感觉到你事业心还是挺重的，就是你每天好像支撑着你的都是孩子们笑容，更好的课程，针对性的训练。
2: 对， 我的时间只用在想一件事情，如何能让这个孩子更好的进步，如何能让这个孩子更好的发展，我的时间都花在去想这一件事情上了，就没有很多时间去留给自己所谓的就是就像我刚才讲的，只有我回家关上了门那种属于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刻，我才会就那些负面的情绪会突然间就全都出现。但是当你重新推开机构的门，就只能想到一件事情，这个孩子我们怎么能让他变得更好。
1: 那你有自己一个宣泄的方式吗？
2: 我好像真的没有。
1: 那
2: 我没有时间去宣泄，我也没有精力去宣泄，我的时间和精力还是在放在思考这个孩子怎么能进步，怎么能变得更好。我停不下来，因为这是他们一辈子的事儿，这也是他们父母一辈子的事儿。这种责任放在身上的时候，你就不会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
1: 想其他的。
2: 对，
1: 所以你也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人。
2: 有可能吧。
1: 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个行业的变化，也看到很多孩子的变化。你发现他们有这些变化的时候，然后你也会发自内心的一个欣喜。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具体的一些事情，你让你觉得这个事情我还是要坚持下去，还要做得更长更久？
2: 你想听我是在工作初期的时候，还是工作到一段时间，还是现在的？
1: 我就想听最触动你的。
2: 最触动我的那种，每一个瞬间都很触动我。就像我前面说的，我们大家共同为这个孩子一个微小的成功而感觉到非常欢呼的时候，都很触动我。就是比较之下，我刚工作的时候比较触动我的事情，就是我一开始刚刚走到实习岗位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想到以我的能力真的能让这个孩子开口说话。就他真的能叫出来妈妈吗？他真的能叫出来爸爸吗？是对自己有质疑的。然后直到我学着那些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师的样子和手法去教孩子，让他叫出来爸爸妈妈的时候，就我试了很多次很多次，那个孩子不知道在哪一个瞬间突然间就对着我说妈妈。我就觉得天哪，他真的可以，我真的可以。那个瞬间我一直记到了现在，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就是在很多很多教案推进不下去的时候，一个孩子到瓶颈期的时候，都会让我想起那天那个孩子的样子。
1: 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时刻
2: 啊，永远都不会忘记。
1: 一个就是在一个刚入社会的一个女孩，她的工作第一份工作的时候，第一份成就感，第一份感动，
2: 对，都来自于那一天那一刻那个下午。
1: 可能我在不了解这个行业的时候，我理解的更多的感受是可能会有些难过，就是可能父母倾尽他所有的情感，会发现我的情感没有回馈，你做的这个事情就是让他的情感有那么一些回馈。
2: 这样描述是正确的，但是对于当年那个刚刚选择踏入这个行业的我来说，其实那个时候我年龄很小，没有这种很成人很社会化的共情能力。那个时候我能看到的非常简单，他还不认识我是谁呢，我要让他认识我是谁。他还不认识他妈妈是谁呢，我要让他认识他妈妈是谁。那个时候就抱着这种非常非常简单很单纯的想法走下来的。今天我会因为这个家长抱着一个不能共情父母爱的一个小孩而感觉到一些唏嘘，但是在过去刚刚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是不会有这种感觉的，就非常简单。你要记得我是谁，你要记得我是你的老师，你要记得带你来的人是爸爸妈妈，就抱着这种非常单纯的心态走下来的。
1: 我因为家里有孩子嘛，所以特别能共情，就是这个孩子的心理和身体方面出现问题的这个家长的一个心态。就是所以刚才我就觉得，看到那样的孩子，可能我更多的我的共情，我会难过， 我会替孩子难过，替家长难过，所以在做这个行业的时候，我可能会承多更多的期待和压力。就有的家长会说，你能给我一个准确的信儿吗？我的孩子到底能不能说话？他们会很急切问你这些问题吗？
2: 啊，会，几乎每一个都会，每一个都会问我这样的问题。但是每一个孩子，因为他们程度不同，所以花期各有次第，这个是没有办法按照一个统一的标准去衡量他们，就像我刚刚描述打气球漏洞的这件事儿，你不知道他在哪里漏的，所以你要先找到他的漏点。那有的孩子可能很快的这个补丁我们就打上了，他可能很快就会开口说话，那有的孩子就会慢很多，然后家长也会非常非常的焦虑，
1: 家长可能期待值也会很高。还有很多家长我记得是慕名而来，就是因为看到你这里有很多走出去的小孩儿，现在在社会化也适应得很好，所以很多家长也慕名而来，那对你期待就更高了。
2: 是的，就是很多家长给我打电话说的，就是你好朱老师，我是谁谁谁谁谁的那个家长介绍来的，他给我你的电话，我听说你这里很厉害，怎么怎么样，就接到了非常非常多这样的电话。
1: 但是你还会系统的评估，你会一开始给他泼个冷水吗？还是说给他一个高的期待值？
2: 不会，就是好多家长上来都会问我很多，就是我的那个我有关我们学校的问题，但是我都不会先回答，我都会先问他咱们的孩子多大了，你什么时候诊断的，他干预多久了，到现在我也仍然保持着机构每来一个孩子我都自己亲自去做面评这个习惯。我要先自己看到这个孩子，我要先筛出他能力的漏洞，然后告诉我的老师们我们如何给这个漏洞打上补丁。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认为教学更难还是经营更难？
2: 我觉得是经营吧。
1: 经营更难，为什么呢？
2: 因为面对着孩子，其实我们的孩子是很可爱的，他们真的是很可爱的，他们那一点点细小的眼神动态都能打动你，

0: 难度的，但是在经营上有难度的地方就是，我会因为这个行业有热忱一直走下去，有我的想法和理念，但是不代表着所有的人都能扛住这种行业的压力，精神压力一直走下去。
1: 是的，我能想象得到，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有一些老师，他可能会有这个老师的流失。
0: 会有。
1: 比如说你不给他培养出来了，你教了他的你的这个整个的教学体系，但是他因为经受不住压力，这个教师资源就流失了。
0: 有这种事情发生。这是常态。
1: 是常态。
0: 因为我不能要求所有的人对行业都有像我一样的热爱。每一个人都要生活，都有自己需要承担的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像我一样，就是这么一根筋的扎在这个行业里。我们要理解他们。
1: 你是理解这样人员流失的，但是对你来讲，这个损失是挺大的。
0: 还好，因为我也相信会有仍然会有新的人像我一样的人，或者对这个行业保持热爱，想要一直走下去的人走进来。
1: 其实之前，朱老师给我讲过，一些星星的孩子的故事，很多都是关于他们经过一些培养。培育长大成人了，能够更好的融入社会了，但这个过程中也会有一些刻板行为，就能感受到很多机构啊，像朱老师这样的机构和很多家长，其实在这里倾尽了很多的心力，就类似你跟我分享过那个蒸馒头那个行为。我觉得其实这就虽然是个刻板行为，但是我认为这个行为还是有意义的。最起码对这个孩子来讲，
0: 我们康复师有能针对刻板行为，我个人觉得比较好的，我这也是经验之谈，比较好的一个处理的方法就是替换掉那些奇怪的不能够被接受的行为，培养出一个新的可以被接受并且应用的行为。
1: 能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现在大家社会上可能稍稍熟悉一点的很多这样的孩子健康成长的一些故事吗？
0: 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网络上大家比较熟悉的。
1: 对对对，就是你跟我分享的类似蒸馒头这样的
0: 个自闭症的爸爸带着这个孩子。这个爸爸呢，为了在这个孩子将来能够生存得很好，他拼命地教孩子很多很多生活的技能。然后呢，这个孩子冒出来了一个刻板行为，就是蒸馒头啊，他会很想要快面粉蒸馒头，快面粉蒸馒头。他只要想起来这件事情，就一定要去做蒸馒头。我看到了这个，其实就有一点点动容。我会想，如果他的爸爸妈妈有一天不在他身边了，他会不会刻板行为上来的时候蒸了一屋子的馒头？
1: 所以当时我们还聊过，说这个父母为子女之计深远啊，就是，你想蒸馒头，最起码在某一刻，孩子不会饿着。
0: 对。将那些不能够被接受的奇怪的或者没有意义的刻板行为替换成了一个有意义的行为。
1: 这也是我们一直想要表达的，就是希望孩子未来他可以健康的成长，可以适应这个社会，完成这个社会化，最起码我走在人群中我看起来很普通。
0: 同时也希望社会多给我们特殊的孩子或者特殊的人群一点包容和理解，他们不是对人不友好，也不是他真的想打人，只是他缺乏沟通，缺乏引导，他需要有人真正走进他的内心，理解他每一个行为背后的作用机制。他们不是来自于讨厌这个世界，这也是他们努力想靠近这个世界的证明。
1: 那么未来呢，你的机构包括你的个人，你未来有什么自己的打算吗？
0: 我觉得我现在做小龄儿童的干预还挺有成效的。接下来我想去做一做有关大龄的青少年的那些曾经被遗忘在家里的孩子们，他们的社会性以及他们我身为我们康复师还能够做一些什么。
1: 就是未来的一些想法和打算。其实这也是 朱老师对自己的事业的一个期许。

0: 剧。
1: 对，
0: 那有更长远一点的吗？
1: 更长远一点的，其实目前我能关注到的我们行业内的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就是有关大龄的孩子的干预啊，或者训练呐、如何能让他们融入社会。
0: 嗯，
1: 还暂时真没再者就是大龄的那些干预的比较好的，他们能否就业？
0: 嗯
1: 能关注到的也暂时就这些。
0: 我觉得你现在在做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这些星星的孩子，他们会有自己的频率，他们有感知世界的能力，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生长。也希望这些星星的孩子不只是被温柔以待，更多应该被理解、被照亮、被这个世界真诚的拥抱。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也要感谢能够给予他们温暖拥抱的像朱老师这样的人，同时也感谢你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这些我们不知道的星星的孩子的背后的故事。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

0: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0: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洲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2: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1: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万州松花湖，
2: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2: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
2: 金
1: 色吉
2: 林，吉
1: 林
2: 国庆有
1: 约。国庆有约。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论
10: 不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17: 一直都在，他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秦琼、秦叔宝三道胡雷豹，胡雷豹让秦琼骑走了，山中就剩下四宝将上师徒了。上师徒越想越觉得不妙啊，秦琼骑着我的胡雷豹走了，万一他凭此马凭我的枪炸开了虎牢关，我不但前功尽弃，对不起隋朝天下，我有失官之责，更主要的，我的高堂老母，我的妻子孩儿性命不保啊。上师徒非常明白自己的母亲的心意呀，母亲什么脾气上师徒是知道的，上师徒再着急他也走不快呀，而且山道崎岖，怪石横生，走着走着上师徒这鞋都磨破了，而且这一天连口水都没喝呀。这时候天黑了，月亮已然出山了，就在这时候上师徒就觉得一阵腥味扑鼻，跟着啪呜飞沙走石，狂风就刮起来了。不好，上师徒心说坏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啊。俗话说龙行有雨，虎行有风，老虎来了，蹭，他赶紧站起来，抬头往岭上一看，果然有一只斑斓猛虎已然露出半个身子来了。虎是兽中之王啊，口似火盆牙似钻，千里山川只一窜，碰上他就活不了啊。这只猛虎往前一窜，蹭蹭蹭，冲着上师徒两个前爪一抬，呜就扑过来了。上师徒一个旱地拔葱，蹭往起一跃，虽然说丢了枪，可是手中还攥着13节钢鞭呢。上师徒举着钢鞭往下一落，啪，正好打在老虎的脑门上，老虎猛的一声吼叫就要趴下了。正在这时候，就听半山坡中踏啷啷啷啷啷啷，上师徒顺声音一看，有一个人脑袋朝下，脚心朝天，唰一个跟头就翻下来，双足一落地，手中的三股钢叉正插在老虎的虎腰上。这时候上师徒定下心来，再一瞧啊，老虎的身后已然中了两支箭了。哎呀，上师徒明白了，这只斑斓猛虎是被人赶下山来的。就在这时候，有打山坡上又下来两个年轻的和尚，身上弯弓别箭。这个拿叉的和尚看了看上师徒，阿弥陀佛，谢过这位将军您鼎力相助，这一鞭把这畜生就打个半死啊，要没有您这一鞭，我也无法用叉把他插住。将军，这只恶虎伤人太多了，我们奉了师父之命在山中找了他好几天了，今天正好让我们看见，连射两箭，没想到他中箭逃跑，我们赶下来正好遇见您给他一鞭，我们这才得手，您帮着我们除掉这个孽障，我们在这里谢过了。 上师徒一看呢，这三个和尚举止不凡。小师父，请问宝刹何处？离此有多少路程？将军，您要问呢？这座山叫百花山，我们是百花山上三教寺的。哦呀，上师徒心说，我耳闻着百花山三教寺庙里过去没有住持和尚，后来来了一位高僧，这位高僧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我早就想拜望这位高僧，总是不得空闲。刚才我丢马的那座大庙修饰一新，肯定是三教寺无疑了。想到这儿，上师徒就说，久仰宝刹大名啊，请问将军您贵姓高名？我乃虎牢关总兵官，姓上，叫上师徒。哎呦，阿弥陀佛，拜见将军，失礼失礼，久闻总兵大人大名。请问总兵大人，您一个人来到百花山有什么公干呢？上师徒叹了一口气，这才把今天追赶秦琼、马跳月牙涧以及丢失狐狸豹的情形一说。哎呀，您把马丢了，在山中走不下去了。是啊是啊，小师傅，我从早晨起来出关亮队打仗，到现在水米没打呀，饥渴难当啊，又走了半天山路，你们看我的靴子都开战了，脚上都打了泡了，难以行走了，就请众位师父给我行个方便吧。哎呦，总兵大人，是这么回事，您千万不要着急。这个拿着三股钢叉的和尚把叉由打虎身上拔出来，在靴子底这儿蹭了蹭血，就跟后边这两个小和尚说，二位师弟啊，咱们倒着背啊，把上将军背到庙中见见师父，然后说明将军帮着咱们打虎的事情，这死虎先放在这儿，明天早晨咱们再来收拾。好啊，行行行，将军您请吧。小和尚往下一搓身，上师徒觉得怪不好意思的啊，如此烦劳众位小师父，我居心不忍。哎呀，将军您太客气了。这小和尚呢，就把上师徒背在山上，几个人呢一块往山上走。上师徒心说，别看我马上布下技艺精熟，这走山路可不行啊，天黑路险，人家师傅背着我健步如飞，这脚底下走起来唰唰带响，哎呀可了不得呀，这要让我走，我非得滚山不可。上师徒很佩服小师父走山路的本事，而且呢心中十分感激。就这样，三个和尚轮流着背着上师徒抄近道走，也就半个时辰，就来到三教寺的左角门了。上师徒看见这左角门了，嘿，角门啊角门，要不是秦琼在你这转影呗，我这马还丢不了呢。他越想越伤心，小和尚把角门叫开了，进了院子，来到接待施主的东陪殿，把上师徒放下。总兵大人，请您暂候片刻。有一个小和尚呢，就到后边方丈院去禀报师父。这个师父是谁呀？双枪将丁彦平啊。双枪将丁彦平一听上师徒来了，手里

银然哈哈一笑，哎呀，哈哈，久闻上师徒有大孝之名，不错呀，徒儿头前带路，我来迎接这位将军。小和尚头前带路，到了外院东陪殿客堂，把帘笼一挑，上将军，我师父前来看你。上师徒一瞧后边这位老和尚，好人样啊，身高在8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双肩暴隆，没戴帽子，新剃的头还有点谢顶，烛光一照是锃光瓦亮，白脸膛，宽天庭，重地阁，脸上皱纹堆垒，胸前一步银然是滋润一极，身穿黄僧衣灰裤子，脚下是白袜子开口的僧鞋，手持白色的马尾拂尘。这个老和尚精神抖擞，二毛子烁烁放光。上师徒赶紧上前跪倒在地，师父在上，弟子上师徒给您行礼了。双枪将丁延平抢行几步，用手相搀，哎呀，上将军，你是虎牢关的总兵大人，大礼参拜，我可担待不起，请起，请起。老方丈，老师父，我上师徒以小拜老，理当如此，老师父您过谦了。将军呐，不要客气，请坐吧。徒儿啊，到后边把我沏好的茶端到前边来。上师徒跟双枪将丁延平落座了，小和尚到后边去端茶，丁延平就跟上师徒说，上将军，刚才听徒儿演讲，要没有将军一鞭之助，难得处死恶虎，我这里当面谢过，阿弥陀佛。说着双掌合十，表示对上师徒的敬意。哎呀，是也凑巧啊，和老师傅挂齿。这时候小和尚把茶端上来了，上师徒只觉得一股清香扑鼻，把茶杯拿起来了。师傅，请问您这是什么茶呀？将军呐，你在虎牢关常喝的是茉莉花茶，跟我的茶不一样啊。你要知道，在百花山涧之下长了一种野菊花，我用这野菊花熏的素茶，将军你尝一尝，清香异常。而且这种菊花茶要喝上几口啊，你这一天之内，嘿，鼻子中都留有菊香的香味儿啊。上师徒喝了一口，好茶好茶，我从来没喝过这么好的菊茶，果然不同凡品。双枪将丁延平也知道上师徒一天没吃饭了，来呀，把酒宴摆上。时间不大，每位佳肴摆了一桌子。上师徒一看这菜非常奇怪，从来没吃过也没见过。双枪将丁延平用手一指，将军请你喝酒吧。上师徒一瞧，桌子上两个酒杯，师父你也喝酒，哈哈，我来陪将军，欠酒那有不喝之理。因为上师徒明白呀，出家人是绝对禁酒的，他哪知道这位老爷子就是双枪将丁延平啊，丁老将军是不忌酒肉的呀。上师徒如果这时候真知道面前是双枪将丁延平，恐怕这部书都得另说了。上师徒是万也没有想到，他一看这位老和尚端起酒杯就喝，夹起肉来又吃，又纳闷，可也不敢问，怕惹出麻烦了。如果这样换了程咬金张嘴一问，事情也就清楚了。可是四宝将上师徒没敢问，如果问他怕这顿饭都吃不上了。老和尚用筷子指着一盘菜，将军，别瞧你身为总兵官，
看说这个菜你。

没吃过呀，你尝尝这是什么。上师徒夹了一块腻乎乎的往嘴里搁，肉又嫩，味道又鲜美。师父，我吃出来是肉，可是不知道是什么肉。我告诉你，这菜叫鹿肉糊，这是采来的小鹿的肉做的，加上上好的佐料。你再尝尝，这个是狼肝，狼肝可最下酒啊。上师徒一想，今天我可到百花山的庙里开窍来了，一辈子没吃过这种东西。双枪将丁艳平一边指给他吃，一边给他讲，让他把百花山中的飞禽走兽、奇瓜野菜全都尝了。等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双枪将丁艳平话要入正题了。上将军，听说瓦岗军兵兵法虎牢关，你这仗打得怎么样啊？四宝将上师徒长叹一声，就把秦琼三道胡雷豹的事情详详细细的告诉了丁艳平。哦，这么说上将军，你这仗打得不尽人意。是啊，可以说我现在火烧心呐、秦琼要把我的胡雷豹盗走了，我无法下山。幸亏遇见小师傅救我，我担心不知道虎牢关现在战情如何。好，上将军话说到这儿了，我想问问你今后打算怎么办？你是固守呢，还是归降呢？你究竟对现在的大业天子怎么看法？能不能跟我谈上一谈？像四宝将上师徒，你也不想想，山中普普通通一个老和尚，为什么问你这些事儿呢？上师徒没有这么多心眼儿，人家问什么他就往下答什么。老师傅啊，人人都说当今万岁是个无道的昏君，可是您不知道吧，万岁待我不薄。再说了，我的父亲当初跟北平老王罗毅、靠山老王杨林、双枪将丁艳平丁老将军，还有杨方杨义臣老将军磕头拜了一盟把兄弟呀、没有随兵，没有杨林的战将，我的父亲无法报了家仇。您想想，我纵使知道当今天子无道，我也不能归降啊。如果我献了虎牢关归降，我就是一个不忠不义、得恩忘报之人，哎，不能这么办呢。双枪将丁艳平心说，我就是你的盟叔啊，可惜你是不认识我。老将军摇了摇头，上将军言之差矣，你要知道昏君无道，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天下百姓恨得他咬牙切齿。身为大丈夫，活在天地之间，知识达物方为俊杰。我想你若献出虎牢关归降西魏，不但合乎民心，而且你的老母亲、你的妻子、孩儿可保平安无事，那才可以说你是仁义兼具、忠孝两全了。想我已然是一个出家之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我也不爱打听尘事。见将军品德出众，才破例的相劝几句，不知将军能否听得进去。双枪将丁艳平的意思，我到底看看你这人能不能听良言。没想到四宝将上师徒两只眼睛瞧着双枪将丁艳平，摇了摇头，多谢师父美意。不瞒您说呀，前几天在两军阵前，我的老恩师也是这样劝我。我是想为朝廷大将者，容情便不能尽忠，
识君之路，当分君。

0: 恩之忧。没想到我的恩师听我说出不肯归降之话，气死在两军疆场啊！天地君亲师，我是难以周全呐！啊，请问你的恩师是谁？师父啊，您若问，我的恩师就是昌平老王爷邱老将军呐、啊。而今他已然是西魏的福寿王了。双枪将丁彦平听到这儿，唰的一下，脸上的颜色就变了。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呀、啊！邱老将军，邱老将军呐、啊！可叹你聪明一世，懵懂一时，竟为一个小小的徒儿命丧虎牢，哎，不值啊，不值啊！上将军，既然阵前逼死恩师，对恩师之言，你听还是不听呢？这上师徒啊，也真是鬼迷心窍了。昌平王邱瑞死了，这位老将军为什么这么动情？你倒问问呢？上师徒也是心乱如麻了。哎，再抬头一看，这个老和尚真是很纳闷，我的恩师死了，看来这个老师傅还真有点动心。师傅啊，我本无意归降啊，现在我上师徒又落一个逼死恩师的骂名，如果我此时再降，不但愧对大隋，更为天下人耻笑。即使西魏能够容我，我也觉得无滋无味了。事已至此，我上师徒只能横下一条心，与虎牢关共存亡了。双枪将丁彦平摇了摇头，捋了捋胸前的银髯，笑了两声，然后就跟身旁的小和尚说：徒儿们呐，将军的酒如果不够，你们再给续上酒，菜不够，你们再给续上菜啊，该加热的加热，以酬谢将军协助打虎之意。说到这儿呢，双枪将丁彦平站起来了：上将军，我岁数大了，不能陪你了，你在这儿慢慢的吃着喝着，我要安歇去了。上师徒这时候似乎心中有点感觉，也站起来了：老师傅，您别走，我还有话跟您抢救。双枪将丁彦平一甩袍袖，往前迈步就走。上师徒伸手抓着袍袖，丁彦平啪一甩，上师徒没抓着，老和尚腾腾腾往外走。上师徒若有所思，扑通一声就坐在座位之上了。双枪将丁彦平为什么走啊？因为他已然看出来了，上师徒是个牛心将性之人，不经一串，所以双枪将丁彦平才走呢。俗话说得好，有话送给知音，我这对牛弹琴呢。上师徒终究没明白过来，酒饭用过之后，四个小和尚轮流背着他下了山。咱们书不说废话，天骄四谷了，离着虎牢关西门还有几里地，小和尚们就放下上师徒跟他告别。上师徒是连连道谢，小和尚们告辞就走了。上师徒整了整盔铠甲胄，掖好单鞭，慢慢往前走，心里惦记着母亲，惦记着妻子孩儿。娘啊，你到底怎么样了？走着走着，东方破晓了，上师徒已然走到关乡了。此时天光亮了，上师徒往虎牢关城楼上一看，呀，扑通一声，上师徒就死过去了。虎牢关是如何失守的，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3: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3: 延边州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3: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
0: 国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才能
8: 足了。
7: 是圣人所
9: 致。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事
12: 情，高等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是以学为中
14: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
13: 是
14: 一种
13: 一直都在，
14: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

0: 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

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绿色情怀，共筑长城。绿色长城，长城，绿色长城。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节目。
0: 第一时间记录，第一视角报道，记者观察。
2: 全民国防教育，全民国防教育月。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曹书杰、郭帅、曲敖、陈尤新报道：长春打响918后最激烈一战。1931年9月18日深夜，沈阳北郊，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即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一夜之间沈阳沦陷。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谈到这段历史，焦点多在沈阳，长春少有人提及。但真实历史是，918事变第二天，这座城市曾展开东北抗战初期最激烈的抵抗之一。此后14年，这里的抗战从未停止。1931年9月19日凌晨，沈阳沦陷7小时之后，日本关东军兵分两路进攻长春，主要战场在宽城子和南岭兵营。据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918事变前驻南岭大营的有东北军独立炮兵团、独立步兵团，驻宽城子的有中东路护路军步兵团，两处合计约3000余人。在长春宽城子火车站周围的满铁附属地上，驻有日本关东军步兵第3旅团第4联队约1000人。袭击率先在宽城子发起，凌晨4点30分，宽城子护路军2营哨兵发现营地以南300米外的开阔地上有大批日军集结，营长傅冠军出面交涉，日军突然开枪，他身中数弹，不久牺牲，时年47岁。护路军官兵虽是仓促应战，却同仇敌忾，凭借营房做掩体，奋起还击。9点30分，日军集中重机枪、步兵炮及山炮火力向东北军营房疯狂射击，东北军伤亡惨重。此时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西洽下达避免冲突的紧急命令，守军不得不停止抵抗。11点10分，日军占领宽城子兵营，长春北大门失陷。此战日军死亡24人，33人受伤，东北军2营营长傅冠军等70多名官兵为国捐躯。南岭大营战斗更为惨烈，19日凌晨5点，日军第4联队第2大队黑石哨所率领2个中队及重机枪小队向长春南大营炮兵营营房发起突然袭击，被惊醒的东北军官兵奋起抵抗，日军多次猛攻，均遭中国守军顽强阻击。急调驻公主岭日军独立守备队步兵第1大队2个中队乘火车赶赴长春增援。战斗持续到13时左右，南岭守军1400多名官兵在上有遵令退让的军令，外无援军的情况下，被迫分3股撤离营地，突出重围。14点30分，南岭大营落入日军之手。南岭保卫战前后历时9.5个小时，击毙日军43人， 击伤日军55人，东北军有200多人阵亡。919长春抗战是在东北军驻军既毫无戒备又有不准抵抗命令情况下的一场艰难保卫战。此战虽以守军失利告终，却有力打击了日本关东军的嚣张气焰，展现了东北军爱国官兵不畏强敌、宁死不屈的精神。在918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即于19日上午召开紧急会议，并在会后发表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宣言强烈地痛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指出918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侵略中国，变中国为他的殖民地所必然采取的行动。宣言提出，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驱出中国。这篇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在面对侵略者血腥屠杀的危难时刻，号召中国人民奋起进行民族救亡的第一声呐喊，是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发出的第一篇抗日宣言。中共满洲省委的抗日宣言和号召不仅吹响了向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号角，也唤醒了广大民众的爱国意识。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协助下，东三省广大民众和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组建东北抗日义勇军，昂首挺胸走上战场，用血肉筑起新

0: 的长城。长春的抗战也进入到了新的阶段，在此后的14年里，这片土地上走出了一批又一批抗日英烈，他们将这座城市的抵抗带到了更广阔的战场。14年抗战岁月中，长春无数的普通人加入义勇军、救国军、抗日联军，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留下姓名和照片，却用生命书写了长春的抗战史。长期以来，在文献和档案中，长春在14年抗战中的贡献远比人们想象的厚重。军事层面，打响吉林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枪。919长春之战虽未改变东北沦陷的结局，但它是918事变后吉林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开端，揭开了吉林军民同仇敌忾、喋血抗日的序幕。据相关资料记载，南岭兵营战斗持续约9.5小时，宽城子兵营战斗持续约6小时40分钟，是918事变之初中日两军作战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关东军战后评述称，长春南大营战斗是满洲事变中关东军遭遇的最激烈的抵抗。日军在14年抗战中第一个被击毙的军官熊川威少尉，也是在宽城子战斗中被中国守军狙击身亡。这些事实打破了日军兵不血刃占领东北的幻想，也鼓舞了后续义勇军的兴起。战略层面，牵制日军兵力艰苦卓绝的抗战中，长春周边抗日武装的斗争对日伪统治构成了持续的战略威胁。冯占海部吉林抗日救国会全盛时达50000多人。冯占海原为东北军驻吉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上校团长，918事变后拒绝西洽的投敌命令，于1931年9月24日誓师抗日，被称为吉林抗日第一人。1932年4月，冯占海部袭击长春二道沟一带，10月开赴长春附近米沙子、布海，使日伪军政要员惶惶不可终日。李海清部于1932年3月打出东北民众自卫军旗号，部队迅速扩展至万余人。3月28日，李海清部包围农安县城，与日伪军激战数日，日伪军死伤惨重。后日军从长春出动清水支队及北张海鹏部增援，并派飞机、坦克、装甲车赶到农安，狂轰滥炸，李海清部北撤。东北抗日联军至1937年发展到30000多人，活动范围遍及70多个县，牵制日伪军数十万人。抗联第二路军、第三路军的活动区域均覆盖长春周围。这些活动从战略上配合了全国抗战。精神层面，殖民统治下的不屈象征。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定都长春。此后10余年，这座城市成为日本殖民统治东北的中心。伪满皇宫、关东军司令部、伪满中央银行等建筑，见证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实施殖民统治、开展文化渗透的侵略行径。但与此同时，长春周边的抗日武装却从未停止抵抗。中共长春特支在伪满统治核心区域坚持活动，被称为当时东北地下党组织中最有力量的支部。1933年6月至7月，长春砖厂、油坊、建筑工人连续举行超过1000人的大罢工，共计10000多名工人参与。这种在敌人心脏地带的斗争，是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直接体现。长春的抵抗与贡献，虽然长期因沦陷标签而被遮掩，但它却是东北抗战历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英雄们的抗争与牺牲，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今日的长春，一处处旧址与展馆向人们展现着山河破碎之时他们展现出的血性与勇气， 不屈与顽强。南大营旧址陈列馆静静伫立在亚太大街与繁荣路交汇处，这是在南岭兵营旧址上建立的历史类博物馆。馆内通过凝固的城市记忆、长春919抗战史实陈列等基本展览，结合历史照片、文献档案及德制指北针、钢制手电等珍贵文物，还原了1931年9月19日驻守南大营的东北军官兵奋起抗击日军侵略的悲壮历史。东北沦陷史陈列馆位于伪满皇宫博物院东部，这是一座全面反映东北14年沦陷史的大型陈列馆，馆内以大量文物、图片、文献和场景复原，展示了从918事变到东北光复的全过程。陈列馆设有艰苦卓绝14年东北人民抗战史实陈列、侵华日军第100部队细菌战罪证陈列，以及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缅怀东北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三个专题展览。2014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吉林省博物院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馆内基本陈列破晓吉林人民革命斗争史，涵盖东北抗联相关内容。2025年该馆联合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承办东北抗联遗址出土文物特展，展出文物766件套，其中385件出土文物为首次公开展出，获评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特别推介项目。长春历史博物馆位于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在展馆的3楼，由伪满皇宫博物院策划主办的气贯长虹的英雄史诗东北抗联精神专题展，自5月18日开展以来深受市民游客好评，更上榜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联合公布的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推荐名单。展览共展出文物艺术品100余件套，其中重点引入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出土文物70件套，并创新运用场景复原、多媒体展陈等现代化手段，全方位诠释了东北抗联精神内核。吉林省近代史展位于长春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展览面积约4400平方米，以9大展区、28个单元的宏大连贯叙事、1200余张历史图片、70余个数据图表、1000余件套珍贵实物，勾勒出从1644年至20世纪50年代末，东北地区，尤其是吉林建制后广阔的立体历史图景。并着重展现了吉林人民面对外来侵略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2025年9月，浸染烽火凝聚忠魂的杨靖宇支队战旗正式落位吉林省近代史展，为这片英雄的土地再添红色坐标。2026年9月18日，918事变爆发95周年，那些在919奋起抵抗的官兵早已不在，那些曾饱受日军炮火袭击的兵营也已消失在时光之中，但那些在城市沦陷前发出的呐喊和抵抗，以及此后在漫长的黑暗岁月中不屈的斗争和身影，却永远留存于文字之中，凝固于砖石之上，深藏城市记忆的最深处。记住919，记住长春，记住那些在民族危亡之际从未放弃抗争的人们。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吉林广播电视。

入境。十月革命爆发后不久，一些吉林商人在赴俄罗斯远东地区经商时，便会顺路带回俄共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书籍。宁安商人马喜贵就是以这种方式为儿子马俊提供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马俊积极投身于革命活动。1921年，马俊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他回到家乡，建立起吉林省第一个中共党小组宁安党小组，之后又相继在哈尔滨、吉林等地开展革命活动。1924年9月，马俊受党组织派遣，来到吉林裕文中学，以英文教员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12月，马俊遭反动政府逮捕，敌人试图以封官许愿利诱，却遭其痛斥：“我不能像你们那样卖国求荣，不让我宣传马列主义，不搞革命，比太阳从西边出来还难。”吉林裕文中学、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等校，由此成为吉林省革命活动的重要策源地，激荡起席卷全省的革命洪流。1924年春，25岁的恽代贤自南京赴吉北上，成为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的一名教员。他时常将兄长恽代英寄来的《新青年》《奔流》等进步书刊借给同学们阅读，被学生亲切地唤作“好先生”。1925年5月，楚图南受党组织派遣，他肩负李大钊先生一定要尽可能多地接触学生的殷切嘱托，足迹遍布吉林各校。在吉林地方党组织的创立过程中，韩守本、赵尚志等一批早期共产党人为吉林革命事业点燃了最初的火种。1924年8月，共产党员张锦春在长春二道沟邮局建立秘密通信站，在他的培养与介绍下，韩守本等一批进步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组织在长春乃至吉林省发展的首批党员。1925年，韩守本在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建立了吉林的第二个通信站。1926年9月，北满地委决定以长春二道沟邮局通信站和省立二师通讯站为基础，在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成立党在吉林省的第一个党支部——中共长春支部，由韩守本任书记。中共长春支部作为南满地区党组织的起点，其工作曾得到中共满洲省委首任书记陈维仁高度评价。吉长区的同志虽然是少，但非常负责与积极，在工人中是有相当作用的。东北抗联领导人之一、著名抗日将领赵尚志也曾在吉林地区积极从事党组织建设工作。赵尚志在困境中的坚持与斗争，是吉林地方党组织建设者的真实缩影。正是在他们不懈的努力下，中共吉林县支部、柳河县支部等一大批基层党组织相继建立起来，为革命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9·18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指示东北军不准抵抗，在这一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高擎起武装抗战大旗，最早发出全民族抗战的决议与呼声。各地基层党组织纷纷响应号召，成为主导东北抗日战争的关键力量。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及东北各地党组织的努力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发展迅猛。据日伪统计资料，1935年，满洲武装共匪数达到鼎盛期，约有10000人，成为东北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中，吉林地区党组织始终注重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正是这种以支部为最小单位的组织韧性，使吉林地区党组织在孤悬敌后的极端条件下依然打不散、拖不垮。1933年初，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及杨靖宇领导当地群众创建了红石喇子抗日游击根据地，

0: 党在东北地区创建的第一块抗日游击根据地。白山松水燃星火，薪火相传铸丰碑。回望来时路，正是马骏、恽代贤、韩守本、赵尚志等革命先烈们这份对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执着，才让红色火种在吉林大地落地生根，薪火相传。这片热土不仅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创建发源地，绵延不绝的红色血脉更代代相传，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吉林儿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我们党的生命之根、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这是百年党史最朴素的真理，也是走向未来最根本的遵循。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必须要把宣传思想工作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坚持理论宣传向下扎根，切实做到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让群众路线在吉林大地上焕发出新的时代光芒。本期绿色长城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薛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舟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95.3中波84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家家和美，岁岁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
0: 国庆有约。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
7: 生
8: 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是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7: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娘家且佳怡。那咱节目啊，每天的节目时间是下午四点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过程当中呢，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啊，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呀，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啊，咱们随时通过微信也可以保持联络哈。虽然说微信不能做到24小时实时回复大家，但是啊，我们会在看到微信的第一时间，按照您给我们发微信的时间先后顺序去一一的进行回复的。我们在这儿呢，也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依然要祝福群里头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那今天啊，我们这个马上就播的环节是，咋说呢？今天马上就播环节有点多啊，因为上周的时候还有几位嘉宾没有重播信息，所以大概应该是8到9位左右的这个资料要来跟大家见面啊。在这过程当中呢，如果您想联系哪一位，或者想来报名，或者是想要跟谁这个修改自己个人信息等等的，您也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现在线上已经有一位朋友在等待了，我们迎进一下这位打进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喂，您好，尾号6239的朋友。
1: 哇，你好啊，你好，
0: 哎，请讲。
1: 哎，你好，那个主持人，那个主播，
0: 哎，
1: 我是803号的董先生。
0: 哎，您要联系801号，对不对？
1: 哎，
0: 我知道，我给您联系，那个资料已经给801号的这个吴女士发过去了，我现在在等待她的回复。
1: 再一个就是我寻思麻烦您把我拉进群里头，那个信息多一些，我不会怎么拉进去。咱们有个群，就会
0: 您没
1: 说咱们会员有个群，
0: 没进群是吧？好嘞，我加你。好嘞，
1: 哎，
0: 我给您发那个链接了，然后您一会儿看到了您点一下通过就可以了。
1: 通过咱们这个微信里头是吗？
0: 啊，对。
1: 啊，那谢谢您的。
0: 哎，您别客气。
1: 吴女士这个事儿完了，你给我反馈一下，谢谢你啊。
0: 啊，您放心，吴女士回复或不回复，我都告诉您一声，好吧？
1: 好嘞，谢谢您了。
0: 好嘞，再见了。
1: 打回来。
0: 哎，
1: 再见，再见。

0: 佳怡啊，刚才看了一眼啊，还有几位朋友没有加到群里头来。上周新报名的801号、802号、804号，这三位女士哈都没有加到咱们的这个，加到咱们的这个啥会员群里头啊。我给大家都发了申请，发了这个微信群的入群申请，麻烦您如果看到第一时间啊，您可以进群来，好吧？接下来再来迎进下一位打进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佳怡您好。
0: 您好，请讲。
1: 哎，我是张女士。
0: 哎，您说。
1: 就在群里报名那个。
0: 啊，我知道您了。哎，您这电话打得很及时啊，张女士。
1: 啊，谢谢你
0: 啊。您这样，张女士，我告诉您我为啥要让您打电话啊，因为您打电话我们要问问您，简单的问问您个人情况，您一说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听到了，是不是？这样的话大家对您 就有一个印象，所以这就是为啥我让大家都要自己打电话来报名的原因，好吧？
1: 完然后你再给我拉进群里。
0: 没问题，张女士，您那个证件我都看到了啊，我现在、
1: 啊、您说。
0: 哎，我给您做下信息登记哈，您今年多大年龄？
1: 67岁，
0: 属猪的是吧？
1: 哎，
0: 好嘞。您身高体重，跟我们说说。
1: 身高1.64米，体重120。
0: 好嘞，您稍等啊，我给您都记录一下。您是1.64米对吗？
1: 对。
0: 120斤是吧？
1: 对。
0: 您每个月现在退休金大概有多少？
1: 6000。
0: 那双保啥都有是吧？是退休的。
1: 对。
0: 好嘞。
1: 身体健康，无三高。
0: 好嘞。然后您是生活在长春市对吗？
1: 对。
0: 婚姻状况是丧偶。您平时在家里有啥兴趣爱好？您跟我们说说。
1: 就是热爱那个运动、散步。
0: 啊，运动、散步，然后身体状况良好是吧？
1: 对。
0: 好嘞。
1: 有一个女儿。
0: 嗯。
1: 你成家了。
0: 一个女儿成家，您现在就是名下有房子，自己住呗。
1: 有房子。
0: 好嘞。
1: 没有任何负担。
0: 好嘞。
1: 再一个，那个我当过兵，当兵转业以后呢，在大学任教。
0: 哎呦，一个女儿已独立。好嘞。然后您的择偶要求，您说说吧。
1: 择偶标准呢，我就是年龄相仿，最好找当过兵的，爱干净利落的，无不良嗜好，像什么跳舞啊，打麻将啊，抽烟喝酒我都不太喜欢。
0: 行，还有啥要求？男士必须长春本市的吗？必须有房吗？
1: 对。
0: 必须本市的有房的。
1: 男方必须有爱心，人品好。再有，主要也看眼缘。
0: 有爱心，人品好。我问一下，这收入您对男士有啥要求吗？
1: 5000以上就可以。
0: 5000以上，行嘞，张女士，您是咱806号报名嘉宾啊。
1: 哎，
0: 然后啊，
1: 我就希望，我就很喜欢那个六的。
0: 巧了吗？这不是？
1: 你给我拉进群啊！
0: 没问题，因为您证件的我都看到了，我一会儿就给您拽群里去。我跟您说一下，张女士，咱们那个群里吧都是女嘉宾，但是呢，我们的朋友圈里头哈，我们有所有报过名的嘉宾的资料，就是男士、女士朋友圈里都有，您可以去翻一翻。您想联系谁，您跟我们说就行，好吗？
1: 好，谢谢。
0: 好嘞，欢迎您啊，我们806号的张女士。
1: 好嘞，
0: 好嘞，
1: 拜拜，
0: 再见。

0: 们再来迎接下一位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哎，请讲。嗯，
1: 我是咱们那个699号那个。
0: 哎，您好，先生啊，您说。
1: 我想那个再登一下那个信息，就是发表一下个人信息，在就是在那个什么
0: 朋友圈里。
1: 对
0: 啊，
1: 再发点信息。另外一个吧，把那年龄改一下，我那个是去年前年，我是属鸡的，69年的。那年龄好像那个。就是好像小了，
0: 年龄小了。您说的是周岁还是虚岁呀？
1: 57虚岁。
0: 我们一般都是写周岁，就是比较好计算。要是都虚岁的话，有的每个人习惯不一样，我们不太好统计，是这个原因。
1: 我是57周岁，69年的。
0: 行，那我一会儿给您改一下，您是要重播一下是吧？
1: 重播一下，完了发表一下，就是那个
0: 朋友圈。
1: 啊，
0: 好嘞，好嘞，王先生，那一会儿我给您重播啊。哎，好嘞，再见了。哎，再来迎接下一位5399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0: 哎，请讲。
2: 我那个上周四报名了
0: 啊，
2: 完了那个我老年机周五我给周华送那个材料去了。完了呢，我在那个保安门口打电话打不通，所以说周五就没送成。我是805号啊。
0: 805号，金先生对吗？
2: 啊，
0: 金先生对吗？
2: 金城是我姓刘。
0: 啊，那我怎么称呼你？我称呼您刘先生好吗？
2: 哎，称呼我金城也行。
0: 哦，那我称呼您刘先生吧。我问一下刘先生，那您这样呗，您是还有哪天您要能来台里的话，您提前，您没有微信是吧？
2: 没有，我老年机。
0: 那您哪天有时间，您跟我说一下子。
2: 我哪天都有时间呢
0: 啊！您哪天有时间？但是是这样的，您要想来台里的话，因为我这周可能就得是中午的11:30左右，我能有时间下楼去，跟您看一下您的证件，或者给您拍拍照片什么的，跟您见个面。
2: 啊，行，那就周五啊。
0: 那中午的话，哪天，刘先生，您哪天有时间？您看是周二到，哎，不对，刘先生，我看看啊，是周三或者周四这两天，您看看哪天可以？
2: 行，没事儿，周五也行。你周五有时间，完了我周五去，是到那个。

0: 那个广电那个楼下呀，
1: 广电大厦，对，
0: 到楼下，我上次是在那个保安那门口，可能是错了。
1: 您当时跟您跟保安是咋说的？您告诉他是如果是来咱台里参加节目的，
0: 啊，
1: 这个您跟
0: 他
1: 说一下。
0: 啊，我告诉他了，我说我是送那个证明材料的，
1: 啊，
0: 他们。他说让我进去，完了我没好意思进去。我后来考虑可能错了，里头有传达室，要给楼上打个电话，周华就能派人下楼来取我的材料了。
1: 对呗、啊，您就跟保安那个门口保安说一下，您是来台里有啥事儿啊？参加哪个节目的？
0: 啊、
1: 对，您说一下，登记一下啊。
0: 是啊，我觉得你们挺严的，我就没往里去。
1: 刘先生，那您就周五吧，行吗？周五的12:30，然后您来台里头，咱俩在一楼那个大厅见面，好吗？
0: 好，谢谢。
1: 然后您别挂啊，您别挂，我把您电话登记一下。另外呢，您都打进来了哈，我给您就先做个信息登记吧，刘先生。
0: 好，
1: 行吧。您今年是多大年龄？
0: 75周，这1951年9月3号。
1: 1951年啊，那个75周岁，您生肖属什么？属兔还是属牛？
0: 属兔的。
1: 属兔的啊，那个您的身高体重跟我们说说。
0: 身高1.76米。
1: 1.76米，体重呢？
0: 体重120。
1: 120斤，您每个月收入大概有多少？
0: 4800。
1: 4800，您双宝都有是吧？
0: 啊，丧偶。
1: 您是在长春吗，刘先生？
0: 啊，我在北
1: 京
0: 路
1: 啊，在啊，那离我们还挺近的。您是属于这个单位退休的是吗？
0: 啊，对。
1: 啊，那您平时生活里边有啥兴趣爱好吗？
0: 读书、骑单车、运动。
1: 读书、骑单车、运动是吧？
0: 啊，
1: 哎，好嘞。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您现在是啥情况？是自己住啊，还是跟家里人在一块儿生活？
0: 我独居，女儿也没有负担，已经结婚了。
1: 好嘞，您身体状况咋样？
0: 身体状况良好，但是呢，就是听力有些障碍。
1: 哦，女儿已经结婚独立了哈。
0: 啊，
1: 您平时抽烟喝酒不？
0: 不抽烟不喝酒。
1: 行，您说说您想找啥样的吧。
0: 啊，那我麻烦你了。
1: 您说说吧，没关系，咱这来就不就是来征婚的嘛，对不对？
0: 好，我烟酒不动啊。
1: 哎，
0: 希望对方人品好，爱生活，不要彩礼，不要离婚，不要不良习惯，70岁以上。
1: 您慢点。人品好，爱生活，然后不要彩礼是吗？
0: 啊，不要离婚
1: 啊，就不要离异的是吗？
0: 啊，
1: 行，
0: 不要不良习惯。
1: 行，您稍等啊。然后呢，不接受女士有不良嗜好是吧？
0: 啊，
1: 您接着往下说吧。啊，
0: 70岁以上。
1: 70岁以上还有吗？
0: 区本市居住，
1: 本市长春本市的有房的，
0: 也有双保，
1: 还有其他要求吗？
0: 那身体好，身高1.6米左右，
1: 身体健康，1.6米左右，好，还有吗？
0: 不迷手机，不迷电视。
1: 您说啥意思？就是我这没太听明白，就别总刷手机，总看电视的，是这样吗？
0: 是不是就是有的那个就是玩手机电视时间太长的。
1: 那您这大概的要求是得多长时间呢？算是您觉得合适呢？
0: 啊，那就取消这条了。
1: 啊，是不是这东西吧，咱有时候不咋好界定，是不是？
0: 啊，对。
1: 行，那刘先生，我先给您做登记了，然后周五的12:30，咱们两个在广电大厦1楼。您要是我到时候给您打电话行吗，刘先生？我打您这手机，您就能接到吧？
0: 哎，好嘞。
1: 哎，好嘞，刘先生，那先跟您唠到这儿了啊。
0: 谢谢。
1: 哎，好嘞，再见。再来迎接下一位。您好，曹女士。
2: 您好，董事长。
1: 哎，您说。
2: 我想 跟那个就有个男同志没有小孩儿
1: 啊。

0: 哦，8003号吧，俺倒是好，我听着他不抽烟也挺好的。
1: 您说的是哪一位呀？
0: 803号吧，
1: 啊，八百
0: 是
1: 零
0: 沈
1: 三号，
0: 先生。
1: 803号，我跟您说了，那个啥，曹女士，她说了，她说您，她不符合您要求啊，她属猴啊，
0: 我好像现在不在意了。
1: 啊，那
0: 他
1: 我，
0: 不抽烟呢。
1: 他不抽烟，关键这个董先生，他现在想联系咱群里一位女嘉宾，
0: 我知道了，我
1: 啊，
0: 知道633号，没事没事
1: 不
0: 没
1: 是
0: 事，
1: 他，不是他，是别人啊。曹
0: 行，
1: 女
0: 好
1: 士，
0: 的，没事，
1: 那我把您那个啥给您取消了吧，行不？
0: 取消吧，没事。
1: 您要不在意，咱就别写这要求了，是不是？
0: 行，谢谢
1: 啊，
0: 啊，小明拿。
1: 好嘞，再见，曹女士。
0: 好的，
1: 哎，拜拜。
0: 好嘞，
1: 嗯。
0: 谢谢小明。

我今天呢，我这天气预报啊，我一时半会儿播不上了啊，大家伙儿自己就是咱说那个啥吧啊，感受一下子天气状况吧。今天电话有点多哈，完了我先在5388线上还有朋友在打电话，另外咱们又收到了好消息啊，咱803号董先生不是想联系801号的女士吗？女士同意了，同意了，咱马上就给对对碰，一会儿不等啊。我们先等一下5388线上这位朋友哈，把电话接进来之后，然后我们先可以，哎，5399线上有朋友在打啊，我们先马上就播，马上就播之后，我们再开始给大家来打电话啊。嗯，怎么什么情况？5399的也挂断了。

0: 在5399线上，我看看是哪一位朋友啊？我们先迎进一下。您好，5399的朋友。
1: 好。
0: 哎，您说。喂。
1: 报名呢？
0: 喂，您好。
1: 好。
0: 好。啊，您好，我说您好，您有啥事儿，先生？您说。电话已经接进来了。
1: 报名。
0: 喂。您这是。唱歌。我听不清您说话啊，先生，我先给您挂断了，我们再来迎接下一位5388的朋友啊。啊，这个是啊，这个是这个啥540号，咱裴女士是不是？咱稍等一下，咱让裴女士啊稍等一下子。

0: 我们这啥，裴女士电话，裴女士电话现在已经接进来了啊，那咱就这样吧，咱赶到这儿了哈，那咱今天先对对碰吧，咱马上就播的这个环节得往后挪一挪哈，今天这电话太多了，没办法，行，我们先对对碰，一会儿再给大家说说今天的嘉宾的信息推荐，好吧？
1: 您是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优质嘉宾，你和中意的他也许相隔千八百里，但是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们近在咫尺，在老幸福了节目，你们可以充分交流表达观点，让幸福音浪充满整片天空，幸福对对碰，
2: 像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
0: 好嘞，来到幸福对对碰的环节，马上邀请第一对嘉宾登场啊，我们欢迎540号裴女士和795号的赵先生，您好，二位。
3: 你好，主持人。
0: 哎，您好，欢迎二位来到直播间哈。然后咱们在线上，今天可以给二位点时间，简单的交流一下子，双方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跟彼此来先了解一下？如果都觉得对彼此的资料没有什么意义的话，我就把两位微信互换了。
3: 啊，行行，那麻烦了，主播。
0: 啊，您有没有裴女士？女士先说吧，您有没有啥想问问咱赵先生的？
4: 啊，现在暂时好像没有看，我大概看信息了
0: 啊。
4: 但你对可以那个微信，然后再那啥吧，再继续。
0: 哦，就是资料大概都觉着还都认可是吧？就是接下来要在线下去聊聊看是吧？那赵先生您也一样是不是？
3: 也可以，就是先微信聊聊一下。
0: 好嘞，那我就把两位的微信互推了，好吗？祝福二位，然后二位对对碰期间信息暂时下架了啊。
3: 啊，行行好了，那麻烦了主持人了。
0: 没关系啊，谢谢二这个啥了，不客气，我说谢谢去了，不客气哈，祝福二位，好了，跟您二位唠到这儿了，再见了啊。
4: 好，辛苦，
0: 拜拜，
3: 谢谢啊，
0: 哎，再见，
4: 拜拜。
0: 我都给我整出谢谢来了哈，我也得谢谢咱这些嘉宾是吧？我谢谢大伙儿要成了的话，我就是最开心的事儿了。行，咱再来下一对对对碰啊，马上有请801号咱的吴女士和803号的董先生。

这家伙今天这节目播的啊，奇了咔嚓的，我这手机现在大伙一直搁那响，跟我唠嗑啥的，我今天暂时回复得慢点啊，回复得慢点，大伙别着急，我先把电话都接进来哈。行，哎，这个，哎，电话什么情况，稍等一下啊。

0: 好嘞，马上把第二对请到直播间。您好，吴女士。您好，董先生。
1: 您好。
2: 哎
0: 哎，欢迎二位来到直播间哈。然后两位呢在线上也可以简单交流一下子，有什么想说的想唠的，跟彼此可以说一说问一问啊。如果都觉得没啥疑义的话，我也是一样把二位联系方式互换了，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好的。
0: 女士先说，咱吴女士先说。
3: 哎，你好，董先生。
2: 哎，你好，你好。哎，我是803号，咱们俩可能有缘。阿姨，你是801，我是前两天加入的。我一翻我吧，一看看着你那信息，看那个照片呢，觉得很欣慰，觉得一看吧就挺愉快看的。不像那有些女同志描眉打鬓的，我不愿意看那样的。我情况很简单，就一个人，没儿没女，啊，可能相对来说跟你比呢，可能稍微年龄比你大一些，可能我今年是70，但是我没什么操心事儿，没儿没女，相对来说跟同龄人啊还应该年轻一些，另外也没那些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打麻将，因为我做一辈子机关了。原来搁咱们医药行业，后来国企改制，我就到了调的，就是到南关公安分局退休的，基本就是情况。
0: 刚才吴女士问您，董先生问您家大概在哪里？
2: 啊，我家在这叫东岭南街。就是百亿会馆这块儿。
0: 那吴女士，您看是咋样？您这问题问完之后，是同意咱继续线下联系联系？
3: 好的，
0: 可以是吧？
3: 可以。
0: 好嘞，那一会儿那董先生呢？你有没有啥要问问咱吴女士的？
2: 不用问，挺好的。
0: 都好是吧？
2: 我就希望你，就是能就别再有啥变化，就是能共度余生就行。
0: 啊，明白了，就奔吴女士来的。听明白了，并听明白了，行，那妥了。那一会儿我就把两位微信互推了啊，咱说先祝福二位，然后二位对对碰期间信息也暂时下架了啊。
3: 好的，
0: 好吧，
2: 谢谢您了，
0: 好嘞，
2: 哎，
0: 期待听到您二位的好消息啊，拜拜。
2: 好嘞，
0: 好嘞，再见。
2: 哎，谢谢。

0: 哎呀，咱说今天这两对儿太顺利了啊，这今天这家伙得属于这是开门红啊哈、啊、直接上来两对儿齐了咔嚓的，非常的顺利。我现在我告诉大伙儿吧，四位朋友的微信该互推的我都已经推完了啊，咱就这么迅速，一分钟都不多耽搁，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吧，咱这么的吧，咱今天也别听歌了啊，咱赶紧对对碰吧，对对碰还有一堆信息没播呢啊，我都怕一会儿大伙儿等着急了，好吧。咱先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啊，今天的信息呢会稍微多一些，也有一些朋友选择公开自己的个人电话啊，大伙儿如果说想联系谁的，您可以记电话，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节目组哈，两部热线依然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来了马上就播。
0: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先看看按照顺序要来推荐的几位嘉宾哈。第一位是我们555号的崔先生，崔先生今年59岁，生肖属羊，身高1.75米，体重160斤，每个月4000块的收入，有双宝，从事的是自由职业，生活呢在白城，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旅游和看书，身体健康。崔先生跟母亲在一起生活，说但是啊，母亲跟崔先生人家是分别有住房的，崔先生少量喝酒不抽烟，孩子已经独立了，而且本人厨艺好，会做饭，这个做饭也非常的好吃，想找一位呢48岁到55岁之间的一位女士啊，身高1.6米以上，体重呢大概120斤左右，就是大概身材匀称一些，就这个意思啊。说这女士的工资啊，有就行，有双宝的，地区不限，但不接受女士有一些不良嗜好，比如说什么打麻将啊、抽烟这些的啊，这个崔先生说了不接受。这是咱555号崔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59岁，生肖属羊。接下来是556号的关先生，关先生今年66岁，生肖属鼠，身高1.8米，体重是160斤，每个月47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是做饭，身体状况良好。关先生呢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子，孩子都独立了，本人不喝酒，少量吸烟，想找一位有眼缘、三观一致、真心过日子、年龄相仿、有双宝的女士为伴。这是咱556号关先生的个人情况哈，今年是66岁，生肖属鼠。接下来呀、是557号我们的李女士啊，李女士今年69岁，生肖属鸡，身高1.55米，体重98斤，每年的收入是6-7千，有农合医保啊，生活在九台，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听歌、唱歌、散步，身体健康。李女士呢自己住，她名下没房子，冬天冷的时候就去老年公寓生活，有一个儿子，本人呢干净利索，会过日子，通情达理，善解人意，没有不良嗜好。想找一位67-77岁之间，身体健康，不能抽烟的男士哈。如果少量饮酒的话倒是没所谓，脾气好，有住房，月收入3000以上，身高1.7米以上，长春或者周边城市的。要求男士啊爱干净，智商高，情商高，其他的看眼缘。这是咱557号李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9岁，生肖属鸡。她的个人电话呀是要求公开的，150-4316-6593，150-4316-6593。却又止不住笑，我再重复一下，557号李女士电话啊，150-4316-6593。 接下来是560号的宋先生，宋先生今年62岁，生肖属龙，身高1.7米，体重130斤，每年的收入是4到5万，有双宝，是务农的农民朋友，生活在农安，婚姻状况离异，身体健康。宋先生呢，自己生活，名下有房，不抽烟，不喝酒，孩子都独立了，想找一位年龄50到65岁之间，性格好，真心过日子的，身高在1.5米以上，身体好，说如果稍有点残疾也能接受，带老人也可以，主要是啥呀，会做个饭啊。头二年说了给女士存20000块钱一年啊，然后说的到从第三年开始每年存10000，这是咱560号宋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2岁，生肖属龙，他的个人电话同样要求公开，158-0445-6595啊，我再重复一下，158-0445-6595，这是560号宋先生电话哈，158-0445-6595。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啊，嘉义都已经同步到了咱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大家呀可以去查看一下哈。您想跟哪位取得联系，您现在啊可依然可以打电话，我们两部热线依然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和5399啊。接下来的时间我要开始重播大家的信息了，好吧，我先来重播第一位啊，我看一看有好多朋友哈，第一位，我先来重播今天打电话的吧。今天打电话的这位699号的王先生啊，王先生57岁，生肖属鸡，身高1.8米，体重145斤，每个月6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目前生活在九台，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听歌、打台球，身体健康。王先生老家在哈尔滨，有房子，孩子呢现在在北京啊，他本人没负担，有抽烟的习惯，少量饮酒，想找一位56岁以下，身高1.58米以上，最好有双宝，人品好，没负担，真心实意想成家的女士为伴啊。这是咱699号王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57岁，生肖属鸡。他的个人电话呀，同样是要求公开的啊，130-8686-5673，130-8686-5673，我再重复一遍，699号王先生电话，130-8686-5673。还有一位是748号的史先生啊，史先生说了，帮我重播一下信息。我们748号史先生今年66岁，生肖属鼠，身高1.67米，体重140斤，每个月2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白城，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散步、逛菜市场，身体健康。史先生一个人生活，不抽烟，不喝酒，当过4年义务兵。孩子在南方定居了，想找一位年龄相仿、没有不良嗜好、有双宝、身体健康的女士，要彩礼的不找。这是咱748号史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6岁，生肖属鼠，他的电话呀同样要求公开，192-3436-5569，192-3436-5569，我再重复一遍，748号史先生电话，192-3436-5569。那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哈，所有选择在咱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啊，一定要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好吧？接下来还是要继续重播啊，这是上周还有几位朋友，尤其是咱群里的女嘉宾啊，都是分别要求重播信息的。 我来按照序号播一下啊，咱们大家也可以，如果现在有正在有咱群里男嘉宾啊在听节目的，您可以看一下啊，9月19号的朋友圈，我要重播一下这四位女嘉宾的信息，因为这四位都没有播哈。我们先来迎接一部热线哈，稍后再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欢迎这位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喂，您好，5388的朋友，9808的朋友，您好。喂，你好，您电话已经接进来了。9808的朋友，我都听见您那边收音机了。哎，
2: 佳宇你好。
0: 哎，您说。
2: 我是741号。
0: 黄先生。
2: 对对对。
0: 哎，
2: 你这计划太好了。
0: 您说，黄先生。
2: 我一直想联系联系那个，173号的李女士。是这么事儿。不影响大家，你就把他号码给我，我自个联系不行吗？
0: 您听我说啊，是这样的，黄先生，您那个李女士已经回复了，我已经把她回复的内容发到您微信上了。她说呀，她说她不想找离异的，她是这么说的。
2: 好。那你给我联系78号那个，
0: 78号，行。
2: 李女士吧。
0: 78号。您等会儿，我瞅一眼。
2: 你给我个电话号码也行，我自个儿私下、线下和他联系联系也行。
0: 于女士啊，于女士，您是在哪里，黄先生？
2: 白山。
0: 白山呀，他要找长春或者吉林的，我给您问一下吧，行不行？
2: 行
0: 啊，
2: 行就行，不行拉倒。
0: 行、
2: 哎、
0: 啊，他行或不行的，然后我也告诉您，好吧？
2: 好，
0: 好嘞，黄先生，再见了啊！哎，
2: 谢谢，
0: 不客气。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呢，有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呀，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啊，咱们随时通过微信也可以保持联络哈。总之呢，无论您是加微信的朋友，还是打电话来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依然要祝福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脱单。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迎接热线，打进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周华。
0: 哎，这周是佳怡的班，您说。
2: 哎，我
0: 段先生，
2: 连上557号。
0: 57，您稍等，我看一眼啊。557号的李女士，您之前联系过了，段先生，5月份的事儿，哎。
2: 他别告我的号
0: 啊。您5月份您就跟他联系过了。
2: 好了。
0: 好嘞，段先生，再见了啊。哎，我就记着有这么档子事儿哈。 还行，没记错啊，真联系过。行，咱接着来重播大家的信息，同时啊，大家想打电话的这个直播的两部热线啊，也依然在开通当中哈。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要来播的是532号的高女士，高女士今年42岁，生肖属鼠，身高1米68，体重126斤，每个月的收入10000多，有双保，从事的是个体家政方面的这个工作啊，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高女士爱好国学经典，爱好运动和旅游，身体健康。现在跟女儿一起生活，一个女儿在读大学，目前她在租房住，名下有车，想找一位身体健康、长春本市收入稳定的男士，可以接受男士有少量烟酒的习惯，但是要积极和阳光，还有正能量哈，没有不良的嗜好，两个人要同频聊得来。那其他看眼缘还有一点呢，如果介意我们高女士从事的职业啊，就不要打扰了。我们532号高女士的个人资料啊，是今年42岁，生肖属鼠。我接下来播的这4位女士的资料，我们9月19号发的朋友圈里都有，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然后接下来是678号我们的王女士啊，678号的王女士，我来看一下哈，王女士今年53岁，生肖属牛，身高1米58，体重呢是105斤，她现在呀是收入是打工啊，每个月2500左右，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王女士爱好旅游、游泳，还喜欢钓鱼，喜欢运动，爱好非常广泛，身体状况良好，本人呢性格开朗、温柔体贴，没有双保，想找一位身体健康、开朗、人品好、有素质、有修养的男士。说呀，这个最好男士也喜欢旅游，能过二人世界的，有双保的，最好能过这个候鸟生活哈。如果冬天冷了，可以去南方，主要的是有眼缘，最好男士不喝酒，能接受男士少量抽烟，年龄不超过67岁，工资要在5000元以上。这是我们678号王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53岁，生肖属牛。还有一位就是咱们新报名的802号的胡女士啊，胡女士也同样要求信息重播。胡女士今年58岁，生肖属猴，身高1米6，体重120斤，每个月1500的收入啊，有双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是散步和跳广场舞，身体健康。胡女士一个人生活，孩子已经独立了，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70岁左右的男士啊，这月收入啊，这个月收入是4000以上，脾气好，有修养。说男方儿女要支持这个老人再婚呢哈，没有不良嗜好，但是少量的烟酒可以接受，还有重要的就是看眼缘。这是咱802号胡女士的个人情况啊，58岁属猴。那刚才加一播的这3位资料哈，也都是我们群里头已经报名成功的嘉宾，资料朋友圈里都有，大家可以去翻一翻，去看一看。想联系哪一位，您现在依然可以拨打热线，两部电话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接下来我们再来迎接下一位打进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佳怡好。
0: 哎，您说。
3: 就重复一下个人的资料。
0: 没问题。您也没啥要修改的是吧，张先生？
3: 啊，稍要修改一下。
0: 您说吧。您说吧。
3: 就改成母亲不在了，跟父亲生活。
0: 现在是跟父亲在一起生活是吗？好，还有其他的吗？
3: 暂时没有了。
0: 暂时没有，好的，那行，一会儿我就给您重播啊，张先生。
3: 哎，
0: 然后电话依然公开是吧？
3: 是的，谢谢主持人。
0: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 我们来重播一下哈，正好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啊，来重播一下629号咱们张先生的个人情况。张先生今年啊46岁，生肖属猴，身高1米5，体重100斤，每个月是800多的低保收入啊，目前呢生活在哈尔滨，婚姻状况未婚，喜欢听歌。张先生啊是位盲人朋友，现在啊跟父亲在一起生活，他本人名下没房子啊，在这个找对象的同时，张先生说了也很喜欢交友，所以说呢他的电话号啊也是公开的哈，这个择偶要求

0: 好嘞啊，看看时间呀，现在呀可能还能再迎进来一位的电话，如果还有想要重播信息的，我们群里的伙伴们大家可以哈继续拨打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啊，每天下午的这个点儿，我们这两部热线都是为大家开通的哈，这个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咱群里头啊，这今天啊朋友也好多呀，好多来留言的，也欢迎大伙啊，欢迎大家然后互动留言，嘉怡也都收到了啊。啊，还有我们315号的王先生哈、啊、打进来电话了啊，我看到了315号王先生，应该就是要重播信息。我们给您好，王先生。
1: 要是有方便工作允许的情况下，不麻烦你的情况下
0: 啊，
1: 不重逢信息可以。
0: 行嘞，好嘞，好嘞，王先生，哎，跟您唠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再见。
0: 嗯。

0: 我们317号王先生啊，我来介绍一下他的个人信息。王先生今年啊49，属蛇的，身高1.7米，体重120斤，每年是5到6万的收入，有双宝，从事的中医按摩的工作，生活在哈尔滨，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唱歌，爱好古董文学，养动物。他呢眼睛高度近视，身体状况良好，有2处平房，离异之后孩子归母亲了，本人是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想找一位45岁到62岁之间，说女方年龄大一些也可以，主要是身材匀称，气质佳，地区不限，您身体健康，轻微残疾也可以接受，带孩子带老人也能接受。这是咱317号会员王先生的个人情况哈。那电话是187-4584-4548，187-4584-4548。我再重复一下，317号王先生电话187-4584-4548。最后一点时间啊，再来迎进最后一位朋友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女士。
1: 哎，佳音你好。
0: 哎，您说。
1: 啊，我上被窝内屋听广播呢。
0: 内屋听广播呢，行。啊，啥情况？
1: 我每天都听你广播。我是那个，今天是属鸡的，57年。
0: 啊。
1: 我也想找一位，就是只要身体好，
0: 啊，
1: 有驾照就可以，70岁以上。
0: 您是想那个征婚是吧？
1: 对，
0: 女士啊，咱今天节目时间到了，这样吧，明天节目我给您回电话，您看可以不？
1: 可以
0: 啊，那我给您回，咱明天见，好吗？
1: 好的，
0: 好嘞，再见了，
1: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拜拜，嗯，
1: 哎，拜拜。
0: 好了，今天啊就跟大家唠到这儿了啊！以上节目内容，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怡，明天下午同一时间，咱不见不散，拜拜。
2: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3: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4: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5: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6: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5: 我歌唱，
7: 我跑步，
8: 我摄影，
5: 我学习，
6: 我公益。
9: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10: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

0: 长春的回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0，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3: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4: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5: 福无边，
6: 日无月，
7: 寿无疆，
8: 天无下日，
9: 身强体健，
10: 百岁高天。
3: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4: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3: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 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昨天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啊，让人特别遗憾的事情。怎么回事啊？有一位糖尿病患者郑先生，他已经订购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想好好治治病，但是药送到的前一天突发心梗离世了。我学生啊原本打去电话是要指导他用药，结果呢收到了这样的噩耗。哎呀，他爱人哭的嗓子都哭哑了，话都要说不出来了。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啊也特别痛心，更何况是人家家属啊。你看每一天在一起吃饭啊一起睡觉的人突然就离开了，这种亲情的割舍让人痛彻心扉，难以接受。那人这一生当中啊，我们活着为什么呢？就是为了一个字，情啊。你像亲情、友情、爱情，那不管是什么情，都是为这个情字活着。这个是我们人活着的动力。所以啊，亲人离开，亲情割舍，确实太痛心了。我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啊再次发生。其实到了我这个岁数啊，用我朋友的话讲呢，老孙呐，你早就应该在家颐养天年了，你真没有必要整天在这块给大家讲课啊，还得到全国各地走，甚至有时候呢还得出国啊参加各种交流会，你没必要啊。但是我为什么一直坚守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呢？因为我知道啊，人间正道是沧桑。什么叫人间正道呢？那我的正道啊，就是要认认真真把补虚第一方，把国家专利补虚方能够更快更广的让更多人知晓啊，让更多的患者用上，把病人的病给治好了，让每个病人呢都能真正的健康幸福快乐的生活下去。我多希望像刚才郑先生这样的病人啊，能够更早的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用上，那你看这个悲剧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所以这样的事业呀，我必须要做，我不能停，这也是一个情字，这是我和咱们百姓之间的，不是亲情，但胜似亲情的情谊，医患同心呐。自打我做医生那天开始，我就下定决心了，我这一生啊。就是为百姓为病人而活，那我活着的意义就在于能够救治更多的人，因为医生责任重大，咱们大家伙找到我那是把性命交给我了，性命相托呀。那我要是不把病人的病给治好了，我能对得起百姓吗？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昨天发生的这种悲剧我确实太痛心了，所以我不能停下，我必须更加努力，让更多的老百姓啊，不管你有钱没钱的，咱们都能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能够及时用上，这是我和百姓之间的情。我这一生不求名垂千古，但求无愧于心。我知道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患者朋友总以为啊自己的病不严重啊，认为没啥大事啊，离死亡很遥远。其实很多发生这样的悲剧啊，哎，那我要告诉大家伙啊，如果你有同样的想法的，一定要改变，病不能拖，拖就是对自己生命健康不负责任，也是对你自己家人的不负责任。疾病无小事，有些疾病瞬间就能让我们和家人阴阳两隔。那你像刚才这位郑先生糖尿病引起的心梗啊，我们把这个病呢叫糖心病啊，就是糖尿病并发心脏病了。糖心病啊，它的隐匿性太强，发病即死亡的病人太多了。如果说你以症状来判断的话，那真的啊随时随地 可能突发心梗致命。糖尿病并发心脏病，为啥说这个有隐匿性呢？因为糖尿病患者呀，这个由于神经的病变，感觉迟钝，所以有心绞痛发生啊，他可能也没啥感觉，甚至直到发生心梗了，他也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这种痛感，非常可怕。那因此啊，如果你有这个糖尿病，平时有这个胸闷呐、乏力呀、呼吸不畅啊、走道堵嗓子眼儿、晚上睡觉容易憋醒啊，或者总是觉得气短压气啊，或者有心绞痛啊，你如果有以上我刚才讲的这些症状，哪怕有一样两样，你都得注意了。这种情况啊，很可能你离这个心梗呢，只有一步之遥了。那刚才我说那位这个郑先生啊，我了解他啊，他之前呢并没有明显的心绞痛的症状，就是平时走路多一点啊，感觉有点胸口憋闷啊，上楼走到二楼三楼呢，哎，感觉有点呼吸不畅啊，其实他这个症状已经很明显了，但是他没重视，等到想要治疗晚了，突发心梗没给他机会。其实很多糖心病患者啊，即便你没发生心梗，长期发展下去也会发展为心衰的。所以糖尿病并发心脏病或早或晚都会致命的。那讲课当中啊，我经常讲啊，听我讲课的人，你认真听啊，你不用着急去买药去，你听懂听明白了你再去买都赶趟啊，你用的也安心。但是呢，对于像这种大病重病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我们就不要拖了，一定及时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给用上，哎，及时治病及时保命。目前呢，只有这个药能够治好糖尿病。很多人听说说糖尿病治不好了，哎，甚至很多我们同行啊医生呢也都说糖尿病呢要终身服药。其实这些话呀，就是对这个糖尿病呢没有理解透彻，天天降糖药啊，天天胰岛素，就这么吃这么扎呢，你确实治不好。我常听到患者说这样的话，说啥话呀，哎，治的还凑合，我血糖降的还行，我并发症改善呢还可以。那我作为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啊，我孙志刚今天告诉大家，治病啊只有治好和治不好的区别，没有凑合这一项，没有还行这一项。那我治病呢，要么治啊，治就给你治好，不管你病史多长病情多重，只要我认为能治好的，我一定呢竭尽全力给你治好啊，有一个算一个，我从未失过手，从未有过例外。另外我治不好的呢，你花多少钱给我做金山，我也不给你用药啊，这是对你们负责任，也是对我自己负责任。我治不了了，我非给你治，最后让你回来骂我吗？这事儿我肯定不干啊！所以我给大家治病呢，那老患者都知道。

知道啊，轻症小病就一副药，大病重病呢三副药就能给你彻底解决了。真金不怕火炼啊，好药就是经得起考验呢。所以在我这治病呢，大家伙只要记住一点就行了，给你用药你就安心治啊，最终肯定能治好你的病。那糖尿病能不能治啊？能治啊，别人不敢说，我敢说，因为我能治好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3年多了，康复50多万老慢病患者，其中糖尿病的4万多人。病例报告我是看了一遍又一遍，各项数据统计啊，你像糖尿病、糖尿病足啊，还有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肾病综合症啊，这些并发症都康复了。这不是我说出来的效果，是大量患者验证过的效果。啊，所以我敢说治疗糖尿病，如果我是第二，没人敢说第一的啊。那很多新朋友肯定好奇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到底有啥独到之处呢？我告诉大家，这是国内唯一一个能够实现四虚同补的药，能够治疗世间一切虚症的药，能够真正断病根的药。中医讲啊，百病源于虚，一切疾病皆由虚而起。那糖尿病呢，根本它也是虚啊。糖尿病中医叫啥，叫消渴呀，它是以阴虚为本，燥热为标，是这样一个病。早期阴虚气虚居多，到后期这个阳虚血虚居多了。糖尿病为什么从头到脚，从皮肤到脏器，哪哪都是并发症呢？因为它是最虚的病。黄帝内经就讲过呀，五脏皆柔弱者，善病消丹。消丹就是古代对糖尿病的另外一种说法啊。那阴阳气血啊，是五脏六腑的粮食。你虚就是啥呀？虚就是少，哎，虚就是少，就缺粮了，粮食严重短缺了。那五脏六腑它没吃的了，没喝的了，它就损伤了。啊，所以五脏六腑、皮肤啊、骨骼呀、啊，哪哪都是并发症。那治疗糖尿病啊，包括并发症啊，包括我今天讲的糖心病，咱们大家伙记住啊，必须要四虚同补才行。否则你想治好糖尿病啊，那就是天方夜谭。我问大家伙，降糖药、胰岛素，你说它有补虚的作用吗？没有吧？没有补虚的作用，根本就谈不上治疗。啊，那效果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呢，就是凑合呗。包括你像这个常用的消渴丸啊，消渴丸是养阴滋肾的，益气生阴的，有没有作用？有，但治疗不全面，也是凑合。那能治好糖尿病还有糖尿病并发症的啊，目前呢也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是唯一一个能够做到四虚同补，补气血阴阳，同时补福禄寿喜。也就是说呀，它一药顶四药啊，一方呢就能补四虚。你补足了四虚啊，百病皆愈。那为什么只有它可以呀？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国内首个老慢病的高端原研药。原研药代表啥呢？代表这是医学最前沿的药物。那目前老慢病的治疗领域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到目前啊是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替代的，而且它的研发时间长达30年。为确保原研药的效果呢，也是唯一一个啊添加了雌雄同体人形手物的药。所有医书记载啊，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是唯一一个能四虚同补的灵草仙药，它是没有可以替代的啊。而添加这味药材的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所以啊，四虚同补，它药效绝对是独一无二的。还有呢，原研药啊，它同时也代表一个医学领域上的突破。你包括老慢病、大病、重病，啊，像糖尿病这些医学难题，原研药的出现呢，才真正打破了无法治愈的这个瓶颈。你像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每吃一盒药就用掉了80公斤的原生药材啊，就这一粒药呢
就相当于你吃了一斤三两三钱的原始。

0: 教材，是真正浓缩的。所以呢，他把这个四虚同补的药效直接就翻倍了，一粒就顶其他补虚药的120粒。那糖尿病呢，因为有了原研药啊，有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出现，才真正有了新的突破，让糖尿病患者呢不再终身用药了。只要给我治，那你就是来一个我给你治一个，治一个就好一个啊，这就是原研药研发长达30年的意义啊，它真正解决各种老慢病，解决各种大病重病，各种疑难杂症。所以啊，百病源于虚，想要大病重病，哎，你治得好的，你就得用好药，就得用原研药啊。那接下来咱们把这个时间交给大家伙吧。在迎接大家热线之前呢，我还得跟大家讲讲，就是咱们农民朋友拿着新农合医疗本的，还有这个城镇的职工医保本的、居民医保本，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医保报销专项补贴的政策呀，可能随时就要结束啊。所以呢，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啊，你想参加的朋友，咱就得抓紧时间报名了。你错过了，再想用这个医保直接啊买药，那就不好使了。咱们现在啊，这个政策还有，每天每个地区呢也只有20个名额，所以大家伙一定得把握住啊。还有就是之前呢，您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还没有办理这个医保退费的，也得抓紧时间啊。你像原价买三副药的，咱就可以享受80%的医保报销了，你就能退回来13440块钱，这可不是小钱啊。所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统一报名电话我再说一遍，400-690-1677。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问诊环节。好的，主持人。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呀，终于接通了，孙主任。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嗨，主任好。
0: 哎，
3: 啊，我是海城牛庄的，就是上个月咱俩通过电话，不知道孙主任您还记得我不？我姓王，我叫王淑华。
0: 好像有点印象，因为我每天接诊的患者太多了，大家记住我简单，我把每个人都记住那太难了啊。
3: 嗯，
0: 请您见谅啊，您把您的情况说一下。
3: 这个我理解。
0: 哎，
3: 孙主任您人好，医疗水平高超，
0: 哎呀，
3: 就是补虚方这个药吧还管用，找你看病的人肯定少不了。
0: 是的，
3: 我呀上次通电话，就是你问我这个冠心病是咋来的，我当时我就是说气的，你还劝我呢，劝我说儿孙自有儿孙福，管不了的就放手，说不定就是解脱。
0: 你要这么说我想起来了啊，我想起你是怎么回事了啊，放下控制欲，
3: 对
0: 啊，让自己从这个焦虑啊烦恼当中咱们就解脱出来了啊，安住于当下的这种清净自在多好啊。
3: 嗯，是真是这回事儿。
0: 嗯嗯，
3: 你说吧，我跟您说当时是咋回事呢。
0: 嗯，
3: 我跟您说说他咋给我气出冠心病。
0: 哎，好的，您说一下。
3: 哎呀，就是啊，我儿子他是厨师，在海城胖小饺子馆打工。
0: 哦，
3: 因为这不是厨子嘛，特别忙。
0: 嗯，
3: 两个月都回不了一回家。
0: 嗯，
3: 我儿媳妇吧就是看着我小孙子在家上学。
0: 嗯，
3: 完事孩子上学去了，儿媳妇了就出去打麻将。
0: 嗯，
3: 我这心里呀那个憋屈呀，就这么的这病都落下。
0: 嗯，哎呀，我真是特别这个理解你啊，你这口气呀、啊、毒得太深了。咱们中医讲啊，怒伤肝，思伤脾啊，所以你这是又气又憋呀、啊、哎，心口窝就跟压块大石头似的，是不是啊？哎，所以气血呢就出现了淤堵，它能不淤堵吗？总这么憋着，是不是啊？而且心脏这个地方啊娇贵啊，最受不了的就是这种气滞血瘀的这种折腾啊，那你这种冠心病啊真就是这么气出来的啊，哎，就是气出来憋出来这么个实病。哎，
3: 是，
0: 嗯，
3: 就打那开始吧，我这心绞痛就一直犯。
0: 嗯，
3: 哎呀，就不能生一点气呀、啊、只要一生气、嗯、哎，这心脏就疼的邪乎，就跟那猫抓住的疼。
0: 嗯，
3: 疼的时候你要是不狠的救心丸那就过不来。
0: 对，那所以说你这种一横救心丸就能过来的，是典型的心阳虚型的冠心病啊。
3: 你说就是少少院子吧、哎，这心脏就像那个偷人家东西的似的，突突突突突突的，就这样，觉还睡不好，血压也更不高了。这不后来我儿子带着我去医院做检查，大夫说是严重的心肌缺血，说建议下个支架。
0: 嗯。
3: 这一说吧，都算下来住院再下支架吃药，然后就开点药就回来。
0: 那这个心脏病可拖不得呀。
3: 他说越疼越邪乎，这病可真是不等人。
0: 是的啊，
3: 有时候吧这一疼起来还尿裤子。
0: 嗯嗯，
3: 哎呀，后来这儿子又请假回来，又带我呀去鞍山走的那老中医开的汤药。
0: 哎，汤药吃完之后呢效果咋样啊？
3: 也不行，
0: 也不行。
3: 后来我就在广播里听您讲的补虚方，说这个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这人虚了，身体里就有瘀了，
0: 对，
3: 瘀了就得堵。我能听懂这个意思。
0: 嗯，我一直在说呀，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所以你补四虚之后啊，你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了，阴足血不滞了，阳足血不瘀了。哎，就是这个道理啊。
3: 嗯
0: 嗯嗯，
3: 反正呢我就能听出来你呀是好人，我相信你。
0: 嗯，
3: 然后我就把我那攒的那点过河钱儿，我就买了一副药。
0: 买一副药、
3: 你还别说，那可真是一物降一物啊，卤水点豆腐。
0: 嗯，
3: 我吃上那药当天晚上我就睡好觉。那心脏那块儿吧，应该好像我记得是第三天这个心绞痛就不怎么犯了。
0: 嗯嗯
3: 啊，就是你感觉要犯，你就是要犯病了，哎，突然就好像有一双手把这心脏给护下来似的、然后就没感觉了。
0: 啊，就三天咱们就止住这个心绞痛了，是不是啊？非常好啊，哎哎。
3: 直到第七天，是第七天还是第八天呢？反正就是彻底的不犯病了。
0: 嗯。
3: 一直到现在都已经26天了、
0: 嗯，
3: 一次心绞痛没犯过。
0: 哎，多好
3: 啊！啊，之前那个心脏就像裹着好几层的湿漉漉的大棉被似的，
0: 嗯，
3: 这回一下子就给卸掉了。
0: 哎，把这个包袱卸掉了，实际上是把你的心阴心阳啊都给补上来了啊，很好。
3: 嗯嗯，这血压也好，睡眠也好，这大便也通畅，
0: 嗯，
3: 这也太好了。我呀特别感谢你呀，孙主任，你这药可真好啊，
0: 嗯，
3: 这不省下来我那个下次压的钱了。
0: 那肯定省下来了，但您别感谢我，
3: 嗯，
0: 啊，您感谢你自己吧。感谢你自己选择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法，你选择对了啊，
3: 还是要谢谢你。
0: 嗯，
3: 现在我都感觉我这心脏病好了得有啊六七成了。
0: 嗯，
3: 你看血压也不高了，也不失眠了，成好了。
0: 嗯嗯，
3: 就是你那个那里面那个小膏，
0: 嗯，
3: 早就和我说啊，说我买的这药能给还能给报销。
0: 对对，能给报，咱都给报啊。嗯
3: 啊，而且现在用这个新农合买药都不用花钱了。
0: 嗯嗯，
3: 哎呀，我就寻思，我说我这一个农村老太太也整不明白，正好啊，明天我儿子回来，那个让他给办理，
0: 让孩子给办一下。嗯
3: 啊，然后啊，我就是想问问孙主任您，
0: 嗯，
3: 就你说，哎呀，我还需要得吃多少啊，能彻底治好？
0: 像刚才您讲的。到今天呢，您吃了这个26天的药，还不到一副药呢，就达到这么好的效果。那凭我的经验啊，您三副药下来，我保你100%，你不用考虑说再下支架这事儿了啊。
3: 啊啊，那我就再买2副药。
0: 对，
3: 这是不是用那个合作医疗证就能直接买了？
0: 嗯，
3: 那我还得花多少钱呢？
0: 你就不用花钱了，你再买2副加上头钱，那这不就3副药吗？3副药给您报80%，您之前买那1副还能给你退回来一部分呢。
3: 啊啊啊！
0: 啊
3: 啊，那这个活动好啊！那明天儿子回来，那一定得报名参加。
0: 嗯，
3: 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谢谢您了，孙主任。
0: 哎，好的，那咱就到这儿，再见了啊！
3: 哎，
0: 拜拜，
3: 谢谢
0: 再见，
3: 再见。
0: 嗯嗯，
1: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就是我咨询一下，
0: 嗯，
4: 用那个医保本是不是就能买这个什么补虚方？
0: 哎，是的，没错啊。但是咱们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呀随时都会结束啊，所以咱们要是想这个用医保本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得抓紧时间了啊。您这个怎么个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嗯，
4: 就是我这问清楚了吧，我一会儿就买。
0: 嗯嗯，
4: 我64。
0: 哎，
4: 主要就是有这个哮喘的毛病，就是痰呐，特别多，就卡在那个嗓子里，哎呦，特别的难咳出来。
0: 哦，就痰多很难咳出来，
4: 嗯，
0: 是不是啊？哎，
4: 对，
0: 所以你这是典型的以这个气虚为本的这么一个呼吸道疾病啊。我能感觉到咱俩交流，
4: 哦，
0: 你看你这气儿呢就感觉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不够用啊，而且通过你的说话呀，我能 能听到啊，你这嗓子里好像有痰似的。那您这个痰要是卡出来吐出来，它是什么颜色的？您跟我说一下。
4: 白色的，然后
0: 白色的，
4: 嗯，还有点像那个泡沫一样
0: 啊，白色泡沫的。那我再问一下，您是不是那种就是一咳嗽的时候，就像底下像有尿似的，要拉了尿那种状态？
4: 你咋知道啊，孙主任？
0: 哎，你看看啊，这就叫什么呢？叫肾气虚啊，中气下陷常见的症状。啊，我们讲这个气呀、啊、有固摄作用。哎，你这个旁边有那个镜子啥的没有？你伸舌头看看您的舌的那个舌苔是不是那种特别白的这种白腻苔、厚腻苔？
4: 是的，我天天刷牙吧，都看。嗯、
0: 啊
4: 不光是那个，就舌头白哈。
0: 啊。
4: 脸上的颜色也不好，也发白。
0: 啊，就是脸色也苍白，是这样吗？
4: 嗯。
0: 那你平时有没有特别怕冷啊？怕吹风啊？怕吹空调啊？有这种情况吗？
4: 怕，就一点冷空气都不能。然后你要是一见到那冷空气啊，
0: 啊，
4: 就感觉那个凉气都直往那个肺里面钻。
0: 就是遇着凉啊，您这个病呢就加重，就犯病啊，或者说这个早晨呢、啊，或者在夜间都会加重，而且你睡眠应该也不好吧？
4: 对，睡眠不好，就入睡特别困难。
0: 哦哦，嗯。
4: 而且吧，还容易咳醒，
0: 嗯，
4: 特别是后半夜。
0: 对对对，一定是后半夜啊。
4: 咳嗽，
0: 嗯，
4: 哎呦，你算的真的老准了。
0: 不是算的，这是咱们中医的这个基本功、
4: 嗯、
0: 啊，叫四诊合参呐、啊。哎，你还有其他哪些症状？您得详细给我介绍一下，好吧？
4: 我白天吧，就是不怎么咳，
0: 嗯，
4: 就是到了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吧，还有就是半夜，
0: 嗯。
4: 哎呦，那一磕下来真是就感觉就不停，
0: 嗯嗯，停不下
4: 来
0: 了，嗯，
4: 然后磕的这个胸啊头啊，因为你不停的磕嘛就震，哎呀都疼，
0: 嗯，
4: 然后我这一半夜咳嗽吧，家里的人也都睡不好，
0: 嗯，
4: 有的时候我就怕影响吧，我就尽量的憋住不咳，
0: 嗯，
4: 实在是不行就拿个被子反正捂着，
0: 哎
4: 呀，哎
0: 呀，你看多遭罪呀、啊。哎，多遭罪、
4: 嗯！
0: 而且你这个咳嗽，是不是多数都是在那个天快亮那个三五点钟、三四点钟的时候啊？
4: 对对，
0: 三五点钟是手太阴，肺经当令啊！哎，所以你每天到这个点儿呢，就出现咳嗽，就是你这个手太阴肺经出现了淤堵。哎，中医讲叫子午流注，叫天地相应嘛啊！所以这个肺气虚啊，必然是凌晨三五点钟咳嗽。而且中医讲呢，肺和大肠相表里，这么讲的话，你是不是这个大便也干燥啊？跟我说一下。
4: 哎呦，我都感觉您快成神仙了，我真的就是大便干。
0: 大便干啊。
4: 别人说，吃这个补虚方7天都能治好。
0: 嗯。
4: 所以吧，我这才找到你。
0: 你这种大便干，它不是说像那羊粪蛋似的拉出来还不干、
4: 嗯、
0: 是那个比较成条，就是便起来费劲的那种，是不是这样啊？
4: 对，
0: 所以说你这是属于叫四虚无力推动造成的一种便秘。
4: 哎呀，孙老师您说的真的是太准了、
0: 嗯、
4: 您真的太厉害了、
0: 嗯、
4: 哎呀，我这啥也我也不说了吧，您就说我这个买多少吧。
0: 您这样啊，我可以明确的跟您讲，就您身上这点小毛病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那是手到擒来啊，不仅仅说给你治好病、
4: 嗯、
0: 而是给你去根儿。您全程用三副药就行啊，全程三副药，但凡您这个包括老慢支、气管炎啊，包括这个便秘啥的、
4: 嗯、
0: 但凡有一样没治愈的，您花的钱我原方不动的都给您退啊，我可以给您做这承诺啊。
4: 哎呦，说实话孙子，就冲您这么会看病是吧，
0: 嗯，
4: 我就知道您推荐的这个100%的这差不了，就是是不是我就是买三副就够用？
0: 够用，够用啊！你就拿那个医保本啊，你直接就买三副药就行、
4: 嗯。
0: 然后这药拿到手之后啊，你早晚各吃一次，一次吃4粒药啊，一天吃2回、
4: 嗯，
0: 你吃一周，你就知道这药有多厉害了啊！
4: 好好好，我就还想问那个，我找谁报名？那个电话号码是多少呀？
0: 您、
4: 那个、
0: 我说一下，您找笔记一下啊，找笔记一下啊。哎，咱们的报名电话是400-690-1677。
4: 记下了，记下了。那就谢谢您了，孙主任。
0: 好，不客气。
4: 我就赶紧报名去。
0: 对，赶紧报名啊！好，我们说声再见啊！
4: 再见。
0: 嗯，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孙主任。
0: 哎你好，欢迎。
5: 我早就想和您通话了。
0: 哎
5: 就是一直排不上号。
0: 排不上号啊，因为咱们患者太多了，所以这事儿呢大家多担待点啊。哎
5: 理解。
0: 哎哎，
5: 孙主任呐，
0: 嗯，您说，
5: 您可要好好的保护好你自己。
0: 嗯嗯，
5: 我们这些重病号吧，就指望着您救我们的。
0: 哎呀，你这您可这个严重了啊！这个世上好大夫多的是啊，不是就我一个呀。
5: 好大夫是多，但是好药不多呀。
0: 呀，您这话说的可太对了啊！俗话说得好啊，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啊。
5: 哎，孙主任呐。
0: 嗯
5: 到今天呢我吃了13天了。
0: 嗯
5: 我之前是用合作医疗证买了一副药。
0: 哦，
5: 今天呢我想再买上两副药。
0: 嗯，
5: 孙主任是不是我就能享受到80%的那个报销啊？
0: 能，咱们累计购买三副药啊，您就能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专项报销的，没问题的啊，您不用担心啊。
5: 啊，在之前吧，我是不知道这药的效果，所以吧，我就先买了一副药，还好今天医保报销还能报上名，不然呢，我家那个老伴儿都要絮叨死我，当初他让我买三副药，我怕不好使，所以我就只买了一副药，
0: 啊，就想试试看，其实你这么做吧，也对啊。咱们先小人后君子嘛，如果不是这个医保报销合适的话，其实我反对大家多买药的啊。哎，您这么做也对啊，没问题啊。嗯嗯，
5: 这补虚方效果不赖。
0: 嗯，不赖，
5: 多买点行。
0: 嗯，
5: 我就吃3天吧，睡觉好了，
0: 睡觉好了。
5: 我失眠有快10年了。
0: 嗯，
5: 我现在一觉我就能睡上睡最少能睡7个小时了。
0: 有睡那么长时间了？哦。
5: 嗯，
0: 挺好。
5: 肾虚小便多，这个治的我最满意的。
0: 嗯嗯，
5: 腰也不凉了，特别是每次吃完药也就1个多小时吧，
0: 嗯，
5: 从胃里出来像2个小火球一样东西。
0: 哦，
5: 一边身上一个老热乎了。
0: 哦，
5: 现在夜里最多我能起来一回了。
0: 那你那个原来这个夜尿一宿起夜几次啊？
5: 哎呀，原来一夜最少得4次。我昨天晚上还一次都没起，我发现就啥，每次吃完药嘛，
0: 嗯，
5: 身上全是热乎的，
0: 嗯，
5: 腰腿特别有劲儿，老好了。
0: 哎，你看看啊，老好了，这就是咱们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还有这个紫河说呀，实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所带来的神奇效果，多好啊！
5: 嗯，
0: 你看你肾阳补上来了，是不是肾气足了，自然呢就能固摄住这个津液。啊，当然你这个夜尿啊起夜次数那不就自然就下来了吗？肾阴补上了，腰腹得养了，所以原来那种腰膝酸冷的那种感觉自然也就消失了啊。所以你看我经常讲啊，治肾虚治肾亏，我是治一个保一个。
5: 孙主任呢，现在血糖也挺好的。
0: 嗯嗯，
5: 空腹呢最后不超过7个了。
0: 哎呀那不错。嗯，
5: 餐后都正常了，但是吧我降糖药还都没减呢。
0: 嗯，
5: 小高说让我再测一周血糖再说。
0: 对，咱们大家伙啊一定得听咱们这个售后大夫指导啊，您做得很好。
5: 孙主任呐，
0: 哎，
5: 我发现这药降压挺快。
0: 嗯，挺快。
5: 降压药一那普利吧我都减半片了。
0: 哦哦。
5: 血压现在高压就是130以下，
0: 嗯，
5: 低压在60多。 就是压差还是挺大的。
0: 其实你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肝肾两虚久了啊，这个阴虚啊不能制约阳气，这阳气就往上冲啊，血压就飙高了。但是你还有同样

0: 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阴虚日久耗气了，所以你看这个低压呢就偏低了，就导致这个压差过大了啊。但是我觉得呀，您把这个两副药都吃完了，我们把这四虚都补足了，你压差一定能正常的啊。别找
1: 正常那最好，
0: 能。
1: 我眼底出血两次嘛，打的激光
0: 啊，
1: 但是看东西中间还行，
0: 嗯，
1: 就是两边视野小很多。
0: 哦，视野
1: 这十三天治疗吧，
0: 嗯，
1: 我能明显的感觉，哎，视野比过去宽了不少。
0: 哦，
1: 特别是晚上看东西比之前，明显，够用，
0: 嗯，
1: 能再好点就更好了。
0: 那你吃十三天能达到这个效果，已经很好了。啊，说明补四虚已经对你的症了。你的这个治疗呢，需要三副药啊，三副药你接着用，你会越来越好。
1: 那孙主任，我就想问一下，我最后视力能不能恢复到我没出血之前的视力啊？
0: 你不是那个打过激光吗？是不是啊？
1: 啊，
0: 对，你记住我的话啊，打过激光的激光治疗啊，它是一种破坏性的止损治疗，就是你被打过激光的地方的那个视网膜的感光细胞已经被烧掉了，所以这部分感光细胞是不能再生的，那就是形成一个永久性的瘢痕啊。
1: 但是我十三天治疗比之前视野宽多了吧？
0: 嗯，
1: 而且看东西清楚多了。
0: 那是必然呢。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紫河车呀，紫河车能干啥呀？我不讲过吗？大补精血，而且这个紫河车里边还有一个特别独特的一个成分呢，我们叫胎盘肽。啊，这个胎盘肽呢，它就是修复视网膜细胞的一个神奇物质。但是你那个就是这个激光的那个破坏性治疗呢，我不能说给你做什么承诺吧，但是你的视力还会进一步的恢复啊。
1: 好，我感觉应该没问题。
0: 嗯，
1: 那孙主任，刚才你说我再买两副药，
0: 对，
1: 医保能给我报销20%-20%吗？
0: 嗯，能。
1: 你用不用和他们打声招呼？
0: 不用我打招呼啊，你这个报名的时候你直接跟咱们工作人员讲明白，就是之前买过一副药了，这次我再买两副药，就直接按这80%这个报销比例给你报了就行，不用我打招呼，没问题的，您放心啊。
1: 那好，那导播说，我和你说话就10分钟时间，
0: 对，
1: 估计时间也到了，
0: 嗯，
1: 我就这些事儿，那我就报名再买两副药，谢谢你了孙主任呢。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也祝您呢能够早日恢复健康，赶紧报名吧啊！再见，
1: 哎，再见，孙主任。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啊。
0: 哎，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孙主任呐，咱俩算这次是第二次通话了。
0: 哦，
3: 我是那个大连的。
0: 哎呀，您是大连的朋友啊，欢迎你，你好，
3: 哎、
0: 你好，哎，
3: 哎，孙主任呐，
0: 嗯，
3: 我呢，说是给我退回来钱
0: 啊，
3: 可是呢，到现在呢，我又没收着啊，
0: 没收着钱呢，您是这个。嗯，参加咱们这医保报销的，您什么时候那报的名？您告诉我。
3: 我是3天前吧，早上报的。
0: 啊。
3: 嗯，我那个陈杰号啊，医保号啊，
0: 嗯嗯，
3: 都给我登记上了。
0: 哦，是这样的，咱们这个医保这个报销啊，只要您的身份证的这个名字啊，包括您的这个医保号。您的这个银行卡号，您没弄错的话，一般我们是3到5个工作日，
3: 嗯，
0: 这钱呢就打到您卡上了。
3: 我这3天，今天都第4天了。
0: 啊，今儿第4天了，那也不用着急啊，
3: 嗯，
0: 只要不超过5天呢，都是正常的啊。您不用担心说不能给您退，
3: 啊，
0: 不会，绝对不会啊。我刚才讲了，只要您这名没错，您这也这个医保号没错，您的银行卡号没错，咱们一定是按照咱们承诺的这个医保比例给您退钱。啊，您当时是办的几副药啊？
3: 我闺女吧，前前后后给我买了4副药。
0: 嗯，
3: 现在手里的呢，还剩6天吧，我就吃完了。
0: 哦，都快吃完了哦。
3: 哎呀，孙主任了。
0: 嗯，
3: 这我做梦也没寻思到，给我能治得这么好啊！
0: 哎，
3: 哎呀， 我也给你们介绍好几个也用这个专利补修法。

0: 哎，他们都说这药好使。
1: 嗯，
0: 你我呢？现在吧，上公园啊，或者是上超市啊，
1: 嗯，
0: 只要看呢脑血栓的，我就推荐他们听你广播。
1: 哎呀，您也是个热心肠啊！有句话怎么讲啊？叫用无所住，行于不施。
0: 哎，哎呀，孙主任。

0: 公园啊，去看他们下象棋啊，听听二人转呢、啊。
1: 嗯，
0: 都得感谢您孙主任，也得感谢那个不虚话啊。
1: 嗯嗯，
0: 哎呀，这药就是脑血栓的克星啊。
1: 嗯，怎么讲呢？
0: 我亲身体验了，我是1925年春天吧，
1: 嗯，
0: 第一次得脑血栓，当时吧，有酸积食，我没落下什么后遗症。
1: 头一回挺幸运的，是不是啊？
0: 是啊，
1: 嗯。
0: 结果啊，今年端午节，
1: 嗯嗯，
0: 这不闺女给我买的粽子给我送来了，
1: 啊、
0: 嗯、
1: 啊、
0: 嗯，哎，我吃了两个那个红烧肉的那个粽子，
1: 嗯，
0: 哎呀，挺好吃。哎呀，我又喝了一包牛奶，
1: 嗯，
0: 完了晚上我就睡躺下，结果第二天早上醒了哟，
1: 嗯，
0: 坏了，
1: 咋的了？
0: 我这右边拉的这身子不好使，右手腿都没有知觉。
1: 哎呦，
0: 哎呀，想说话就说不出来呀。
1: 嗯嗯，
0: 但是吧，我的脑子是清醒的。
1: 哎，
0: 好在吧，我们家孩子。早就在我这床头啊给我按好那个报警器，只要我这一按那个红按钮，他的手机就报警了。
1: 哎呀，那你这孩子真孝心。
0: 哎呀，这不老伴儿吧没得找、
1: 嗯、
0: 我就一个人生活，结果吧、嗯、孩子没到呢，120就先来了。
1: 哦，
0: 咣咣敲门，你说我也动弹不了啊。
1: 嗯，
0: 哎，不一会儿闺女来了，这不把我拉到医院了，脑血栓二犯，住了9天院在医院。
1: 嗯，
0: 上医院时候什么样，出院的时候还是啥样。
1: 嗯，
0: 又不拉伸胳膊腿儿没有知觉、
1: 嗯、
0: 话也说不出来，呜噜呜噜的
1: 啊，说话
0: 也听不懂、
1: 这个、口齿不清，右侧偏瘫，但是意识清楚、
0: 哎、
1: 是不是啊，语言上有障碍。那你这个当时应该是这个啊，我们讲叫四虚，阴阳气血四虚导致的左侧的额叶啊，我们也叫布鲁卡区的一个病变。
0: 哎呀，孙主任，这不搁家也不能生活，不能自理呀、啊、
1: 嗯，
0: 俺家闺女就给我请了一个保姆。
1: 哦哦，
0: 哎，然后呢又给我买了那么多的药啊，
1: 嗯，
0: 有针灸按摩，针灸针灸3个月也没什么效果。
1: 嗯，
0: 完了都说我这岁数大了治不好了。
1: 嗯嗯，
0: 俺家闺女吧，她是医院妇产科的大夫。
1: 啊啊，也是这个妇科医生啊、
0: 嗯、
1: 那我们是这个同行吧。
0: 啊、对对对。
1: 嗯嗯，
0: 他也是那什么副主任医师啊。
1: 啊、
0: 嗯、
1: 啊、
0: 嗯、哎，谁不知道他从哪买这个不虚方。
1: 嗯，
0: 哎呀，可救了我的老命了。
1: 啊，救了命了。嗯，
0: 哎呀，孙主任，这药可真霸道啊。
1: 嗯，
0: 我一共吃了3顿呢。
1: 嗯，
0: 我这大便就不干了，
1: 不便秘了，
0: 就不费劲了、
1: 啊、
0: 嗯，
1: 不费劲了
0: 就能拉下来了。
1: 嗯嗯，
0: 这不，我这岁数大了，本来这个大便它就干燥。
1: 是的、嗯、
0: 哎，这一摊吧吧，那没有开塞露根本就拉不出来，用老多药都不行啊，这药就3顿，哎，就拉出来了。
1: 你看看啊，所以我经常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7天必须得解决你吃喝拉撒睡的基础问题，你看多好啊。
0: 孙主任呢，那真没说大话呀，
1: 没说大话。
0: 还有我现在你看说话说的挺溜吧。
1: 嗯嗯，
0: 我这不虚方我吃11天我就能说话了。
1: 哟
0: 啊，冷不丁就能说了
1: 啊，就突然间就能说了
0: 啊。对对对，
1: 哦哦，
0: 刚开始吧那2天有点磕巴。
1: 嗯，
0: 你看到现在应该说没人听出来我说话有毛病了吧。
1: 我是没听出来啊，真听不出来。听不出来啊，所以你看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0: 嗯、
1: 是属于叫第二代原研药，它比任何这个传统的药物呢在疗效上要高出120倍来。
0: 哦，
1: 那这个了不得呀。而且这个中风后遗症啊，它实际上属于叫本虚标实。哎，虚是根儿，是基础， 哎，
0: 哦。

0: 这个标是啥呀？标就是你那个症状，比如痰呐、啊，哎呀，包括这个行动不便呐、啊，包括这个大便干燥啊、语言不利啊，这都是一个外表的一个症状。它这个根源呢，还是虚啊，而且是这个痰呢、郁啊、风啊这几种这个致病因素呢，堵在我们脑窍了，堵在我们脑部的经络了啊。所以这个四虚同补啊。我讲呢，就是从根上治，像脑血栓、脑中风啥，是从根上治。所以他跟你之前呢，你看你吃了不少药，孩子给买了又扎针又按摩的，是不是？他就是不一样。
1: 哎、真是这么回事。我是那个假量吃的，孙主任。一副药吧没吃完，我就感觉着我这右边的胳膊腿又长出来了。
0: 哦。
1: 哎，知道刺挠啊，知道疼了。
0: 哎呦，
1: 哎，因为这个保姆啊，她天天给我按摩。我就感觉着一天一个样。后来你学生吧，就让我练习站，40多天的时候，我就能在俺家屋里来回走了，可把我闺女高兴坏了。哎，奖励那个保姆500块钱
0: 哦，
1: 完了我就也是小心眼儿吧，我就背后跟闺女说：“你为啥给他钱呢？”我能恢复的好是吃这药吃的结果啊。
0: 你这个姑娘这孩子啊，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啊，他做的没错啊。
1: 哎呀，没有这不虚法。你请10个保姆给我按摩，也我也站不起来呀。
0: 哎呀，您这话说到点儿上了啊。其实这个中风啊、偏瘫呢啊，您这个光是按摩呀，肯定也是按不好的。
1: 对，
0: 我经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哎，中风偏瘫呢，它是我们大脑神经元受损了，不解决这个脑神经元受损的问题啊，你一辈子也治不好这脑中风。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有一种脑中风患者必用之物，啥呀？就是人体胎盘紫河车啊。因为紫河车呢，它能够补先天的肾经。哎，我不讲过吗？肾经化三髓，哪三髓呢？哎，脊髓、骨髓还有脑髓啊。化三髓，你就补肾经就能补脑髓吗？那这个脑神经元是啥呀？不就是脑髓来构建的吗？所以呢，哎，只要有这个充足的肾精，就能够修复脑髓，就等同于你就把这个脑神经元给修复好了，所以才能解决你这个偏瘫的胳膊腿不好使的问题。
1: 孙主任，我吃到第二副药吃完，哎，我就自己就能下楼了。
0: 啊，能下楼了，
1: 哎，而且我自己呢，做饭呢、收拾屋子都行了。完了，我就跟俺家闺女说，让保姆走吧。因为啥呢？我发现她手脚不干净，她老是翻俺家那个翻箱倒柜儿找东西。
0: 这个老哥呀，你可别总跟这个保姆较劲啊，别跟人家较劲。
1: 我现在吧，这个还有6天，我就吃完了嘛，这药
0: 快吃完了。
1: 我现在呢，孙主任，我血压正常了。睡觉也正常了，大便呢也正常了，说话也正常了，我现在右手拿筷子啥的都行了，就是这个走道吧还差点劲儿。孙主任，你说恢复到这样我可知足了。哎呀，谢谢您，也谢谢这补虚方。
0: 哎呀，那个老各位啊，您太客气了啊，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您老太客气了啊。
1: 孙主任，还有给您添点麻烦，就是啥呢？你给我看看我爹报名退钱这事儿。我都听说这医保报销要结束了，我怕别给我落下呢。
0: 这个您老放心呐，落下谁也不能落下你啊。你告诉我你这个姓名吧，你说吧，你叫啥名？
1: 我家大连的，我叫管树新。
0: 哪个管呢？
1: 管道那个管。
0: 哦，是这个管。这个姓挺少见啊。行，你这么着，这位老哥呀，你这个一会儿我下节目呢，我就帮你查一查啊。 哎
1: 哎，好好好、
0: 那咱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也祝您长命百岁。
1: 谢谢您，孙主任。
0: 不客气，
1: 也祝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0: 哎，好的好的啊，谢谢您，再见。

0: 了啊，再见。
1: 再见。
0: 好。
2: 国家专利补需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需就是补福气，补需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小时候，家风是父亲手中的毛笔字。
6: 爸爸，原来福字有这么多种写法呀！
7: 来，爸爸教你，咱们一起写。
8: 长大了，家风是母亲亲手包的酸菜馅饺子，
9: 好吃。这饺子肯定是我妈包的，妈，妈，
10: 饺子好吃，你就多吃点儿。
5: 孩子的眼里，家风是严父慈母的潜移默化，是邻里乡亲口耳相传的感人故事。
11: 爷爷，您慢点儿，我扶您过马路吧。
12: 儿子，儿子，来，
8: 家风
12: 妈妈
8: 是衣食住行处无声的教诲，是柴米油盐中蒸腾的烟气。
10: 爸，茶泡好了，我陪您唠会嗑呀。
13: 妈，您尝尝，这菜跟您平时做的是一个味儿不？
5: 家风是无声的力量，是有形的传承，是每时每刻的温情。
8: 弘扬中华优秀家风，从每个家庭做起。
14: 温暖直抵心灵，它是自然分娩和母乳喂养的倡导者。快乐不停歇，它是宝贝成长的守望者。与爱同行，它是公益事业的助力者。
15: 不娱乐，不火爆，不随波逐流。我是杨洋，我愿用美好的声音去拥抱你，抚慰你，更愿意用自己的爱心和耐心去呵护每一个每一个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孩子的第一声啼哭，孩子的第一次欢笑，宝贝快乐健康的成长，是妈妈最大的心愿。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北京时间18点，欢迎您继续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AM84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我们的《母爱时光》节目。我是你的朋友杨洋。关注孩子的成长，这是我们母爱时光节目一直想要做的事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要聊一聊一个主题，叫中医药防治儿童肥胖。在以往啊，原来经常会听老人说宝宝多吃点儿，长胖胖。那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超重肥胖已经成为社会的问题，严重会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导致身体超重肥胖的因素有很多，但是饮食的摄入是其中重要不可忽视的一环啊。合理的营养摄入对于预防和管理超重啊、肥胖啊也是至关重要的。再有呢，就是如果肥胖了，我们的家长该怎么做？比如说限制孩子的饮食，哎呦，怕他耽误生长，长大个儿。你说不限制，那宝宝他也不往高了长啊，他往横了长啊，该怎么办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儿童诊疗中心主治医师兰博雅医学博士做客到母爱时光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一起来聊一聊宝宝肥胖宝宝肥胖啊该怎么办，中药防治儿童肥胖啊，这样的一个主题。首先呢，来介绍一下兰博雅医生，医学博士，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儿童诊疗中心主治医师，吉林省中医药学会中医全科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东北三省内蒙古儿童肾脏风湿免疫联盟吉林成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儿童内分泌代谢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小儿呼吸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睡眠研究会小儿睡眠障碍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中医皮肤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中医儿科临床科研教学工作9年，致力于儿童呼吸、消化、免疫以及内分泌代谢系统的临床诊疗以及科研工作，主持及参与省级课题10余项。好，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问候兰医生。兰医生您好。
1: 您好，主持人您好。
0: 嗯，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嗯，
1: 十分荣幸再次做客母爱时光栏目。
0: 哎，非常高兴呢，兰老师今天能够做客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小胖墩儿的话题。那近年来呢，就是说孩子从出生，哎，大家都觉得这个小胖孩子，这个谁家大胖宝宝啊，真招人稀罕啊，都喜欢这样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长大了，哎呀，越来越大，尤其到了比如说学龄阶段，嗯，就像学龄以前感觉这孩子胖乎乎的还挺可爱，但是一到了上学，可能这个肥胖在这个整个班级当中，它不但是对于孩子的身体健康有影响，对他心理健康可能也会遭到这个同学们异样的眼光。那么什么是肥胖？现状怎么样？首先请兰老师给我们讲一讲。
1: 现在呢，我想给大家就是聊聊这个话题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可能有很多家长没有充分认识到儿童肥胖它的这个概念是什么样的，现在是什么样一个现状啊，以及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啊。那就是现在来看呢，近些年我们这个中国的儿童青少年他的肥胖率已经成为了这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因为他的这个肥胖率发生是逐年快速上升的状态。那么举一个这个数据报道呢，在这个2020年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中显示了，我国成年人超重肥胖已经达到了50%，但是呢6岁以下的儿童和6岁以上的儿童青少年，他的肥胖率分别达到了10.4%和19%。啊，并且呢，我们儿童作为成人肥胖的一个巨大的后备军啊，大概有41%到80%的儿童会过渡到成年期。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呢，大概在2030年，我国17岁以下超重肥胖儿童，他们这个总人数将会超过5600万。所以这个数字呢是非常可怕的啊，可见这个儿童青少年他的这个肥胖的防控是刻不容缓的啊，也得到了我国现在这个充分的这个重视。 那么什么是儿童肥胖呢？刚才我们也说到，肥胖啊，其实不管是儿童肥胖还是成人肥胖，它的这个概念呢都是一致的，就是指呢我们人体它的脂肪积聚过多啊，达到了危害健康程度的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它的主要原因呢，就是无非就是能量的摄入超过了能量的消耗，或者说呢我们机体代谢发生了改变而导致的这个体重啊过度增长的一种状态。我们在临床中呢，把这个儿童肥胖往往分为两大类，一个是原发性肥胖，一个是继发性肥胖。那继发性肥胖呢，往往是指的就是比如说一些特殊疾病啊，比如说下丘脑垂体肾上轴的这个病变啊，或者是一些肿瘤、创伤啊、皮质醇增多症以及遗传性疾病等原因啊所导致的一些这个肥胖呢，它叫继发性肥胖。那在临床中呢，其实最常见的呢是原发性肥胖，又叫做单纯性肥胖。那这种肥胖呢，其实主要就是由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比如说这个高能量的摄入啊、身体活动不足啊等等原因造成的肥胖。那么可能有些家长就有疑问了，那到底多胖叫胖呢？怎么去界定孩子肥胖呢？
0: 嗯，
1: 对吧？我们在临床中呢，往往是要问到这个孩子他的身高和体重。我们通过测量身高和体重，然后呢进行这个计算，主要是算一个这个带入计算这个数值呢叫体质指数啊，又叫 BMI 指数。那这个指数呢，不管是成人还是儿童，都是用于衡量肥胖的一个重要指标啊。那它这个计算其实很简单啊，大家可以自己在家给自己孩子计算一下啊，就是用这个孩子的体重，也就是公斤来除以他的身高，按米算啊，除以身高的平方。这个数值呢就是 BMI 指数。但是儿童呢，它与成人不同，我们成人说24以上就叫超重啊，那28以上就叫做肥胖。但是儿童呢，它是根据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有不同的参考值啊，来判断这个儿童他的肥胖情况啊。还有呢，就是可以通过量他的腰围。那有一些家长算了，我们这孩子 BMI 指数他没有超啊，我们不算胖。但是呢，还要通过进一步去测量他的这个腰围。因为肥胖呢，它还分为中心性肥胖和周围性肥胖。通过量腰围呢，我们可以反映儿童他的这个腰腹部的这个脂肪囤积的情况，来评估儿童是不是有中心性肥胖。那我国呢，在这个7岁以上的儿童青少年，他是有这个腰围的这个按照年龄和性别有不同的这个参考值，来参考儿童他这个腰围是不是有超过这个界限值。如果超过了呢，就提示可能存在中心性肥胖的问题。那中心性肥胖比周围型肥胖往往是提示各种代谢性疾病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啊。所以呢，在这里要提醒家长，可以自己在家啊给孩子们进行一个测量啊，然后呢进行一个对比，看看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问题啊，然后呢去重视。
0: 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那种小胖孩儿，我们说家长，如果你定不下来什么是在健康的范围内，因为呢他这个数值他可能会有一个这个，像刚才我们蓝医生所说的，除了测量身高和体重之外呢，对于孩子还有量腰围，你可以到儿童生长发育科啊，就是咱们长春中药大学就有，去测一下啊，这个呢是很容易的。然后如果确定了真的是肥胖，那我们该怎么办？那这个就得科学的控制了。你继续认真听我们的节目哈。那蓝老师，导致孩子他肥胖的原因都是什么？他是单纯的就是吃的太多吗？还是吃的太杂呀？还是说这个营养不均衡啊？还是说缺乏运动啊？还是这些都有啊？还有就是还有什么因素会影响着这个孩子的肥胖呢？
1: 对，这个说到儿童肥胖的原因，也是各位家长比较这个头疼的问题了。大家所了解的呢，肯定肥胖肯定跟这个饮食是有很大关系的，这个大家应该都能理解到。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肥胖它往往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它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造成的。比如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有些家长反映说我觉得我们邻居家那个小孩吃的比我们家孩子多多了，那他为什么都没有我们家胖呢？我们家反而出现了肥胖呢？那往往他不光是饮食摄入的多少，还要涉及到我们支出多少，也就是说运动是不是跟你的饮食相匹配比如说呢，就是吃的多，但是体力消耗很大每一天这个体力消耗特别大的情况下呢，可能摄入过多的饮食也都被消耗掉了，还是涉及到一个摄入能量摄入和能量消耗的平衡有没有打破这个平衡那么我们说在饮食是 最重要的因素了。我们知道它往往涉及到吃多了，然后可能涉及到这个容易导致肥胖。除此而外呢，你吃的这个种类有没有问题啊？如果说是一个高脂肪的高糖分的食物，也会导致儿童肥胖的主要原因。并且呢，除了这个饮食的种类、饮食的量以外呢，还要注意儿童的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比如说存在一些暴饮暴食的情况比如说一些高中生啊、初中生啊，他们这个学习压力比较大饿的时候呢可能饿得特别严重，然后吃的时候呢又暴风式的吸入那吃饭速度过快，我们说往往在吃饭时间小于30分钟，这就是饮食过快。在我们这个临床调查过程中呢，有很多儿童尤其是青少年，这个节约时间抓紧学习啊，然后他们有的可能15分钟就把饭吃完了，那这种呢也是导致肥胖的一个主要原因。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儿童他往往这个零食不离手吃饭菜可能吃得很合理，量也很正常，但是呢总是在不断的摄入一些零食，尤其是这个零食现在来看有好多都是高脂肪高糖的这种摄入导致我们这个能量摄入过多出现的这种饮食方面的因素所导致的肥胖。那么还有呢，就是与饮食相匹配的运动是不是有做到现在来看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流调啊、调查和相关课题研究发现呢，大部分孩子他都缺乏运动。我们中国的儿童呢，可能更多的是在学业上铺的更多一些或者是现在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需要家长提醒各位家长了，是不是存在长时间的沉迷于电子设备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调查以后发现有很多你看一个2-3岁的小孩呢，他都自己会刷这个短视频拿着手机能一直坐在那看很长时间，那更何况一个大一点的孩子呢，可能就是沉迷游戏或者是这个反正这个电子设备前的这个时间比较长，占据了本来可以运动的时间导致了这个运动量严重不足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么还有呢，除了饮食和运动以外，还有是这个睡眠也是导致肥胖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有很多儿童呢，他存在一个睡眠不足的情况。我们说睡眠不足往往会影响体内的这个激素平衡，比如说瘦素啊等等，这些它的这个分泌是减少，导致了这个食欲的增加，尤其是这个渴望摄入吃更多食物的这种欲望非常强烈有些家长说就感觉他好像吃不饱一样，一直在要吃的那这种呢就是往往有的时候呢睡眠不足会导致这种情况。那还有呢，就是可以这个睡眠不足也可以降低我们这个身体的新陈代谢速度，来减少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影响的这个脂肪的分解所以导致的这个脂肪的囤积。那还有呢，除了这三大因素以外呢，还有就是是不是存在一些遗传因素，比如说父母一方或者双方有肥胖的问题，那么儿童他发生肥胖的这个概率就会增加。又或者呢，是不是存在一些性因素？那现在看的这个性因素也是比较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儿童是不是存在一些这个学习压力过大呀、焦虑呀、孤独啊等等一些性因素，会影响他这个进食的这种欲望来缓解他的这个情绪嘛，所以这种情绪化的进食行为往往会导致体重的增加。那还有呢，就是一小部分呢是由于药物的因素影响，比如说一些肾病的儿童或者一些特殊疾病的儿童，他们往往这个摄入这个需要进食这个糖皮质激素类的药物，或者是呢一些抗癫痫类的药物，以及这个抗精神病类的药物呢，也会导致体重增加就是往往是这六大因素会导致儿童肥胖的一些常见原因。
0: 嗯，其实孩子肥胖的原因还是挺多的哈，不像单纯的我们说的这个饮食啊然后缺乏运动啊，你像遗传因素还有这个睡眠因素。你看现在有的孩子啊，因为这个比如学习啊或者是家庭爸爸妈妈被睡得晚，因为有的时候家里边啊只要是大人你要不睡，孩子他就不睡这个就是涉及到就是比如说大人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这个习惯，生活习惯，早睡呀早起呀，因为家里边有宝宝有孩子，不然的话我们说这个孩子他的睡眠不足的话，内分泌就会失衡，然后这个内分泌失衡可能就会导致他的这个代谢速度减慢，本身孩子的代谢它是比较快的哈，就会出问题，就会紊乱。还有就是心理因素啊药物因素啊这个六大因素哈那 在这里想问一下郎老师，就是孩子的这个肥胖会给孩子带来什么危害？有些家长会说，哎呀，我就担心他胖啊，长不高啊。其实他不单单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那孩子肥胖他会有哪些危害呢？
1: 现在呢，就是有一些欧美国家将这个儿童肥胖，包括这个肥胖病，包括成人的肥胖，它现在不叫做肥胖症了，改为叫肥胖病，把它单独拿出来做一个这个疾病来进行论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肥胖它影响的系统这个问题太多了啊，比如说它不仅会影响儿童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运动能力，它还会影响他的骨骼肌肉的发育和认知的发展。以及对他们的这个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以及心理系统。

0: 健康等产生了很多的不良影响啊。那我们具体来说一下，我们说的这个肥胖啊，大家可能认为的就是一个外观上的表现，比如说这个形态形体是不是不好看啊，运动是比较笨拙。但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的心脏其实是每一天在这个肥胖儿童里面，他的心脏的这个负重是非常大的，相对于同龄来说呢，他这个心脏是非常累的啊。那肥胖者呢，他的心脏供血呢需要克服更多的阻力，在成年以后发生心脏病啊、高血压的机会会大大增加，甚至我们在临床中发现一些青少年就已经出现了高血压啊、高血糖，然后出现这个心脏出现这个问题的，这个类似于这个有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么一个趋势，就是相当于老年人才会出现的这种情况啊，在肥胖患者身上呢往往也可以见到了。所以说呢，这里呢要提醒大家，我们这个肥胖儿童他的心脏其实是不堪重负的啊。那除此而外呢，还有就是血糖往往会亮起红灯啊，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小孩呢，他这个通过常规的这个筛查就会发现出现了这个糖耐量的异常啊，比如说这个空腹血糖的异常，或者餐后血糖的异常啊，甚至是直接达到了糖尿病的这个标准。而儿童表面上他呢没有任何症状啊，通过这个筛查发现的啊有很多啊，这个在这里呢给各位家长也提个醒啊。这个我们以前认为儿童他这个糖尿病往往都是一型糖尿病，其实不然。那在现在这个随着肥胖儿童数目的增多呢，这个二型糖尿病它的发病率在儿童这个群体中是越来越多的。可见这个肥胖是导致儿童二型糖尿病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看看，可以看看自己家这个肥胖的孩子，他是不是存在一个打鼾的情况。我们说啊，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往往对这个身体和心脑血管呢影响是比较大的啊。我们说打呼噜它可不是说睡得香啊，它往往也是一种健康的警报啊。那我们说大部分的这个肥胖儿童可能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啊，并且呢他们可能存在做这个鼻咽镜以后会发现他们有这个腺样体肥大的情况啊，往往导致这个呼吸不畅啊、酣眠啊，甚至是出现睡眠呼吸暂停。那如果夜间反复出现呼吸的暂停，会导致大脑缺氧啊，影响这个睡眠的质量，并且呢也会影响我们第二天这个学习工作效率啊，而且进一步会阻碍儿童的生长发育。那么第四呢，就是它对骨骼系统它也是一种隐形的伤害。我们说那个我们发现就是小孩子小的时候呢，他如果胖胖的往往都比别人长得高长得大啊，我们就很骄傲，看我们孩子这个养得很好啊，很胖啊，很高啊，很大，比别人孩子大一块头。但是呢你随着这个再发现呢，就是到青春期的时候，别人开始猛长的时候，肥胖的儿童呢他往往就开始落后了啊，长得就比较慢了。那么并且呢可能甚至还出现一些骨骼的问题，比如说关节的炎症啊，比如说身体过重以后导致的扁平足等等呢。并且呢这样的孩子呢，他这个肌肉的力量比体重正常的孩子要低很多啊，所以会出现这个骨骼系统的未老先衰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都比较关注的就是肥胖儿童，他们基本上呢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心理这个因素会有一些心理阴影。我们说啊，有很多这个孩子嘛，他们都不成熟在这个看到这个形体上变化的时候呢，往往可能同学会比如说通过这个言语攻击呀、起绰号啊、模仿动作呀、孤立排斥啊等等，会或多或少的可能有这么一点点的情况啊，但是对儿童可能对他的心理就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会发现有很多这个临床的这个研究报道了这个肥胖儿童中有很多存在心理问题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呢这个风险出现心理问题的这个风险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呢这个肥胖呢它涉及到多个系统并且呢就是需要大家去关注，去需要各位家长去细心的发现这些系统是不是有一些有异常的地方或者是呢到医院来进行一个常规的筛查我们发现这个儿童肥胖它都是隐匿性的这个系统的问题我们都是通过筛查以后发现了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
1: 家长千万不要就是大意了，觉得这个孩子胖啊，这个也不太要紧哈，这个反正他小，觉着也没有这个 目前眼巴前儿没看出有什么影响，但是呢孩子胖可能真的就会影响他一生哈。那蓝老师，就是孩子啊他总喊饿，这怎么整呢？你说有的时候你这小孩一饿，你说家长说给他吃吧还这么胖了，你说不给他吃吧那孩子饿，你说孩子饿，你说好像这家长你怎么差点吃的吗？那该怎么办呢？
0: 这个问题确实是在临床中也会经常遇到，各位家长可能不光是说这个肥胖儿童，我们这正常来讲处在正常生长发育的儿童呢，他往往也是出现这样的问题。然后很多家长会问，我们家孩子总饿呀，这像吃不饱一样，就感觉他这个吃的都比我多啊。有些家长就会反映这些问题，那我们到底给孩子吃还是不吃呢？他一直说他饿，我们怎么吃呢？啊，这个就是，其实呢，在孩子的这个喂养方面呢，我们要保证几个原则啊，有这样的一个法则。那现在呢，就是说我们网上也都说这个干饭，一个网络红词啊。那对于这个肥胖儿童来说啊，干饭是他非常擅长的一个这叫什么生活技能。那这个干饭也是有法则的，我们往往在临床中跟家长说，这个儿童减重他的这个饮食法则到底一定要在这个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要保证这个控制食物的总量啊。第二呢，要调整饮食的结构。第三呢，要调整饮食的行为啊。这三个方面呢，是有助于科学控制体重的一个主要的三个方面。那么我往往在临床中我总结为，你吃的量到底对不对，你吃的种类对不对，那你吃的时间对不对等等这些问题。那么我们看，如果说饮食的这个一个正常的这个生长发育的儿童，他们这个饮食需要供能吃多少的能量，一天要吃多少，那么超重肥胖儿童，我们在给他做这个减脂方案的时候呢，往往要在正常发育所需的这个能量的基础上呢，要减少20%啊。我们是要控制的，不能说我们一点都不控制啊，这样就达不到减重的情况，所以减重的这么一个疗效。所以我们要在这个他这个年龄啊，正常儿童正常体重的儿童需要摄入多少，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要减少20%左右。那么在减少20%以后呢，这个量的基础上呢，我们还要遵循一些原则，比如说要少食多餐，实现这个营养的均衡啊，食物要保证多样性。那么那个居民膳食指南呢，现在都要求呢，一天摄入的食物要保证12种，每天最好能摄入的食物要12种以上。那么如果说你做不到每天12种，那你每周摄入呢也要达到25种以上啊。要着重的增加新鲜的蔬菜、水果啊、全谷物和杂豆等等在这个膳食中的比例啊，一定要减少这个饱和脂肪，并且呢要避免或者是禁止摄入这种反式脂肪的摄入啊，一定要保证这个蛋白质的摄入啊，优先选择一些优质蛋白，比如说像鱼、禽、蛋、瘦肉、奶和奶制品，或者是大豆以及大豆制品等等。那么就是饮食的结构问题。第三呢，就是要养成好的饮食习惯。我们说饮食习惯包括了要定时定量的进餐，要细嚼慢咽，要避免这种暴饮暴食要避免这个过多的零食的摄入要尽量减少儿童在外就餐的次数，尤其是避免进入这个摄入这个像一些快餐，比如说高热量的高脂肪类的食物并且呢，这个饮水呀，在这个减脂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鼓励儿童青少年要多饮水，但是呢，不能喝这种含糖饮料多饮水呢，能够增加我们的基础代谢，能够有助于减脂的这个疗效那一共就是这三个方面。所以说，如果孩子说总饿可以给，我们分怎么给？比如说呢，我们要少食多餐，我们每一餐呢要设计好这个种类。那比如说孩子已经刚刚吃饱了吃的已经很多了，你觉得已经达到了一个正常量，或者说你在这个我们临床中我们已经给你做了一个减脂方案了，你觉得已经按照我们这个减脂方案饮食方案已经吃到差不多了，如果孩子还说饿呢，我们不是说就是一定要让他忍着，我们可以通过转移注意力，你可以多去活动，或者是我们给一些低热量低卡有助于增强代谢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像黄瓜呀、西红柿啊等等这些低热量，然后并且还能够有一定的饱腹感这种食物呢也是可以吃的 我们可以就是讲究一些方式方法。
1: 嗯，其实有的时候小孩子哈、啊，就是他尤其是小胖孩儿，他说这个饿，他有可能是馋，像刚才蓝医生说的，可以转移转移注意力呀，或者用一些这种低热量的，比如说这个黄瓜呀，当成这个小水果小零食，可以适当的再给他一些，也不能说这个一点不给，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越抗拒，他可能就越想吃，此时他可能就是对这个食物在身体上没有需求，可能就是嘴有需求，然后你越不给他，他就越想，就是我们大人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吧，也有这种，你要说比如说馋某种东西，你要少吃一点，哎呀好像吃这么一口解解馋了，你就没有那么强烈的需要了，但是你越忍着，比如说你不能吃，哎，就馋锅包肉了，在减肥期间，其实你吃上一口两口解解馋也就好了，但是你一直忍着一直忍着，你有一天可能就会拿了一盘，我就想都给它吃掉，它也是一种这个生理上的需要啊，还有心理上的需求啊，也有点这样的关系，是不是蓝老师？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嗯，
0: 有的时候有一些心理上的需求，
1: 对，也别太抗拒哈，也别太抗拒孩子，就是讲究方式方法。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每个周六傍晚时分18点到19点的母爱时光节目。今天呢，我们特别为听众朋友邀请到了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我们儿童诊疗中心的医学博士蓝博雅医生。那我们今天主要聊的话题，如果您一直在听哈，一定会听出眉目了，就是中医防治儿童肥胖。在刚刚呢上半时段，我们说了什么是儿童肥胖啊，那这个现状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啊，还有就是导致儿童肥胖的原因是什么，孩子肥胖的危害有哪些，如果宝宝总喊饿该怎么办，那接下来呢，我们知道如果胖得运动啊，那怎么运动，怎么休息呢？
0: 啊，那就涉及到了我们往往在临床中跟这个肥胖儿童强调的，你要动静结合啊，我们不是说要一直动下去啊，我们怎么运动，然后我们怎么休息啊，在这里呢，休息主要强调的是他的睡眠。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运动啊，我们在临床中除了给儿童做一些这个营养，就肥胖儿童啊，我们除了给他们做一些这个营养方案以外呢，我们会给他们制定一些运动方案。我们这些运动方案呢，一般是要遵循这个循序渐进的原则啊，要保证它的多样化，而且要保证它有一定的趣味性啊，这样呢，儿童才能更多的去有这个兴趣爱好去参与其中，并且呢，能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去制定一些个性化的运动方案。啊，那我们一般情况下是建议，像这个指南里面要求，身体健康的儿童，在6到17岁的儿童，他们每天这个累计要达到60分钟，也就是一个小时的中高强度的身体活动，啊，要以有氧运动为主，然后每周呢要坚持3天的高强度身体活动，包括一些抗阻力运动，啊，这个呢是针对一些身体健康的儿童。那如果是一个超重肥胖的儿童，我们一般建议在达到一般儿童推荐量的基础上啊，在能力范围内，我们会逐渐的延长这个每次运动的时间啊，增加运动的频率、运动的强度啊，来达到这个有氧运动。一般情况下，要这个运动有氧运动要做到这个1周3到5次，这个超重肥胖儿童，然后并且呢，最终要多做一些这个抗阻力运动，能够达到1周2到3次。并且能够坚持，长期坚持。那我们在这里呢，会推荐几个运动项目。比如说第一呢，就是跑步。因为跑步呢，它是一项简单而有效的一种有氧运动。我们不存在就是说我会还是不会，大部分超重肥胖儿童都是可以做到跑步这一项的。那跑步呢，往往也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场所，那在公园呐、操场啊等等这些环境都可以进行。那开始时呢，我们可以要求这个肥胖儿童呢可以进行慢跑啊，每次只持续个10到15分钟就可以。那随着身体适应的能力的提高呢，逐渐增加他跑步的时长和速度。每周呢可以跑步跑个3到5次。如果说呢不愿意跑步，我觉得包括一些这个负重比较大的体重基数比较大的儿童呢，他可能跑起来会比较困难。那这种呢，我们也可以推荐另一个运动呢，就是游泳。那游泳呢，它是一项这个全身性的运动，我们全身都要参与进来的一项运动。那游泳时呢，身体它在水中受到浮力的作用，是可以减轻体重对关节带来的负担。那么儿童呢，他每次游泳的时间可以控制在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每周可以进行个3到4次。 还有一些其他运动，比如说对于这个长个有一定需求的家长啊，我们推荐这个跳绳啊。跳绳呢，它是既有助于长个，然后又能够达到减脂减重的。跳绳不管是你是剧烈的跳还是轻跳，只要你起跳开始，这项运动它就属于中高强度啊。比如说我们慢跑，那它都属于低强度了啊，低强度或者中强度。那如果跳绳，只要你跳起来，它就属于中高强度的这个一项运动。所以说呢，而且跳绳呢，它不需要太大的场所啊，往往适用于一些学习压力也比较紧张、比较学习时间比较紧张的这个比如说初中生、高中生，那么我往往呢会建议他们就是在这个，比如说学个半小时，学个20分钟，我就起来跳个5分钟跳绳啊。那这种呢也是有助于他长个的。还有一些其他的运动，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推荐，比如说一些亲子的游戏呀、运动，比如说踢毽子呀、打羽毛球啊、跳舞啊等等，都是很好的选择。那么我们除了运动以外呢，还要注意去休息。这里呢，主要是对于减脂减重比较有用的休息呢，就是这个睡眠，我们要做好这个睡眠管理啊。儿童每天呢，就是要有充足的睡眠时间啊。一般呢，建议这个小学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他们每天这个睡眠时长不应该少于10个小时的。那初中呢年龄段的这个孩子呢，我们每天建议他的睡眠时间是不少于9个小时。那高中年龄段的孩子呢，每天睡眠时间我们建议是不能小于8个小时啊。按照这个原则去进行动静结合的减脂这个运动方案啊，更有利于这个儿童减脂减重。
1: 嗯，我们说这是运动那刚才还提到了一个这个休息，也就是其实提到孩子休息呢，就是睡眠啊，这个现在孩子这个睡眠时间也比较不尽如人意哈。
0: 对，现在就是很难达到，有些家长说真的是很难做到，课业比较多。
1: 这个也家长酌情掌控吧，然后为了身体健康，我们还是要保证孩子一个充足的睡眠。
0: 但在这里可以强调一下呢，就是这个睡眠时间它不是指的一晚上的睡眠时间，是累计，就是可以把午睡时间加在一起，累计时间不能达到我们刚才要求的这个时间。
1: 就是累计、
0: 就是、
1: 白天中午
0: 啊，
1: 这个小睡一会儿。
0: 对，课间睡个10分钟，然后他的累计时间加一起啊，不要少于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些时间。
1: 不然的话，晚上好像很少现在有孩子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睡眠时间。
0: 对对对，就很难达到，确实是。
1: 那我们说在孩子逐渐成长的过程当中，如果进入到了青春期，现在啊这个青少年减肥会不会影响长个子呢？
0: 对这个问题呢，在临床中也是各位这个肥胖儿童的家长比较担心的问题。
1: 对，因为孩子在青春期他属于一个又一个生长高峰期，那如果要在这个时候减重，会不会影响他长个呢？
0: 对，就好多家长就是很担心这个问题，说那兰大夫，我们这个我意识到了肥胖对孩子的影响，对他的危害有很大，那我们也决心想减肥，但是我很担心就是给他减肥，如果说减过度了，或者说是能不能减的反而他不长个了，营养摄入不足了那在这里呢，就是给大家做一个解答。确实是在这个青春期，尤其是在这个迅猛增长的这么一个阶段，他的营养需求也是非常大的，我们在这个时候去这个控制这个饮食摄入是不是会影响他的这个长个呢？这里要强调的就是一个科学的管控要科学管控。我们说青春期如果出现肥胖，它不光是说我们减肥会不会影响长个，如果肥胖它就是会影响长个的。青春期我们说它骨骼发育身体增长的这么一个黄金阶段，如果不正当的减肥方式可能会导致营养不良啊，激素紊乱呢，甚至是影响周末身高。但是肥胖它本身会导致周末身高偏矮，这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所以说呢，如果说你能够科学合理的减脂减重体重下来了，只会对它的长个是有益处的我们说呢，有好多这个超重肥胖儿童，他其实没有长到他的遗传身高。什么是遗传身高呢？就是根据父母的身高我们进行一个计算，那孩子会有一个预期的这么一个遗传身高。那么发现如果说在儿童时期出现了超重肥胖，他往往达不到长不到他的遗传身高，甚至是这个遗传身高的最低限值都达不到那这种呢就是往往会 肥胖反而会影响长个。那在青春期，如果我们说能做到这个科学合理的减脂减重，是可以帮助孩子长个的。那我们说肥胖它是怎么影响长个的呢？它是由于这个脂肪组织大量堆积造成这个孩子这个身体负担太重然后压迫他的骨骼和关节，影响他的骨骼的正常生长和发育尤其是这个长骨的生长板长期受压以后呢，会抑制他的生长速度减少这个孩子成长的这个长个的这个潜力。另外一方面，肥胖它还可以从这个干扰内分泌系统，导致我们说长个的至关重要的一个激素就是生长激素导致生长激素分泌减少，并且呢，尤其是在这个肥胖女孩的身上呢，会更容易出现性激素分泌的失衡容易出现这个早熟的情况，进而影响孩子的这个生长节奏此外呢，就是如果肥胖的孩子不太运动，缺乏锻炼，他的肌肉力量和身体协调性也是比较差的，那这样呢，也是不利于他的骨骼的正常受力和发育也会导致身高的增长受到限制。那么反过来说，如果说在这个时期我们进行适量的运动，反而会助力他的追高，比如说一些有氧运动在这里呢，还是强调要有一定强度的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啊、游泳啊、骑自行车呀，还有就是刚才我举例子的这个跳绳啊，它对它的生长板都是有一定刺激性的那在这里呢，就是这些运动呢，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然后消耗它的热量，来帮助孩子减肥举个例子，让孩子每天进行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慢跑，这个速度适中，既能达到这个锻炼的效果，又不会过于疲惫游泳呢，也是一个全身性的运动，也可以使这个全身的这个各个部位受到这个一定的锻炼，同时呢，对关节的冲击性比较小，所以说呢，游泳它也是一个有助于追高的一项有氧运动。第二呢，就是做一些力量训练。那适当的力量训练呢，是有助于增加肌肉的力量，提高基础代谢率，来促进脂肪的燃烧。那这样呢，既能减肥，也能够增加这个骨骼的强度和密度，来为这个长高打下坚实的基础。一般我们会指导孩子进行简单的自重力量训练倒不是说必须就是说这个咱们就是网络语言就是撸铁就是什么举重啊或者是哑铃啊，倒不是说必须做这些的这个抗阻的运动，是可以做自身重力的这个抗阻训练比如说做一些深蹲啊、俯卧撑啊、仰卧起坐呀然后每次锻炼个2到3组，每组10到15分钟左右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推荐孩子们做一些，比如说尤其是大的体重、大基数的儿童呢，我们也可以建议做我们中医的这个八段锦太极拳现在逐渐在网络上可以搜到这个儿童八段锦、儿童太极拳这种运动呢，在我们中医这种运动呢，它既能让全身各个关节参与到其中也达到一个燃烧脂肪的作用，并且呢，它这个运动强度不是那么剧烈。比较适合这个基数比较大的儿童然后在这里比较推荐大家然后呢，第三呢，就是还是强调一个保证充足睡眠的问题充足的睡眠呢，我们说每天在睡眠时间才是真正的长个时间那就是因为这个睡眠不足会影响生长激素的分泌生长激素在睡眠中呢，它的分泌是最旺盛的，尤其是在深度睡眠阶段，所以说建立规律的作息时间，每天按时上床睡觉，是避免熬夜，是有助于咱们这个追高和长个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又是能减肥又能够就是保证这个青春期长个的这么一个有效措施。
1: 我们说这个整个孩子在这个无论是有氧运动啊、力量训练啊，还是确保睡眠呀这个都应该是蓝老师，咱们是不是如果要是带孩子去医院咱们医院儿科，他会有这种运动处方。
0: 我们是要为儿童做这种超重肥胖儿童，我们一般是要给他做这个减脂方案。
1: 对，
0: 方案呢一般包括了营养处方、运动处方然后呢，并且教给家长他们怎么去替换食物，怎么计算热量。包括这个儿童的一些筛查，我们现在呢有一些项目可以给儿童做比如说就是做一些这个体成分的测量，根据你体成分的特点来给你 做个体化的、个性化的这种减脂方案。
1: 嗯，那这种减脂的话，就是儿童减脂在咱们儿童治疗中心效果怎么样？
0: 只要是因为我们知道减肥它是一个重在一个坚持，只要你能坚持，按照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给你就是做一个不断的调整，根据你体重的变化，我们给你做一个调整，然后你坚持按照这个去做呢，它都是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1: 因为我知道就是在咱们诊疗中心，它是我们长春中医大学附属医院嘛，还有自己的特色，比如说这个孩子一些看看孩子的体质，有的孩子可能脾胃也有问题，像这类的孩子他可能脾胃呀、啊、或者是比如说这个我们大人哈，可能讲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哈，就是有湿气呀、啊、然后这个开一些中药啊，然后再配以这样的一个饮食处方、运动处方，是不是会这样？
0: 对，我们会根据这个不同的这个体质啊，在我们中医一般会进行一个辨证嘛，就是这个同样都是肥胖，但是你是
1: 怎么来的，它是不一样的。
0: 对，就刚才我给大家说，就是我们把肥胖分为原发性肥胖、继发性肥胖、周围型肥胖、中心性肥胖。那这些呢是一些临床上的分类。那在我们中医角度呢，同样都是中心性肥胖，你也是不同的体质、不同的原因导致的。你是痰湿了，你还是湿热了还是就是单纯的体虚呀、啊？包括是有没有肝郁气滞的情况啊？同样类型的肥胖，它可能都是不同类型的，在我们中医角度上，不同类型症型的这个体质，那在调理上我们肯定是不一样的。
1: 蓝老师，那盲目减重的话，会有哪些健康隐患？
0: 盲目减重呢，在这里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儿童他减重不能像成人一样进行一些节食减重或者是生酮饮食啊等等，这些呢是不适用于儿童的。那刚才呢我们说，比如说包括一些营养不良，那是最常见的一种盲目减重的健康隐患营养不良以后会影响这个儿童的大脑发育骨骼健康而且呢这个。我们说这个儿童青少年时期，他大脑啊骨骼生长发育他都是关键时期，如果这个时候过度的追求瘦而刻意的节食忽略营养摄入，不仅可以影响大脑功能比如说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还会导致骨骼发育不良，甚至是在成年后出现骨质疏松的这么一个风险。第二呢，就是在这个女孩身上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因为女孩子她可能更多的也比较注重自己这个身材就是过度的去减重或者是不正确的方式去减重，导致了这个青春期女孩的这个月经紊乱，甚至是呢停经，这个在临床中呢我们也是经常会遇到那青春期女孩呢，她的这个身体呢是需要储备一定量的脂肪的，才能维持咱们这个正常的月经周期的规律。那如果过度的节食导致体内脂肪量不足进而会引发这个月经初潮的推迟，或者是月经周期的严重紊乱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停经影响这个未来的生殖健康。第三呢，就是可能我们包括我们在这个都有过减肥的经历，我们会发现这一减肥就感冒，一减肥就生病这种呢就是提示呢过度的或者是盲目的减重呢可能会出现免疫力下降反复出现生病感冒，那不合理的节食减重或许能够让体重在短时间内呢能够快速下降，但是同时也会导致我们身体的这个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营养物质的流失直接导致我们这个免疫功能的这个紊乱。那对于青少年、儿童青少年来说呢，那极端的减肥方法会导致这个营养失衡、身体机能紊乱第四呢，就是要这个注意这个诱发的进食障碍。这个呢需要强调有一些孩子呢可能意识到自己超重肥胖的影响有很严重了，然后呢可能去过度的这个限制饮食，出现了厌食症或者暴食症。那我们这一点呢也是要需要注意的，一些盲目减重呢会出现这种健康问题，那过度的压抑食欲可能会让人产生这种厌食的情绪，进而可以陷入到一种就是节食、饥饿、焦虑、暴食、自责的这种恶性循环，甚至是发展的厌食症、暴食症等等，心理和生理都会受到双重的这个打击。
1: 所以说科学合理的这种减重才是我们家长正确的选择，千万不要盲目的，或者说有一些不科学的减重方式，单纯从节食啊，或者说是现在啊市面上有一些不正规的，比如说类似于什么药物啊、保健品啊，千万千万记住哈，因为孩子他是正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不要盲目的这种减重。一定要科学的减重。那说到这个科学减重，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哈，就是中医药防止儿童肥胖，它的诊疗优势有哪些？
0: 那在我们中医看来呢，就是有一些呢具有这个先天体质特点的这个儿童青少年呢，他的超重肥胖的风险是比较高的。那我们儿童诊疗中心呢，

0: 我们儿童诊疗中心呢，在这个儿科的这个中医诊疗方案中呢，将这个儿童分为这个高儿和稚儿，大概的意思呢，就是可以相对应这个我们理解的这个中心性肥胖和这个周围性肥胖。那这种高儿和稚儿，他们这个发生代谢性疾病的这个风险也是不一样的。那在这个临床辩证的过程中呢，我们会注重这个体虚湿盛啊，或者是肝郁气滞啊，或者是胃热炽盛，或者是体肾不足等等啊，这四大症型呢，在临床中是比较常见的。那么如果说过度的这个高热量、高脂肪、高糖的零食和快餐等等这些摄入呢，往往会导致这种痰湿和湿热的生成。那痰湿生成以后呢，我们往往可以看到它的舌苔厚腻啊，然后呢，渴想喝水，但是渴而不欲饮，就是喝呢还喝不了多少。或者是呢这种湿热型的，舌苔厚腻的同时呢口气重，大便黏腻啊，甚至是呢就是我们大部分青少年呢会反映这个满面油光啊，头发油得特别快，然后痤疮痘痘长得特别多啊，同时伴有这种身体肥胖。那这种呢往往就是痰湿或者湿热的比较多。那另外呢就是学习压力过大导致的这个情绪问题造成的这种肝郁气滞啊，或者是这个肝胃炽热啊，导致的这个脾胃功能失常啊，往往归结于这个肝和脾啊肝体失调啊，肝胃失和啊引起的这种超重肥胖啊，在临床中也是比较常见。那我们中医呢，往往针对这种不同的症型，我们会采用一些比如说中药的内服，中医的外治，外治包括了一些中药的这个熏洗呀、足浴呀、推拿呀、穴位贴敷、耳穴压豆、针灸、拔罐等等。那结合这个饮食的调理，在饮食上呢，我们会给推荐一些，比如说可以食用的一些中药，比如说呢这个药食同源的，比如说山药、茯苓、薏米等等这种健脾利湿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中药材，以及呢这个像一些荷叶决明子茶、陈皮山楂茶等等代茶饮。也是在临床中我们往往比较多用的。然后另外运动上呢，也是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像这个儿童八段锦、太极拳这种这个综合方式来进行整体性的调节，是有利于这种健脾祛湿，然后增强脾胃功能，以达到防治肥胖的一些目的。
1: 那我们说哈，这个在中医上刚才说了不同的体质啊，那蓝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啊？因为有的时候在家里边的一些饮食方式啊，可不可以配合一下呀？就比如说比较轻的，或者我们现在收音机前有很多妈妈哈，这个给我们讲一讲一些小食疗方呢？
0: 啊，那么在有一些治疗是可以自己在家中进行的，比如说呢如果你的孩子是偏于这个脾虚痰湿型的这种肥胖儿童呢，我们一般建议在家可以给他做一些这个山药茯苓粥啊，或者是冬瓜薏仁排骨汤或者是陈皮薏米水等等。那如果孩子是偏于食积的这种呢，我们往往会建议一些山楂麦芽茶或者是呢陈皮山楂饮等等这些代茶饮或者是呢做一些简单的小儿推拿或者是到这个门诊来，我们给你做一个耳穴压豆，然后呢回去呢你自己或者是告诉孩子不断的这个在这个耳穴压豆上进行一个穴位刺激可以通过这种保健的方式呢来进行一个调理，自己调理。然后还有一些饮食疗法在中医认为呢，这个小儿肥胖呢多与这个痰湿内盛和脾虚气滞一般比较多见。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些中药的药膳比如说呢像这个给大家推荐一个山楂冬瓜饼这个呢大部分孩子都比较喜欢吃一般呢是用这个山楂冬瓜冻泥然后这个放入这个温水，加入酵母，然后打一个鸡蛋加少量的蜂蜜调成这个浓稠状，然后发酵一下，然后呢等到这个面糊鼓起来了以后呢，我们加一些这个再加一些山楂和冬瓜泥，再搅匀做成这种圆饼，在这个平底锅上添少量的油就可以，少量

0: 那有，然后把它烧热，然后这样呢，就是孩子比较喜欢吃啊。或者是呢，我们做一些这个冬瓜汤啊，我们可以把冬瓜连皮带籽的冬瓜呢，大概就是500克啊，然后陈皮加一点点陈皮，陈皮3克啊，少量的一点葱、姜、盐调味儿啊，然后呢进做一个这种冬瓜汤，然后可以进行一个我们一般建议这种汤类呢，建议这种超重肥胖儿童在进正式进餐之前，先喝一碗，喝一碗以后呢，然后再吃饭，就尤其这种食欲比较旺盛的，很难抑制食欲的，我们建议就是先进行先喝一碗这个冬瓜汤，或者是喝一个这个荷叶饮，荷叶饮呢，我们一般建议是荷叶、桑白皮各20克，然后先这个现榨一样，然后代茶饮就可以。这种呢都是进餐之前，如果食欲很旺盛，然后进餐之前呢，建议 都是比较适合孩子这个在，其实除了适合孩子之外哈，对我们的妈妈也可以哈，呵呵，这个全家人都是比较适合的。
1: 嗯，对，这种呢一般就是孩子和这个家人都比较接受度比较高还有一些家长反馈的，比如说我建议的这个冬瓜汤或者荷叶饮呢，有些家长就比较创新做了一个这种荷叶冬瓜汤，他就觉得味道很好。因为鲜荷叶呢它就是比较这个气味比较好闻，然后呢加到这个冬瓜汤里呢他就觉得很好喝也推荐，也向我反过来推荐说哎这个真的很好，
0: 可以尝试一下
1: 对对对，并且有一些儿童呢他就属于这种湿热型的，比较适合冬瓜和荷叶这两类。
0: 嗯嗯嗯，蓝老师他这个荷叶是在药店那个中药房买吗？
1: 都可以买得到
0: 还有鲜荷叶哈，鲜荷叶
1: 对，它有鲜荷叶，也可以买这种就是药材里的这种荷叶，都是可以的，
0: 都是可以的，
1: 都可以的。
0: 哎，因为现在咱们网络也比较发达哈，就是在它特有的季节，鲜荷叶你可以购买得到。如果要是这个没有的话，你可以再上中药房买这个中药药材的荷叶，然后煮冬瓜汤也是可以的。
1: 对对对，然后也可以做粥加入茯苓、荷叶、薏米粥，这样也是可以的儿童接受度都是很高的然后也比较好喝。
0: 蓝老师，那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大概2分钟的时间，最后呢，也想请您帮我们总结一下，在孩子这个肥胖、孩子减重的过程当中，还应该注意哪些？因为咱们这一个小时的节目说的已经很全面了，无论是从什么是孩子的肥胖啊，到怎么样的这个治疗或者说是干预呀，科学的去干预呀，说了很多。那在最后的时间，用2分钟的时间给我们家长朋友再总结总结，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1: 就是现在在这里呢，就是提醒各位家长，肥胖呢，它不是单纯的这个形体上的问题，它往往会摄入到这个影响到孩子的多个系统在这里就是再次强调一下，儿童肥胖它的这个危害它往往会影响到这个很多系统，而且它容易出现这个生长的问题内分泌系统，比如说我们说血糖的问题、血压的问题、心血管系统等等这是一个它的危害。另外呢遇到这个相关的我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或者是已经出现了像我刚才教给大家的按照身高体重去进行一个初步的计算，如果说你不会算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到门诊来进行咨询，然后我们呢给你做了一个这个评估。如果说存在这个肥胖的问题呢，建议各位家长呢要在这个当地或者是到医院来，我们给你做一个筛查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儿童他是隐匿性的代谢问题一查然后发现或多或少的出现了比如说血糖的问题、血脂的问题、血压的问题等等，那这些呢是在临床中比较常见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如果说你自己通过饮食、运动的控制不能够将体重降下来那我们建议呢可以进行一定的这个中医疗法包括一些药食同源也好，包括一些这个拔罐、走罐，然后包括一些穴位刺激等等，穴位贴敷等等，这种办法呢也是有助于在饮食运动控制的基础上来达到一个减脂减重 然后呢，希望各位家长呢，在这个出现这个儿童肥胖的并发症的时候呢，也不要慌啊、往往呢，有的时候及时的减重呢，它可以是可逆的啊、能恢复到这个一定的健康啊、千万不要等到这个并发症比较严重了，然后再去干预啊、尽早的去关注儿童的这个肥胖问题。
0: 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蓝博雅医生连线到我们母爱时光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一起共同来聊了有关于儿童肥胖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说咱们中医药如何防治儿童肥胖啊。蓝医生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再见。
1: 再见。
0: 嗯，好嘞，蓝医生再见。好，听众朋友，那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戚立敏，终审石晓，我们在下个周六的同一时间。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0: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洲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国庆有约。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亳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七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请听儿童广播连续剧《紫云英的春天》，根据吴周星的小说《紫云英合唱团》改编。第三集。
1: 吉阳，你怎么不来参加合唱团呢？
2: 小雨老师，我不去，我怕大家嘲笑我。我给妈妈和山羊唱歌，没人会笑话我。
1: 吉阳，你是不想唱歌，还是不敢唱歌？你喜欢唱歌，对吧？
2: 我只想给妈妈唱。
1: 吉阳，我觉得你是个好苗子，老师不想错过你，真希望你能来合唱团。但是，老师也不会勉强你。要是你愿意，合唱团随时欢迎你，好吗？
2: 但是，对不起，老师，还是算了吧。
1: 吉阳妈妈，这件裙子送给你。那天你送给我一朵花，我也要送给你一件礼物。
3: 哎呀，裙子，裙子。
2: 老师，从来没有人给我妈妈送过礼物，谢谢您。
1: 吉阳，你妈妈在好起来，是你的歌声在治好你的妈妈。吉阳，你真棒。即使不参加合唱团，也要一直一直唱下去啊。
2: 我听老师的。

0: 吉阳外婆，
1: 老师啊，我把吉阳送来了。你说我们吉阳唱歌好，我和他爸爸可高兴了。从来没有老师夸过吉阳，可这孩子不知道怎么回事，不敢来，我就把他送过来了。
0: 吉阳，来，老师问你一句话，你真的不喜欢唱歌吗？啊，你要是不喜欢，老师不会勉强你的。
2: 小雨老师，我喜欢唱歌。可是我怕自己不能唱好。
0: 吉阳，太好了，有你这句话就够了。我还记得第一次给你们上音乐课，看见你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我就能感觉你很想摸一摸钢琴，你只是害怕，对吗？我第一次听见你唱歌，我的直觉就告诉我你喜欢唱歌，非常喜欢。我希望你勇敢一点，为了你妈妈，你要勇敢地唱出来，来和大家一起唱好吗？同学们，吉阳同学报名参加合唱团了，大家欢迎吗？
3: 欢迎啊！
4: 吉阳参加了合唱团，刚开始他的声音总是小小的，好像怕被人听见，小雨老师总是鼓励他。后来吉阳敢在人面前开口唱歌了，走路也不再低着头。再后来吉阳的成绩也追上来了，考试不再是倒数第一了，他的脸上出现了像花一样的笑容，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接受着吉阳的变化。
5: 小雨老师啊，
0: 哎，张校长，
5: 今年六一儿童节文艺汇演，县教育局领导要来，压轴的节目就是合唱团的表演，哎，你可得重视啊。
0: 是这样，张校长
5: 啊，
0: 我们准备了合唱，我和我的祖国都排练很久了。
5: 好，
0: 但是呢，得有一个人先领唱，然后再合唱，这样效果会特别好。我吧，就想在毛豆和吉阳之间呢，选一个做领唱。可是选谁呢？我，
5: 毛豆的嗓子亮，选毛豆吧。
0: 吉阳的声音虽然不如毛豆的亮堂，但是更富有情感。排练的时候，我让吉阳和毛豆都试着领唱了，哎，都不错，所以我特别纠结。
5: 吉阳唱的是不错，
0: 嗯，
5: 不过我觉得毛豆在台上更稳定一些。哎，毛豆可是每周一在红旗下领唱国歌的，我看呢，还是选毛豆吧。
0: 可是我觉得这次要是让吉阳领唱，那对他来说意义就非常的重要了。要不，我再找他们谈谈。
6: 小雨老师，还是让毛豆领唱吧，我怕到时候一紧张我会发抖。这两天我总做梦，梦见自己在台上嘴巴张开了，但是发不出声音，我还是参加合唱吧。
0: 第一次上台演出紧张都很正常，但是啊，能够登上一次大舞台，这种人生历练，那要是经历过了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看在舞台上的演员，他们都能透视出一种自信，你需要自信。
6: 我
0: 那这样吧，这次呢请毛豆领唱，你做备份。
6: 嗯，
0: 哎，但是你得好好练习啊，时刻准备着。
6: 嗯，好的。小雨老师，六一演出能不能让我妈妈来看我唱歌？我只在羊圈里给她唱过歌，我好想让他看见我在舞台上唱。
0: 好，老师答应你，不仅你妈妈，你们一家人都可以来看演出。
6: 嗯。
7: 六一那天，吉阳一家都来了，吉阳爸爸和外婆一人抓住吉阳妈妈的一只手，慢慢地走进学校礼堂。小雨老师把他们领到张校长特意安排的专座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台上演出。 整个演出吉阳妈妈一直在笑。最后紫云英合唱团上台的时候，吉阳妈妈看到了吉阳，她突然站了起来，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吉阳。
3: 请听紫云英合唱团带来的童声合唱《我和我的祖国》。
7: 吉阳，你来领唱。
6: 我？
7: 对，你唱。这是小雨老师的安排，大家也都同意的。这个时候告诉你，就是为了让你克服这几天的紧张情绪。
6: 我
7: 唱吧，看，你妈妈正看着你呢，你是唱给妈妈听的。
6: 好，我唱。
7: 嗯，准备。

像是被魔法棒点了一下，突然让吉阳领唱。也许是看见了吉阳妈妈的眼神，跟我妈妈平时看我的时候一模一样。吉阳用情地唱着，那一刻仿佛只有他和妈妈两个人，祖国变成了妈妈。这首歌是他唱给妈妈的歌，吉阳妈妈听懂了，笑啊是劲鼓掌。她穿了一条小碎花裙子，挺好看的。原来我对小雨老师想选吉阳领唱我还有点不高兴，可那一刻我觉得小雨老师做得特别对。

0: 同学们，市里要举办少年合唱比赛了。从今天起，每天放学之后，我们合唱团都要排练一个半小时。
1: 太好了，我们需要一场比赛来证明自己。
2: 小雨老师，我们穿什么去演出呢？
0: 呀，我把关键问题给忘了。
3: 这样，大家先练声。毛豆，来，跟我去找校长。
1: 好嘞。
4: 小雨老师啊，这学校的经费有限呢，哎，你看穿校服行不行？
0: 校长，这不是做广播体操，我们是演出啊。
4: 也是啊，这穿校服去比赛是说不过去。你去财务室支800块钱。
0: 800？
4: 那
0: 可合唱团40多个孩子呢。
4: 小雨老师啊，就这点钱也是挤出来的。学校用钱的地方多，有的课桌坏了得购买一批新课桌，演出服的重要性总不能跟课桌比吧。
0: 是啊，也是啊。
1: 小雨老师，走，找我妈妈去，我妈有办法
0: 啊。
5: 小雨老师，我以前当过裁缝，弄闲时啊就接些零活在家里做。
0: 哟，现在还有裁缝？
5: 农村嘛，老人们愿意自己买布做衣服，便宜舒服。孩子们统一白棉布衫牛仔裤，清清爽爽的，800块呀买布料够了。哎，我不收工钱啊。
0: 哎呀，真是太谢谢了毛豆妈妈。可是时间挺紧的，能赶出来吗？
5: 你就放心吧，我再找几个姐妹帮忙。我都算了，一天呢做2套出来，保证孩子们比赛时都能穿上。
1: 妈，我帮你钉纽扣。
5: 不用，你就跟小雨老师好好排练，争取呀拿个大奖杯。

0: 张校长
1: 啊，
0: 我们合唱团都排练一个多月了，您给我们看看有什么需要改进的。
1: 哎呀，小雨老师啊，音乐我不太懂，但是通过合唱团我看到了孩子们的成长，他们呢的确和过去不一样了。要说改进嘛，能不能加点特色，就是增加亮点，比赛时让人眼前一亮的那种。
0: 有道理，可是加什么特色呀？
1: 加一段武术表演。哎，对对对，哎，合唱的时候啊，表演一套军体操
0: 啊。
1: 我们学校军体操那是很有名的，得过奖呢，加到合唱里我看跟这首歌也挺搭的，那是锦上添花，如虎添翼，强强联合。
0: 锦上添花，如虎添翼，强强联合， 这不搭吧？
1: 尝试一下，我可听说别的合唱团可都很强啊，加点特色，万一成功了，这也算我们合唱团与众不同嘛。
0: 校长，这……
1: 哎呀，就这么定的。
2: 我们也很喜欢军体拳，一个一个摩拳擦掌，要把气氛搞足。去市里参加比赛那天，大巴车快要出发了，突然来了一支锣鼓队，咚锵咚锵的围住了我们的大巴车。
3: 哎，这什么情况啊？这锣鼓队怎么围着咱们的车转圈啊？
4: 嘿嘿，我姑奶奶是锣鼓队队长，我让她带队来欢送咱们的，搞足气氛。
5: 哇，逢年过节锣鼓队才会出来表演的。
6: 是是，哎，你看村里人都过来看了，
7: 真热闹真气派，我们好像是去进京赶考啊。
4: 小雨老师，热闹吧，气氛足吧。
0: 乡亲们这么热情，弄得我压力挺大的。
4: 嘿，等我们回来的时候，那锣鼓队还会来的。
0: 啊，还来啊？
4: 那是啊，庆祝我们得奖回来呀。
5: 那要是没得奖怎么办？
4: 呸呸呸，乌鸦嘴，不要乱说啊。呼呼哈嘿，我们的军体拳天下无敌。
0: 吉雅，腿别抖，我害怕。我也没有底气，其他学校合唱团都好厉害，演出服一个比一个好看。
8: 嘘，准备开始了，大家都打起精神。
9: 下一个节目由龙山小学紫云英合唱团用英文演唱的歌曲《听见音乐》。
4: 前奏，我们的军体拳是亮点，都憋足劲啊，放大招。

0: 是大开眼界，谁见过把合唱和军体拳结合在一起的？
1: 老大，观众怎么那么开心呢？哎，我也不知道。哎呀，你注意动作。好嘞，我给他们露一手啊。
2: 怎么都耷拉着脑袋呀？
3: 小雨老师，我们什么奖也没得，还是个倒数第一。
2: 没关系，第一次去比赛嘛，就是去见见世面，下学期还有机会呢。
3: 都怪我，我使劲使大了，裤子都开线了，我糗大了。
2: 是啊，糗大了。
3: 小雨老师，你怎么了？
2: 没了，老师没怎么。看，迎接大家的锣鼓队都来了，大家振奋起精神来。
4: 啊，锣鼓队来了！
3: 糟了，我忘了，锣鼓队是来欢迎我们的。
5: 喂，合唱团，你们得了第几名呀？
6: 得了第几名？
7: 得了第几名？
8: 我们是来给你们贺喜的。
5: 对呀。
0: 你这下丢脸丢大了，
3: 大力，你快叫他们别敲了。
0: 是啊，真

0: 毛豆啊，抓紧干活，我们家是村里最后一户收黄豆的了。
1: 嗯。妈
0: 啊，
1: 我好渴呀。
2: 毛豆。
1: 哎，小雨老师。
3: 哎，我来帮你们收黄豆。
0: 小雨老师，怎么能让您干这种活？
3: 毛豆妈妈，要不是赶着演出服，你们家黄豆早都收了。我来帮你们一起干吧。
0: 这有什么？那不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吗？
3: 哎、我喜欢做农活。
0: 那行。毛豆啊，你不是渴了吗？回家灌一壶白开水来给小雨老师喝。
1: 嗯，好嘞。
0: 哎，小雨老师。

0: 你看这黄豆结了好多啊，
1: 粒粒饱满啊。
2: 可不嘛，我从来没见过这么饱满的黄豆。毛豆妈妈啊，你真厉害啊，种出这么好的豆子来。哎，
0: 这有什么，你教学生不也跟种庄稼一样吗？那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对了，小雨老师，演出演得怎么样啊？小雨老师，您怎么了？
3: 我对不起大家，尤其是你。比赛之前，你每天都忙到深夜，帮我们赶做演出服，把农活都耽搁了。可最后，我们什么奖也没得着。
0: 小雨老师，你把孩子们教得好啊！自从您来了之后啊，孩子们都爱唱歌了，那毛豆天天回家都开心得很呢。
3: 可我。我对不起大家。
0: 快别哭了啊，小雨老师，你太累了，你看看你都瘦了一大圈了。
4: 妈妈后来告诉我，小雨老师在黄豆地里哭了，我才知道小雨老师很看重那次比赛，比我们所有人都要重，他很伤心。果然，寒假过后，小雨老师没有回学校。
5: 这就是日子吧？
4: 大家都别窝在音乐教室门口了，门锁着，也进不去。
6: 老大，小雨老师是不是不回来了？
4: 校长说，小雨老师有点事。暂时不来学校。
7: 是暂时不来还是永远不来了？
8: 我猜不会来了。他一个音乐学院毕业生到农村教了我们一年，新鲜劲儿过去了。
7: 你胡说。
8: 你冲我发什么火啊？还不是怪你，比赛时出丑让小雨老师丢面子。
7: 你
8: 什么你？
7: 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咆哮！
4: 别吼了，天晚了，大家回家吧。
8: 走了，我作业还没做完呢。吉阳，走啊！
6: 我再等等。

0: 吉林人，
1: 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奖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7: 后代的事情，
6: 我们谈到
7: 的是独了。
6: 圣人所至，
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被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
11: 当下可以有哪些用？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
14: 心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

0: 怀抱你，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9: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请听儿童广播连续剧《紫云英的春天》，根据吴周星的小说《紫云英合唱团》改编，第四集。
1: 毛豆，小雨老师还没接电话。
2: 奇怪，我回家就用你的手机打他电话，一直都没接。
1: 过年的时候我给他发贺年信息，他还回复了呀。
2: 这小雨老师不回来，合唱团还要不要训练？这合唱团没有小雨老师还有什么意思？
1: 你这孩子跟小雨老师感情可真够深的。你说你爸常年不在家，我也没见你这么想他。
2: 我爸在外头打工，我都习惯了他不在家。可小雨老师不一样啊，小雨老师是天天见到的，一个天天见到的人忽然不见了，我可太难受了。哎呀，小雨老师回信息了。
3: 毛豆妈妈，抱歉，我刚醒，看到未接电话，麻烦告诉毛豆，我体检时发现甲状腺肿瘤，刚做了个手术，现在还不能回去，让毛豆和合唱团的同学坚持训练，新学期加油。
2: 小雨老师病了，小雨老师要我们坚持训练，他还回来吗？

0: 哎呀，小雨老师有病了。他什么时候？
1: 甲状腺结节，这个病厉害吗？
2: 小雨老师好可怜呢，做手术了。哎，疼不疼啊？
3: 小雨老师到底还能不能回来啊？
4: 哎，我听说他早就发现脖子里有肿瘤了，一直在坚持。
0: 还有这
5: 么安静，安静，大家听我说。昨天晚上，我想了好久，小雨老师生病，也许是被我们累的，也许是被我们气的。
1: 啊，这有可能。
5: 现在小雨老师做手术了，我们怎么办？我想了又想，不管怎样，小雨老师要我们合唱团坚持训练，这是现在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对。

0: 我们坚持训练。
1: 可是在哪儿训练呢？
2: 小雨老师不在，音乐教室不能去，也没人弹钢琴。嗯，
0: 我们就在这里唱。
3: 啊，这里唱？
0: 对，再过一两个月天气暖和了，紫云英就开了。我们不是紫云英合唱团吗？每天放学我们就在田野上唱，唱完再回家。
4: 哎，好啊，在这唱更自在。
3: 嗯，对呀、啊、
0: 我跟我妈妈说了，我们合唱时我让我妈妈帮我拍一些小视频发给小雨老师看，这样她养病的时候也不会太寂寞。
1: 嗯，对对对，等紫云英开了，我们把紫云英花海也拍进来给小雨老师看。嗯，
5: 等我家羊圈周围的木槿花开了也可以拍，我们在那里唱。
0: 嗯，好，那从现在起我们分工。大力
4: 到，
0: 你负责音响。
4: 是。
0: 黄玲玲，你负责指挥。
1: 好。
0: 嗯，这次由我来领唱，合唱部分大家也不要忽略，合唱团就是一个大家庭，我们要团结，要协作。小雨老师不在，我们也要做到。我来负责安排曲目，每周练一首歌。
5: 好，听你的。
4: 哎，今天唱什么？
0: 今天我们唱一首励志的歌，《隐形的翅膀》。来，合唱部分，一二三，预备，唱。

0: 那一个多月，在田野上，在吉阳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羊圈里，我们一直在唱。妈妈帮我们拍了视频，发给小雨老师。小雨老师不在，我就得仔细回忆他说的每一句话，提醒着大家。合唱团每个人都很配合，连陈大力都乖乖听话。我们不知道小雨老师会不会回来，什么时候回来，但唱起小雨老师教的歌，就觉得离他很近。
1: 今天我们唱一首小雨老师最喜欢的歌曲《河水》，陈大力，风伴奏。

0: 谁来了？老师，你身体养好了吗？
1: 好了，说实话，我的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因为离不开大家，手术就一拖再拖，这是在父母的强制下才做的这次手术。痊愈以后，我父母都叫我别回这里了，让我在家好好休养，我也很犹豫。可是当我看到毛豆妈妈发来的视频，看到你们在田野上唱歌，看到今年的紫云英又开了，还看到吉阳家的羊圈，看到吉阳妈妈一边打扫羊圈一边笑眯眯地听你们唱歌，我心里的花也开了，开得无边无际，充满了生机。音乐真的能治愈病痛，你们看我现在好好的，我又回来了。治疗期间我一度情绪低落过，可一想到你们我就特别高兴，是你们的合唱治愈了我。哦，对，还有这些开放的紫云英多好看呢。生病的这段时间我也在反省，上次比赛为什么效果不好呢？哦，对，这次我是在上海做的手术，这期间我去听大师班，去观摩国内外最优秀的合唱团，去看了很多高水准的表演，我就琢磨他们合唱团的状态，他们选的歌，还有他们的排练方式，我就在想我们该怎么改进呢？比如在演出曲目的选择上吧，上次我们就选了一首英文歌曲《听见音乐》，是很经典很好听，可是没有我们自己的特点呢。对，你们大家说说我们紫云英合唱团的特点是什么？
2: 是土里土气，
3: 是军体拳，
1: 都不是，是你们。
4: 我们
1: 对你们都是农家的孩子，下过田，喂过猪，你们就像一群生长在田野里的紫云英，是乡野的，是混着泥土味道的，也是灿烂的。你们就像紫云英一样自由开放，无拘无束，生命力极强，这才是我们最大的特点呢。
0: 小雨老师，那我们以后比赛唱什么歌？
1: 嗨，你问到点子上了，这次我写了一首歌叫《紫云英之歌》，还请我的大学同学给做了曲，我们要把它打造成合唱团的保留曲目。来，先把我手机里存的伴奏给大家放一下，大家熟悉熟悉。来。

0: 呢，过来
1: 来。
2: 小雨老师，
0: 给，这是歌词，你熟悉一下，明天到音乐教室，你来领唱。
2: 我，对，小雨老师，您过来一下
0: 啊。
2: 老师，是因为毛豆的嗓子开始变粗了吗？如果不是，我还是建议毛豆领唱。为了这次领唱，他可是准备很长时间了呀。
3: 小雨老师，
0: 毛豆，什么事？
3: 我先回家了，我嗓子不舒服。
0: 哦，我是感觉你的嗓子比以前沙哑了。
3: 老师，我要辞去音乐课代表。
0: 为什么？
3: 快上初中了，我要参加奥赛，我怕忙不过来。

0: 那如果是这样，我尊重你的选择。
1: 真的？我明白了。小玉老师不在，我为合唱团做了这么多事，这么重要的歌，领唱居然不选我，我很伤心。

0: 第二天起床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声音变得更粗了，声音从嗓子里发出来，像是鸭子被掐住了脖子。
1: 妈，带我去看医生。
2: 孩子嗓子没发炎，就是变声期，有的孩子呢早熟，变声也早，

0: 毛豆开门，毛豆，毛豆，你怎么不参加合唱排练了？开门，开门，开门呐你！
1: 毛豆，不当音乐课代表，你也不能不排练呀！你闹什么脾气？
2: 我唱不了了。
1: 毛豆，你嗓子怎么了？
2: 怎么比我嗓子还粗？
3: 我不唱歌了，我以后再也不唱了。
2: 毛豆，
1: 毛豆，
2: 开门，
1: 开门。

0: 小雨老师来了。毛豆，小雨老师来看你了。小雨老师，快请坐。
1: 啊，谢谢毛豆妈妈。毛豆，这几天怎么没去排练呢？
2: 小雨老师，我唱不了了，我嗓子坏了。
0: 小雨老师，您喝水。
1: 谢谢毛豆妈妈。唱不了高音，还可以唱低音，你可以去低声部。你呀，是在生我的气，对不对？你气我领唱选了吉阳，没有选你。
2: 我，
1: 其实前几天我一见你，一听你说话，就知道你开始变声了。毛豆，这次我选吉阳领唱，是觉得他的声音更符合紫云英的气质。而且这次没有让你领唱，也不排除有保护你嗓子的因素。不过，要是老师的决定伤害了你，我跟你道歉。
2: 不，用不着道歉。
1: 吉阳看你这几天没去，都着急了，这不，让我带了封信给你。给。
3: 毛豆，我原来一直躺在泥潭里，小雨老师的出现，就像在我心里洒下一点星光，我的心暖了，亮了，不再是从前那个自卑的女孩。后来那次六一演唱会，我妈妈来看我们演出，你把领唱的机会让给我，又让我有了自信和勇气。小雨老师病了，是你带我们在田野里唱歌。毛豆，你是最好的音乐课代表，我们等你回来，我们期待你早一天领唱。
0: 吉阳，
1: 毛豆，合唱艺术最重要的是学会合作，学会倾听，欣赏并赞美别人的优点，有时候啊还需要牺牲精神。你看田野上的紫云英，那一朵两朵看不出来有多么美，大片大片才美得像彩霞。我们唱歌不是比谁唱得好，而是为了让我们融入集体，变成更好更幸福的人。
2: 更好更幸福的人。
1: 毛豆，你确实是我最好的音乐课代表。本来啊，我还在为那个倒数第一不开心呢，是你启发了我。我们唱歌不是为了名次，是让内心得到解放，让我们实现美的自由。
2: 小雨老师，我什么时候启发你了？
1: 你妈妈发的那些视频呢？

0: 你带着合唱团在田野上，在花田里唱歌，没有什么列队，大家就那么自由散落着。可是熟悉的旋律一响起来，你们迅速的就幻化成了一群精灵，眼睛里闪烁着光芒，嘴巴里发出嘹亮欢快的声音。毛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了。你说你哪来那么多的好点子啊？啊，真是既治愈了我，还点拨了我。哎呀，我们在排练的时候啊，就是要让每个人都找到这样最自然的状态，不论是在田野里，还是在大舞台的中央，那样的歌声才是发自内心的，那种真实的表情也是最美的。这首《紫云英之歌》就是你启发我创作出来的。
1: 小雨老师，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呀？我想通了，不过我还真有一个点子，以后我们的演唱能不能在田野里？那里有好多盛开的紫云哟，地点我都选好了。
2: 是啊，这是头一次啊！这紫云樱花也开了。哎呀，真好啊！
3: 喂，喜报，特大喜报啊！我们龙山小学的紫云樱合唱团连续获得了区冠军、市冠军、省冠军，下一步紫云英要向全国比赛第14届中国合唱节进军。小紫云英们，你们成长了。
4: 欢迎参加紫云英音乐会，同学们、老师们、父老乡亲们，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欢迎我们的紫云英合唱团走进盛开的花田。从现在起，我们合唱团每个月举办一次紫云英音乐会，就在这片美丽的田野上。以后啊，无论你们参加什么样的比赛，无论走上什么样的舞台，都要记住这种感觉。想象我们在田野里玩耍，在山林里奔跑，一种精神上的富有，一种心灵上的美的享受。好，小紫云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活在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刀尖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

0: 惊心动魄，
1: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0: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

0: 说说吧，林大鹏到底是怎么死的？
1: 很多时候呢，心理上的认同感很重要。李飞最后那几句话都是戳着五仔的要害说出来的。五仔看着这个被水伯信任的和自己处境类似的警察，半晌后终于开了口。
2: 去年在东山的甜蜜蜜夜总会里，我能记得清楚，是因为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大虾。那天麻子让我过去给大虾送趟货，甜蜜蜜楼上的卫生间里，大虾把里面的人都给赶走了，把门也反锁了。我就把带过来的一袋冰毒和两个针管还有其他的工具都给了他。大虾当时拿着针管问我两只够吗，我没反应过来他是什么意思，他就伸舌头仰脖子跟我做了个死翘翘的样子。我当时以为他只是逗着玩，所以还跟着评了一句，我说死不死得分人，像他那样的得用三只。他当时挺满意的，把货钱给我，我把钱给收好了，他电话就响了。我知道这行规矩，也不想知道太多，但他不开门我也不敢随便出去，就跑到旁边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捧着水洗脸上的汗。虽然水声很大，但还是能隐约听见一些他小声讲电话的内容。他说什么，你放心吧哥，我会办得天衣无缝的，警察绝对查不出来。这我才知道，原来他刚才不是在开玩笑，他是真的准备用冰杀人。但是我们这种做毒品买卖的人，打打杀杀以前也不是没见过。我洗了半天的脸，让自己冷静下来，直到大侠打完电话走过来，我才没事儿似的关了水龙头。大侠让我记住那天晚上，我跟他从来没有见过，我也没来过甜蜜蜜。这当然好了，我也不想搅进这趟人命官司的浑水里。后来大侠就先出去了，我在卫生间里缓了缓神儿，没想到出去的时候正好看见林大鹏从大侠的房间里跑出来。林大鹏总是找我买货，所以我认得他。当时大侠不让他走，林大鹏自己也有点犹豫，跟大侠说他没碰过冰，怕那个东西太厉害。后来大侠一通游说，他到底还是同意了。我这才知道大侠要杀的人竟然是他。老实说，我不是个好管闲事的人，更不敢管大侠的事儿，所以只当是没看见，跟他们擦肩而过了。第二天我就在新闻上看见林大鹏死了。林大鹏死得毫无悬念，那天晚上麻子让我送过去的是一手钻石级的猪肉，这个叫法是我们之间的暗语，翻译过来就是5克纯度最高的冰毒，这个量的冰一次性注射的话，能让一只老毒虫毫无悬念的丧命。而对付林大鹏这种平时只会小打小闹过瘾的，其实一只就够。
1: 有那么一段时间，吕远说完半天，桌上始终没人开口。因为扯上人命而压抑的气氛中，马文再次确认，
3: 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
2: 我今天又没吸毒。
1: 冯丽正在喝水，听到吕远说了实话，吓得被呛得连连咳嗽。

0: 我入行好几年了，从来不向警察告密，今天是看在水伯的面子上告诉你们。啊，还有，即便你们抓到了大虾，我也不会替你们去警局当证人的。
1: 李飞没有纠结他做不做证人的问题，只是问道，
2: 大虾在甜蜜蜜做什么？
0: 看场子的。
2: 你还知道大虾什么事情？
1: 吕远摇头说道，
0: 我已经说过了，那是第一次见。
1: 李飞看了看表，该问的都问全了，他诚恳地转向吕远，
2: 五仔，跟我回东山吧，我送你去戒毒所，费用我来负责。等你从戒毒所出来的时候，麻子和大虾他们都被我们收拾了。
1: 他不说还好，这么一说呀，竟吓得吕远脑袋摇得跟波浪鼓似的，连连摇头。
0: 不不不不，东山做毒品生意的帮派太多了，山头林立，下手一个比一个狠。而且道上的人都说，你们警察内部有人和毒贩勾结。
1: 李飞明知道他说的是实话，自己却睁着眼睛说瞎话。
2: 那是他们为了造势瞎编的。
1: 吕远冷笑一声，并不上套。
0: 前年你们警方组织在各大干道上设卡检查，有毒贩在经过检查站之前打了个电话，等他到检查站的时候警察都走了，这个毒贩顺手把20万现金扔进检查站里面了。
1: 马文是从省厅过来的，他没经历过东山毒品犯罪的桩桩件件，就觉得这样嚣张的事情十分匪夷所思。
3: 你就编吧。
1: 吕远看了他一眼说，
0: 这不是我编的，是麻子告诉我的。那个哨卡就在凤溪镇，离凤溪派出所也就500米的距离。
2: 送我哪个村子？
0: 他没说。
1: 马文看着吕远半晌后将信将疑地眨了眨眼。
3: 没看出来啊，你小小年纪猛料倒有不少。
0: 嗨，在这行混，什么奇葩的人，什么诡异的事没见过？从我这里买货的起码已经有3个人都死了，我亲眼见了，就躺在大街的街角，连流浪狗都不如。
1: 李飞忽然插话进来，
2: 你不希望自己将来和他们一个下场吧？
1: 吕远被噎了一下，他们这种人呢，过的就是朝不保夕的日子。吕远太清楚自己早晚有一天就是要跟他们一样的下场的，因而也无可辩驳地默然下来。李飞又给他倒了杯酒，继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劝，
2: 你和他们不一样，机会就摆在你面前。
0: 我
1: 吕远有些心动，能够过正常人的生活，谁愿意过这种每天提心吊胆的日子呢？他刚要说什么，这话还没来及说出口呢，人却忽然瞪大了眼，紧接着用比兔子还快的速度猛然跳起来，扭头转身就跑。
2: 五仔，
1: 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的李飞下意识地站起来要追出去，刚转个脸差点没跟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他身后的男人脸贴脸地撞到一块儿。
4: 李飞，
1: 之前跟丢了李飞，自觉丢了他们侦查科的脸的梁欢，这时候不偏不倚地拦住李飞的去路，因为已经有一次被他在眼皮子底下跑了的经历，梁欢这次对他进行了严密的防守。
4: 你可让我们好找，跟我回东山。
2: 你们来的可真是时候。
1: 眼看着吕远就要跑没影了，李飞这气的呀，差点没一口老血呕出来，说着懊恼的一把把梁欢推开，朝着吕远消失的方向追了出去。梁欢见状忙要去拦，还没站稳呢，又被后面一只手跟冯丽靠在一起的马文扯了一下，这一前一后又被推又被扯，梁欢快1米9的汉子差点没直接啃地上，好不容易重新找准重心追上去，然而没追出多远呢，李飞却自己站住了。 梁欢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上前去抓住李飞的肩膀。
4: 李飞，那小孩谁啊？
1: 到嘴的肥肉就这么飞了。李飞正气不打一处来，听他这么一问，立刻发作起来。
2: 一个重要的证人，他本来就是惊弓之鸟，我好不容易才取得他信任，你一出现立马把他吓跑了。
1: 梁欢也没想到竟然是这么个情况，他接到的任务就是把李飞找回来，接着牢牢地看住。又没人告诉他李飞是为什么跑的，听到李飞这么一咆哮，自己也呆了。
4: 那你为什么不通过当地公安局？
2: 因为他不信任警察。
1: 梁欢明显不信，拧着眉毛看着他。
4: 他就信任你？
2: 对，就信任我。
1: 梁欢好好一个又正经又内敛的性子，硬生生被气出了脾气。
4: 我说，人家说你是个刺儿头，我还不信，就冲你这个脾气，把所有人都给得罪光了，怪不得人家说你是禁毒大队最受欢迎的人。
1: 李飞懒得再搭理他，回到大排档，见马文已经解开了和冯丽之间的手铐子，此刻一个人坐在边上。李飞走过去问道：“
2: 那个冯丽呢？”“
3: 我靠车上了。”“
2: 放了他。”“
3: 放了他？你看，我从垃圾箱里找到了什么？是他们跑的时候扔进去的。”
1: 李飞深吸口气，拿过餐巾纸，写下自己的号码。
2: 我咋还会跟冯丽联系的？如果冯丽有他消息，就可以把我的号码给他，至少他想的话可以联系到我们。
1: 李飞和马文这对雌雄大盗啊，也真是够级别了。人刚一进东山，就被杜丽亲自押回来云来宾馆李维民的办公室。隔着办公桌，这对逃跑的嫌犯站着，李维民也站着，气得指着李飞的鼻子是又拍桌子又瞪眼。
5: 又去惠州了？你怎么不上天呢？你
1: 说着又转向马文。
5: 还有你，我是让你跟着他到处乱窜的吗？
1: 马文低着头，一副标准挨训的模样，嘴里头却小声的嘟囔：
3: 我跟着怎么保护他？
5: 你到底是哪头的呀？你
3: 我当然是您这头。
1: 马文下意识的要表忠心，这话说了一半才反应过来不太对，连忙又改了口：
3: 正义的一头。
1: 李维民算是跟他们两个小兔崽子没脾气了，放下手，没好气地问他们：
6: 哎，这次去惠州查到什么了吗？
1: 马文偷偷看了看同样垂眼的李飞，两个人谁也没吭声。李维民太知道李飞肚子里那点道道了，要不是中间有个桌子隔着，他都能过去戳李飞的脑门。
5: 你肯定查着什么了，不然你能乖乖的上杜丽的车？
1: 李飞也不瞒着，就坡下驴跟他谈条件。
2: 你给我复职，我马上汇报。
1: 李威民眼睛一瞪：
5: 你说什么？
1: 上次这对父子吵架的阵仗，马文可不想再见识一次，赶紧踢了李飞一脚让他闭嘴，抢在他前面面色一整：
3: 林大鹏的案子非常可疑。
5: 说详细点儿。
3: 还记得《古文报》假警的蔡松林吗？他的尸体是10月23日被发现的，死因是饮酒过量导致的醉酒驾驶，当时陈光荣亲自出的警，但蔡松林本人酒精过敏，滴酒不沾。
5: 这跟林大鹏的案子有什么关联？
3: 有关联。蔡松林死前的一天，陈光荣让林大鹏去帮他买酒，而且买的是陈光荣根本不喝的劣质酒，所以可以推测林大鹏极有可能是目击了什么被灭了口。
1: 这真是跟什么样的人混就学成什么样啊。这才多久的功夫，马文也有了李飞那凭着猜测就敢断言的毛病。李威民虽然不否定他的推测，却不认同这个方式。
5: 如果只是时间上的巧合呢？
3: 那巧合也未免太多了，而且五仔说了，林大鹏是被大虾注射了过量的冰毒死的。
5: 你怎么搞得这么清楚啊？嗯，
3: 报 万里局，我的任务

0: 是保护李飞，那么必须清楚地掌握他的一切日常习惯，乃至他的所思所想以及行为活动动机。
1: 马文说着跟他们李局脚下的眨眨眼，
0: 否则追不上他，无法保护。
1: 李为民不说话呢，李飞那点勉强按耐住的耐心算是没了。
2: 麻子和大侠经常在甜蜜蜜 KTV 活动，我知道这两个人长什么样，只要去那儿一定能抓到这两个人，给我恢复职位。
3: 去找艾超，就在这儿，安排两个房间。今天晚上你们俩把掌握到的林大鹏的情况写一个详细报告给我。
1: 李为民终于说话了，对李飞的要求跟没听见似的。
3: 还有检查。
1: 面对着李为民，马文应了一声是，李飞可没那么好打发，他撇撇嘴，一脸消极怠工的模样。
2: 你不给我恢复职位，我写哪门子报告跟检查呀？
1: 李为民的眉头一皱，眼睛一闭，写不写？
4: 写就写呗，
1: 凡事都有度。知道自己今天压着李为民的容忍底线也作得差不多了，哎，反正从干了缉毒警之后，李飞写过的检查比写过的行动报告都要多点，特溜，前词造句信笔拈来，没半个小时就能交差。第二天早上九点，李为民叫着左兰开了个小会，把李飞的报告给左兰看了一遍。
0: 根据李飞这份报告，林大鹏案没有表面那么简单，麻子和大虾必须尽快抓捕。
1: 左兰又把报告看了一遍，抬头问道，
0: 李局打算什么时候动手？
1: 李为民过来之前其实已经有打算了，今晚免得夜长梦多。
0: 谁来执行？
1: 这活儿嘛。李为民沉吟片刻，老狐狸似的笑了一下，让蔡永强干。左兰吃惊地看着李为民，
0: 蔡永强，这个时候这样的抓捕行动启用蔡永强算是一种考察？
1: 主要的原因有三个，一是时间不允许我们从外地调警，二是外地的警员不熟悉东山的情况，三是动静闹得太大会打草惊蛇。左兰对这个人选不太信任。
0: 但如果蔡永强……
1: 李为民成竹在胸地笑着问道，你是信不过蔡永强还是信不过我呀？这话把左兰说得哑口无言，只好看着他无奈地叹了口气。从会议室出来安排行动之前，李为民先去了一趟李飞的房间。鉴于马文的工作任务，艾超给他俩在宾馆里安排了个小套间。李为民来的时候呢，马文过去开门，原本在床边坐着的李飞一看来的是李为民，索性干脆一头又躺回床上去了，拖长了音调懒懒的吐槽。
2: 哎，查岗，放心了吧，人在呢。
1: 虽然是停职期间，但你还是个警察。李为民走到床边，居高临下正色地俯视他。你说过你知道大虾麻子长什么样，对吧？认得出来吗？李飞也固执地看着他。
2: 你给我复职，我回答你。
1: 我今晚就要抓他们，你是等复职啊，还是先抓他们？李飞愣了一瞬间，倏地翻身坐起来，眼睛都亮了。
2: 我看过他俩照片，大虾想伤人，爱打发蜡，身边总是跟着麻子，麻子长发扎辫子，特征明显好认，找到麻子就能找到大虾。
1: 马文在旁边帮腔，
0: 这个他确实有一手，那天从惠州玩具厂下班的人群里，就凭一张照片，他一眼就认出了冯春月。
1: 李为民从小带着李飞，当然知道他这个技能啊，不然也不会来找他。 闻言严肃地跟他们确认。

0: 你们知道将要面对的是什么吗？你们能保证听从命令，不擅自莽撞行事吗？李飞亢奋地站起来，以格外的严肃正色。
1: 知道，保证。
0: 这次是秘密抓捕，你和马文进入甜蜜蜜只负责一件事。李维民对他们两个说道。辨认并确定嫌疑人的位置，通知外面的同志后马上撤退。甜蜜蜜里的灯光灰暗，环境复杂，人员流动性非常大，记住，你们绝对不许动手，否则一旦打草惊蛇，三分钟内外面来的同志进不来，你们会有生命危险，行动也会失败，明白吗？
1: 明白。
0: 李维民用李飞其实呢有点心理障碍，毕竟李飞现在身份敏感，他又对赵家良承诺在先，他顿了顿，再次对马文下达命令。马文，你贴身保护李飞的安全，同时监督他，一旦他鲁莽行事及时制止。马文这时候是在真正的表忠心了，挺直了腰杆，中气十足地应了一声。
1: 是。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5: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4: 松花湖晚风清扬，
5: 长白山月满林海，
4: 延边州体验民俗，
5: 天上一轮月，
4: 人间万份情。
5: 调频95.3，中波84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4: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5: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6: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7: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6: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7: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6: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7: 山有诗意，
6: 金秋正当时，
7: 金色吉林，国庆有
6: 国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了。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的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13: 我后代的世界，
12: 我们
13: 一生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7: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20: 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7: 这里是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7: 老伙伴的
13: 随身听，
17: 随身听，随身听。
1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0: 刀尖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23: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20: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
24: 对被妹子贴身保护这件事儿啊，耿耿于怀的李飞一言难尽地转开了话题。
25: 那外面的同志是？
24: 李威明看了他一眼。禁毒大队。啊！李飞瞪大眼睛，简直不敢相信。
25: 还要用蔡永强？
24: 李飞，你的正直，眼睛里不揉沙子是优点，也是缺点。一个优秀的警察，不能光靠直觉，也要靠理性分析，靠实践证明。你在做出判断之前，都要想一想，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如果有，该怎么应对？说得这么冠冕堂皇，李飞狐疑地打量着他。
25: 你不会这么信任蔡永强？
24: 半晌之后，李飞灵机一动，对不肯定也不否定地看着他的李维民说：
25: 哦，你肯定有后手。
24: 蔡永强和陈光荣两家住在一个大院里，两个人的妻子关系近，他们两个呢又是一个系统，平时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其实啊，私下里头关系还不错。晚上蔡永强回来刚停好了车，正好碰到了同样下班回来的陈光荣。陈光荣颇为的诧异。
26: 回来了？没事了？
24: 蔡永强锁上车看了他一眼。
26: 我能有什么事啊？前些天都说你被停职了，我还为你担心呢。
24: 蔡永强不太愉快地哼了一声，语气略重地纠正。

0: 瓶好酒。蔡永强的老婆孩子不在东山，这位蔡大队的日子过得跟个老光棍似的，他也懒得做饭。陈光荣带酒过来的时候，他家里摆桌子上的全都是餐盒没有拆的外卖炒菜，边上还泛着半瓶自己常喝的53度小烧酒。陈光荣带了一瓶飞天茅台过来，开酒瓶的时候，蔡永强注意到他手腕上缠着绷带。
1: 哎，你手怎么了？
0: 陈光荣看了一眼，没当回事儿，给他和自己的小酒盅都满上。
2: 嗨，没事儿，出任务的时候受了点小伤。
1: 哼，刑侦也不好干呀。
2: 嗨，哎，压压惊，这段时间受委屈了。
1: 我有什么委屈？配合联合督导组工作。
0: 蔡永强跟他碰了碰杯，抿了一口。那好酒啊，真是好喝。但想想这些天过的日子，也是一言难尽呐。蔡永强不由分说，仰头干了一盅。
1: 嗨，分内的事。
0: 陈光荣觉得蔡永强在说套话，把他面前的酒拿开。
2: 哎，既然你心态这么好，就别浪费我的好酒了啊。
0: 蔡永强笑了，也不拦着他，拿过旁边自己的半瓶酒，又给自己满上了。
1: 咱好坏不论，这十几年了，我就习惯这味道。
2: 习惯？习惯是会变的，十几年前喝这没错，可咱东山现如今哪个饭局不得开几瓶这个啊？
0: 他说着跟蔡永强举杯碰了碰。
2: 要我说，你要是早几年喝上这个，督导组都不会找你，信吗？
0: 蔡永强笑了一下，自顾自地喝了一口。他这酒啊是又冲又烈，跟入口绵软的茅台当然不能比。
1: 哎，我能到今天还坐在这儿，还真就是因为这个。光荣，你知道我信什么吗？随波不逐流，否则呀，
0: 陈光荣看着他把剩下的半杯酒仰头又干了，摇了摇头。
2: 哎，你这话别扭啊，那你这么说后面还得有个同流不合啊。啊，
1: 某种意义上也对。
0: 说着蔡永强又给自己倒了杯酒。
1: 但真有些难啊，真的难啊。
0: 陈光荣看着他那个强忍的郁闷，非得装个没事人的样子。
2: 现在想想，没跟你去禁毒大队真是对了，否则现在停职接受调查的肯定也得有我。
1: 哎，这怎么停职停来停去的还没完没了了？我没停职好不好，也不叫调查，就是讯问好不好？
2: 好好好好好啊，看看还是有委屈吧啊。
0: 蔡永强烦躁地重重地出了口气，从糖醋排骨里夹了一块脆骨泄愤似的嘎嘣嘎嘣地嚼了。
1: 光荣，你当时怎么想的？就是不干禁毒，要干刑侦。
0: 这话陈光荣回答得格外诚恳。
2: 嗨，刑侦干净啊，立案、侦查、破获，非黑即白。禁毒，在东山，禁毒，
0: 是。就是在东山禁毒。其实蔡永强跟李维民有句话没说完整，当初陈光荣没来禁毒大队，还是有他自己的意向问题。陈光荣当初觉得自己进不了，躲开了，而他蔡永强呢，就是要跟毒贩死磕，所以一路走到了今天。陈光荣想要成绩，而蔡永强想成全心里的执念。两个人虽然私底下挂着半个亲戚的朋友，但工作上理念不同， 所以这些年虽有私交，但是工作上是各自为政，谁也不买谁的账。说到这里，两个人对视着，全沉默了。打破尴尬的是两个人仿佛商量好似的几乎同时响起的手机铃声。陈光荣看了一眼号码，指了指蔡永强的手机，自己带着电话不动声色地去了阳台，反手关上了门，这才接起电话。餐厅里，蔡永强也讳莫如深地朝阳台关紧的房门看了一眼，这才低声地也接了电话。
1: 李局？
0: 他没有想到李维民会给他打电话，还是在这个时间。电话里李维民的指示很明确，
3: 蔡永强，马上召集禁毒大队全体人员，把甜蜜蜜夜总会围起来。
1: 现在？
3: 对，现在，动作要快。
0: 李维民确认的同时嘱咐说道，
3: 还有这个消息仅限禁毒大队。
0: 蔡永强一愣，下意识地看了看窗台上的陈光荣。
1: 是。
0: 蔡永强的电话比陈光荣挂得早。陈光荣从阳台回来的时候，他仰头喝掉了杯里最后一口酒，听到陈光荣跟他说，
2: 老蔡啊，今天这酒喝不成了。
0: 蔡永强也是不动声色地反问，
1: 有事？
2: 突然有个案子要处理。你呢？这个时候接电话是要出任务？
1: 没什么大事，有个群众举报，队里需要回去一趟。
2: 好吧。
0: 陈光荣说着拿起了外套，遗憾地看了看桌上刚开了瓶还没喝几口的茅台。
2: 那这瓶酒我存在你这儿，咱们下次再喝。
0: 蔡永强笑着站起来，拿过酒塞儿，把瓶子封上了。
1: 行，下次再喝。
0: 这个时候，陈光荣和蔡永强都不知道，其实已经没有下次了。陈光荣出门就给林灿打了电话，硬是把正跟朋友打牌的林灿、林天浩兄弟俩从牌桌上给叫了出来。陈光荣没工夫跟他们废话，
2: 你们给我听着，我的人说李飞出现在惠州，我去交管部门确认了，他们租的那辆车昨天凌晨经过了高速路惠州收费处。
0: 林天浩奇怪的，
4: 哎，不是惠州，他去惠州干嘛呀？
0: 陈光荣烦躁的没好气，
2: 你问我，我是神仙吗？
0: 沉吟了半晌，林灿一拍大腿，
4: 我知道了，那前段时间林水伯跟一个站街的小马仔走得很近，这个小马仔因为欠了麻子的货吓得跑路了，好像就是去了惠州。
0: 林天浩不以为意的越发纳闷，
4: 这算多大的事儿啊？
3: 李飞跟林水伯可是交情不浅，林胜文的事儿最早就是林水伯给点的。
0: 林灿的语气逐渐阴冷下来，
3: 那个大嘴巴会不会又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0: 陈光荣的心里不安感觉越来越强烈。
2: 那个跑路的小马仔是谁的人？
4: 他叫五仔，就是麻子的手下。
2: 麻子？
0: 狐疑中，陈光荣电光火石般的猛地想起了蔡永强接那个电话，语气输得紧张起来。
2: 你们赶紧跟这个麻子联系，告诉他今天晚上禁毒大队有行动，让他连夜离开东山。
3: 今晚？没听说呀。
2: 我说有就有。
0: 陈光荣愈发心神不宁地催他，
2: 快去。
0: 一听陈光荣这个语气，林灿一下子紧张起来了，让林天浩赶紧给麻子打个电话。可是电话打过去没人接，陈光荣已经先走了。林灿犹豫了一瞬间，抓着林天浩一起上了车。林天浩蒙头蒙脑地给拽上去，
2: 哎，不是去哪儿啊？
0: 林灿脸色阴沉地发动了汽车。
2: 甜蜜蜜，那你就这么找麻子去？你要不要跟东叔说一声啊？
0: 林灿摇了摇头，一脚油门踩到底。
2: 来不及了。
0: 车 灯划过了夜色，车子飞速地朝市区驶去。林天浩还是有点没回过味儿来。
5: 哎，我说，会不会是陈光荣神经过敏啊？
4: 我越想越觉得不对，李飞跑到惠州去干嘛？林大鹏的事儿做得干净吗？万一留下马脚。
0: 林灿意有所指地看了林天浩一眼，林天浩这才反应过来，下意识地从后腰掏出了枪。林灿打着方向盘往前秘密开，
4: 枪先收起来，你赶紧给大侠打个电话，麻子要是进去了，连他也得跑路。
0: 林天浩匆忙拿出手机拨号，今天晚上就跟撞了邪似的，电话响了三遍，大侠都没接。林氏兄弟两个人往田秘密赶的时候，蔡永强带着禁毒大队所有警员，开着队里的六台车已经全部就位，可人都埋伏在门口，禁毒大队全队上下也都不知道今天到底是个什么行动。
6: 蔡队，
0: 周凯和蔡永强在一台车里，他朝着亮的花花绿绿 LED 招牌的甜蜜蜜大门看了一眼。
6: 一个群众举报，搞这么大阵仗，今晚到底是什么行动啊？
0: 蔡永强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不高兴地回了一句，
1: 不知道，等通知。
0: 说着通知就来了。蔡永强的手机提示音响了两声，还没打开呢，李维民的电话就打进来了。

0: 今天晚上行动的目标是两个毒贩子，大虾和麻子，务必抓到这两个人。照片已经发给你了。
1: 啊，合着刚才过来那两条信息是照片。蔡永强立刻隔着电话汇报。
2: 李局，我有困难。
1: 李为民在电话那边沉默地听着。
2: 我们进入大队所有警员的资料，那帮毒贩都有，只要一出现就暴露，等我们冲进去，这俩人早跑了。再说了，里面情况太复杂，估计现在至少有两三百人，就给两张照片，我们也没办法准确的抓捕啊，光认人就得认半天。
1: 他正说着呢，一旁驾驶位上的周凯忽然拍了他一下，指了指车窗。
3: 哎，蔡队，你看那两人怎么那么眼熟啊？
1: 蔡永强顺着他的目光望去，正好看到了乔装的李飞大摇大摆地走向甜蜜蜜门口。化了妆穿着性感热裤的马文挽着李飞的胳膊，像一对情侣似的。进门之前，他们两个也注意到了蔡永强的车，转过脸朝这边微微点点头，接着轻车熟路地进了甜蜜蜜。
3: 这不是李飞吗？他怎么也来了？傻小子不是被停职了吗？他来这儿干嘛？
1: 蔡永强示意周凯安静。电话里，李为民接着蔡永强刚才的问题解释：
0: 只有李飞能认出大虾和麻子，他会帮你确认目标，然后通知你，你来负责抓捕。还有问题吗？
1: 蔡永强勉为其难的妥协：
2: 没有。
0: 还有，这次行动之后，如果有人问，你就说接到群众举报，甜蜜蜜里有吸毒人员，歌厅涉嫌为吸毒人员提供庇护所，不要暴露真实的目的，明白吗？
2: 明白。
4: 流氓，你放开！
1: 甜蜜蜜里头，从楼下一路找到包厢的醉鬼李飞，跟扮演着风尘姑娘闹得欲拒还迎的戏码的马文，在推拒间撞开里面正在起哄喊着麻子的包间房门。这里边玩得正嗨的混混冰妹们被马文这一嗓子叫骂呀吸引了注意力，纷纷地看过来。贴着假纹身的李飞往里头一看，这阵仗立马像条软脚虾似的，连忙把自己耍花枪的妹子给拽出来，缩脖弯腰一叠声地跟里边人道歉。
5: 哎呦，哎，走错了，对不起，你们继续。
1: 大虾吸了毒后瘫在沙发上，站在包间正中的人挡住他的视线，他没看到李芬跟马文的正脸，里边正玩的昏头胀脑的人也没把这个小插曲儿当回事儿。包间的门一关上，就开始继续叫嚣。马文跟李飞拉出来一把搂在怀里，借着亲密的姿势跟李飞说道：
4: 目标人物确认，里面没有武器。
1: 李飞拨通了蔡永强的电话。
6: 两个目标都确定了。
5: 甜蜜蜜213报警。
1: 蔡永强挂断了电话，拿起对讲机对剩下五台车里的警员说道：
7: 各队注意，立即行动。
1: 禁毒大队的队员应声而动，陈自立带着十几名穿着警服和防弹背心的警员分别从各自隐蔽的车上快速地跳下来，朝甜蜜蜜歌舞厅包围了过去。始终都没打通麻子和大虾电话的林灿和林天浩到底还是晚了一步，车刚从街面拐角的小巷来，眼看就到甜蜜蜜的后门了，却看到陈自立带着禁毒大队的人冲了进去。林灿一脚刹车踩了下去，林天浩整个人弹了起来，手里的手机飞了出去。林天浩惊魂未定地朝前面看去，
3: 这怎么办？
8: 来不及了。
1: 林灿说着果断急速倒车，然后倒退到巷子深处，却并不知道这一切都被守在不远处高楼天台视线开阔处的李为民看了个一清二楚。见李为民放下了望远镜，左蓝忙问道：
4: 车里的人是谁？
1: 林灿和林天浩塔寨的缉毒警全副武装，乌鸦鸦一队人闯进来，甜蜜蜜里顿时乱作一团，包间里面十一二个衣衫不整的男男女女啊，都慌了神了，桌上乱七八糟的歪着倒着的冰壶还冒着烟气，原本歪在沙发上昏昏欲睡的大虾突然爆

0: 陈浩，陈浩，嫂子，杀了他！
1: 马文把枪口对准了大虾，但是包间里混乱不堪呢，无法瞄准。李飞别无选择，严密监控着大虾的动作，慢慢的从包间里退了出来。大虾把溜冰女挡在自己前面，退至包间门口。包间里的众人也趁乱往外挤，麻子跟大虾借着包间内慌乱的众人做掩护，往门边移动。大虾带着人质一路走到包间门口，把那女孩往前一推呀，是掉头就跑。慌乱当中，众人挡在李飞、马文与大虾、麻子之间。这时候蔡永强从楼下赶上来了，楼下周凯跟陈自立控场，楼上蔡永强跟李飞分别抓大虾和麻子，马文就一夫当关的把包间里窜出来的要跑的数名男子制服，追着李飞一起从二楼窗外跳了出去。去抓只穿了一条短裤就飞身从这里翻出去逃跑的麻子，蔡永强呢追着大虾一路追到后面巷子，大虾利用对地形的熟悉几乎甩掉了他。转角的路上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2: 大虾，大虾。
1: 大虾倏地停下来，转头看到林天浩隐藏在一个豁口，他还没来得及高兴呢，心就已经凉了半截了。林天浩正用枪指着他。
0: 好的。
1: 大虾愣了愣，非但没后退，反而迎着林天浩的枪口向前走了两步，凄惶地看着他。
0: 救我吧。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6: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5: 松花湖晚风清扬，
6: 长白山月满林海，
5: 延边洲体验民俗，
6: 天上一轮月，
5: 人间万份情。
6: 调频95.3中波846
5: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5: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6: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7: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8: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7: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8: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7: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8: 山有诗意，
7: 金秋正当时。
8: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7: 国庆有约。

0: 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队长，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民族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刀匠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8: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9: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0: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5: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7: 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

0: 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刀剑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5: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4: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
6: 林天浩跟大虾呀，这私交不错，这会儿到底还是没忍心开枪。他犹豫片刻，咬牙把心一横，把枪塞进大虾的手里。
7: 万一被抓住了，你知道怎么做？
6: 大虾攥着枪乞求：“
8: 你带我走吧。”
6: 林天浩摇了摇头，拍了拍大虾的肩膀，自己率先闪进了另一条巷道里。他本来是要找林灿会合的，谁知道人刚躲进去，大虾就被匆匆赶到巷口的蔡永强给堵了个正着。
9: 不许动！
6: 蔡永强举着枪逼近他，但压根没有想到大虾的手里居然有枪。刚照了一个面，他的枪还没有起到威慑作用呢，大虾手里的枪就已经打出去了。一声枪响，子弹出膛，电光火石之际，抓了麻子交给禁毒大队同事之后，李飞奔至，情急之下跳起来，飞起一脚踹向了蔡永强。要说蔡永强这四十多岁一把老骨头啊，被李飞这大小伙子用了12万分的力量一脚生生踹出去一米多远，整个人擦着地面窜了出去，一瞬间都懵了。大侠还欲再开枪，被从另一个巷口包抄赶到的马文猛然地从后面扑倒，三拳两脚的就把他缴了械，制服在地。大虾被上了手铐子摁在地上，他的脸贴着地面，奋力地望着那条黑洞洞的豁口。林天浩早已经没影了。
4: 惊魂未定的蔡永强捂着刚才被踹的肋骨挣扎着半天才爬起来，他一言难尽地弯腰看着李飞，李飞也挑眉看着他，两个人是目光相交，跟能擦出噼里啪啦的火星子似的，都显得格外的不对盘。
7: 哼！
4: 甜蜜蜜歌舞厅的门口聚集了不少围观的群众，大虾和麻子被分别单独押上了警车，另外一些吸贩毒人员呢被押上其他的车辆，

0: 蔡永强一脸忍痛地摸着自己的肋骨，从牙缝里吸着冷气说李飞，
1: 你那一脚踹得挺狠啊，啊，也不知道骨头断没断。哎呀，
0: 单方面把他当成阶级敌人怨恨甚深的李飞板着脸生硬地看着他，
2: 不用谢。
0: 蔡永强看着他摇了摇头，却在转过脸的时候几乎不可察觉地笑了笑。
1: 哼，
0: 他们之间一时陷入了尴尬的氛围里。李维民的电话打过来了，蔡永强接了电话，简短地应了几声挂了电话，神色有点沉重地蹙了蹙眉。在他旁边的陈自立不解地看着他，
2: 怎么了？
0: 蔡永强语气带着跟脸色一样的沉重。
1: 你据说刚才行动的时候，林灿和林天浩在后面巷子里。
3: 进门之前我听到刹车声了，原来是林灿和林天浩。
1: 偷偷摸摸走后门，肯定不是来玩的。
3: 林灿和林天浩？
0: 李飞重复着这两个人的名字琢磨了半晌，试探地问蔡永强。
3: 蔡队，今晚的行动还有谁知道？
1: 如果有的话。
0: 蔡永强顿了顿，目光闪了闪，有点艰难的不敢相信的一边下意识地摇着头，一边犹豫着说，
1: 李局给我派任务的时候，陈大队他正好在我家喝酒。
3: 陈大队？陈光荣？
0: 李飞抿紧了唇角，目光复杂地看着蔡永强。蔡永强感受到他的目光，抬眼毫不避让地坦然地朝他回望了过去，四目相对，有些心结倒是莫名其妙地打开了。看着陆续的也跟着嫌犯一起上车的缉毒干警们，马文戳了戳还站在蔡永强边上的李飞。
4: 李飞，李飞，想什么呢？走啊。
0: 李飞回过神来，朝蔡永强看了一眼，点点头，回到了他和马文开来的那辆车上，打着了火，却不是跟在车队后面往禁毒大队去的。马文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坐在副驾驶上狐疑地问他，
4: 咱们不参加审讯吗？
2: 那俩刚进去肯定要扛一阵呢，他们今晚是不会撂的。
4: 那你这是要去哪儿？
2: 陈光荣家。
0: 林耀东在书房里头百无聊赖地翻着林小丽那本猎人漫画，要是林耀华在旁边兢兢业业地看着第二季度的账本，并排放在桌上的五部手机里有一部响了起来。林耀东放下书，拿过电话看也不看地接起来，
1: 说，
0: 躲在甜蜜蜜附近看着禁毒大队的人把大虾跟麻子押上车带走了的林灿紧张地抓着电话。
5: 东叔，蔡有强把大虾带走了。
0: 林耀东眉间一动，声音里不见紧张却也意外。
1: 怎么回事？
5: 说是群众举报，差一点连我和天浩也被围进去了。
0: 林耀东不便喜怒地说。
1: 那么巧吗？
5: 荣哥事先给我们通了气儿，但还是晚了一步。都说怎么办嘛，大虾可是知道不少事儿呢。
1: 他进去过不少次，知道怎么做。李维民应该没那么容易撬开他的嘴。
0: 林耀东想了想告诉林灿。
1: 还有，从现在起你派人给我盯死蔡永强，他的一举一动我都要了如指掌。
5: 明白，东叔。
0: 林耀东放下了电话，转头看向一旁已经放下账本无声看过来的林耀华。
1: 大侠被抓了。
6: 啊，怎么会那么突然？
0: 林耀东这时候显出一些深切的不快。
1: 陈光荣当时要去了禁毒大队，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0: 蔡永强

0: 没事人似的坐在车里，面无表情地看着车窗外。开着车的陈自立听见了他跟李飞的对话，几次想说点什么，最终还是忍住了。这一晚上蔡队的手机就格外的忙，车还没到禁毒大队呢，跟今天行动完全没关系的马云波电话又打进来了。蔡永强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有些疲惫地接起来。
1: 马局。
0: 马云波站在自家的客厅里，他还穿着睡衣，明显也是刚被人从睡梦中叫醒的，声音还带着些睡梦初醒的鼻音，语气却不善。
2: 你们今晚有行动吗？
0: 之前李维民嘱咐过蔡永强，让他对行动保密，蔡永强想也没想，对他顶头上司也无差别的撒了个谎。
1: 啊，是这样的，马局，我们今晚接到群众举报，说在甜蜜蜜歌舞厅里有毒贩在肆无忌惮的卖毒品，非常猖獗，所以我就临时组织队员进行了一次突击搜查。
2: 你不是被督导组叫走了吗？
1: 哦，我今天下午就回来了。
0: 他实在不愿意多谈这个，生硬地转了话题，跟领导汇报了这次行动的情况。
1: 我们这次行动一共抓获了吸贩毒人员13名，缴获的冰毒不会少于1000克，另外还有大量的 K 粉、摇头丸等毒品和违禁药物，由于数量太大，一时还没统计出来。
2: 啊，结果还算可以，但事先为什么不向我汇报呢？
0: 蔡永强睁着眼睛说瞎话的解释。
1: 哦，事发突然，再加上以为只是一次例行的突击搜查，也没想到事态这么严重。等审讯结果还有搜缴的毒品的数量统计出来，我会第一时间向你汇报。
0: 他不这么说还好，这么一说呀，本来听见他的行动成果气已经消了一半的马云波这时候又突然窜起来火。
3: 突击检查？突击检查需要武警同志在周边1公里布控。
0: 蔡永强这回倒是真真的愣住了。
1: 武警？
3: 还给我装傻。
0: 马云波气得输的语气冷了下来。
3: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0: 蔡永强这时候才回过味儿来，今天的行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原来啊，李维民根本就不是信任他，而是在考验他，所以让他执行任务，却又暗中部署了武警守在外围保障。他抓了大虾跟麻子，把人全虚全伪的带回队里审讯，就是通过考察赢得了信任。他要是行动失败，麻子和大虾万一真跑了，守在外面的武警抓到的人就不只是大虾麻子了，还有他。想明白这一层，心里的委屈和愤怒终于按耐不住，明知道错不在马云波，蔡永强也控制不住地窜了火。
1: 是我错了，我们无组织贪功冒进，马局听臭的直吧，反正现在是上级不信我，下属不服我，我这个大队长当的也太糟心太窝火了。
0: 马云波没想到他竟然还跟自己这个态度，顿时也火，
3: 嫌糟心嫌窝火，你个大队长就是这么没有担当的吗？明天是交行动报告还是辞职报告，你自己看着办。
0: 说着不等蔡永强回话，生气地挂断电话，把手机砰的一声扔到桌子上。做了几次深呼吸，马云波盯着手机平复了一会儿情绪，走到卫生间门口犹豫了片刻，还是轻轻推开了卫生间的门。卫生间里同样穿着睡衣的于慧虚弱地坐在地砖上，而他的旁边赫然放着一小袋还没有用完的白色粉末，一次性注射器、消毒用品之类的工具凌乱地放在旁边。于慧的目光空洞地望着他，片刻之后，马云波沉默地走进去，蹲在他身边，替他把地上凌乱的东西规整起来，一起放进了洗手台下面的柜子里。他是市公安局

0: 主抓禁毒的副局长。当然，知道他收进去的这些东西是什么。市局的副局长，荣立大大小小多少功勋的禁毒英雄，妻子竟然偷偷地躲在家里注射海洛因，多么讽刺啊！可是他不能也舍不得因此去指责于慧半句，因为现在于慧所有的痛苦都是为他受的。他把东西收拾好，轻手轻脚地把虚弱呆滞的妻子抱回到卧室，放到床上，心疼地替他擦干额头上的细汗。
1: 好些了吗？还疼不疼？
0: 于慧混乱地点点头又摇摇头。马云波想去客厅把扔在桌子上的手机拿过来，于慧见他要走赶紧拉住他，声音细弱中透着依赖。
2: 痒，
0: 也不管手机了，马云波摸摸他的头，抱着将他翻了个身，把他后背的睡衣撩起来，看着他后背上密密麻麻的红色的疤痕，拿起床头常备着的一小块毛巾替他轻轻地摩擦着。于慧在他的安抚下逐渐放松下来，脸却埋进了被褥里，逃避似的闭上了眼，痛苦地对他说：
2: 对不起。
0: 细细地帮他擦干那些触目惊心的痕迹。马云波不受控制地回想起当年他想也不想扑上来帮自己挡枪的一幕，良久都没有再说话。如果于慧不扑出来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他，今天这样走投无路狼狈绝望的人该是他。禁毒大队的车陆续停在禁毒大队的门口，警员们把抓到的吸贩毒人员从各自的面包车里压下来。蔡永强从车上下来，边朝楼里走边对着陈自立说：
3: 把大侠和麻子押到审讯室。
4: 是分开还是一起？
3: 一起。
0: 他们回去之后，禁毒大队办公楼里的灯陆续都亮了起来。陈自立答应了一声，就去安排审讯室。蔡永强看着自己办公室的灯亮着，推开门看到李维民和左兰的时候，也就一点都不意外了。李维民没有废话，看着他进来立刻说道：
5: 马上突审大侠和麻子。这蔡永强心里都压着火呢，正憋屈着呢，看到李维民这么大个领导竟然也没给好脸。
3: 你总得告诉我你想从他们嘴里得到什么吧。
5: 李维民呢倒也不在意他是什么态度。
0: 林水伯的儿子林大鹏的死因，据可靠消息，林大鹏是被大虾注射过量的冰毒致死的，而麻子提供了冰毒和注射工具。
3: 是李飞告诉你们的吧？
0: 为什么这么认为？
3: 林水伯之前住在城东那幢烂尾楼里，可今天我看到林水伯成了陈科父亲水果店门店里的员工，应该也是李飞安排的吧。
0: 蔡永强无关痛痒地耸耸肩膀。
3: 哼，当然我只是猜测。
0: 李维民看着他意有所指地问道：你认为消息的来源不可靠？
5: 蔡永强摊了摊手：
3: 哼，我没这个意思啊，就在刚才李飞还救了我一命呢。
0: 他深吸了口气，调整了一下情绪。
3: 我现在就去准备审讯。
0: 说着他就要走，走到门口又想起了什么，回转过身来。
3: 另外，刚才在回来的路上，马局长给我打过一个电话，他问起了这次的行动。
0: 东山市局的实权现在
5: 就在马云波的手里。调动武警协助这么大的事情，他不可能不知道。李为民不意外地点点头。他什么态度？
3: 态度？哼，很不爽。
5: 你怎么回答的？蔡永强盯视着李为民。
3: 按你的吩咐回答的，有什么问题吗？
5: 李为民摇了摇头。很好。蔡永强本来问他那句有什么问题吗，问的也不是如何回答马云波的事情。那这事儿摆在那儿啊，李为民心知肚明却不肯多说。蔡永强嘲讽地勾起一边的嘴角笑了一下，看看手表，这会儿已经是凌晨2:30了。
3: 大侠是累犯了，本来就是个滚刀肉，这俩都是夜猫子，又刚刚溜完兵，这会儿还精神着呢，夜间审讯咱们捞不着什么好处，今晚能不能撬开他的嘴我可不敢保证，我还是建议你先耗他们一耗。
5: 李为民点头同意。其实耗的不只有麻子、大虾，还有陈光荣。李飞的车一直到陈光荣大院外边，等到这个时候，他的车终于从院里开了出来。李飞开着车，悄悄地跟在陈光荣的车后，马文坐在副驾驶上。两个人都没有功夫换衣服，身上还是刚才混夜店的那套行头。那李飞呢，花衬衫挂着金链子，马文性感热裤闪着珠光。那在夜店里头你不觉得奇怪，这会儿在凌晨两点半空旷冷清的街道上就显得格格不入了。他们的车一直谨慎地远远地跟着，但是陈光荣能干到刑侦队长，绝对不是李飞平时跟过的那些菜鸟。他反侦查能力很强，平时呢又谨慎惯了，哪怕李飞不敢近前，他还是发现了后边这条尾巴。发现了，但是却没有甩开。他故意的把李飞他们带到了林耀东的大龙房地产投资的玉龙花园别墅区外。小区的保安很负责任，陈光荣的车进去之后，李飞跟马文两个人连蒙带诈的也没能说服保安放他们进去。后来两个人灵机一动啊，干脆把车开走，在不远处避开上面的监控，从围墙上翻了进去。然而这里面的别墅太多了，陈光荣的车早就没了踪影。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8: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7: 松花湖晚风清扬，
8: 长白山月满林海，
7: 延边州体验民俗，
8: 天上一轮月，
7: 人间万份情。
8: 调频95.3，中波846，
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7: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8: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9: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0: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9: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0: 畅游民俗语。

0: 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0: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
0: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1: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至。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是宗旨，
17: 一直都在，
18: 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刀剑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12: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0: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

0: 行动。别墅里，林耀华看着过来跟他们通气的陈光荣说：“
1: 哎呀，可大家知道的事情太多了，牵扯出其他的就不好收拾了。你必须得想办法让他闭嘴。
2: 可人是禁毒大队抓的，而且大虾也不是威胁，最大的威胁是李维民。我已经感觉到李维民在怀疑我了，不，也许是怀疑整个东山市局。今晚的行动目标事前完全保密，禁毒大队都是到了现场才知道，整个局里上上下下瞒了个密不透风，这绝对是李文民的手笔。他今天晚上在东山搞出这么大的动静，我竟然一点消息都没有。”
0: 半晌沉默，从陈光荣进屋开始就始终没说话的林耀东缓慢地站了起来，看向他缠着绷带的手腕，忽然没头没尾地说道：“
3: 光荣，你的手怎么样啊？要不然去国外看看。”
0: 他这是什么意思？太明显了。陈光荣愕然后冷笑一声：“
2: 哼，什么意思？让我走？我怎么走？我一个公务员，我怎么走啊？啊，偷渡吗？”
3: 你现在的状态不适合留下，光荣，这种时候要往最坏处想，不能怀着侥幸，坐等别人来收拾你，明白吗？
2: 我不走。
0: 林耀东无奈地叹了口气，从抽屉里拿出了修剪花枝用的剪刀，走到窗边去修剪窗台上摆着的那盆造型漂亮的五针松。见他又沉默下来，莫名的逼仄感逐渐的压了过来，陈光荣越发的急了：“
2: 我现在在推测李文明只是怀疑，没证据，对，他没证据，你们现在应该出面去抹平所有他的怀疑，你们
0: 他猛地指向林耀华，眼睛里生生崩出血丝来：“
2: 当初是你说在东山没有摆不平的事吧？是你说的吧？如果我这个时候走，我哥的仕途就全完了。你们当初拉我下船不也是冲着我哥吗？他倒了，你们可就没这么舒服了。”
0: 林耀华连忙走过来安抚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一叠声地劝他：“
2: 哎，别激动啊。哎，不走。陈大队，既然选择留下，咱们还是安安心心地做好所有的事儿。不管想什么办法把大侠和麻子弄到你那边去。”
0: 陈光荣镇定了一些，看了看始终不动声色不表态的林耀东的背影，还是点了点头：“
2: 我试试吧。”
0: 他说着就要起身告辞，临走的时候却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跟着屋子里的兄弟俩撞死无意地说了一句：“
2: 哦，对了，我刚才拖了条尾巴，你让你的人给我收拾一下。”
0: 林耀东将剪掉的枝节放在窗台边，嘴角的笑容慢慢的冷了下来。林耀华狠狠地眯起了眼：“
1: 这个陈光荣知道有人跟踪还到这儿来。”“
3: 哼，他这是在提醒我，都是一条船上的人，要死一起死。”
0: 林耀东毫不在意地嗤笑一声，拿着剪刀忽然将五针松一整条侧枝都剪下来，遗憾地摇头未叹：“
3: 哎，留不得了，可惜了。”
0: 林耀华秒懂他的意思，无可无不可的样子，只是问他：“
1: 那李维民怎么办？”“
3: 这个我来处理，当务之急先让你的人把陈光荣带来的尾巴给切干净了。”
0: 林耀东说着给林小丽打了一通电话，简单的交代了两句。在玉龙花园里头摸不出门道， 李飞和马文只好回到了车上去守株待兔。陈光荣在往小区外面开的时候接到了林耀华的电话，他依然带着后面那一辆一路跟着他的车拐上了一条山路。不疑有他的李飞也跟着开了上去。山路上几个盘绕，前面一个 U 型的弯道，陈光荣的车暂时失去了踪影。李飞的心里莫名涌起一阵不好的预感，他担心有猫腻，下意识地提高车速拐弯要追上去，不成想啊，却迎面驶来了一辆装沙土的重卡。那山道本来就窄，重卡按着喇叭发出刺耳的尖锐的声音，车却向李飞的车横冲直撞过来。李飞是急打方向盘，躲开了重卡，车却失去控制的猛然的撞向山体。另一侧，在山路的制高点上，陈光荣停下了车，回头看了看，开车走了。李飞和马文的车前脸被撞得面目全非，整个前盖啊凸起来，差点越过窗框拍李飞的脸。挡风玻璃在撞上的一瞬间就全碎了。两个人都撞了个头破血流，也不知道昏迷了多久，趴在方向盘上的李飞先醒了过来。看到旁边一动不动仿佛死去的马文，心里突然感到无比的恐慌。宋阳已经离开了，他经不起再失去一个搭档。瞬间的恐惧让他蓄起力气，用力推开变形的车门下了车，慌忙地把马文抱出来让他靠车坐着，急切地想叫醒马文，同时慌乱地检查他有没有受重伤。
4: 马文，马文，快醒醒，醒醒。
0: 好在马文睫毛微颤，慢慢地睁开眼。李飞看他醒了，仿佛全身力气用完，一屁股坐在地上。马文醒过来第一件事，竟然是下意识地一把抓过李飞。明明他的额角还在流血，他却仿佛完全没有感受到疼痛似的，神情极度冷静，用专业的医疗检查手法不由分说地检查起李飞来。李飞被他的紧张反常闹得有点懵，担心他脑子是不是撞坏了。
4: 马文，
5: 回答我，疼不疼？
0: 他说着又去检查李飞的腿，他所有的动作和言语啊，都仿佛之前被设定好的程序此刻正在自动按套路执行一般。
5: 这儿呢，这儿呢。
0: 李飞有点慌乱烦躁地一把抓住马文的肩膀，他眉宇间也糊了血，但目光清明，眼神镇定，声音虽然不稳，语调却十分肯定地告诉他：
4: 马文，我没事啊。
0: 被他这么抓住晃一晃，马文才意识到自己失态了。他少见的尴尬局促起来，推开李飞呛亮地站起来，沉默地打开后备箱，找出了几瓶矿泉水，递给两瓶给李飞，跟他一起疲惫地靠在车上，坐在地上，用清水清洗着伤口，又拧开一瓶喝了几口。李飞掏出手机给交警大队那边认识的人打电话：
4: 喂，我李飞，我撞车了，人没事，帮我报交警，叫拖车。我给你发位置啊。
0: 马文不说话，默默地喝着水，一手用纸巾摁着额头。李飞打完电话之后一回头啊，发现这从来都是大大咧咧的坚韧强势的姑娘，眼里竟然有泪光。李飞和李维民一样，什么都能扛，就是怕看到谁哭。马文这么一掉眼泪啊，李飞立刻就慌了。他没多想，只合情合理地觉得这是刚才那场事故给吓出来的，自己也懊恼痛苦地攥紧了拳头。
4: 对不起，没有连累你。以后离我远点吧，我不能保证每次都没事。
0: 李飞颓废地自嘲，马文却吸吸鼻子看着他，目光坚定而勇敢。
5: 你可以伤心，可以难过，但就是不要自责。
4: 啊？
0: 李飞沉默地看着他。
5: 这是我搭档，也是我男朋友，临走前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0: 关于马文的男朋友，那李飞之前有过猜测，但在这种情况下突然被马文本人证实，他却不知道怎么接口。
5: 他牺牲了。
0: 马文寥落地勾过嘴角，眼泪又落了下来。他拿着手里的纸巾擦了一下，逃避地看向了远方。
5: 我们在高速公路上拦截一辆车，对方完全是不要命的做法，照着我俩的车直接撞过来。我男朋友他第一反应是向右打方向盘，把自己那边撞了上去。
0: 李飞不知道该劝他些什么，动容地拍了拍马文的肩膀，试图从这个动作里给他些安慰和力量。
4: 离开猎鹰突击队就是因为这个吧？
5: 嗯，
4: 所以啊，
0: 始终没法从宋阳的势力走出来的李飞也苦笑了一下。
4: 没办法不自责，对不对？
0: 马文抿紧的嘴唇，沉默地摇了摇头，片刻之后带着浓重的鼻音，
5: 自责没有用，人死不能复生。
0: 李飞看着远方逐渐升起的太阳说，
4: 唉，话说的没错，但是人不能白死。
0: 说到这里，两个人都不说话了，肩并肩地坐着，心绪沉重地看着太阳一点一点地升起，直至阳光彻底地冲破黑暗。而在公路的另一头，警车灯光闪烁。

0: 凌晨回宾馆睡了不到4个小时，李为民早上下楼吃饭，打算回来呀，就换了衣服直接去禁毒大队那边。谁知道等吃完饭回到房间的时候，去衣帽间里拿叠好的衬衫，刚一提起来却愣住了。明明房门是锁着的，可他的制服衬衫竟然在吃个早餐的功夫被人蓄意的剪碎了，自肩膀以下全部碎成了一条一条。李维民眼睛都瞪圆了，愕然中只觉得头皮一阵的发麻。他猛然的转身，抽出配枪握在手里，警惕的看着房间各处。没有人藏匿，窗户更是跟走之前没什么两样，没有被打开的痕迹啊。最后床头高高隆起的被子吸引住了他的注意，李维民走过去猛然地掀开被子，一把大剪刀竟然直直插在枕头上，仿佛是对刚刚还睡在这上面的人的无声的警告。正在此时，门铃响了，李维民打开门，只见左兰也拿着自己同样被剪坏的衬衫快步地走进来，反手关上门，显得有些震惊慌张。
1: 李局，有人进了我房间。
0: 他刚说了个开头，就看到李维民房间里的情形啊，与自己房间是如出一辙，顿时瞪大了眼，简直愤怒到不敢置信。
1: 太猖狂了，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0: 李维民收了枪，这个宾馆不能住了，我们得换个地方，先去禁毒大队。李维民跟左兰各自从箱子里拿了备用的衬衫换上，谁知道刚赶到禁毒大队，还没见到蔡永强呢，却先看到了被交警队送回来的李飞和马文，脑袋都磕破了，衣服上胳膊上都染着血迹，跟在泥里打了个滚似的狼狈不堪。李维民把这两个不省心的小兔崽子拎回到蔡永强的办公室，

0: 了你的警服。
1: 哎，我找到了重要的证据。
0: 李维民眼睛瞪得老大，双眼皮都被撑开了。你告诉我，你命都没了，拿什么办案？你告诉我。
2: 可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0: 李飞理解李维民的担心，但是他没当回事儿，当务之急，明明有比追究他责任更重要的事情。
1: 李局，陈光荣铁定是林耀东的人，我要求直接给陈光荣上击侦手段。
0: 我千叮咛万嘱咐，不要擅自行动，不要擅自行动。你捡了一条命回来，第一句话就是技侦刑侦大队的大队长。你知道现在的东山有多复杂吗？李飞不服，
1: 多复杂也得查下去啊，得对得起警报上的国徽啊。
0: 李维民是真的急眼了，愤怒至极，也不管是不是有外人在场，抬腿一脚朝李飞踹去。我要你给我讲这些大道理。李飞嘴上不服，身体可没敢躲，结结实实地挨了一脚，疼得龇牙咧嘴，顿时又生气又委屈地跟李维民控诉。
1: 疼，我现在身上有工伤。
0: 工伤？你还工伤？李维民踹了一脚还不解气，抬手又要往李飞的脑袋上抽。你还知道疼？东山现在多少人想要你的命，你的命。
2: 打一下就得了呗，你怎么还打起来没完没了了？我不要面子吗？
0: 李飞哀怨地看了李维民一眼，眼看他一巴掌真要拍下来，连忙猫腰地躲了过去。马文趁机上前拉住李维民，扶李维民坐回到座位上。李维民这次真是气得不轻啊，坐下了还呼哧带喘的，顺着气儿。马文都怕把老局长气出个好歹来，在一旁不停地给李飞使眼色。李飞看着气得说不出话的李维民，默默端起了杯子给李维民倒了杯水，轻轻地递过去。李维民看了一眼李飞，接过水杯，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说：陈光荣。
1: 哦，我一直跟着他，看着他进了玉龙花园。玉龙花园是大龙房地产开发公司的项目，林耀东就住在里面。而且今天甜蜜蜜的抓捕行动，陈子里说在后门看到了林灿的车，而蔡永强在行动前正在和陈光荣喝酒，我怀疑是陈光荣向塔寨通风报信。
0: 对，你不说我还忘了，找到大侠为什么不及时撤出来？你是怎么答应我的？还有你，马文，
3: 我得到的命令是24小时贴身保护李飞。
0: 李维民倏地朝他看过去，眼睛一竖，差点又要发作。你得到的命令是24小时保护李飞，如果他鲁莽行事，及时阻拦，不是让你一次又一次地跟他胡闹？
1: 哎，我们这不是立了功的，大虾也是我们找着的。
0: 李飞还从来没见过李维民气成这样，害怕真把他气出好歹来，也不呛声了，讨好地上去拍着后背给他顺气儿。
1: 就算将功折罪啊。
0: 李维民一把打开他，你给我闭嘴。从前是宋阳，现在是马文，你小子怎么这么大的说服力啊？啊，让他们都跟着你跑，宋阳的教训你还不能吸取吗？信不信我真让你脱这身警服？
1: 我信。您喝口水。
0: 李维民正言厉色地瞪着他，我警告你，虽然在你停职期间，但你所有的行动都必须先跟我汇报，否则后果自负，我才不管你是谁的儿子。
2: 李飞倏地怔住了，只觉得李维民这话哪儿不对呀？
0: 连马文都觉得李维民话里有话，目光在李维民跟李飞身上转了一圈，直转的被气昏了头的李维民自知语失，也不自在起来，别别扭扭地看向别处。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AM 846，吉林广播。

0: 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5: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5: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7: 你先走。
5: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7: 嘘，小点声。
5: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7: 阿姨，你出去。
5: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8: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8: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9: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0: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1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6: 上文书讲到，杨家将为收降黄凤仙，在树林子里，周弟他们母女见面。黄凤仙不认生身老娘，要回到营盘见他父亲问问。众将又不愿意叫黄凤仙走，因为这个丫头太厉害了，放她一走那就休想再把她拦住。就在这阵儿，来了个小黑小子要认祖归宗，他这一喊惊动了里边的众将，有双天官寇准急忙迎出来，上下打量打量使锤的这员小将。我说小将军，你从哪儿来，到这去找谁呀？你爹是谁？你娘是谁呀？
17: 你是谁吧？
16: 我叫寇准。
17: 寇准？不认得，我找老杨家人呢。
16: 你就只管跟我说，有什么事情你告诉我，我就给你找老杨家人了。我在朝里为官，现在专管老杨家的事儿，
17: 是吗？那好，我告诉你，我爹叫杨六郎，我娘大刀王怀女叫王安英，我叫杨宗奎，到这找我爹找我娘了呢。你快把他们都叫出来就知道了。

0: 寇准听这话愣了，心想这可真是怪事儿。杨六郎和大刀王怀女两个人却从小指腹为婚，但是没成亲呢，哪来的孩子？这事儿要是叫六郎知道，杨景也不能承认呢。另外王怀女也没在军中，大刀王怀女现在在西岐州，这是怎么回事？我得仔细问问。你叫杨宗奎啊？对啊。你娘在什么地方生的你？
1: 高山上啊。
0: 哪个高山？
1: 嗨，就我们家边那个山上的，谁不知道？你把我娘叫出来，她不就知道了吗？我的名字还是我娘给起的呢。
0: 寇准摇摇脑袋，心里着急呀。书中暗表，这个孩子是王兰英的干儿子。说起来呀，真挺有意思。王兰英40多岁了，到现在还没成亲，是姑娘。嗯，还就有这么个干儿子。原因是呢，这个杨宗奎呀，他家姓楚，他爹他妈是个占山的。占山呢，就离此地并不太远，大约能有180里地，有一座楚家寨，前面是一座山。夫妻俩都会点武艺，就占山为王了。后来生下这么个小孩，名叫奎，楚奎。孩子在2岁那年，突然山下来了一伙强人，也说不清是哪儿的，非要抢这座高山不可。楚奎的父亲和母亲下山抵抗，结果寡不敌众，不是人家对手，眼看性命难保，多亏大刀王怀女出外行为采猎，早在这座山前，他管闲事，打散贼兵，救下了这夫妻俩。这夫妻俩是感恩报德呀，把王怀女让到山上问名姓，王怀女一报名，并且也说清楚了，我的未婚夫就是三官大帅杨景杨彦昭。哎呦，楚家这夫妻高兴啊，说起你看看，你救了我们的命，怎么报恩呢？这么办吧，把我这孩子给你当儿子得了。王兰英脸一红，说这可不行，我还没成亲呢，我怎么能要儿子呢？嗨，早晚不得成亲，得有儿子吗？早有儿早得计，咱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我告诉你啊，你不收也得收，你得留个名，现在这孩子叫坤，你得收。王兰英说这可不行，等我将来成亲之后跟杨六郎商量商量呢。这夫妻俩说什么也不干，按着这孩子帮帮帮给磕了3头，闹得王兰英啊脸那青巴掌打那么红，最后没法了，行啊，老杨家孩子都犯宗字，什么宗宝宗冕，干脆就叫他宗奎吧。王兰英在这住了几天就走了，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哪知道人家楚家夫妻可拿这事儿记到心里了。孩子懂事那天起就告诉他，你爹是三官大帅杨六郎，你娘是大刀王怀女，将来你得认祖归宗。这孩子就记在心里了。这夫妻俩呢尽心竭力教宗奎武艺，杨宗奎天生的力气特别大，方圆左右跟他年纪差不多的谁力气也没他大，再加上这夫妻俩也会教，所以把武艺学成了。你说上马征杀，一对双锤，不敢说有万夫不挡之勇，反正有80-90个人到不了他身边。等到孩子到13岁这年，夫妻俩先后下世，因为本地闹瘟疫，这夫妻俩都着上了。他一没有了，就剩下宗奎了。好歹是山上有些急需，另外有几个贴身的将领头目，这些贴身的头目对宗奎特别好，也灌输他说你是杨家人。偏巧有一次，大刀王怀女从西岐州干嘛呢，到前敌去打探杨家将的情形，正路过楚家寨的山前，
1: 路过山下，杨宗奎下山抡锤，和王怀女打起来了。王兰英能耐多好啊，这口门扇大刀啊，比个男的勇多了，啪啪啪，连着三次把杨宗奎打到马下。宗奎服了，趴到地下不起来。哎，你是谁呀、啊？这么大能耐，你报个名。王兰英一报名，杨宗奎乐的蹦了好几个高啊！哎，娘哎，闹了半天是娘你来了！哎呀，可想死孩子了！哦，我找你找不着，你怎么才来山上啊？王兰英就愣了，心想哪捡来这么儿子？等他仔细一问，才明白哦。十几年前我曾经到过这山寨，这是楚家寨呀、啊。哦，那么说人家楚家夫妻还拿我当初的话当回事儿了，现在说不承认也不行了。孩子起来吧，行，我到你山上住两天。这杨宗奎呀、啊、拿王兰英当亲娘啊，到山上之后叫所有的头目将领来拜他的娘。山上人也都知道怎么回事，不过都敬佩老杨家人，也愿意这个小寨主对杨家人好。住了没有多少天，杨宗奎就说，娘，我跟你去。王兰英一合计，不行啊，杨六郎到现在也不认我呢，我到前提还不定怎么回事呢，你说我再带个孩子去那还了得了。孩子，我和你爹生气了，他不要我，我到前提找他去，等我们两个都说和开了，我再领你，是吗？甭来了，我指定来。娘，这回你可不能把我扔了。哪有说我生气你就把我扔了，扔了山上就不管了。你放心，这回我准接你。王兰英就走了。结果到宋营呢，转了几圈，一扫听啊，杨六郎心里根本没有王怀女。王兰英伤了心了，跺脚一走回西岐州，自立为王，也没有到楚家寨来领杨宗奎。一年二年过去了，杨宗奎一看，哦，我娘不要我了，那我得找去。派楼兵到山下一打听，说老杨家人现在在千敌大破天门阵。杨宗奎一想，行了，找我娘去吧。山上人不让他走，尤其他的乳母啊，对他太好了，看着他。这一天没看住，杨宗奎骑着马挂着双锤下山了，就来到了前敌。到前敌他也说不明白呀，只是说我娘是谁，我爹是谁，弄得寇准也糊涂。不过寇准一琢磨呢，这里有事儿，大刀王怀女我赞成，女中的魁首，巾帼英雄，能为好，为人正。等杨景等了二三十年呐、啊，杨景到现在也没回心转意，说是叫王怀女回来，可人王怀女就在西岐州等着。这个孩子，我敢保证另有缘故，也许是干儿子，或许是朋友的孩子，到这儿来找杨景来了。不管怎么着，得先把他收下，人家孩子头一回，这心呢像热火盆一样，我要给人泼上凉水多缺德呀。我说杨宗奎，哎，你的娘没带着啊？我娘上哪儿去了？你娘在西岐州。哦，那我去找去。你先不要找，你爹在这儿呢，在连营里呢。这么办，你到营盘里等候，我们这边打完仗再回去。打仗？打什么仗？你看看那边有一员女将，十分的厉害，我们大家都不是他对手，这才来个群战，把他围在树林，想把他生擒活捉，到现在还没有抓到，我们不能办理这件事，你先走吧。
2: 怎么？哦，那个女的你们抓不住她，她太厉害了，她背后有口宝剑，切金断玉，削铜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所以我们这些人不敢碰她。
1: 哎呀， 你早说呀，我过去揍他呀，一匹打仗，嘿，我告诉你，我就是高兴。

0: 过去。倘若不是对手，上周碰着，咱们对不起大刀王拐女。嗨，不要紧呐，我这两下子保证能行。别琢磨，你听我说一声。杨宗奎说话催马擎双锤，直奔黄凤仙而来。此时周围的人围着黄凤仙，舌剑唇枪，劝他归顺。黄凤仙眼睛都红了，死也不降，大刀一顺，冲着周围人喊：你们快闪开，再不闪开，可别说我不客气了。杨宗奎一步赶到，哎，都躲开，我揍他。众将一瞧，是个黑小子，谁也不认识，只是后边有寇准紧紧跟随。寇准跟着众将悄悄地说清楚，说这是大刀王怀宇的儿子来认祖归宗找六郎来了。众将啊都憋不住的乐，心的话这都哪来哪呀，别看王怀宇和杨六郎是夫妻没成亲呢、啊、哪来这么位愣头青啊，别让人过去打仗啊，别瞧使唤人啊。谁成想杨宗奎不是吗，非打不可，双锤压。
1: 丫头你是谁？
0: 黄凤仙一报名。哎，你是谁？
1: 不认得。
0: 哎呀，坐我愣马鞍桥听小爷报名。我爹杨六郎三官大帅，我叫杨宗奎。
1: 丫头拿命来吧。
0: 说完晃双锤往里进招，还没等举人呢，黄凤仙来个先发制人，手中大刀泰山压顶，搂头就剁，呜的一声奔杨宗奎劈来。那杨宗奎攒足了力气，双锤斜单施加，喊了一声开，奔着大刀啪啪的一崩啊，可了不得了，把黄凤仙震的是大刀呜就回来了，差点没撒手，就觉得震得两肋发胀，心腾腾直跳，战马踏踏倒退好几步啊，震得黄凤仙脑袋嗡的一声呀，这个家伙力气太大，差点出手啊，这是个猛将啊，尤其是使锤的，这使锤的我这个剑在削可不容易啊，怎么办？他们人多，我人单势孤。哎，我何不这么办？哎，姓张的，
1: 怎么着？
0: 告诉你，你在这儿咋不够英雄，不够人物？你看你们这么多人，我就一个人。你要是真有本领，来，你跟我到那边打去，怎么样？
1: 嗨，人多人少能怎么的？他们也不往上上啊。
0: 少说废话，到那边去你敢吗？哎呀，你上哪儿我都敢去，你走吧。黄凤仙就是学战马，直奔天门阵。杨宗奎压双锤后边追赶，众将一看不好，来了这么位愣头青，跟着黄凤仙就走了，这有个好歹多，对不起人的。哎，我说你站住！怎么我说呀？没法叫名，还不承认他是老杨家人呢？杨五郎一想。这个孩子既报杨门之后必有来历，不能让人家孩子吃亏呀，所以冲着宗保宗勉高声喊喝：孩子快去保招前边这位小将，千万别让他吃亏上当。嘿，杨宗勉一马当先就追下去了，后边是宗保，杨五郎也着急在后边追着，众人都傻眼了，心想你看这事儿闹的，把这个王氏夫人请到树林，只说是说服黄凤仙，黄凤仙不但没降，来了这么黑小子把黄凤仙给逼走了，这怎么办呢？大家瞧着，有人往营中送信，这边不提，再说黄凤仙战马如飞，直奔九龙飞虎峪天门阵。杨宗奎也不知道啊，在后边紧紧追，追来追去，再往前边看，前边是山连山，岭连岭，岭岭层层，大旗压在高粱地，小旗如同牛毛这样，远处战鼓齐鸣，瘪的号角闷闷直响，远处北国的兵将拿刀持枪，是戒备森严，等这个黄

0: 往里一冲，随后杨宗纬就到了东天门。东方甲乙木是青色大旗，上书东天门。黄凤仙推马一进去，杨宗纬紧跟着噌就到了。杨宗纬往里一窜，孙敏看见了，哎，杨宗纬，你别进去，别进去，嗨，你跟我进来吧。没办法，孙敏也跟进了。一前一后，两人都进了。到里边一看，杨宗纬不知道害怕呀，杨宗敏明白呀，天门阵不好打呀，谁敢进呢？前者那是那穆桂英刚到临营，派杨宗保打青龙阵，多亏何庆倒反青龙阵才打开一阵。哦，这又进阵了，我的天，怎么办？有心回去不行，不能让人送死啊，所以在后边紧紧跟随。等进里边往四下一看，哟，眼前空荡荡，两座山头对视，中间是一道山沟，又是大道。黄凤仙顺着大道往里走，杨宗纬在后边追赶，宗勉因为怕宗纬吃亏也跟着进去了。一前一后往前走了多么又有二里之遥，黄凤仙唰往右边一拐，等两个人到拐角这一瞧，看明白了，前边道路更窄了，两旁边的山势啊立陡立陡的，中间只能走两匹马，而且在道路当间不是吗，砌了一道石头墙，石头墙中间有个门，两扇大门开着。眼看着黄凤仙进了这个门往里去，杨宗纬贪功心正跟着也进去了。中年一想，我不进不行，我也得进去一起吧。等到里边一看，黄凤仙踪迹皆无，那还不说，到前边就双阳岔道了。两人回头一看呢，呱，大门关了。哎呀，宗纬，坏了，门关了是吧？关就关呗，咱们过去找黄凤仙去，把他抓住再说。哎呀，不行啊，这天门阵厉害，有什么厉害的？有我大锤呢，有你大锤呀，就没你命了。得了吧，你跟我走吧。前面双阳岔路，往什么走？两人往左边这边拐，拐绕了半天，一看还回到左边。说从右边这拐吧，右边转了一圈，回来一看还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两边山路啊，这个树木啊，山石啊，都差不太多，没进过，不认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呢？正在着急，就听了远处大咕大炮声一响啊，是伏兵四起，杀呀，别放杨家人跑啦。两个人害怕了，一提马的司机啊，马登高坡往一远处观瞧，对面高达坝台三丈六，上边一个老道，手中拿着小旗晃来晃去，这边的旗一晃，军兵哇往那边去，那边旗一晃，那边兵哇往这边来，正在调动阵中的兵马。再看东南西北四面八方的伏兵一齐往中间聚啊，书中暗表这座阵叫困龙阵，发台上的那个发官非是旁人，那是老道严嵩的师弟，叫招子恒。黄凤仙把杨宗纬引进阵内，随后人家往旁边一转，有暗道就出去了。阵里的一切就归招子恒调动。那招子恒手摆五色小旗，按照东南西北四面八方，什么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东方甲乙木，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军兵们按照旗的颜色来辨认大将进阵的方向，所以你往哪儿跑也跑不了，因为将台三丈六站在上边，把全阵的一切尽收眼底。就拿阵里头吧，什么莲花坑、梅花坑、当坑、进坑、翻板，一共有30多处啊！别说是一个人，你就进个3000-5000人到这里，一会儿的功夫也得备货遭擒， 这呀还是轻的呢，因为叫困龙阵，没想把你治死，意思是把人困到里边作为诱饵，叫外边人好往里闯，进一个抓一个，进一个抓一个，好来个斩尽杀绝。这两个年轻人哪知道啊，尤其那杨宗奎，炸出牛犊不怕虎啊，一个猛劲儿，一个冲劲儿，是在高山长大的，他没见过什么天门阵呐，所以天不怕地不怕，抬头看见发台上那个老道拿着小旗紧晃悠，这一晃悠，军兵哇就望着方向去，眼瞧着这一圈一圈，一层一层的，他们待的地方是越来越小。这个家伙不是东西。大概这伙人都听他的，我要把他抓住就差不多了。我说你是谁呀？我叫杨宗勉。哦，行了，都是咱们一家的，来，咱俩弄出。不行啊，咱俩往外走。还往哪走？门都关了。好，门关了，咱俩再冲出去吧。哎呀，你听我的。然后把双锤手中一分，冲着军卒高声断喝，天门阵的军兵听着，让我者生，拦我者亡，你家大爷过去了。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3: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2: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3: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2: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3: 山有诗意，
2: 金秋正当时。
3: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2: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0: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3: 武后代的世界，一生就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6: 给更多的人听到
7: 什么是最好的
8: 声音。我当时可以有哪些用处？
9: 就是以学为中
3: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他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1: 爱吉林。
1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7: 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9: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0: 上文书讲到杨宗奎，把双腿手中一分，冲着军卒高声断喝：“天门镇的军兵听着，让我者送拦我者亡，你家大爷过去了。”压在蒙古下山一样砸入敌群，双锤上下翻飞，遮天挡户，上呼骑神，下呼骑马，指南打北，指东打西，这两柄锤扔开了，一推就一大溜啊，把个军兵吓退下去了。这层兵退下去了，第二层兵哗又上来了，哪架得住他呀？虎汤羊群一样，杨宗远在后边也调指赞成啊，嘿，好员虎将，比我都强啊！一看自己的大枪，啪啪啪，金鸡乱点头，也帮助冲杀。但是心里明白呀，这个阵势啊，没个把兵杀退呀，人家的人太多了，你要能杀出去，那叫阵嘛。唯一的想法就是自己在里边多支持一会儿，外边人冲进来，救兵赶到。再一个， 杨宗奎说的有理，上面那个老道拿着小钱穷晃悠，把他砸死大概就差不多。就这么两个人直奔法台而来，这军兵啊，切打切退，退了再上，上了再退，一层一层打的人可就老了。眨眼之间，离着法台只有五丈来远。杨宗奎高兴了，再使使劲，咱可就到了。随后又垂转，微微一点马的三叉骨，这匹乌骓马腾空驾雾这一般，先的一声暴叫，前蹄子一起，后蹄子一抬，噌往前一窜，离发台就差一丈多了。可是前蹄子叭一打实地，坏了，下边是一个陷马坑，坑上边用扶杆打的，蒙着芦席，芦席上边撒的浮土啊，哪经过人和马呀？前蹄子往下叭跌落，脚下一转，连人带马呜呜全掉下去。这个坑啊，得有三丈来深，底下是石灰面呢，人一砸下就呜呜，马的眼睛、人的眼睛全迷了。你还想出来呀？什么也看不见呢。就在这阵，人家军兵哗一围上来，用挠钩烫火叭往上一搭，把人搭上来，妈金头龙二背给捆上了，把战马也带上来，双锤也弄上来了，往旁边推。杨宗远一看，哎呀，完了，杨宗奎被祸遭擒，这怎么办？我得过去救他。眼前有坑，我别到这儿去，我得往那么转。他一学战马往旁边转的意思，拦路堵截。杨宗勉刚一拨战马，没等过去，眼前啪啪啪出现了好几道绊马索，躲过一道，躲过二道，第三道没躲开，这匹马空腹了一声，马是前蹄卧倒了。杨宗勉从马上扑通摔到马下，身为大将，挂着假叶子，一掉到地下那可就笨了。还没等他起来呢，军兵过来，妈尖通裸二背也给捆上了，捆上之后把他带到杨宗奎的近前，也不审也不问，推着两个人往前走。走了大约有一里地，左边是树林子，右边是个山洞，把山洞打开，把两个人推到里边，咻咻咻咻咻，呱，洞门一关，嘎噔给锁上了。随后军兵回到法台交令，再看上边老道周子恒一摆小旗儿，阵中的军兵渐渐散去，下边的军卒把这法台下这个陷马坑重新弄好，搭上扶杆，放上芦席，蒙上浮土，该割草皮子的把草皮子也摆好了，霎时间大阵静下来。这里边的事儿外边一点也不知道啊。刚才咱说了，杨宗勉追着杨宗奎，后边可就是杨宗保啊。虽然有段距离，因为杨宗保比他年龄大，有经验，心里犯合计是进是不进的。一看哥俩都进去，没办法，随后也进来了。可是进了一拐弯，再一抬头，大吃一惊，怎么前边大门封了？这门关得紧紧的，里边喊杀连天，鼓响如雷。那阵儿啊，杨宗奎、杨宗勉还没被抓。宗保一看不好，不行，我得把门砸开，我进去。他哪知道啊，这双扇门虽然是木头的，可是用铁叶子裹，外边钉着包头钉啊，里边是用顶门的大石杠子顶着呢。下边是槽，上边是槽，夸一放啊，你还想打开呀？他用枪啪刚一打，坏喽！就在这墙的上边出现无数的军卒，啪啪啪往下开弓放箭。下边杨宗保噌往旁边一闪身，门锁利索，砰！在肩头假叶子放着，关上一支凋零箭。哎呦，这一路神鼓，又来一支，虽然不中，别忘了。带伤了。就在这阵儿， 在两边草窠里出现无数北国的兵将，一拥其上，嘴里喊着杀呀抓活的呀。宗保一看完喽，我就一个人在这，这可怎么办？眼看宗保性命难保，突然打阵门外噌窜进一人，高诵佛号弥陀佛。宗保不要害怕，休要担惊，山甲来了，把周围的番兵番将全给镇住了。一看远处来着个胖大和尚，驼头带马，手拿着斧子，如同达摩将士，又如天罡临凡。这是谁？就在一愣神之际，杨五郎蹭蹭蹭来到了近前，夹起杨宗保，转身往外冲杀。军兵一看，哦，就杨宗保的，别放他跑了，快点追！肉肉肉肉肉，后边人撒腿来追杨五郎，那哪追得上啊？杨五郎脚下加紧往外冲杀，心里明白这要被困到里边，那是没个出来。手中大斧子啪啪啪拨打凋零，眼看那凋零剑像柴火棍一样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落在两边。杨五郎一口气冲出东天门，离开了天门镇，又跑出六七里地，才把杨宗保放。孩子怎么样？吴大爷，要没您我就完了。宗脸宗魁呢？哎呀别提了，都困在那个镇里了。你知道那个镇叫什么镇吗？不知道啊，那叫困龙镇。吴大爷把他们救出来吧。哎呀太苦，筛家也救不了，回去跟桂英商量商量。来，我把剑给你起下去。哎，好，把剑给他拔下去，撕下征袍一件，把假叶子摘下来给他包好了，搀着宗保往回去。等到杨树林一瞧，杨树林子里的众将全回城内了，那个王氏也就是黄凤仙的娘也请进城里安排好住处。杨五郎和宗保直奔帅帐，到里边一看，穆桂英、杨六郎、佘太君、八王爷、寇准都在这儿，两眼发直等着回信儿。一看五郎和宗保回来了，这些人都站起来了。哎呀，宗保、宗勉和宗魁呢？哎，都困在镇里了，那你是怎么出来的？是我五大爷把我救出来的。哦，杨五郎打了开声，啊，筛家无能啊，让两个孩子困在镇内。桂英啊，这个困龙镇我没见过，你能不能打开呢？五大爷，这困龙镇什么样啊？这个我没见着，只知道两山加一沟，中间一道石墙，上边有双扇门，这门关得紧紧的，周围有伏兵往外射箭，想要开开这个门连边都到不了，你看看有什么法没有？这个桂英脸一红，摇摇头，哎，吴大爷，我也不知道内情，虽然说我知道天门阵一百三八阵，阵套阵，母阵套子阵，可是细节我也摸不清，因为我没有阵图，我这个阵图是我自己画的，而是想当初没有进连营的时候，我在天门阵的外围往四下里观看，根据推理画的。至于说怎么阵还有阵门，我可摸不清。寇准说，我说桂英啊，你要摸不清我们就更糊涂了，我们那里还有两个人呢。再看佘太君哭了，哭孙子宗勉困在这里，还哭新来的杨宗魁。你说这杨宗魁冤不冤吧，新来乍到，连城都没进就被困在这里，人家哭什么呢？对不起大刀王怀女啊。杨六郎也着急了，五哥， 你看有什么办法能够打开这个棍龙针呢？
4: 弥陀佛，这个，哎呀，我也说不好啊。我本来想领着王氏来收下黄凤仙，这样把这员女将收过来也是我们打天门阵的力量，没想到这黄凤仙不认他娘，把我也就僵到这儿了，我实在是没法。桂英听到这儿说，老人家不要为难，我倒有一计，打天门阵我们的人手不够，懂得阵法的有几人呢？现在有一位世外的高人，要把他请来，那可是我们的力量，可是我们的宝贝，可就怕人家不来。不过这个人是非请不可。大家的眼光刷都集中到穆桂英身上，不是别的，能有道那就快点说吧。有一个人比我高，此人现在在西皮州，也就是我的婆母娘大当王怀女，叫王兰英。一说王兰英，杨六郎这脸都挂不住了，把头也低下来，一言不发。为什么呢？当初王怀女不是叫他几落走的吗？再者说了，儿媳妇又提起老婆婆，就把老婆婆这点事又抖落开了，他觉得不好意思。寇准忙问桂英，那王怀女就比你高吗？当然了，想当初我从木柯寨下山的时候，正碰见我那婆母娘王兰英，婆母娘就跟我说了，天门阵一百单拔阵，阵中奥妙无穷，你得注意。我一听他啪啪啪点的阵势，哎呦，比我有高的地方，可见大刀王兰英我那婆母娘那是高人。再者说了，阵里困住了杨宗奎，这个杨宗奎是跟我婆母娘那边来的，人家的儿子困在阵里，我们连个信儿都不送，对不起人呐，所以必须派人去请我的婆母娘去，大家看看怎么样。一句话提醒了杨五郎，弥陀佛，桂英的话言之有理呀。另外我再保举一个人，此人是西岐州的军士，叫刘云霞，是个老道姑。别看是个道姑，那是世外的高人，对以排兵布阵、动引埋伏、攻杀战守，各种阵势无一不精。现在他保了王怀女了，要把这两人请出来做天门阵，还有一线希望。大家一听啊，是非请王怀女不可，别的没到了，杨宗英丢了，江翠萍气跑了，镇里困住杨宗奎、杨宗勉，你说怎么？最后决定请王怀女，可不要，王怀女啊，恨死杨家将了。原因就是在杨六郎的身上，杨六郎和王兰英从小直呼未婚，可是后来杨六郎娶了柴郡主，就把王兰英给扔了。那还不说，王兰英还找到前敌，帮着杨六郎破了韩昌的兵马，立了那么大的功劳，杨六郎不但没收下，反而叫人家去打西岐州去，这个仇到现在没解开，谁去能行，谁去也不能来呀。大家都看杨景，杨景啊把头一低，心里琢磨，你不用都看我，说死我也不去，你把我杀了我都不去，我现在儿子也有了，媳妇也有了，我又找王兰英去，叫他说上三言两语的，我是活是不活，我这么大的三官帅胡子一大把呀。所以他脸通红，一言不发。寇准搭茬了，老太君，我保举一人，他到西岐州，王兰英怎能来？哦，寇大人，你看谁行呢？穆桂英，穆元帅。老太君不乐意，心的话，老心儿，哎，你哪知道啊，桂英怀揣鹿甲，哦，到外边去请人呢，那我可不放心。哎呦，你怎么就看桂英行呢？他是元帅，不能离开连营。我说老人家，除了穆桂英，别人去都不行，就是你老人家去都白给。
20: 那是为什么呢？
7: 为什么？王兰英恨透你们杨家将了，就是因为杨景的身上。不过跟穆桂英

可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啊？侠当初穆桂英离开穆柯寨，走在中途大路，碰见了王怀女，人家婆媳两个人非常投缘，而且穆桂英还把自己的嫁妆全部给了王怀女，这算尤恩啊。王怀女有言在先，只要是穆桂英有事找他，三寸十条道他也能够帮忙，别人都不行。有前言就有今天这件事，所以必须穆桂英去。太君说，这事儿我不知道，你怎么知道呢？我什么事情不知道，我说桂英有没有这么回事。穆桂英点点头，暗暗的赞成寇准，寇的人这主意出的高，也确实王来英恨透老杨家人，我要不去请不来，可是我去身子不便呢，有心推脱，那么谁去呢？还得让公爹杨景去，杨六郎也不能干呢。哎，既然是寇大人看我合适，那好，我就亲自走一趟。这军中之事嘛，啊，还是由三官大帅来代理。杨六郎点点头，啊，桂英，那你就辛苦一趟吧。桂英心的话，我替你走呢。老太君说不行，那要是出不去，有个好歹怎么办呢？我不放心。再者说了，你们这么多男的不去，非得我孙媳妇去啊，我就不同意。就这么把这话就撂下，一直挨到天色将晚，还没定得来是去好不去好呢，就听外边号炮连天，人魂马炸，到到到到到到到到，老太君、穆桂英、杨六郎、寇准都吓坏了，派军从外边一打探，坏了，说现在城外来了无数匪国的兵将，四面八方把城池包围了，这是调来三川六国的兵马困住城池。大家后悔了，要知道这个，咱们早派人到西岐州搬王怀女了，这回好还得闯营，商量来商量去，还是穆桂英走合适，老太君说什么也不让，我不放心。最后六郎说，娘啊，这么办，闯营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块闯，把桂英送出去，只要他到西岐州能把王怀女搬回来，也不用他闯营，派人到城这送个信儿，我们里应外合再把他接进来，就用他跑个腿学个舌，来来往往都是我们的，行不行？老太君一看没法，行啊，要这么说你们可得保着我孙媳妇出去啊，我可告诉你，我孙媳妇要是在外边有个好歹的，到深夜就不活了。娘啊，您放心吧，咱们就准备今夜四更天闯营，原因是四更天的时候正是营盘里的军卒睡觉的时候，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哪知道啊，人家北国是刚到这儿啊，要什么呢？挖战壕，埋鹿角，压叉，支帐篷，安马号，等忙活一夜。桂英说别等了，等他们睡觉那得什么时候，干脆趁他们立足未稳咱就往外上。六郎点头说好。六郎一想，桂英是替我去的，我在前面给开道，前边是杨六郎岳胜，后边杨宗保，别看宗保带伤了，桂英出去也在后边护住，左边孟良、焦赞，右边宗尧等人，大家一起的来到南城上，一看四更天了，趁着敌营不注意，悄悄地开开了城门，吊桥趁平，人马呼噜呼噜就出来了。你等出了城，过了吊桥，往前走多了有五里地，这对面就看见了，那人没有岗哨啊！一看眼前城内出了人了，刚等短道啊，哪儿都别走啊，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六郎一抬手，就哗哗，马上加鞭，这些箭哗哗哗，直奔三营跑来。这些人，这都是军中出乎意料、拔乎其罪的大将。要说闯营，那真不费劲。桂英带中殿，手端着九龙刀，全身的披挂也在紧紧的跟着。霎时间，离着敌人的连营不太远了。梆梆梆，一阵的乱箭。杨六郎、岳胜等人不怕，有一轰的一下子来到战壕前，战壕内好一阵的乱箭。门，哎，这些敌人头发刚到头到营的，就听一杆，到一声炮响，翻营中的军卒不乱了，冲了。各就过了位，闪开了道路。六郎也知道人家主将出来了，别往前硬闯了，闯也闯不过去，巴一类

闪目一瞧，眼前呼噜呼噜呼噜出来一哨人马，高挑着绿缎的大旗，脚下一员大将，金盔金甲，外罩绿罗袍，看年纪有个56、57岁，往脸上看，面如古月，皱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

0: 旁边有十几员战将，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威风凛凛，笑貌堂堂。六郎一看，呆磕磕发了，嗯，眼前这是哪个人呢？他仔细借灯光看了看大旗上的字，大旗刷一舒展开了，瞧明白，上写李建国，东阳曹，军马大元帅，跟进斗大的马字，李建国，
1: 谁又到呢？哎，请问这是谁？那叫又六中华军五百人是元将之大，从这中以后齐
0: 瞧见了，全是大将，不是普通的将官。要问俺，乃比建国的兵马大元帅马荣之言。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州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95.3，中波84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风染遍白山松水，
4: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3: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4: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3: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4: 山有诗意，
3: 金秋正当时，
4: 金色吉林，国庆有
3: 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像代表性传承人。
10: 我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胜利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

0: 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6: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上文书讲到，杨宗奎把双腿手中一分，冲着军卒高声断喝：“天门镇的军兵听着，让我者生，拦我者亡，你家大营过去！”哇呀压在蒙古下山一样砸入敌群，双锤上下翻飞，遮前挡后，上呼其神，下呼其马，指南打北，指东打西，这两柄锤扔开了，一推就一大溜啊，把个军兵吓退下去了。这层兵退下去了，第二层兵哗又上来了，哪架得住他呀？虎汤羊群一样，杨宗远在后边也调止赞成啊！嘿，好员虎将，比我都强啊！一看自己的大枪，啪啪啪，金鸡乱点头，也帮助冲杀。但是心里明白呀，这个阵势啊，没个把兵杀退呀，人家的人太多了，你要能杀出去，那叫阵嘛。唯一的想法就是自己在里边多支持一会儿，外边人冲进来，救兵赶到。再一个，杨宗奎说的有理，上面那个老道拿着小旗穷晃悠，把他砸死大概就差不多。就这么两个人直奔法台门来，这军兵啊，且打且退，退了再上，上了再退，一层一层打的人可就老了。眨眼之间，离着法台只有5丈来远了。杨宗奎高兴了，在此之地咱可就到了。随后又锤转，微微一点马的三叉骨，这匹乌骓马腾空驾雾，这一般先的一声暴叫，前蹄子一起

0: 一抬，噌，往前一窜，离发台就差一丈多了。可是前鼻子扒一打实地儿，坏喽，下边是一个陷马坑，坑上边用扶杆打的，蒙的芦席，芦席上边撒的浮土啊，哪经住人和马呀？前蹄子往下扒一落，脚下一转，连人带马呼噜全掉下去了。这个坑啊，得有三丈来深，底下是石灰面啊，人一砸下就噜噜，马的眼睛、人的眼睛全迷了，你还想出来呀？什么也看不见呢。就在这阵，人家军兵哗一围上，用挠钩套索，叭往上一搭，把人搭上来，抹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把战马也带上来，双锤也弄上来了，往旁边推。杨宗远一看，哎呀，完了！杨宗奎被祸遭擒，这怎么办？我得过去救他。眼前有坑，我别到这儿去，我得往那么转。他一学战马往旁边转的意思，拦路堵截。杨宗勉刚一拨战马，没等过去，眼前啪啪啪出现了好几道绊马索，躲过一道，躲过二道，第三道没躲开，这匹马哭哧了一声，马是前蹄卧倒了。杨宗勉从马上扑通摔到马下，身为大将，挂上甲叶子，一掉到地下，那可就笨喽。还没等他起来呢，军兵过来，抹肩头、拢二背，也给捆上了。捆上之后，把他带到杨宗奎的近前，也不审也不问，推着两个人往前走。走了大约有一里地，左边是树林子，右边是个山洞。把山洞打开，把两个人推到里边。咻咻咻咻咻，咣！洞门一关，嘎噔，给锁上了。随后军兵回到发台交令，再看上边老道周子恒一摆小旗儿，阵中的军兵渐渐散去，下边的军卒把这发台下这个陷马坑重新弄好，搭上扶杆，放上芦席，蒙上浮土，该割草皮子的把草皮子也摆好了。霎时间大阵静下来，这里边的事儿外边一点也不知道啊。刚才咱说了，杨宗勉追着杨宗奎，后边可就是杨宗保啊。虽然有段距离，因为杨宗保比他年龄大，有经验，心里犯合计是进是不进的。一看哥俩都进去，没办法，随后也进来了。可是进了一拐弯，再一抬头，大吃一惊，怎么前边大门封了？这门关得紧紧的，里边哦，喊杀连天，鼓响如雷。那阵啊，杨宗奎、杨宗勉还没被抓，宗保一看不好，不行，我得把门砸开，我进去。他哪知道啊，这双扇门虽然是木头的，可是用铁叶子鼓，外边钉着包头钉啊，里边是用顶门的大石杠子顶着呢。下边是槽，上边是槽，夸一放啊，你还想打开呀？他用枪啪刚一打，坏喽，就在这墙的上边出现无数的军卒，啪啪啪往下开弓放箭，吓得杨宗保噌往旁边一闪身，门锁利索，砰，在肩头甲叶子放着关上一支凋零箭。哎呦，他一愣神，咕噜，又来一支，虽然不重，别忘了带伤了。就在这阵儿，在两边草窠里出现无数北国的兵将，一拥齐上，嘴里喊着杀呀，抓活的。宗保一看完喽，我就一个人在这，这可怎么办？眼看宗保性命难保，突然打正门外噌窜进一人，高诵佛号：弥陀佛。宗保不要害怕，休要担惊，山甲来了，把周围的番兵番将全给镇住了。一看远处来这个胖大和尚，驼头带拔，手拿着斧子，如同打龙的将士，又如天罡临
1: 反。这是谁？
0: 就在一愣神之际，杨五郎蹭蹭蹭来到了近前，夹起杨宗保，转身往外冲杀。
1: 军兵一看，哦，就杨宗保的，别放他跑了，快点追！
0: 肉肉肉肉肉，后边人撒腿来追杨五郎，那哪追得上啊？杨五郎脚下加紧往外冲杀，心里明白这要被困到里边，那是没个出来。手中大斧子啪啪啪拨打凋零，眼看那凋零剑像柴火棍一样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落在两边。杨五郎一口气冲出东天门，离开了天门镇，又跑出了六七里地，才把杨宗保放。
2: 孩子怎么样？
1: 吴大爷，要没您我就完了。
2: 宗脸宗魁呢？
1: 哎呀，别提了，
2: 都困在那个镇里了。你知道那个镇叫什么镇吗？
1: 不知道啊。
2: 那叫困龙镇。
1: 吴大爷，把他们救出来吧。
2: 哎呀，太苦，筛家也救不了，回去跟桂英商量商量。来，我把剑给你起下去。
1: 哎，好。
2: 把剑给他拔下去，撕下征袍一件，把假叶子摘下来给他包好了，搀着宗保往回去。等到杨树林一瞧，杨树林子里的众将全回城内了，那个王氏也就是黄凤仙的娘也请进城里安排好住处。杨五郎和宗保直奔帅帐，到里边一看，穆桂英、杨六郎、佘太君、八王爷、寇准都在这儿，两眼发直等着回信儿。一看五郎和宗保回来了，这些人都站起来了。
1: 哎呀，宗保、
2: 宗勉和宗魁呢？
1: 哎，都困在镇里了。
2: 那你是怎么出来的？
1: 是我五大爷把我救出来的。
2: 哦，杨五郎打了开声啊，筛家无能啊，让两个孩子困在镇内。桂英啊，这个困龙阵我没见过，你能不能打开呢？
1: 武大爷，这困龙阵什么样啊？
2: 这个我没见着，只知道两山加一沟，中间一道石墙，上边有双扇门，这门关得紧紧的，周围有伏兵往外射箭，想要开开这个门连边儿都到不了，你看看有什么法没有？
1: 这个桂英脸一红，摇摇头，哎，吴大爷，我也不知道内情，虽然说我知道天门阵一百三八阵，阵套阵，母阵套子阵，可是细节我也摸不清，因为我没有阵图，我这个阵图是我自己画的，而是想当初没有进连营的时候，我在天门阵的外围往四下里观看，根据推理画的。至于说怎么阵还有阵门，我可冒不清。
2: 寇准说，
1: 我说桂英啊，你要冒不清我们就更糊涂了，我们那里还有两个人呢。再看佘太君哭了，哭孙子宗勉困在这里，还哭新来的杨宗魁。你说这杨宗魁冤不冤吧？新来乍到，连城都没进就被困在这里，人家哭什么呢？对不起大刀王怀女啊。杨六郎也着急了，
2: 五哥，你看有什么办法能够打开这个棍龙阵呢？
3: 弥陀佛，这个哎呀，我也说不好 啊，
2: 我本来想领着王氏来收下黄凤仙，这样把这个女将收过来也是我们打天门阵的力量，没想到这黄凤仙不认他娘，把我也就僵到这儿了，我实在是没法。桂英听到这儿说，老人家不要为难，我倒有一计。打天门阵我们的人手不够，懂得阵法的有几人呢？现在有一位世外的高人，要把他请来，那 可是我们的力量，可是我们的宝贝，可就怕人家不来。不过这个人是非请不可。大家的眼光刷都集中到穆桂英身上，不是别的，能有道那就快点说吧。有一个人比我高，此人现在在西岐州，也就是我的婆母娘大刀王怀女，叫王兰英。一说王兰英，杨六郎这脸都挂不住了，把头也低下来，一言不发。为什么呢？当初王怀女不是叫他几落走的吗？再者说了，儿媳妇又提起老婆婆，就把老婆婆这点事又抖了开了，他觉得不好意思，寇准忙问桂英，那个王怀女就比你高吗？当然了，想当初我从木柯寨下山的时候，正碰见我那婆母娘王兰英，婆母娘就跟我说了，天门镇一百单八阵，阵中奥妙无穷，你得注意。我一听他啪啪啪点的阵势，哎呦，比我有高的地方，可见大刀王来央我那婆婆娘那是高人。再者说了，镇里困住了杨宗奎，这杨宗奎是跟我婆婆娘那边来的，人家的儿子困在镇里，我们连个信儿都不送，对不起人呐，所以必须派人去请我的婆母娘去，大家看看怎么样。一句话提醒了杨五郎，弥陀佛，桂英的话言之有理呀。另外我再保举一个人，此人是西岐州的军士，叫刘云霞，是个老道姑。别看是个道姑，那是世外的高人，对以排兵布阵、动引埋伏、攻杀战守，各种阵势无一不精。现在他保了王怀女了，要把这两人请出来做天门阵，还有一线希望。大家一听啊，是非请王怀女不可。别的没到了，杨宗英丢了，江翠萍气跑了，镇里困住杨宗奎、杨宗勉，你说怎么？最后决定请王怀女，可不要王怀女啊，恨死杨家将了。原因就是在杨六郎的身上。杨六郎和王兰英从小直呼未婚，可是后来杨六郎娶了柴郡主，就把王兰英给扔了。那还不说，王兰英还找到前敌，帮着杨六郎破了韩昌的兵马，立了那么大的功劳，杨六郎不但没收下，反而叫人家去打西岐州去，这个仇到现在没解开，谁去能行？谁去也不能来呀。大家都看杨景，杨景啊把头一低，心里琢磨，你不用都看我，说死我也不去，你把我杀了我都不去，我现在儿子也有了，媳妇也有了，哦，我又找王兰英去，叫他说上三言两语的，我是活是不活？我这么大的三官帅，胡子一大把呀。所以他脸通红，一言不发。寇准搭茬了，老太君，我保举一人，他到西岐州，王兰英准能来。哦，寇大人，你看谁行呢？穆桂英，穆元帅。老太君不乐意，心的话，老心儿哎，你哪知道啊？桂英怀揣落甲，哦，到外边去请人呢，那我可不放心。哎呦，你怎么就看桂英行呢？他是元帅，不能离开连营。我说老人家，除了穆桂英，别人去都不行，就是你老人家去都白给。那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王兰英恨透你们杨家将了？就是因为杨景的身上。不过跟穆桂英可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啊？想当初穆桂英离开穆柯寨，走在中途大路，碰见了王怀女，人家婆媳两个人非常投缘，而且穆桂英还把自己的嫁妆全部给了王怀女，这算尤恩啊。王怀女有言在先，只要是穆桂英有事找他，三寸十条道他也能够帮忙，别人都不行。有前言就有今天这件事，所以必须穆桂英去。太君说 这事儿我不知道。

0: 么知道呢？
1: 嗯，我什么事情不知道？我说桂英，有没有这么回事？
0: 穆桂英点点头，暗暗的赞成寇准，寇的人这主意出的高，也确实王来英恨透老杨家人，我要不去请不来，可是我去身子不便呢、啊、有心推脱，那么谁去呢？还得让公爹杨景去，杨六郎也不能干呢、啊、哎，既然是寇大人看我合适，那好，我就亲自走一趟。
1: 这军中之事嘛，
0: 啊，还是由三官大帅来代理。杨六郎点点头，啊，桂英，那你就辛苦一趟吧。桂英心的话，嗯，我替你走呢。
1: 老太君说不行，那要是出不去，有了好歹怎么办呢？我不放心。再者说了，你们这么多男女不去，背着我孙媳妇去啊，我就不同意。
0: 就这么把这话就撂下，一直挨到天色将晚，还没定得来是去好不去好呢，就听外边号炮连天，人环马炸，到到到到到到到到，老太君、穆桂英、杨六郎、寇准都吓坏了，派军从外边一打探，坏了，说现在城外来了无数匪国的兵将，四面八方把城池包围了，这是调来三川六国的兵马困住城池。大家后悔了，要知道这个，咱们早派人到西岐州搬王拐女的，这回好还得闯营，商量来商量去，还是穆桂英走合适。老太君说什么也不让，我不放心。最后六郎说：“娘啊，这么办？闯营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块闯，把桂英送出去。只要他到西岐州能把王拐女搬回来，也不用他闯营，派人到城这送个信儿，我们里应外合，再把他接进来。”就用他跑个腿学个舌，来来往往都是我们的，行不行？老太君一看没法，行啊，要这么说你们可得保着我孙媳妇出去啊，我可告诉你，我孙媳妇要是在外边有个好歹的，到深夜就不活了。娘啊，您放心吧，咱们就准备今夜四更天闯营，原因是四更天的时候正是啊营盘里的军卒睡觉的时候，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哪知道啊，人家北国是刚到这儿啊，要什么呢？挖战壕，埋鹿角压叉，支帐篷，安马号，整忙活一夜。桂英说别等了，等他们睡觉那得什么时候，干脆趁他们立足未稳，咱们往外上。六郎点头说好。六郎一想，桂英是替我去的，我在前面给开道，前边是杨六郎叶胜，后边杨宗保，别看宗保带伤了，桂英出去也在后边护送，左边孟良、焦赞，右边宗尧等人，大家一起的来到南城上，一看四更天了，趁着敌营不注意，悄悄的开开了城门，吊桥趁平，人马呼噜呼噜就出来了。你等出了城，过了吊桥，往前走多了有5里地，这对面就看见了，那人没有岗哨啊！一看眼前城内出了人了，刚等短道啊，哪儿都别走啊，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六郎一抬头，哗哗马上加鞭，这些将官直奔翻营跑来。这些人这都是军中出乎意料、拔乎其罪的大将，要说闯连营在军中位置，桂英在中间，手端着九重刀，全身的披挂也在紧紧的跟着，霎时间离着敌人的连营不太远了，梆梆梆一阵的乱箭，杨六郎、岳胜等人不怕丢人，轰的一下子来到战壕前，战壕内好一阵的刀光，门哎呀，这大敌人头发刚到头到营的，就听一声刀，一声炮响，翻营中的军卒拨乱了，冲了够了救过了位，闪开了道路。六郎也知道人家主将出来了，别往前硬闯了，闯也闯不过去，叭一垒之间，哎哎，闪目一瞧，眼前呼噜呼噜呼出来一哨人马，高挑着绿缎的大旗，旗顶上一员大将，身披金甲，外罩绿罗袍，看年纪有个56、57岁，往脸上看，面如古月，皱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如柳的长髯，得胜钩鸟翅环，挂着一口大刀，左挂弯弓，右带剑，肋下佩戴3尺龙泉剑，旁边有10几员战将，

0: 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威风凛凛笑貌堂堂。六郎一看呆磕磕发了，嗯，眼前这是哪个人呢？他仔细借灯光看了看大旗上的字，大旗刷一舒展开了，瞧明白上写比建国东招讨兵马大元帅，中间斗大个马字，比建国
1: 谁斗大呢？
0: 哎，什么比山那叫做六郎中华如小五百人是个将士大将，瞧见了全是大将，不是普通的将官。要问俺乃比建国的兵马大元帅马荣之言。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静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州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95.3中波84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家家和美。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教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
17: 其实就是一种
18: 一直都在，
19: 我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5: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药翁庵
4: 乃比建国的兵马大元帅马荣之也。请问来者什么人？我乃宋营三关大帅信阳民警杜亚昭。
10: 啊，这个马荣一听说是杨颖，擦了擦眼睛仔细的看看，没看准，举例把火把举得再高点声，往前又凑了凑，看了半天认出来了，哦，原来是三关大帅。哎呀，失敬失敬。嗯，
4: 杨六郎心的话怎么这样？
10: 马荣，你好客气呀。哎呀，杨元帅，你仔细看看，认识不认识我？这个杨六郎手捻虚髯，上下打量了一番。
4: 哎呀，我看着是眼熟。
10: 哦，马元帅，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哎呀呀呀，这是贵人多忘事啊。杨元帅，我不愿意跟你叙旧情，因为我觉得脸发烧，但是我这人不忘旧，我还要说说。想当初我也保大宋朝，在您的父亲金刀令公杨继业手下当了个偏将，老令公在闯两狼山的时候我就在军中，到两狼山以后，老令公在李陵飞前碰瓷，那阵儿我已经杀透重围，可是我越合计越寒心啊，我保了半年大宋朝怎么样了呢？大宋朝天子昏庸无道，听谗言不纳忠语，信从潘仁美，陷害杨家将，连我这无辜之人都跟着受害，所以我一跺脚离开了中原，我到北国去了。偏巧比建国招元帅，我呢下了科场，独占鳌头，当了比建国的兵马大元帅。推翻三屯六国，寄居在了大辽国，进兵中原，我随着也来到了中原的国土，想不到又碰见了杨元帅，太亏。但是我先说明，不是我这个人卖国求荣投到了李相国，这是因为宋王天子昏庸无道把我逼他，可是水流千遭归大海，我倒是念故土到故乡看看，但愿得南北两下化干戈为玉帛，永结盟好。杨六郎全想起来了，哎呀，原来是马将军啊！这事也不能怪你，两狼山我不已死，我兄弟也没了，我也没有了，难怪呀，大家都逃散了，你能有今天我挺高兴，不过咱们俩今天算对立仇敌了，你困城我闯连营，那么马将军此时应当怎么办？你是叫我请兵刃往里冲杀呢，还是您能念故交网开一面？马荣往四周围看看，一看都是自己人，啊，我马荣第一天到这儿就碰见这么回事。杨元帅，好吧，我冲在老令公的面上，我今天可以给你闪条道路，放你们过去，可就这么一回呀，下次我马荣可不能这么做了，我就是今天这么办，要有颜荣知道我也有罪呀，望你能够体谅我。六郎心里头很感激呀，当然了，两家对立仇敌，就拦你也不算不对，能让条道就不含糊。哎呀，马将军，我多谢了，我还不过去，我是护送个人，你放他走就行。好，救命，闪条道路，放杨元帅打营盘穿过。是，哎，闪开路，闪开路。将令一下传出多远，他这道营哗闪开了， 杨六郎往前边一瞧啊，还别说，对面虽然也有一道道连营，但这个地方都归马荣管呢。这一句话真好使，夸道路通开。六郎一想，别往前去了，人家说得很明白，放我们过去下不为例，就这一次，那么我也过去再回来，回来我就得打，难道说我和马荣还掰脸吗？干脆我们别去了。想到这儿一扣灯，桂英啊，看着没有，马荣放你走了，那你只管安安稳稳的过去，我们不去了，我们要出去还得往回闯营，这不找麻烦吗？得了，我们回去你看行不行？桂英说，行，老人家您回去吧，我这一道没事儿，就是有个三个五个的我也不在乎，我手中的刀也不是吃素的。好，就这么地吧。六郎一来手，岳胜、杨宗保、孟良、焦赞等人花都回去了，穆桂英披马单人直闯笔仙国的连营，简短接说已经冲出连营了。说书的一句话，实际一带的连营一扎就是一二十里地呀、啊。你不能像大道上没人那么走，你也得躲着绕着绕人家的粮道走，等走出去天光也放亮，四更天闯营那还紧折腾啊。天光放亮，桂英点了点头，嗯，这就好走了。一带战马甩灯下的坐骑歇歇喘喘，又透了透马鞍子，那意思过过翻，哪知道他刚在旁边坐下想喘喘气，就听后边有人高声喊，哎，六桂英给我站住，不许你走。啊，夏桂英把马肚带啪啪紧了三紧，飞身战马，手打凉棚，往远处观瞧，由远而近来了一员番将，见此人跳下马来，平底身高一丈开外，头似麦斗，眼似苍蝇，长了个花里帽串，浑身盔铠甲胄鲜明，胯下花斑豹，掌中一口三星刀，立目横眉，扒一扣子。穆桂英真有理了，哎，没费劲你就冲出来了，今天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我看你往哪儿走。哈，你是谁？哼，不认识我，我提个人，谁？想当初在韩朝元帅帐前听令，有一个叫白天龙的，你可知道吗？这个啊，我认识。穆桂英一听白天龙，想起来了，想当初自己还在穆柯寨的时候，杨宗保因为夜不归营回到了军中，被杨六郎给绑上了要杀。穆桂英下山到前敌给杨宗保求情，杨六郎叫他替杨宗保带队立功，两军阵前拿敌将的人头来见。穆桂英出马临敌，就碰见了那个白天龙。桂英刀削白天龙的人头送到军中，就这么救下了杨宗保。今天这个人一提白天龙，桂英就知道不好。我认识这个人，那么你是谁呢？我是他的兄弟白天骄。哦，我明白了，要这么说你是替你哥哥报仇来了。对，真是明白人不说糊涂话。穆桂英既然知道，下马受死吧。那位说了，白天骄怎么又追来了呢？原来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虽然到这兵困宋城，但是都得听大辽国管的，因为那些小国啊都是辽的附属国，韩朝不都信任，暗中得派人监视。白天骄是派出巡营廖少的，正好的巡营到南城的，就看见从马荣的营盘里出来一骑战马，一打听军卒，军卒说不知道干什么的，反是一员女将，嗯， 据马荣说，放他出去可能是城里的。白天娇在后边追赶，越追越近，越追越近，离得不太远，看明白这个女将，哦，是穆桂英。他认识吗？怎么不认的？两军阵前经常见着，对大喊一声，追到近前，他欺负穆桂英单人独骑，要人多他不敢呐。穆桂英此时心里也有些担心，不是别的，自己身体不便，旷野荒郊，他来了，这怎么办？哎，姓白的，你既然要为你哥哥报仇，那好，拿出你点能耐，我见识见识。穆桂英，你接招吧！三挺大刀，呜一声捞头就剁。穆桂英一摆细武绒刀，没敢往外封。为什么？也怕震坏了自己呀。只是用刀头啪往外一顿，大刀往里进招，这一男一女就在山坡叮当叮当的打起来了。打了有十几个回合，穆桂英一时的走神，大刀碰见了白天娇的刀上，就听着大，这一下子震得对方在马上呆一呆，晃一晃，差点摔下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猛然在那棵树上站住一个人，手中拿弓停箭，正冲白天娇瞄准呢。白天娇大刀唰刚要往下落，这个人一松弓弦，噔噔射出一支箭，射得真准呐！砰的一声，正射在白天娇的脑盖上，脑盖子上没肉啊！当的一惊，叭叭，箭就掉了，把白天娇疼的扑通摔到马下，紧跟着树上那个人抖身跳到地上，撒脚如飞，肉肉肉肉，来抓白天娇。白天娇知道不好，一翻身坐起来，撒腿如飞，一看战马跑得不太远，抓住缰绳，飞身上马逃跑了。穆桂英睁眼再瞧，白天娇已经跑了，眼前站着一个人，看年纪在个十六七岁，个子不高，中等身材，车轴汉子，长得胖胖乎乎的，浑身穿蓝挂翠，不过衣服都破了，打了补的。往穆桂英眼前一站，眼睛眨巴眨巴，忽闪忽闪的发愣。有心说话吧，他觉得是女将不好意思；不说话吧，他还想问问你是谁。桂英一想，这是我救命的恩人呐、啊，我得谢谢。穆桂英甩蹬下马，扔去缰绳，飘飘下来。哎呀，这位大兄弟，多谢你救命之恩。这小伙子一看还不好意思，不用谢，不用谢。我说你谁呀、啊？你怎么一个人出来呢？那个大个子是干什么的？怎么要把你杀死？啊，既然你问，那我就不瞒着了。我姓穆，叫穆桂英，刚从前边那个城池冲出来，本来到外边办事儿，没成想被这个都督追上，险些要了我的性命。要是没有您解救，我命就没了。请问你姓什么叫什么呢？你是穆桂英啊？穆克寨的？对呀。你是元帅？
15: 是啊。
10: 哎呀，穆元帅，我跟你磕头了。哎呀，快请起，请起。你是谁呀？
15: 哎呀，别问我是谁了，我姐姐可把你盼坏了。我们在这等你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今天可算把你等了。走走走，上我家。
10: 不不不，我不去了。
15: 哎，我姐姐早就见你，快走吧。
10: 说完，牵着马的缰绳在前边带路。桂英一看，这个人挺实诚，在后边紧紧跟随。眨眼之间来到寒窑前，止住了脚步。这个小伙子冲着里边高喊，
15: 爷爷，穆元帅来了。
10: 哎，窑门一开，打里边出来一个人，
15: 兄弟谁来呢？哎，你看这是谁？
10: 桂英闪目一看，寒窑里走出个女子， 年纪在个21、22岁，细高的身材，五官清秀，粗布的衣服，但是看出来了，这是大户人家的姑娘，举止稳重，行动不俗。啊，这位姐姐，我这有礼了。哎呦，这还是武将家风，盔开甲胄满全呢。您是
15: 姐姐？
10: 这是穆桂英元帅。哎呦，穆元帅来到我的茅屋草舍，这是蓬荜生辉呀。我的屋子太脏了，屈尊您了。哟，姐姐别客气，是您的兄弟救了我的命，你也是我的恩人。嗨，这是应该的，快走吧。把穆桂英拉到里边，一看寒窑里头又矮又湿，一个小床铺着被褥都挺旧了，除了锅碗瓢盆什么也没有。请问姐姐，您贵姓啊？您怎么住在这个地方了呢？这个姑娘听到这儿眼泪下来了。穆小姐，叫您见笑。说起来，我们姐弟两个人也是大户人家的孩子。我父亲是宋朝的官员，姓崔，叫崔万雄。我叫崔金定，他是我的亲兄弟，叫崔百策。想当初，我父亲镇守雍州，官拜守卫，没成想北国进兵，我父亲和韩昌的人马一交战，阵亡在两军阵。这样一来，我的家就算败了。当时我还跟我的师父莲花道姑学艺，没在家，我这兄弟就流落在街头。后来我学成肄业，奉师命下山。

安回到了英州，一找把我兄弟找到了，可是我父亲我母亲全没了，英州的守备也换了，又不认识我们两个人，闹得我们两个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我们姐弟俩肩不能担，手不能提，都是练武的，我兄弟吃的又多，都养不了自己呀。最后我们就安家在破窑里，只我的兄弟行为打猎，但是度日。不过我们耐等天时，单等宋朝招人之时，我们愿意应征入伍，前去充军。可是盼来盼去，音信皆无。最近还听说穆元帅攻打天门镇，我们姐弟两人本来要投军，怎奈没有引荐人，不敢去。偏巧穆小姐到我家来了，这可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呀！穆小姐，您缺不缺捧茶倒水的丫鬟？您少不少牵马坠镫的马童？我情愿给您当个丫鬟，我兄弟给您牵马坠镫。穆小姐，就算我们平生如愿了。话不再多，就几句话，桂英就看出来了，崔金定说话有程度，人家是客气呀。就凭他兄弟刚才射这一箭，箭射得这么准，这都够大将的材料，给我牵马坠镫。哎呀，崔小姐，如果你乐意到军中，那太好了，我是求之不得呀。打天门镇缺人呐，你要是不嫌刺，我情愿和你拜成干姐妹。哎呦，穆小姐，我可不敢高攀呐，快别说了。哎呀，这什么都没有，这可怎么办呢？不用，搂土为炉，茶草为香啊。哎呀，太好了，姐姐，那就拜吧，快点快点，我给你准备准备。两个人搂土为炉，茶草为香，拜为干姐妹。随后崔百策给桂英施礼，叫二姐。金定说，桂英啊，这我可就不客气了，你这上哪去啊？能不能跟我说一说？穆桂英就把自己上西提州找王怀女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哦，要这么说，我陪你去好不好？不，别去了，我那个婆母娘啊，性子太暴，一句话说不对，命都保不住。这么干，我到西七州去请人，回来的时候把你们姐弟两人带着，咱们共闯联营，怎么样？你不能把我们忘了。哎呀，姐姐，看你说的，我是那样人吗？那也好，我收拾收拾，这两天我再练练。好吧，就这么地，我该走了。别走啊，你这身走不方便啊。得了，我给你啊换换衣服，来个女扮男装得了。哎呦，姐姐，用不着吧。哎，你是个女子，在道上多有不便，说话问道都不方便，你要是换上男人的衣服呢，不就好了吗？哎，桂英一想，这招也挺好，这衣服我兄弟那有，你等着。崔金定把他那破包打开了，在底下真就找出一套，这套衣服是褪旧的，不过还可以。把这衣服拿出来叫桂英换上，桂英的头发打开往上牛心拔转，用根草簪别顶，然后把方巾戴上，穿上箭袖袍，腰里系上丝绦，把这耳朵眼儿啊用那蜡油子给抹上，就是这两只脚不好办，因为古时候女人都缠足小脚，崔百策的大靴子那么老长，这怎么办呢？崔金定真有话，扯点布给他裹了裹，缠了又缠，然后连鞋都伸到崔百策的大鞋里了，用个袋儿给记得的勒住了。我说妹妹啊，走道注点意啊，别把鞋走掉了就行，一走掉可就露馅了。姐姐，你可真有主意。嗯，这招还有，不过不怎么地。妹妹，别把我们忘了啊。
随后刘穆归。

吃饭。哎，别说，崔百色昨天呢打了一个狍子，皮也扒了，肉也卸了，炖了半锅，哎，给桂英盛了一碗，桂英吃的还挺香。吃饱喝得，稍微歇一会儿，然后登城散路。崔金定、崔百色护送一程，一看没有危险。

0: 的城外闪目一看，哎呦，大吃一惊。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3: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2: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3: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2: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3: 山有诗意，
2: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3: 国庆有约。
2: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家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民族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我当讲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我们要还是你。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

0: 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上文书讲到，杨家将为收降黄凤仙，在树林子里召集他们母女见面。黄凤仙不认生身老娘，要回到营盘见他父亲问问。众将又不愿意叫黄凤仙走，因为这个丫头太厉害了，放她一走那就休想再把她拦住。就在这阵儿，来了个小黑小子叫认祖公宗，他这一喊惊动了里边的众将，有双天官寇准急忙迎出来，上下打量打量使锤的这员小将。我说小将军，你从哪儿来，到这去找谁呀？你爹是谁？你娘是谁呀？
9: 你是谁吧？
8: 我叫寇准。
9: 寇准？不认得，我找老杨家人呢。
8: 你就只管跟我说，有什么事情你告诉我，我就给你找老杨家人了。我在朝里为官，现在专管老杨家的事儿，
9: 是吗？那好，我告诉你，我爹叫杨六郎，我娘大刀王怀女叫王安英，我叫杨宗奎，到这找我爹找我娘了呢，你快把他们都叫出来就知道了。
8: 寇准听这话愣了，心想这可真是怪事儿。杨六郎和大刀王怀女两个人是从小指腹为婚，但是没成亲呐，哪来的孩子？这事儿要是叫六郎知道，杨雄也不能承认呐。另外王怀女也没在军中，大刀王怀女现在在西岐州，这是怎么回事？我得仔细问问。
9: 你叫杨宗奎
8: 啊？对啊。你娘在什么地方生的你？
9: 高山上啊。
8: 哪个高山？
9: 嗨，就我们家家那个山上呗，谁不知道？你把我娘叫出来，她不就知道了吗？我的名字还是我娘给起的呢。
8: 寇准摇摇脑袋，心里着急呀。书中暗表，这个孩子是王兰英的干儿子。说起来呀，真挺有意思。王兰英40多岁了，到现在还没成亲，是姑娘。还就有这么个干儿子。原因是呢，这个杨宗奎呀，

家姓楚，他爹他妈是个占山的，占山呢就离此地并不太远，大约能有180里地，有一座楚家寨，前面是一座山。夫妻俩都会点武艺，就占山为王了。后来生下这么个小孩，名叫鲲，楚奎。孩子在2岁那年，突然山下来了一伙强人，也说不清是哪儿的，非要抢这座高山不可。楚奎的父亲和母亲下山抵抗，结果寡不敌众，不是人家对手，眼看性命难保，多亏大刀王怀女出外行为采猎，早在这座山前，他管闲事，打散贼兵，救下了这夫妻俩。这夫妻俩是感恩报德呀，把王怀女让到山上问名姓，王怀女一报名，并且也说清楚了，我的未婚夫就是三官大帅杨景杨彦昭。哎呦，楚家这夫妻高兴啊，说是你看看，你救了我们的命，怎么报恩呢？这么办吧，把我这孩子给你当儿子得了。王兰英脸一红，说这可不行，我还没成亲呢，我怎么能要儿子呢？嗨，早晚不得成亲，得有儿子吗？早有儿早得继，咱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我告诉你啊，你不收也得收，你得留个名，现在这孩子叫鲲，你得收下。王兰英说这可不行，等我将来成亲之后跟杨六郎商量商量呢。这夫妻俩说什么也不干，按着这孩子帮帮帮给磕了仨头，闹得王兰英啊脸那青巴掌打那么红，最后没法了，行啊，老杨家的孩子都犯宗字，什么宗宝宗冕，干脆就叫他宗奎吧。王兰英在这住了几天就走了，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哪知道人家楚家夫妻可拿这事儿记到心里了。孩子懂事那天起就告诉他，你爹是三官大帅杨六郎，你娘是大刀王怀女，将来你得认祖归宗。这孩子就记在心里了。这夫妻俩呢尽心竭力教宗奎武艺，杨宗奎天生的力气特别大，方圆左右跟他年纪差不多的谁力气也没他大，再加上这夫妻俩也会教，所以把武艺学成了。你说上马征杀，一对双锤，不敢说有万夫不挡之勇，反正有80-80个人到不了他身边。等到孩子到13岁这年，夫妻俩先后下世，因为本地闹瘟疫，这夫妻俩都着上了，他一没有了就剩下宗奎了，好歹是山上有些急需，另外有几个贴身的将领头目，这些贴身的头目对宗奎特别好，也灌输他说你是杨家人。偏巧有一次，大刀王怀女从西岐州干嘛呢，到前敌去打探杨家将的情形，正路过楚家寨的山前，路过山下，杨宗奎下山抡锤和王怀女打起来了。王兰英能耐多好啊，这口门扇大刀啊比个男的勇多了，啪啪啪连着3次把杨宗奎打到马下。宗奎服了，趴到地下不起来，哎，你是谁呀、啊、这么大能耐，你报个名。王兰英一报名，杨宗奎乐的蹦了好几个高啊，哎，娘哎，闹了半天是娘你来了，哎呀，可想死孩子了，哦，我找你找不着，你怎么才来山上啊？王兰英就愣了，心想哪捡来这么个儿子，等他仔细一问，才明白，哦，10几年前我曾经到过这山寨，这是楚家寨呀、啊、哦。那么说人家楚家夫妻还拿我当初的话当回事儿了，现在说不承认也不行了。孩子起来吧，行，我到你山上住2天。这杨宗奎呀、啊、拿王兰英当亲娘啊，到山上之后叫所有的头目将领

0: 来拜他的娘。山上人也都知道怎么回事，不过都敬佩老杨家人，也愿意这个小寨主对杨家人好。住了没有多少天，杨福奎就说：“娘，我跟你去。”王兰娘一合计，不行啊，杨六郎到现在也不认我呢，我到前敌还不定怎么回事呢，你说我再带个孩子去那还了得了，孩子我和你爹生气了，他不要我，我到前敌找他去，等我们两个都说和开了，我再领你，是吗？能来吗？我指定来。娘，这回你可不能把我扔了。哪有说我生气你就把我扔了，扔了山上就不管了。你放心，这回我准接你。王兰英就走了。结果到宋营呢，转了几圈，一扫听啊，杨六郎心里根本没有王怀女。王兰英伤了心了，跺脚一走，回西岐州自立为王，也没有到楚家寨来领杨宗奎。一年二年过去了，杨宗奎一看，哦，我娘不要我了，那我得找去。派楼兵到山下一打听，说老杨家人现在在千敌大破天门阵。杨宗奎一想，行了，找我娘去吧。山上人不让他走，尤其他的乳母啊，对他太好了，看着他。这一天没看住，杨宗奎骑着马，挂着双锤下山了，就来到了前敌。到前敌他也说不明白，只是说我娘是谁，我爹是谁，弄得寇准也糊涂。不过寇准一琢磨呢，这里有事儿，大刀王怀女，我赞成，女中的魁首，巾帼英雄，能为好，为人正。等杨景等了二三十年呢，杨景到现在也没回心转意，说是叫王怀女回来，可人王怀女就在西岐州等着。这个孩子我敢保证另有缘故，也许是干儿子，或许是朋友的孩子到这儿来找杨景来了。不管怎么着，得先把他收下，人家孩子头一回，这心呢像热火盆一样，我要给人泼上凉水多缺德呀。我说杨宗奎，哎，你的娘没带着。哎，我娘上哪儿去了？你娘在西岐州。哦，那我去找去。你先不要找，你爹在这儿呢，在连营里呢。这么办，你到营盘里等候，我们这边打完仗再回去。打仗？打什么仗？你看看那边有一员女将，十分的厉害，我们大家都不是他对手，这才来个群战，把他围在树林，想把他生擒活捉，到现在还没有抓到，我们不能办理这件事，你先走吧。
1: 怎么？
0: 哦，那个女的你们抓不住她，她太厉害了，她背后有口宝剑，切金断玉，削铜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所以我们这些人不敢碰她。哎呀，你早说呀，我过去揍她呀，一匹打仗，嘿，我告诉你，我就是高兴。
1: 你得，我揍
0: 你，不要过去，倘若不是对手，上周碰着，咱们对不起大刀王怀女。嗨，不要紧呐，我这两下子保证能行。你琢磨，你听我说一下。杨宗奎说话，催马轻双锤，直奔黄凤仙而来。此时周围的人围着黄凤仙，舌剑唇枪，劝他归顺。黄凤仙眼睛都红了，死也不降。大刀一瞬，冲着周围人喊：“你们快闪开！再不闪开，可别说我不客气了。”杨宗奎一步赶到，
1: 哎，都躲开，我揍他！
0: 众将一瞧，是个黑小子，谁也不认识，只是后边有寇准紧紧跟随。寇准跟着众将悄悄的说清楚，说这是大刀王怀女的儿子来认祖归宗找六郎来了。众将啊，都憋不住的乐，心的话，这都哪来哪呀？别看王怀女和杨六郎是夫妻，没成亲呢，哪来这么位愣头青啊？别让人过去打仗。

0: 棒啊，别瞧使唤人啊。谁成想杨宗奎不是吗？非打不可，双飞将。
1: 丫头，你是谁？
0: 黄凤仙一报名。
1: 哎，你是谁？
0: 不认得。哎呀，坐稳了马鞍桥，听小爷报名。我爹杨六郎三官大帅，我叫杨宗奎。
1: 丫头，拿命来吧。
0: 说完晃双锤往里进招，还没等举人呢，黄凤仙来个先发制人，手中大刀泰山压顶，搂头就剁，呜一声奔杨宗奎劈来。那杨宗奎攒足了力气，双锤斜单施压，喊了一声开，奔着大刀啪啪的一崩啊，可了不得了，把黄凤仙震的是大刀呜就回来了，差点没撒手，就觉得震得两肋发胀，心腾腾直跳，战马踏踏倒退好几步啊，震得黄凤仙脑袋嗡的一声，呀，这个家伙力气太大，差点出手啊，这是个猛将啊，尤其是使锤的。这使锤的，我这个剑在削可不容易啊！怎么办？他们人多，我人单势孤。哎，我何不这么办？哎，姓杨的，
1: 怎么着？
0: 告诉你，你在这儿啊，不够英雄，不够人物。你看你们这么多人，我就一个人。你要是真有本领，来，你跟我到那边打去，怎么样？
1: 嗨，人多人少能怎么的？他们也不往上上啊！
0: 少说废话，到了那边去你敢吗？哎呀，你上哪儿我都敢去，你走吧。黄凤仙就是学战马，直奔天门阵。杨宗奎压双锤后边追赶，众将一看不好，来了这么位愣头青，跟着黄凤仙就走了。这有个好歹多，对不起人的。哎，我说你站住！怎么我说呀？没法叫名，还不承认他是老杨家人呢。杨五郎一想，这个孩子既报杨门之后，必有来历，不能让人家孩子吃亏呀。所以冲着宗保宗勉高声喊喝：“孩子，快去保招前边这位小将，千万别让他吃亏上当。”哎，杨宗勉一马当先就追下去了。后边是宗保，杨五郎也着急，在后边追着。众人都傻眼了，心想：你看这事儿闹的，把这个王氏夫人请到树林，只说是说服黄凤仙。黄凤仙不但没降，来了这么黑小子，把黄凤仙给逼走了。这怎么办呢？大家瞧着，有人往营中送信。这边不提，再说黄凤仙战马如飞，直奔九龙飞虎峪天门阵。杨宗奎也不知道啊，在后边紧紧追，追来追去，再往前边看，前边是山连山，岭连岭，岭岭层层，大旗压在高粱地，小旗如同牛毛这样。远处战鼓齐鸣，瘪的号角闷闷直响。远处北国的兵将拿刀持枪，是戒备森严，等这个黄凤仙从东门往里一冲。随后杨宗奎就到东天门，东方甲乙木是青色大旗，上书东天门。黄凤仙催马一进去，杨宗奎紧跟着噌就到。杨宗奎往里一窜，宗勉看见了，哎，杨宗奎，你别进去，别进去，嗨，你跟我进来吧。没办法，宗勉也跟进了，一前一后两人都进了。到里边一看，杨宗奎不知道害怕呀，杨宗勉明白呀，天门阵不好打呀，谁敢进呢？前者那是那穆桂英刚到临营，派杨宗保打青龙阵，多亏何庆倒反青龙阵才打开一阵。哦，这又进阵了，我的天，怎么办？有心回去不行，不能让人送死啊，所以在后边紧紧跟随。等进里边往四下一看，哟，眼前空荡荡，两座山头对视，中间是一道山沟，又是大道。黄凤仙顺着大

道往里走。杨宗奎在后边追赶，宗勉因为怕宗奎吃亏也跟着进去，一前一后往前走了多么有二里之遥。黄凤仙闯往右边一拐，等两个人到拐角这一瞧，看明白了，前边道路更窄了，两旁边的山势啊立陡立陡的，中间只能走两匹马，而且在道路当间不是吗，砌了一道石头墙，石头墙中间有个门，两扇大门开着，眼看着黄凤仙进了这个门往里去了，杨宗奎贪功心正跟着也进去了，宗勉一想我不进不行，我也得进去一起吧。等到里边一看呢，黄凤仙踪迹皆无，那还不说，到前边就双阳岔道了，两人回头一看呢，呱，大门关了。哎呀，宗奎坏了，门关了是吧，关就关呗，咱过去找黄凤仙去把他抓住再说。哎呀不行啊，这天门阵厉害，有什么厉害的，有我大锤呢，有你大锤啊就没你命了，得了吧，你跟我走吧。前面双阳岔路往什么走，两人往左边这边拐，拐绕了半天一看还回到左边，说从右边这拐吧，右边转了一圈回来一看还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两片山路啊，这个树木啊山石啊都差不太多，没进过不认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呢，正在着急，就听了远处道咕道炮声一响啊，是伏兵四起，杀呀，别放杨家人跑啦。两个人的害怕，一匹马的司机啊马登高坡往远处观瞧，对面高达坝台三丈六，上边一个老道手中拿着小旗晃来晃去，这边的旗一晃军兵哇往那边去，那边旗一晃那边兵哇往这边来，正在调动阵中的兵马。再看东南西北四面八方的伏兵一齐往中间聚啊，书中暗表这座阵叫困龙阵，发台上的那个发官非是旁人，那是老道严嵩的师弟叫招子恒。黄凤仙把杨宗奎引进阵内，随后人家往旁边一转，有暗道就出去了，阵里的一切就归招子恒调动。那周子恒手摆五色小旗，按照东南西北四面八方，什么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东方甲乙木，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军兵们按照旗的颜色来辨认大将进阵的方向，所以你往哪儿跑也跑不了，因为将台三丈六站在上这儿，把全阵的一切尽收眼底。就拿阵里头吧，什么莲花坑、梅花坑、当坑、进坑、翻板，一共有30多处啊！别说是一个人，你就进个3000-5000人到这里，一会儿的功夫也得被祸遭擒。这呀，还是轻的呢，因为叫困龙阵，没想把你致死，意思是把人困到里边作为诱饵，叫外边人好往里闯，进一个抓一个，进一个抓一个，好来个斩尽杀绝。这两个年轻人哪知道啊，尤其那杨宗奎炸出牛犊不怕虎啊，一个猛劲儿，一个冲劲儿，是在高山长大的，他没见过什么天门阵呐，所以天不怕地不怕，抬头看见发台上那个老道拿着小旗紧晃悠，这一晃悠军兵哇就望着方向去，眼瞧着这一圈一圈一层一层的，他们待的地方是越来越小。这个家伙不是东西，大概这伙人都听他的，我要把他抓住就差不多了。我说你是谁呀？我叫杨宗勉。哦，行了，都是咱们一家子，来，咱俩弄出。不行啊，咱俩往外走，还往哪走？门都关了。

0: 关了，咱俩再冲出去吧。
1: 哎呀，你听我的。然后把双锤手中一分，冲着军卒高声断喝：“铁门镇的军兵听着，让我者生，拦我者亡，你家大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州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95.3，中波84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风染遍白山松水，
4: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3: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4: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3: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4: 山有诗意，
3: 金秋正当时，
4: 金色吉林，吉林国庆有
3: 约，国庆有约。
5: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世界，
9: 我们才能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

0: 么样？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

0: 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杨宗魁把双腿手中一分，冲着军卒高声断喝：“天门镇的军兵听着，让我者生，拦我者亡，你家大英过去了！”压在蒙古下山一样砸入敌群，双锤上下翻飞，遮天挡布，上虎欺神，下虎欺马，指南打北，指东打西，这两柄锤扔开了，一推就一大溜啊，把个军兵吓了，退下去了。这层兵退下去了，第二层兵哗又上来了，哪架得住他呀？虎汤羊群一样。杨宗远在后边也调指赞成啊，嘿，好员虎将，比我都强啊！一看自己的大枪，啪啪啪，金鸡乱点头，也帮助冲杀。但是心里明白呀，这个阵势啊，没个把兵杀退呀，人家的人太多了，你要能杀出去，那叫阵嘛。唯一的想法就是自己在里边多支持一会儿，外边人冲进来，救兵赶到。再一个，杨宗魁说的有理。上面那个老道拿着小旗穷晃悠，把他砸死大概就差不多了。就这么两个人直奔法台门来，这军兵啊，切打切退，退了再上，上了再退，一层一层打的人可就老了。眨眼之间离着法台只有五丈来远。杨宗魁高兴了，再使使劲咱可就到了。随后又锤转，微微一点马的三叉骨，这匹乌骓马腾空驾雾这一般，先的一声暴叫，前蹄子一起，后蹄子一抬，噌往前一窜，离发台就差一丈多了。可是前蹄子扒一搭实地，坏了，下边是一个陷马坑，坑上边用扶杆打的，蒙的芦席，芦席上边撒的浮土啊，哪经住人和马呀？前蹄子往下巴滴落，脚下一转，连人带马全掉下去。这个坑啊，得有三丈来深，底下是石灰面呢，人一砸下去，噗，马的眼睛、人的眼睛全迷了。你还想出来呀？什么也看不见呢。就在这阵，人家军兵哗一围上，用挠钩烫火，叭往上一搭，把人搭上来，抹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把战马也带上来，双锤也弄上来了，往旁边推。杨宗远一看，哎呀，完了！杨宗魁被祸遭擒，这怎么办？我得过去救他。眼前有坑，我别到这儿去，我得往那么转。他一学战马往旁边转的意思，拦路堵截。杨宗勉刚一拨战马，没等过去，眼前啪啪啪出现了好几道绊马索，躲过一道，躲过二道，第三道没躲开，这匹马空腹了一声，马是前蹄卧倒了。杨宗勉从马上扑通摔到马下，身为大将，挂上假叶子一掉到地下，那可就笨喽。还没等他起来呢，军兵过来抹肩头、拢二背也给捆上了。捆上之后把他带到杨宗魁的近前，也不审也不问，推着两个人往

前走，走了大约有一里地，左边是树林子，右边是个山洞，把山洞打开，把两个人推到里边，去扭扭扭扭，咣，洞门一关，嘎噔给锁上了。随后军兵回到坝台交令，再看上边老道周子恒一摆小旗儿，阵中的军兵渐渐散去，下边的军卒把这坝台下这个陷马坑重新弄好，搭上扶杆，放上芦席，蒙上浮土，该割草皮子的把草皮子也摆好了，霎时间大阵静下来。这里边的事儿外边一点也不知道啊。刚才咱说了，杨宗演追着杨宗魁，后边可就是杨宗保啊。虽然有段距离，因为杨宗保比他年龄大有经验，心里犯合计是进是不进的，一看哥俩都进去，没办法，随后也进来了。可是进了一拐弯再一抬头，大吃一惊，怎么前边大门封了，这门关得紧紧的，里边喊杀连天，鼓响如雷。那阵啊，杨宗魁杨宗勉还没被抓，宗保一看不好，不行，我得把门砸开我进去。他哪知道啊，这双扇门虽然是木头的，可是用铁叶子鼓，外边钉着包头钉啊，里边是用顶门的大石杠子顶着呢。下边是槽，上边是槽，夸一放啊，你还想打开呀、啊、他用枪啪刚一打，坏喽，就在这墙的上边出现无数的军卒，啪啪啪往下开弓放箭，下边杨宗保蹭往旁边一闪身，门锁利索，砰，在肩头假叶子放着，关上一支凋零箭。哎呦，这一路神的弓，又来一支，虽然不中，别忘了带伤了。就在这阵儿，在两边草窠里出现无数北国的兵将，一拥齐上，嘴里喊着杀呀抓活的呀。宗保一看完喽，我就一个人在这儿，这可怎么办？眼看宗保性命难保，突然打阵门外噌窜进一人，高诵佛号，宗保不要害怕，休要担惊，山甲来了，把周围的番兵番将全给镇住了。一看远处来着个胖大和尚，驼头带拔，手拿着斧子，如同达摩将士，又如天罡临凡。这是谁？就在一愣神之际，杨五郎蹭蹭蹭来到了近前，夹起杨宗保，转身往外冲杀。军兵一看，哦，就是杨宗保的，别放他跑了，快点追！肉肉肉肉肉，后边人撒腿来追杨五郎，那哪追得上啊？杨五郎脚下加紧往外冲杀，心里明白，这要被困到里边，那是没个出来。手中大斧子啪啪啪拨打凋零，眼看那凋零箭像柴花棍一样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落在两边。杨五郎一口气冲出东天门，离开了天门阵，又跑出六七里地，才把杨宗保放。孩子怎么样？你大爷，要没您我就完了。宗勉宗魁呢？哎呀，别提了，都困在那个镇里了。你知道那个镇叫什么镇吗？不知道啊，那叫困龙镇。你大爷，把他们救出来吧。哎呀，惨苦，筛家也救不了，回去跟桂英商量商量。来，我把剑给你起下去。哎，好，把剑给他拔下去，撕下征袍一件，把假叶子摘下来给他包好了，搀着宗保往回去。等到杨树林一瞧，杨树林子里的众将全回城内了，那个王氏也就是黄凤仙的娘也请进城里安排好住处。杨五郎和宗保直奔帅帐，到里边一看，穆桂英、杨六郎、佘太君、八王爷、寇准

0: 在这儿，两眼发直等着回信儿。一看五郎的宗宝回来了，这些人都站起来了。哎呀，宗宝、宗勉和宗奎呢？哎，都困在镇里了。那你是怎么出来的？是我五大爷把我救出来的。
1: 哦，杨五郎打了胎声
0: 啊，筛家无能啊，让两个孩子困在镇内。桂英啊，这个困龙阵我没见过，你能不能打开呢？
1: 五大爷，这困龙阵什么样啊？
0: 这个我没见着，只知道两山加一沟，中间一道石墙，上边有双扇门，这门关得紧紧的，周围有伏兵往外射箭，想要开开这个门连边都到不了，你看看有什么法没有。
1: 这个桂英脸一红，摇摇头，哎，五大爷，我也不知道内情，虽然说我知道天门阵、一百三八阵、阵套阵、母阵套子阵，可是细节我也摸不清，因为我没有阵图，我这个阵图是我自己画的，而是想当初没有进连营的时候，我在天门阵的外围往四下里观看，根据推理画的。至于说怎么阵还有阵门，我可摸不清。
0: 寇准说，
1: 我说桂英啊，
0: 你要摸不清我们就更糊涂了，我们那里还有两个人呢。
1: 再看佘太君哭了，
0: 哭孙子宗勉困在这里，还哭新来的杨宗奎。你说这杨宗奎冤不冤吧，新来乍到，连城都没进就被困在这里，人家哭什么呢？对不起大刀王怀女啊。
1: 杨六郎也着急了，
0: 五哥，你看有什么办法能够打开这个困龙阵呢？
2: 弥陀佛，这个哎呀，我也说不好 啊，
0: 我本来想领着王氏来收下黄凤仙，这样把这员女将收过来也是我们打天门阵的力量，没想到这黄凤仙不认他娘，把我也就僵到这儿了，我实在是没法。
1: 桂英听到这儿说，老人家不要为难，我倒有一计。
0: 打天门阵我们的人手不够，懂得阵法的有几人呢？现在有一位世外的高人，要把他请来，那可是我们的力量，可是我们的宝贝，可就怕人家不来。不过这个人是非请不可。
1: 大家的眼光刷都集中到穆桂英身上，不是别的，能有道那就快点说吧。
0: 有一个人比我高，此人现在在西皮州，也就是我的婆母娘大刀王怀女，叫王兰英。一说王兰英，杨六郎这脸都挂不住了，把头也低下来，一言不发。
1: 为什么呢？当初王怀女不是叫他几落走的吗？再者说了，儿媳妇又提起老婆婆，就把老婆婆这点事又抖落开了，他觉得不好意思。
0: 寇准忙问桂英，那王怀女就比你高吗？
1: 当然了，想当初我从木柯寨下山的时候，正碰见我那婆母娘王兰英，婆母娘就跟我说了，天门阵一百单八阵，阵中奥妙无穷，你得注意。我一听他啪啪啪点的阵势，哎呦，比我有高的地方，可见大刀王来英我那婆母娘那是高人。再者说了，阵里困住了杨宗奎，是杨宗奎是跟我婆母娘那边来的，人家的儿子困在阵里，我们连个信儿都不送，对不起人呐，所以必须派人去请我的婆母娘去，大家看看怎么样。一句话提醒了杨五郎，弥陀佛，桂英的话言之有理呀。另外我再保举一个人，此人是西岐州的军事，叫林

外的高人，对以排兵布阵、动引埋伏、攻杀战手，各种阵势无一不精。现在他保了王怀女了，要把这两人请出来破天门阵，还有一线希望。大家一听啊，是非请王怀女不可，别的没到了，杨宗英丢了，江翠萍气跑了，镇里困住杨宗魁、杨宗勉，你说怎么最后决定请王怀女，可不要王怀女啊，恨死杨家将了。原因就是在杨六郎的身上，杨六郎和王兰英从小吃苦为婚，可是后来杨六郎娶了柴郡主，就把王兰英给扔了。那还不说，王兰英还找到前敌，帮着杨六郎破了韩昌的兵马，立了那么大的功劳，杨六郎不但没收下，反而叫人家去打西西州去，这个仇到现在没解开，谁去能行，谁去也不能来呀。大家都看杨景，杨景啊把头一低，心里琢磨，你不用都看我，说死我也不去，你把我杀了我都不去，我现在儿子也有了，媳妇也有了，我又找王兰英去，叫他说上三言两语的，我是活是不活，我这么大的三官帅，胡子一大把呀。所以他脸通红，一言不发。寇准搭茬了，老太君，我保去一人，他到西岐州，王兰英准能来。哦，寇大人，你看谁行呢？穆桂英、穆元帅。老太君不乐意，心的话，老心儿，哎，你哪知道啊，桂英怀揣陆甲，哦，到外边去请人呢，那我可不放心。哎呦，你怎么就看桂英行呢？他是元帅，不能离开连营。我说老人家，除了穆桂英，别人去都不行，就是你老人家去都白给。那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王兰英恨透你们杨家将了？就是因为杨景的身上。不过跟穆桂英可不一样。怎么不一样？想当初穆桂英离开穆柯寨，走在中途大路，碰见了王怀女，人家婆媳两个人非常投缘，而且穆桂英还把自己的嫁妆全部给了王怀女，这算由恩啊。王怀女有言在先，只要是穆桂英有事找他，三寸十条道他也能够帮忙，别人都不行。有前言就有今天这件事，所以必须穆桂英去。太君说，这事儿我不知道，你怎么知道呢？我什么事情不知道，我说桂英有没有这么回事。穆桂英点点头，暗暗的赞成寇准，寇的人这主意出的高，也确实王兰英恨透老杨家人，我要不去请不来，可是我去身子不便呢，有心推脱，那么谁去呢？还得让公爹杨景去，杨六郎也不能干呢。哎，既然是寇大人看我合适，那好，我就亲自走一趟。这军中之事嘛，啊，还是由三官大帅来代理。杨六郎点点头，啊，桂英，那你就辛苦一趟吧。桂英心的话，我替你走呢。老太君说不行，那要是出不去，有个好歹怎么办呢？我不放心。再者说了，你们这么多男的不去，背着我孙媳妇去啊，我就不同意。就这么把这话就撂下，一直挨到天色将晚，还没定得来是去好不去好呢，就听到外边号炮连天，人魂马炸，到咚到到咚咚咚到。老太君、穆桂英、杨六郎、寇准都吓坏了，派军从外边一打探，坏了，说现在城外来了无数匪国的兵将，四面八方把城池包围了，这是调来三川六国的兵马困住城池。大家后悔了，要知道这个，咱们早派人到西岐州搬王怀女了，这回好还得闯营，商量来商量去，还是穆桂英走合适，老太君说什么也不让，我不放心。最后六郎说，娘啊，这般闯营的时候我们大家

把顾一英送出去，只要他到西西州能把王怀宇搬回来，也不用采访营，派人到城这送个信，我们里应外合再把他接进来，就用他跑个腿学个舌，来来往往都是我们的行不行？那太君一看没法，行啊，要这么说你们可得保着我孙媳妇出去啊，我可告诉你，我孙媳妇要是在外边有个好歹的，到深夜就不活了。娘啊，您放心吧，咱们正准备今夜四更天闯营，原因是四更天的时候正是啊营盘里的军卒睡觉的时候，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哪知道啊，人家北国是刚到这儿啊，要什么呢？娃战壕埋鹿角压叉支帐篷安马号，整忙活一夜。顾英说别等啊，等他们睡觉那得什么时候，干脆趁他们这醉门咱就往外上。六郎点头说好。六郎一想，顾英是替我去的，我在前边给开道，前边是杨六郎岳胜，后边杨宗保，别看宗保带伤了，顾英出去也在后边护住，左边孟良交战，右边宗尧等人，大家一起的来到南城上。一看四更天了，趁着敌营不注意，悄悄的开开城门，吊桥趁平，人马呼噜呼噜就出来了。你等出了城，过了吊桥，往前走多了有5里地，这地上就看见了，那人没有岗哨啊！一看眼前城内出了人了，刚等短道啊，哪儿都别走啊，再往前走，开弓放箭啊！六郎一抬头，就哈哈，马上加鞭，这些箭哗哗哗哗，直奔翻营跑来。这些人，这都是军中出乎意料、拔乎其罪的大将。要说闯连营，在军中位置，冠军在中列，手端着救生刀，全身的披挂也在紧紧的跟着。霎时间，离着敌人的连营不太远了。梆梆梆，一阵的落雁，杨六郎、岳胜等人不怕飘零，轰的一下子来到战壕前。战壕前，好一阵的拉门，哎，这大敌人头上刚到头到营的，就听一声大，一声炮响，翻营中的军卒拨乱了，冲！够了，几乎过了位，闪开了道路。六郎也知道啊，人家主将出来了，别往前硬闯了，闯也闯不过去。八一垒之间，哎，嗨！闪目一瞧，眼前呼噜呼噜呼出来一哨人马，高挑着绿缎的大旗，旗顶上一员大将，金盔金甲，万兆绿罗袍，看年纪有个56、57岁，往里去看。面如古月，重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五柳的长髯，德胜高鸟翅环，挂着一口大刀，左挂弯弓，右带剑，肋下佩戴3尺龙泉剑，旁边有10几员战将，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六郎一看，灾可可发了。嗯，眼前这是哪个人呢？他仔细借灯光看了看大旗上的字，大旗刷一舒展开了，瞧明白，上写比建国宗尧草兵马大元帅，中间斗大个马字，比建国谁又大呢？哎，请问比山那叫做六中华建筑五百人是个将大从战中以后就瞧见了，全是大将，不是普通的将官，要问俺乃比建国的兵。

0: 阳，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州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2: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1: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2: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2: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
2: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1: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戚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鞭下的代表性传承人。汪五爷，
14: 你后代的世界，
13: 我们
14: 一
13: 生
14: 就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给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1: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8: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7: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8: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7: 爱吉林。
2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

0: 最动人的模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文书讲到，杨宗奎把双腿手中一分，冲着军卒高声断喝：“天门镇的军兵听着，让我者送拦我者亡，你家大爷过去了。”压在蒙古下山一样砸入敌群，双锤上下翻飞，遮天挡户，上不欺神，下不欺马，指南打北，指东打西，这两柄锤扔开了，一推就一大溜啊，把个军兵吓退下去了。这层兵退下去了，第二层兵哗又上来了，哪架得住他呀？虎汤羊群一样，杨宗远在后边也调指赞成啊，嘿，好员虎将，比我都强啊！一看自己的大枪，啪啪啪，金鸡乱点头，也帮助冲杀。但是心里明白呀，这个阵势啊，没个把兵杀退呀，人家的人太多了，你要能杀出去，那叫阵嘛。唯一的想法就是自己在里边多支持一会儿，外边人冲进来，救兵赶到。再一个，杨宗奎说的有理，上面那个老道拿着小旗穷晃悠，把他砸死大概就差不多。就这么两个人直奔法台门来，这军兵啊，切打切退，退了再上，上了再退，一层一层打的人可就老了。眨眼之间，离着法台只有五丈来远了。杨宗奎高兴了，再使使劲，咱可就到了。随后又锤转，微微一点马的三叉骨，这匹乌骓马腾空驾雾，这一般先的一声暴叫，前蹄子一起，后蹄子一抬，噌往前一窜，离发台就差一丈多了。可是前蹄子扒一搭实地，坏喽，下边是一个陷马坑，坑上边用扶杆打的，蒙着芦席，芦席上边撒的浮土啊，哪经过人和马呀？前蹄子往下扒一落，脚下一转，连人带马全掉下去。这个坑啊，得有三丈来深，底下是石灰面啊，人一砸下就噜噜，马的眼睛人的眼睛全迷了，你还想出来呀？什么也看不见呢。就在这阵，人家军兵哗一围上，用挠钩套索八往上一搭，把人搭上来，妈金头龙二背给捆上了，把战马也带上来，双锤也弄上来了，往旁边推。杨宗远一看，哎呀完了，杨宗奎被祸遭擒，这怎么办？我

眼前有坑，我别到这儿去，我得往那么转。他一学战马往旁边转的意思，拦路堵截。杨公勉刚一拨战马，没等过去，眼前啪啪啪出现了好几道绊马索，躲过一道，躲过二道，第三道没躲开，这匹马哭哧了一声，马是前蹄卧倒了。杨宗勉从马上扑通摔到马下，身为大将，挂上甲叶子一掉到地下，那可就笨了。还没等他起来呢，军兵过来抹肩同裸二背也给捆上了。捆上之后，把他带到杨宗奎的近前，也不审也不问，推着两个人往前走。走了大约有一里地，左边是树林子，右边是个山洞。把山洞打开，把两个人推到里边，咻咻咻咻咻，洞门一关，嘎噔给锁上了。随后军兵回到坝台交令，再看上边老道周子恒。一摆小旗，阵中的军兵渐渐散去，下边的军卒把这坝台下这个陷马坑重新弄好，搭上扶杆，放上芦席，蒙上浮土，该割草皮子的把草皮子也摆好了。霎时间大阵静下来，镇里边的事儿外边一点也不知道啊。刚才咱说了，杨宗勉追着杨宗奎，后边可就是杨宗保啊。虽然有段距离，因为杨宗保比他年龄大，有经验，心里犯合计是进是不进的。一看哥俩都进去，没办法，随后也进来了。可是进了一拐弯，再一抬头，大吃一惊，怎么前边大门封了？这门关得紧紧的，里边哦喊杀连天，鼓响如雷。那阵儿啊，杨宗奎、杨宗勉还没被抓。宗保一看不好，不行，我得把门砸开，我进去。他哪知道啊，这双扇门虽然是木头的，可是用铁叶子裹，外边钉着包头钉啊，里边是用顶门的大石杠子顶着呢。下边是槽，上边是槽，夸一放啊，你还想打开呀、啊？他用枪啪刚一打，坏喽！就在这墙的上边出现无数的军卒，啪啪啪往下开弓放箭，吓得杨宗保噌往旁边一闪身，门锁利索，砰，在肩头甲叶子放着，关上一支凋零箭。哎呦，这一路神鼓，又来一支，虽然不中，别忘了。带伤了。就在这阵儿，在两边草窠里出现无数北国的兵将，一拥齐上，嘴里喊着杀呀抓活的呀。宗保一看完喽，我就一个人在这，这可怎么办？眼看宗保性命难保，突然打阵门外噌窜进一人，高送佛号宗保，不要害怕，休要担惊，杀一家来了，把周围的番兵番将全给镇住了。一看远处来了个胖大和尚，驼头带拔，手拿着斧子，如同打老的将士，又如天罡临凡。这是谁？就在一愣神之际，杨五郎蹭蹭蹭来到了近前，夹起杨宗保，转身往外冲杀。军兵一看，哦，就杨宗保的，别放他跑了，快点追！肉肉肉肉肉肉，后边人撒腿来追杨五郎，那哪追得上啊？杨五郎脚下加紧往外冲杀，心里明白，这要被困到里边，那是没个出来。手中大斧子啪啪啪拨打凋零，眼看那凋零箭像柴火棍一样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落在两边。杨五郎一口气冲出东天门，离开了天门镇，又跑出六七里地，才把杨宗保放。孩子怎么样？吴大爷，要没您我就完了。宗勉、宗奎呢？哎呀，别提了，都困在那个镇里了。你知道那个镇叫什么镇吗？不知道。

0: 道啊，那叫困龙阵。你大爷，把咱们救出来吧。哎呀，惨苦，哀家也救不了，回去跟桂英商量商量。来，我把剑给你起下去。
1: 哎，好，
0: 把剑给他拔下去，撕下征袍一件，把假叶子摘下来给他包好了，搀着宗宝往回去。等到杨树林一瞧，杨树林子里的众将全回城内了，那个王氏也就是黄凤仙的娘也请进城里安排好住处。杨五郎和宗宝直奔帅帐，到里边一看，穆桂英、杨六郎、佘太君、八王爷、寇准都在这儿，两眼发直等着回信儿。一看五郎和宗宝回来了，这些人都站起来了。哎呀，宗宝、宗勉和宗奎呢？哎，都困在镇里了。那你是怎么出来的？
1: 是我五大爷把我救出来的。
0: 哦，杨五郎打了开声啊，筛家无能啊，让两个孩子困在镇内。桂英啊，这个困龙阵我没见过，你能不能打开呢？五大爷，这困龙阵什么样啊？
2: 这个我没见着，只知道两山加一沟，中间一道石墙，上边有双扇门，这门关得紧紧的，周围有伏兵往外射箭，想要开开这个门连边儿都到不了，你看看有什么法没有。
0: 这个桂英脸一红，摇摇头，哎，五大爷，我也不知道内情，虽然说我知道天门阵、一百三八阵、阵套阵、母阵套子阵，可是细节我也摸不清，因为我没有阵图，我这个阵图是我自己画的，而是想当初没有进连营的时候，我在天门阵的外围往四下里观看，根据推理画的。至于说怎么阵还有阵门，我可摸不清。寇准说，我说桂英啊，你要摸不清我们就更糊涂了，我们那里还有两个人呢。再看佘太君哭了，哭孙子宗勉困在这里，还哭新来的杨宗奎。你说这杨宗奎冤不冤吧，新来乍到，连城都没进就被困在这里，人家哭什么呢？对不起大刀王怀女啊。杨六郎也着急了，五哥，你看有什么办法能够打开这个棍龙阵呢？
2: 弥陀佛，这个，哎呀，我也说不好啊！
0: 啊，我本来想领着王氏来收下黄凤仙，这样把这员女将收过来，也是我们打天门阵的力量。没想到这黄凤仙不认他娘，把我也就僵到这儿了。我实在是没法。桂英听到这儿，说：“老人家，不要为难，我倒有一计。打天门阵，我们的人手不够，懂得阵法的有几人呢？现在有一位世外的高人，要把他请来，那可是我们的力量，可是我们的宝贝。可就怕人家不来。不过这个人是非请不可。”大家的眼光刷都集中到穆桂英身上，不是别的，能有道那就快点说吧。有一个人比我高，此人现在在西皮州，也就是我的婆母娘大刀王怀女，叫王兰英。一说王兰英，杨六郎这脸都挂不住了，把头也低下来，一言不发。为什么呢？当初王怀女不是叫他几落走的吗？再者说了，儿媳妇又提起老婆婆，就把老婆婆这点事又抖落开了，他觉得不好意思。寇准忙问桂英，那个王怀女就比你高吗？当然了，想当初我从木柯寨下山的时候，正碰见我那婆母娘王兰英，婆母娘就跟我说了，天门阵一百单八阵阵中

从，你得注意，我一听他啪啪啪点的阵势，哎呦，比我有高的地方，可见大刀王来央我那婆母娘那是高人。再者说了，阵里困住了杨宗奎，这个杨宗奎是跟我婆母娘那边来的，人家的儿子困在阵里，我们连个信儿都不送，对不起人呐，所以必须派人去请我的婆母娘去，大家看看怎么样。一句话提醒了杨五郎，弥陀佛，桂英的话言之有理呀。另外我再保举一个人，此人是西岐州的军事，叫刘云霞，是个老道姑。别看是个道姑，那是世外的高人，对以排兵布阵、斗隐埋伏、攻杀战守，各种阵势无一不精。现在他保了王怀女了，要把这两人请出来做天门阵，还有一线希望。大家一听啊，是非请王怀女不可，别的没到了，杨宗英丢了，江翠萍气跑了，阵里困住杨宗奎、杨宗勉，你说怎么？最后决定请王怀女，可不要，王怀女啊，恨死杨家将了。原因就是在杨六郎的身上。杨六郎和王兰英从小直呼未婚，可是后来杨六郎娶了柴郡主，就把王兰英给扔了。那还不说，王兰英还找到前敌，帮着杨六郎破了韩昌的兵马，立了那么大的功劳，杨六郎不但没收下，反而叫人家去打西岐州去，这个仇到现在没解开，谁去能行，谁去也不能来呀。大家都看杨景，杨景啊把头一低，心里琢磨，你不用都看我，说死我也不去，你把我杀了我都不去，我现在儿子也有了，媳妇也有了，我又找王兰英去，叫他说上三言两语的，我是活是不活，我这么大的三官帅胡子一大把呀。所以他脸通红，一言不发。寇准搭茬了，老太君，我保举一人，他到西岐州，王兰英准能来。哦，寇大人，你看谁行呢？穆桂英、穆元帅。老太君不乐意，心的话，老心儿，哎，你哪知道啊，桂英怀揣落甲，哦，到外边去请人呢，那我可不放心。哎呦，你怎么就看桂英行呢？他是元帅，不能离开连营。我说老人家，除了穆桂英，别人去都不行，就是你老人家去都白给。那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王兰英恨透你们杨家将了？就是因为杨景的身上。不过跟穆桂英可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啊？想当初穆桂英离开穆柯寨，走在中途大路，碰见了王怀女，人家婆媳两个人非常投缘，而且穆桂英还把自己的嫁妆全部给了王怀女，这算尤恩啊。王怀女有言在先，只要是穆桂英有事找他，三寸十条道他也能够帮忙，别人都不行。有前言就有今天这件事，所以必须穆桂英去。太君说，这事儿我不知道，你怎么知道呢？我什么事情不知道，我说桂英有没有这么回事。穆桂英点点头，暗暗的赞成寇准，寇的人这主意出的高，也确实王兰英恨透老杨家人，我要不去请不来，可是我去身子不便呢，有心推脱，那么谁去呢？还得让公爹杨景去，杨六郎也不能干呢。哎，既然是寇大人看我合适，那好，我就亲自走一趟。这军中之事嘛，啊，还是由三官大帅来代理。杨六郎点点头，啊，桂英，那你就辛苦一趟吧。桂英心的话，我替你走呢。老太君说不行，那要是出不去，有个好歹怎么办呢？我不放心。再者说了，你们这么多男的不去，非得我孙媳妇去啊，我就不同意。就这么把这话就撂下，一直挨到天色将晚，还没定得来，是去好。

0: 最好呢，就听到外边号炮连天，人魂马炸，到咚到到咚咚咚到。老太君穆桂英杨六郎寇准都吓坏了，派军从外边一打探，坏了，说现在城外来了无数北国的兵将，四面八方把城池包围了，这是调来三川六国的兵马困住城池。大家后悔了，要知道这个，咱们早派人到西岐州搬王拐女了，这回好还得闯营，商量来商量去还是穆桂英走合适，老太君说什么也不让，我不放心。最后六郎说，娘啊，这么办，闯营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块闯，把桂英送出去，只要他到西岐州能把王怀女搬回来，也不用他闯营，派人到城这送个信儿，我们里应外合再把他接进来，就用他跑个腿学个舌，来来往往都是我们的，行不行？老太君一看没法，行啊，要这么说你们可得保着我孙媳妇出去啊，我可告诉你，我孙媳妇要是在外边有个好歹的，到深夜就不活了。娘啊，您放心吧，咱们就准备今夜四更天闯营。原因是四更天的时候正是啊营盘里的军卒睡觉的时候，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哪知道啊，人家北国是刚到这儿啊，要什么呢，挖战壕，埋鹿角，压叉，支帐篷，安马号，整忙活一夜。姑娘说别等了，等他们睡觉那得什么时候，干脆趁他们立足未稳咱就往外上。六郎点头说好。六郎一想，桂英是替我去的，我在前面给开道，前边是杨六郎岳胜，后边杨宗保，别看宗保带伤了，桂英出去也在后边护送，左边孟良交战，右边宗尧等人。大家一起的来到南城上，一看四更天了，趁着敌情不注意，悄悄的开开了城门，吊桥趁平，人马呼噜呼噜就出来了。你等出了城，过了吊桥，往前走多了有五里地，这对面就看见了，那人没有岗哨啊，一看眼前城内出了人了，刚等短道啊，哪儿都别走啊，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六郎一抬手冲，就哗哗马上加鞭，这些箭直奔翻营跑来。这些人这都是军中出乎意料、拔乎其罪的大将，要说闯连营在军中位置，桂英在中间，手端着九重刀，全身的披挂也在紧紧的跟着，霎时间离着敌人的连营不太远了，梆梆梆一阵的乱箭，杨六郎岳胜等人不怕丢人，轰的一下子来到战壕前，战壕内好一阵的子弹砸门，哎，这大敌人头发刚到头到营的，就听一声炮，一声炮响，翻营中的军卒不乱了，冲了，够了就过了位，闪开了道路。六郎也知道人家主将出来了，别往前硬闯了，闯也闯不过去呀，叭一擂之间，哎哎，闪目一瞧，眼前呼噜呼噜呼出来一哨人马，高挑着绿缎的大旗，旗顶上一员大将，身披金甲，外罩绿罗袍，看年纪有个56、57岁，往脸上看面如古月，皱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五柳的长髯，德胜高鸟翅环，挂着一口大刀，左挂弯弓，右带剑，肋下佩戴三尺龙泉剑，旁边有十几员战将，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威风凛凛，笑貌堂堂。六郎一看，呆磕磕发了，嗯，眼前这是哪个人呢？他仔细借灯光看了看大旗上的字，大旗刷一舒展开了，瞧明白，上写比建国东妖曹兵马大元帅，中间斗大个马字，比建国谁又大呢？哎，请问比谁那样的就中华民族上古百年是绝将之大，从他中有东西，瞧见了，全是大将，不是普通的将官。要问俺，乃比建国的兵马大元帅马荣之言。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

0: 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0: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0: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2: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2: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2: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2: 金色吉林，国庆有
0: 约。国庆有约。
3: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乡
11: 武后代的世界，
10: 我们
11: 一
10: 生
11: 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8: 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
10: 耀翁庵乃比建国的兵马大元帅马荣之言，请问来者什么人？我乃宋营三关大帅信阳民警傅亚昭。啊，这个马荣一听说是阳营，擦了擦眼睛， 仔细的看看，没看准，举例，把火把举得再高点声，往前又凑了凑，看了半天，认出来了，哦，原来是三官大帅，哎呀，失敬，失敬，嗯，杨六郎心的话怎么这样？马柔，你好客气呀，哎呀，杨元帅，你仔细看看，认识不认识我？这个杨六郎手捻虚髯，上下打量了一番，哎呀，我看着是眼熟，哦，马元帅，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哎呀呀呀，这是贵人多忘事啊。杨元帅，我不愿意跟你叙旧情，因为我觉得脸发烧，但是我这人不忘旧，我还要说说。想当初我也保大宋朝，在您的父亲金刀令公杨继业手下当了个偏将，老令公在闯两狼山的时候，我就在军中。到两狼山以后，老令公在李陵碑前碰死，那阵儿我已经杀透重围，可是我越合计越寒心呐、啊！我保了半年大宋朝，怎么样了呢？大宋朝天子昏庸无道，听谗言不纳忠语，信从潘仁美，陷害杨家将，连我这无辜之人都跟着受害，所以我一跺脚离开了中原，我到北国去了。偏巧比建国招元帅，我呢下了科场，独占鳌头，当了比建国的兵马大元帅。此一番，三屯六国寄居在了大辽国，进兵中原，我随着也来到了中原的国土。想不到又碰见了杨元帅，哎，太亏！但是我先说明了，不是我这个人卖国求荣投到了李相国，这是因为宋王天子昏庸无道把我逼他。可是水流千遭归大海，我倒是念故土到故乡看看，但愿得南北两下化干戈为玉帛，永结盟好。杨六郎全想起来了，哎呀，原来是马将军啊！这事也不能怪你，两狼山我父已死，我兄弟也没了，我也没有了，难怪呀，大家都逃散了，你能有今天我挺高兴，不过咱们俩今天算对立仇敌了，你困城我闯连营，什么马将军，此事应当怎么办呢？你是叫我秦兵刃往里冲杀呢，还是您能念故交网开一面？马荣往四周围看看，一看都是自己人，啊，我马荣第一天到这儿就碰见这么回事。杨元帅，好吧，我冲在老令公的面上，我今天可以给你闪条道路，放你们过去，可就这么一回呀，下次我马荣可不能这么做了。我就是今天这么办，要叫颜荣知道我也有罪呀，望你能够体谅我。六郎心里头很感激呀，当然了，两家对立仇敌，就拦你也不算不对，能让条道就不含糊。哎呀，马将军，我多谢了，我还不过去，我是护送个人，你放他走就行。好，兄弟，闪条道路，放杨元帅打营盘穿过。是，哎，闪开路，闪开路。将令一下，传出多远，他这道营哗闪开了。杨六郎往前边一瞧啊，还别说，对面虽然也有一道道连营，但这个地方都归马荣管呢。这一句话真好使，夸道路通开。六郎一想，别往前去了，人家说得很明白，放我们过去，下不为例，就这一次。 那么我也过去再回来，回来我就得打。难道说我和马蓉还掰脸吗？干脆我们别去了。想到这儿，一扣灯，桂英啊，看着没有？马蓉放你走了，那你只管安安稳稳的过去，我们不去了。我们要出去，还得往回闯营，这不找麻烦吗？得了，我们回去，你看行不行？桂英说：“行，老人家，您回去吧。我这一道没事儿，就是有个三个五个的，我也不在乎。我手中的刀也不是吃素的。好，就这么地了。”六郎一摆手，岳胜、杨宗保、孟良、焦赞等人慌，都回去了。穆桂英披马单人，直闯比县国的连营，简短接说已经冲出连营了。说书的一句话，实际一带的连营一扎就是一二十里地呀、啊。你不能像大道上没人那么走，你也得躲着绕着绕人家的粮道走。等走出去，天光也放亮，四更天闯营，那还紧折腾啊。天光放亮，桂英点了点头，嗯，这就好走了。一带战马甩灯下的坐骑，歇歇喘喘，又透了透马鞍子，那意思过过方。哪知道他刚在旁边坐下想喘喘气，就听后边有人高声喊：“哎，穆桂英，给我站住，不许你走！”啊！吓得桂英把马肚带啪啪紧了三紧，飞身战马，手打凉棚，往远处观瞧。由远而近，来了一员番将。见此人跳下马来，平底身高一丈开外，头似麦斗，眼似苍蝇，长了个花里望的串，浑身盔铠甲胄鲜明，胯下花斑豹，掌中一口三星刀，立目横眉，扒一扣灯。穆桂英真有理他，哎，没费劲你就冲出来了。今天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我看你往哪儿走。哈，你是谁？哼，不认识我。我提个人，谁？想当初在韩朝元帅帐前听令，有一个叫白天龙的，你可知道吗？这个啊，我认识。穆桂英一听白天龙，想起来了，想当初自己还在木客寨的时候，杨宗保因为夜不归营回到了军中，被杨六郎给绑上了要杀。穆桂英下山到前敌给杨宗保求情，杨六郎叫他替杨宗保带队立功，两军阵前拿敌将的人头来见。穆桂英出马临敌，就碰见了那个白天龙。桂英刀削白天龙的人头送到军中，就这么救下了杨宗保。今天这个人一提白天龙，桂英就知道不好。我认识这个人，那么你是谁呢？我是他的兄弟白天骄。哦，我明白了，要这么说你是替你哥哥报仇来了。对，真是明白人不说糊涂话。穆桂英既然知道，下马受死吧。那位说了，白天骄怎么又追来了呢？原来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虽然到这兵困宋城，但是都得听大辽国管的，因为那些小国啊都是辽的附属国，韩朝不都信任，暗中得派人监视。白天骄是派出巡营廖少的，正好的巡营到南城的，就看见从马蓉的营盘里出来一骑战马。一打听军卒，军卒说不知道干什么的，反是一员女将。据马蓉说，放他出去可能是城里的。白天骄在后边追赶，越追越近，越追越近，离得不太远，看明白这员女将，哦，是穆桂英。他认识吗？怎么不认的？两军阵前经常见着，所以大喊一声追到近前。他欺负穆桂英 单人独骑，要人多他不敢呐。穆桂英此时心里也有些担心，不是别的，自己身体不便，旷野荒郊，他来了这怎么办？哎，姓白的，你既然要为你哥哥报仇，那好，拿出你点能耐，我见识见识。穆桂英，你接招吧！三挺大刀，呜一声搂头就剁。穆桂英一摆细武绒刀，没敢往外封，为什么？也怕震坏了自己呀、啊。只是用刀头啪往外一刺，大刀往里进招，这一男一女就在山坡叮当叮当的打起来了。打了有十几个回合，穆桂英一时的走神，大刀碰见了白天骄的刀上，就听着大，这一下子震得定定在马上呆一呆，晃一晃，差点摔下去，就在这千钧一发。猛然在那棵树上站着一个人，手中拿弓停箭，正冲白天骄瞄准呢。白天骄大刀唰刚要往下落，这个人一松弓弦，噔噔射出一支箭，射得真准呐、啊！砰的一声，正射在白天骄的脑盖上，脑盖子上没肉啊！当的一惊，巴拉。箭就掉了，把个白天骄疼的扑通摔到马下，紧跟着树上那个人抖身跳到地上，撒脚如飞，肉肉肉肉来抓白天骄。白天骄知道不好，一翻身坐起来，撒腿如飞，一看战马跑得不太远，抓住缰绳飞身上马逃跑了。穆桂英睁眼再瞧，白天骄已经跑了，眼前站着一个人，看年纪在个十六七岁，个子不高，中等身材，车轴汉子，长得胖胖乎乎的，浑身穿蓝挂翠，不过衣服都破了，打了补丁。往穆桂英眼前一站，眼睛眨巴眨巴，忽闪忽闪的发愣。有心说话吧，他觉得是女将不好意思；不说话吧，他还想问问你是谁。桂英一想，这是我救命的恩人呐、啊，我得谢谢。穆桂英甩蹬下马，扔去缰绳，飘飘下山。哎呀，这位大兄弟，多谢你救命之恩。这小伙子一看还不好意思，不用谢，不用谢。我说你谁呀、啊？你怎么一个人出来呢？那个大个子是干什么的？怎么要把你杀死啊？既然你问，那我就不瞒着了。我姓穆，叫穆桂英，刚从前边那个城池冲出来，本来到外边办事儿，没成想被这个都督追杀，险些要了我的性命。要是没有您解救，我命就没了。请问你姓什么叫什么呢？你是穆桂英啊？穆可寨的？对呀。你是元帅？是啊。哎呀，穆元帅，我跟你磕头了。哎呀，快请起请起。你是谁呀？
15: 哎呀，别问我是谁了，我姐姐可把你盼坏了。我们在这等你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今天可算把你等了，所以说上我家。
10: 不不不，我不去了。
15: 哎，我姐姐早就见你，快走吧。
10: 说完牵着马的缰绳在前边带路，桂英一看这个人挺实诚，在后边紧紧跟随，转眼之间来到寒窑前，止住了脚步。这个小伙子冲着里边高喊：
15: 爹爹，穆元帅来了。
10: 哎，窑门一开，打里边出了一个人。兄弟，
15: 谁来了？哎，你看这是谁？
10: 桂英闪目一看，寒窑里走出个女子，年纪在个二十一二岁，细高的身材，五官清秀，粗布的衣服，但是看出来了，这是大户人家的姑娘，举止稳重，行动不俗。
16: 啊，这位姐姐，我这儿有礼了。
10: 哎呦，
15: 这还是武将家风，盔开甲胄满全呢。您是姐姐，这是穆桂英元帅。哎呦，穆元帅来到我的茅屋草舍，这是蓬荜生辉呀。我的屋子太脏了，屈尊您了。哟，姐姐别客气，是您的兄弟救了我的命，你也是我的恩人。嗨，这是应该的，快走吧。把穆桂英拉到里边，一看寒窑里头又矮又湿，一个小床铺着被褥都挺旧了，除了锅碗瓢盆什么也没有。请问姐姐，您贵姓啊？您怎么住在这个地方了呢？这个姑娘听到这儿眼泪下来了。穆小姐，叫您见笑。说起来，我们姐弟两个人也是大户人家的孩子。我父亲是宋朝的官员，姓崔，叫崔万雄。我叫崔金定，他是我的亲兄弟，叫崔百处。想当初，我父亲镇守雍州，官拜守卫，没成想北国进兵，我父亲和韩昌的人马一交战，阵亡在两军阵。这样一来，我的家就算败了。当时我还跟我的师父莲花道姑学艺，没在家，我这兄弟就流落了街头。后来我学成艺业，奉师命下山，回到了雍州，一找把我兄弟找到了，可是我父亲我母亲全没了。雍州的守备也换了，又不认识我们两个人，闹得我们两个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我们姐弟俩肩不能担，手不能提，都是练武的，我兄弟吃的又多，都养不了自己呀。最后我们就安家在破窑里，只我的兄弟行为打猎，但是度日。不过我们耐等天时，单等宋朝招人之时，我们愿意应征入伍，前去从军。可是盼来盼去，音信皆无。最近才听说穆元帅攻打天门阵，我们姐弟两人本来要投军，怎奈没有引荐人，不敢去。偏巧穆小姐到我家来了，这可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呀。穆小姐，您缺不缺捧茶倒水的丫鬟？您少不少牵马坠镫的马童？我情愿给您当个丫鬟，我兄弟给您牵马坠镫。穆小姐，就算我们平生足愿了。话不再多，就几句话，桂英就看出来了崔金定说话有程度，人家是客气呀。就凭他兄弟刚才射这一箭，箭射得这么准，这都够大将的材料，给我牵马坠镫。哎呀，崔小姐，如果你乐意到军中，那太好了，我是求之不得呀。打天门阵缺人呐，你要是不嫌刺，我情愿和你拜成干姐妹。哎呦，穆小姐，我可不敢高攀呐，快别说了。哎呀，这什么都没有，这可怎么办呢？不用，搂土为炉，茶草为香啊。哎呀，太好了，姐姐，那就拜吧，快点快点，我给你准备准备。两人搂土为炉，茶草为香，拜为干姐妹。随后崔百策给桂英施礼，叫二姐。金定说，桂英啊，这我可就不客气了，你这上哪去啊？能不能跟我说一说？穆桂英就把自己上西岐州找王怀女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哦，要这么说我陪你去好不好？不，别去了，我那个婆母娘啊性子太暴，一句话说不对命都保不住。这么干，我到西岐州去请人，回来的时候 把你们姐弟两人带着，咱们共闯联营，怎么样？你不能把我们忘了。哎呀，姐姐，看你说的，我是那样人吗？那也好，我收拾收拾，这两天我再练练。好吧，就这么地，我该走了。别走啊，你这身走不方便啊。得了，我给你啊换换衣服，来个女扮男装得了。哎呦，姐姐，用不着吧？哎，你是个女子，在道上多有不便，说话问道都不方便。你要是换上男人的衣服呢，不就好了吗？哎，桂英一想，这招也挺好。这衣服我兄弟那有，你等着。崔金定把他那破包打开了，在底下真就找出一套。这套衣服是褪旧的，不过还可以。把这衣服拿出来，叫桂英换上。桂英的头发打开，往上牛心拔短，用根草簪别顶，然后把方巾戴上，穿上箭袖袍，腰里系上丝绦，把这耳朵眼儿啊，用那蜡油子给抹上。就是这两只脚不好办，因为古时候女人都缠足小脚，崔百特的大靴子那么老长，这怎么办呢？崔金定真有话，扯点布给他裹了裹，缠了又缠，然后连鞋都伸到崔百特的大鞋里了，用个带儿给系得勒住了。我说妹妹啊，走道注意啊，别把鞋走掉了就行，一走掉可就露馅了。姐姐，你可真有主意。嗯，这招还有，不过不怎么地。妹妹，别把我们忘了啊。随后留穆桂英吃饭。哎，别说，崔百策昨天呢打了一个袍子，皮也扒了，肉也卸了，炖了半锅，哎，给桂英盛了一碗，穆桂英吃的还挺香，吃饱喝得，稍微歇一会儿，然后登城散路。崔金定、崔百策护送一程，一看没有危险了，这姐弟两人才回来。穆桂英再奔西西州。一路无书不可重续，等来到西七州的城外，闪目一看，哎呦，大吃一惊。
16: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0: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6: 松花湖

0: 风轻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舟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0: 地铺展，鎏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1: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0: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0: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
0: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1: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的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它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福无边，
5: 日无厌，
6: 寿无疆，
7: 体无限，
8: 身强体健，
9: 百岁高天。
2: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1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 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行医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在提醒自己，医者当怀恻隐之心，见百姓受病痛折磨如同痛在自己身上。所以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啊，我总在思索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很多老人呢，明明你看日子越来越好了啊，吃穿不愁了，儿女都答对完了，该到了享清福的年纪了，可是反而啊过得并不怎么舒坦，甚至有的还提心吊胆呢。就比如昨天呢，昨天刚下节目，我接诊了一个位患者老周。这老周啊今年是67岁，他一进门还没等说话呢，就先从这个兜里边啊掏出来几个小塑料袋子往我桌上一放。我一看啊，每个小塑料袋里边啊都是不同的药。然后老周呢满脸愁容地问我，他说孙主任，你看我这一天吃的药啊，早晨起来啊空腹啊先吃降糖的，吃完早饭呢吃降压的，上午10点多钟得吃管心脏的，到中午呢还得吃通血管的，下午还得吃保肝的，一天还得有2遍胃药。他说孙主任呢，这药我都吃得够够的了，一打嗝嘴里边全是药味儿，可是哪个都不敢停。那我说到这儿，肯定有人会说了，孙主任，我和老周一模一样，我家餐桌边啊没有别的东西，摆的都是药，哪样都不敢停。人家大夫说了降压药停了，那血压就得猛窜呢，你就容易得脑出血，那怎么办？那就得吃啊，阿司匹林也不能停啊，你停了容易长这个血栓呢，容易把血管给堵死啊。那降糖药更不能停了，一停降糖药那血糖不就失控了吗，并发症就来得更多更快了吗，甚至包括胃药一顿不吃，这胃里边就丝丝拉拉疼起没完没了。可咱说呀，如此吃药你避免脑出血了吗？你真让心脏好起来了吗？你真的阻止并发症了吗？一个都没有。我说的对吧？反而啊，你为了降压你吃西药扩张血管，结果怎么样啊？把血管给吃脆了吧。你为了降糖吃这个西药啊，刺激胰岛功能，结果怎么样？你把肾给吃亏了吧。为了止疼你吃止疼药，结果怎么样？你把胃黏膜吃坏了吧。所以大家看啊，这种按了葫芦起了瓢的治疗方式啊，只能会让病越治越多，让人呢越治越虚。那说到这儿啊，有人可能又会说了，那孙主任呢，我也知道吃西药啊确实伤身，但是不吃不行啊，那病扛不住啊。但是我再问大家伙，那在几千年前，那个时候没有西医没有西药，那我们的祖先啊，你碰上什么这个心悸心慌啊，碰上血压不稳啊，碰上消渴多尿啊，他们是怎么调理身体的？那时候没有西医没有西药，难道不治都等死吗？其实景岳全书早就有记载了，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所以大家伙看吧啊，人生病啊都是谁惹出来的祸呢？就是阴阳气血虚了。所以想要治好病，务必要补足阴阳气血。当你把这个阴阳气血补足之后啊，哎，你的血糖也好，你的血压也好，你这个各项指标自然就不高了啊，你的心脏自然就不慌了，你的关节自然就不疼了，你的呼吸咳喘自然就顺畅了。因为虚为百病之源，补虚自然解百病啊。那说到这儿，我想到了啊，刚刚上节目之前咱们导播跟我说， 哈尔滨。

今呢，有一位患者呢叫赵福臣，今天早上给我们打来电话，他说刚吃完两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在医院呢做了一个24小时的那个背包心电图，大夫明确告诉他房颤好了，不用再做手术了。这说起这位叫赵福臣的患者呀，在两个月之前呢，我们通过一次电话，那个时候啊，他是有这种严重的房颤，他说他这个心脏犯病的时候啊，就像那种啊，这里边有一个受了惊吓的一个小鸟一样，在里边直扑腾，自己的心脏恨不得呢要蹦到嗓子眼儿，而且喘不上气儿，没一会儿呢，这个心脏啊又慢悠悠的，又稳了一点啊，但是呢也是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这不去年吗？已经做了一次射频消融术，做完手术之后呢，一直在吃这个氨碘酮啊，吃这个贝特勒克美托洛尔啊，然后消停不到一年吧，就开始又经常犯病了，然后他也是跑遍了黑龙江哈尔滨的这个各级医院啊，给的结果都是啥呢，让他赶紧再次做这个射频消融术啊，否则就有生命危险。说到房颤呢，很多人以为是小毛病啊，今天老孙告诉大家啊，但凡跟心脏有关的没有一个是小问题，因为心为君主之官呢，它就好比一个国家的皇帝，你心脏出问题了，就相当于动了这个国家的根基。过去咱们家里都有那个老式的挂钟，正常我们的心脏啊就应该像这种老式挂钟一样，它有规律有力量啊，发出那种滴答滴答的这种跳动声音。可是一旦房颤呢找上门的，那心房呢就会彻底的失控，用我们老百姓的大白话来讲啊，叫心脏不停的颤抖，乱哆嗦乱突突，完全没有规律，是乱跳了。而这一切乱象的根源就是由于我们体内啊阴阳气血亏虚导致的。我为啥这么讲呢，你像心气不足啊，心气不足呢就攥不住心脏去平稳的跳动了。那心血亏虚呢同样啊，心脉得不到这个血液的滋养，它也会乱蹦乱跳，阴阳在这个失去平衡，更压不住乱窜浮动的心气，长年累月这种耗损呢，你的这个阴阳气血呢就越来越亏了，虚的越来越重了。而且心脏啊长期缺少气血的濡养，那我们心肌就受损呗，而且受损的部位啊越积越多，慢慢怎么样啊，出现了心肌坏死，这也是房颤反反复复越拖越重的根本原因。可大家也得知道啊，气是推动血液运行的动力，一旦它亏虚了，血液速度运行是不是就慢了，放缓了，停滞了，是不是啊？再加上房颤发作的时候呢，还会造成左心耳腹壁的血栓，这个左心耳腹壁血栓呢它随时会脱落，一旦要脱落呢，它会顺着我们的血循环全身游走啊，走到哪块就堵到哪块，哪块就会遭受生死浩劫。比方说这个血栓脱落啊，它堵在内脏，就能直接造成脏器的衰竭，或者流到下肢呢，直接血液供应断掉了，造成脉管炎，造成坏死坏疽啊。那它顺着血液循环到我们脑袋里边呢，那不就脑中风脑梗塞吗，脑血栓吗啊，轻则半身不遂，行动不便，口齿不清啊，重则可能直接就危及到生命了。而且长时间的房颤呢还会慢慢的拖垮我们的心脏。这就好比说让一个人，就这个人没日没夜24小时不停的跑啊，那你的这个心肌呢就会越熬越虚啊，不断透支呢本不足的这个阴阳气血啊，最终会怎么样啊，拖成心衰了。所以很多房颤的病人啊，发展到最后阶段，稍微一活动呢气喘心慌啊，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然后两个腿呀

0: 包括脸呢也出现浮肿的情况。有临床数据统计啊，就是有房颤的人，他的这个风险是普通人的 1.5 到 1.9 倍。随着房颤的这个发生发展呢，它更会过度的消耗我们本身就不足的阴阳气血。而阴阳气血呢，恰恰又是我们人啊能够活下来的生命的根基。也就是说，这个阴阳气血呢，你亏虚越严重，就会大幅的缩短我们人的寿命。可临床上目前啊，治疗这个房颤，要么吃药，再么呢就是紧急发作的时候电击除颤啊，再严重的就像刚才那位患者似的啊，做这个射频消融术。但是我跟大家伙讲啊，这些个手段都是在治标，没解决根本问题啊。你就拿这个美托洛尔、贝特勒克、氨碘酮这类药来讲啊，顶多就是这个临时的啊，把你这个心率呢给压下来了，或者说呢它稀释血液，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血栓，只是暂时缓解一下发作时的症状，但是它没有阻止这个房颤的复发呀。而且这些药你长期吃下去，不是伤肝就是伤肾，包括抢救的时候那个电击除颤也是啊，相信大家伙在看那电影电视剧的时候啊，急救的时候用两个电击棒给这个患者呢进行除颤急救，当时啊是靠外力呢把这个心跳啊给正常的给掰回来了，是不是、啊、但是他只管一时啊，过段时间房颤该犯还犯。就连这个射频消融术它也一样，它的原理就好比说咱家那个电线乱套了，给它临时的修一修啊，把心脏乱跳的病灶点给它处理一下，可是这个过程呢本身不可避免的一定会伤到我们的心肌啊，损伤心肌呢它就会加速这个心衰的发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看那么多房颤的病人这一辈子啊最多说只能做三次射频消融术呢，多了不能做，为啥呢？就你花钱人家不给你做了啊，因为这种方式就好比说呢就想修修房子修修窗户，结果把房子给拆了，就是这个道理，叫因小失大呀。所以我说了这么多，大家应该明白一个事儿啊，要想把房颤这个病彻底治好彻底治愈，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啊？唯一的选择呢就是补四虚，你把阴阳气血四虚补足了。那说到补四虚啊，就不得不提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它加入了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就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让你受损的心肌得到慢慢的修复，让心脏这种先天泵血功能，这种传导节律的功能啊，一点点的复原，从根上能够确保这个心脏跳动有力量。更重要的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还有紫河车的加持呢啊，紫河车有啥作用啊？它能彻底的定住房颤啊，让你的心脏呢不颤不抖。那为啥说紫河车有这种作用呢？紫河车呢它一旦牢牢的吸附在子宫内壁上啊，无论你怎么蹦怎么跳啊，怎么大幅的晃动，这个胎盘都会稳稳的像磐石一般纹丝不动啊，包括这里边这个胎儿在这个母体里边一天天长大越来越重了，全靠胎盘呢能够牢牢的抓住子宫内壁。所以这个胎盘呢它的这个吸附能力是最强的，就世间万物再没有比紫河车有这种固摄收敛之力了。所以啊，它对于房颤患者来讲啊，有着紫河车的入药，就相当于你的心脏啊有了定海神针，哎，能定颤，能让你的心脏不抖，把那种毫无章法乱跳抖动的这个心率呢把它牢牢的给稳住了啊，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房颤的心脏乱蹦乱跳的问题了。所以大家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两大军药，它俩的结合呢，一个是补足阴阳气血了，养好你的心肌了啊，一个呢是定住了稳住了你的心率，让你的心房不抖不颤啊，这样呢就让我们心脏的这种传导性 兴奋性、自律性、收缩性完全恢复到一个正常状态，就不再有那种坏死的心肌细胞了，所以房颤呢也就做到彻底康复、彻底治愈。而且我们国家专利补剂方啊，上市三年来50多万康复患者当中，大概有近4万名的心脏病房颤的患者，截止到目前有37851名房颤患者彻底康复，并且停掉了之前的那些西药，而且至今无一例复发的。所以说国家专利补剂方做到的不光是能补足阴阳气血能护住健康的根基，同时呢还给房颤患者吃了持久的定心丹，让心脏不再颤抖。可是特别遗憾的是啊，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的医保专项补贴的这个政策呀随时要结束，没有医保报销了，你拿着医保本就没办法再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这个医保报销了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咱们要想用上国家专利补剂方治好您的各种老慢病的，咱们可得抓紧时间了。我们的报名热线400-690-1677。好，接下来到了我们热线互动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剂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国家专利补剂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啊。
3: 哎孙主任，
0: 哎
3: 这补虚方啊一副药就马上吃完了。
0: 啊要吃完了。
3: 昨天我又听说那个医保报销马上要结束了。
0: 是的。
3: 啊我刚才报名又用那个医保又买了2副药。
0: 嗯。
3: 报名的小伙伴说不花钱，完了说过2天还能退给我2000多。
0: 对。
3: 你说你们这活动搞得挺好的。再一个吧，我也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接下来怎么吃药啊。
0: 啊行，咱们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是实实在在的利国利民，得感谢咱们医保中心的这个大力支持啊。那要这么讲的话，您就是老朋友是不是？您把您的这个情况啊您详细跟我讲一下啊，别着急好不好，我再帮您指导。
3: 好，孙主任。
0: 哎
3: 那个我今年吧这不62了吗，
0: 嗯。
3: 高血压吧也都快10年了
0: 哦，
3: 那天天那个吃着降压药吧，
0: 嗯，
3: 后来又查出来了啥甲状腺也不好，
0: 嗯，
3: 哎呀这脖子这块不就老是不得劲儿，总感觉这喉咙里像卡块东西似的，
0: 嗯，
3: 哎呀吐也吐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 完心里还总突突。

0: 不发慌。
1: 嗯，
0: 哎呀，晚上就躺床上吧，也是睡不好，翻来覆去的也睡不着啊。
1: 嗯，你现在吃啥？你跟我说说吧。
0: 就除了那个国家专利的补心方，还吃一粒儿那个叫杰沙坦，
1: 那降压的。
0: 对，完还有半片那个优甲乐。完了就是尤其要是睡不好觉连着啥的，完我就再吃点安定。完了可吃上咱那个国家专利的补心方后吧，
1: 嗯，
0: 这基本我就没吃过安定了。
1: 对，那玩意儿不能老吃啊，总吃就有依赖性了。还有什么情况接着讲啊？
0: 你说我这睡不好觉吧，和别人不一样。
1: 嗯，
0: 每天呢这不到九点呢，这困得这眼睛就睁不开呀。
1: 嗯，
0: 就哪怕坐那时候看个电视哈，哎，就直磕头啊。
1: 嗯，
0: 就要睡过去似的。完了老伴儿吧就催着我让我睡觉，我就不敢睡呀、啊、我就心思一整就到凌晨他一点多就醒了，完了说啥就没觉了、
1: 嗯、
0: 完了再有就是我从用上咱这个补睡方后，
1: 嗯，
0: 就四五天吧，我就感觉啥呢，睡觉就能睡到凌晨三点多了，
1: 非常好，
0: 就感觉那一天比一天的长了，最近就基本上能睡到五六点钟了，都
1: 一觉能睡到这个天亮了，是不是啊？非常好、啊、
0: 基本上了现在都。
1: 像您原来呀、啊、您看您是后半夜凌晨一两点钟就醒了啊，其实它不是一个说简单的睡不着，而是非常典型的我们讲叫阴阳的亏虚啊，因为在夜里啊这阴气收不住了、
0: 嗯、
1: 阳气呢就往外浮跃啊，叫阳不入阴嘛，所以肝肾损耗啊，扰动心神，再加上本身你看你血压还高啊，甲状腺这还有甲减，这样呢就持续消耗身体，所以呢您就到点就醒了、
0: 嗯、
1: 所以您这个情况啊，如果四虚不补的话，就好比啊您身体就像那个水桶底下漏一个窟窿眼儿，你怎么往胃里边吃药呢，您这病也治不好，就这个道理啊。
0: 完我就听你说吧，这四虚不补说一辈子受苦嘛，
1: 没错啊，
0: 就这么的我就买这补虚方。
1: 嗯，
0: 等我吃的一个来星期左右吧，就感觉这脖子呢不像原来那么堵得慌了，也不是那个像那个更年期那个时候就呼呼冒虚汗了，也没有这症状了。
1: 嗯
0: 哎，这血压吧，以前不天天得吃那降压药，我还不稳吗？
1: 嗯，
0: 有时候就好好的在那坐着，一站起来脑瓜子可能就猛的发胀哈、啊，嗡嗡的疼、
1: 嗯。对，
0: 要是整点炖菜哈，多吃两口，哎呀妈，这血压可能就高了。
1: 我经常讲要低盐低脂饮食啊，那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0: 但这一副药都快吃完了吗？血压挺好，没超过130。
1: 哎呦，
0: 我天天都测呀。
1: 啊、
0: 嗯、啊。那、嗯、基本上都是105、110、115，就是总是这样，孙主任。
1: 嗯嗯。
0: 你看我这血压现在这么平稳了，那个降压药不吃行不行啊？
1: 没问题了，你看你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0: 嗯，
1: 它不就是要解决你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吗？那你现在呢？我们把这四虚给补足了。你血压那个血液流动啊，它没有阻力了，所以自然的就不高了。那你正常人105了，你还吃啥降压药啊？赶紧停了它啊，别吃了。
0: 嗯。
1: 另外你这个停药的过程啊，大家啊记住我的话啊，咱们一定呢得听我场外学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指导大夫的他们的指导啊，你不能自个儿擅自去停去啊。但是你现在有个好事呢，我觉得得值得鼓励，就是每天咱们监测血压这个好习惯还得继续保持下去啊，挺好的。
0: 嗯
1: 停了吧。
0: 行，
1: 还有什么？
0: 那我都记住了，孙主任。
1: 嗯、
0: 哎、那我还得问问，就是这个甲状腺的事儿，这前几天不也复查了吗？
1: 嗯，
0: 也抽了个血，也做了个彩超。
1: 嗯，
0: 大夫说吧，从片子上看脖子那儿就不肿了。
1: 嗯，
0: 但抽血单上吧有个值还是有点高。
1: 嗯，什么值啊？
0: 你等一下啊，我拿下那个抽血单。
1: 嗯，
0: 要不也记不住啊。哎，孙主任，我找着了。
1: 找着了啊，哪个指标啊？
0: 就写的什么促甲状腺激素。
1: 就是那个 TSH 是这个吗？
0: 对，就那个箭头朝上。
1: 啊。
0: 写的是5.18，其他的都
1: 高一点。还略高一点，正常是4.几，4.2吧，那你5.18还略高一点。那你现在还有啥症状吗？比如经常这个手脚冰凉啊，浑身乏力啊，或者这个心慌啊，浮肿啊，这些情况还有吗？
0: 没有，我现在啥感觉都没有了。脖子吧、
1: 啊、
0: 之前不总感觉像东西卡着吗、
1: 啊、
0: 现在那个也没有了，也不出现了。
1: 那我刚才听你说你不是一直吃这优甲乐呢吗？
0: 是，就每天吃半片儿。
1: 啊，每天吃半片儿啊。啊，那你其实这优甲乐呀、主要是啥呀？主要是用来补充甲状腺素分泌不足的。啊，你现在只、
0: 嗯

0: 这个 TSH 这个值啊略高一点啊，说明你这个自身产素这个激素啊基本上够用了啊，并且你没有啥这个明显的像怕冷啊、乏力啊、心慌啊这些甲减的症状都没有啊。所以你现在吧，你这么着，你听我的，你把那个原来这个优甲乐不是每天吃半片吗？这回你改成三天再吃半片啊，然后一个月之后呢，你再查这个甲功五项去，看看这个指标怎么样。如果那个 TSH 这个值啊低于 4.2 了，你这三天这半片我觉得到那时候都可以停掉的了啊。
1: 哎呀，那太好了，孙主任，太谢谢你了。
0: 对，所以说你记住了啊，这个吃药呢，咱们只是在压制你的病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干啥的呢？它是真正给你补四虚的啊，是真正啊从里往外强根基的，是真正让你恢复健康的。你看你这才吃一副药吧，你身体就恢复这么好啊？这已经充分说明了你的病根就是阴阳气血四虚造成的啊。
1: 那个补虚是补对了。那苏主任，你说我这个剂量还怎么吃？还是早晚各一次吗？用不用加量啥的？
0: 那你还加啥量了？你就正常剂量，一天两次，一次四粒就行了。你就这么吃吧，你放心吧，没问题啊。
1: 行，那就谢谢了，孙主任，再见了。
0: 好，不客气，再见了啊。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是孙主任吧？
0: 哎，你好，我是孙志刚，你好，欢迎你啊。
3: 孙主任，我今天呢这是第一回跟您打电话，这是我姐呀、啊、叫刘丽娟，她那个心衰呀、啊、是您给治好的。
0: 哦，
3: 他这不是建议我来找您吗？
0: 这个刘丽娟是你姐姐呀，我知道她、
3: 哎、对对对，
0: 我知道她。你把你的这个具体情况啊给我讲一下，好吧？
3: 哎，你看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今年是56岁了，今年是，平常啊身体我觉得还行，以前的时候吧，这心脏什么感觉也没有，没觉着难受。直到2个月以前，这不是在这个医院体检的时候，哎，大夫说呀，曾经得过心梗了。
0: 哟，
3: 哎，当时我就懵了，都啊，我说什么时候得心梗了呀？这是啊，啊，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呢？这事儿，但是大夫人说完了以后，我回想了，有的时候吧，确实是干活累了吧，有点这个心口这块疼。是身体啊，有的时候觉得没劲儿。但是顶多了，也就是多喘点口气儿，休息一会儿，也就没事了，也就。
0: 哦，是这么个情况。其实您这个情况啊，在临床上也比较常见。我们把它叫无症状心梗啊，其实这种无症状心梗啊，是藏在你身体里边最夺命的一个隐形杀手了。它比那个有症状的要凶险百倍。
3: 嚯、哦！
0: 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啊，它发作的时候呢，一般不疼啊，或者不憋闷，就这么悄无声息的就把心肌啊给烧坏了一块。但凡啊，如果说你再一次受到这种致命打击的话，哪怕是生点气呀、啊，这个情绪激动点啊，或者过于劳累啊，可能啊说出事就出事的，甚至连抢救的机会都不给你留啊。那我想问问您，您到医院体检了，然后医生也给你这个诊断了，您现在吃啥药呢？您给我说一下。
3: 哎，行，我跟你说说，当时的大夫也是像您这么说的。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怎么回事吧。自从体检中心的大夫告诉我得过心梗以后呢，哎，我还真就是，老觉着这心脏这块吧不得劲儿，不舒服。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在屋里待着吧，哎，老觉着闷得慌，感觉倒是。就像缺氧那个感觉似的，必须啊就得开个窗户，哎，深呼吸一下，才能叫着缓解一些。
0: 就总感觉这个气脉不够用，是不是？所以你看您现在。
3: 对对对，
0: 说明您这个气血亏厉害了啊。
3: 我怕体检中心的检查不太准确，就又去了我们这二院又查了一下。大夫也说我是陈旧性的心梗。现在血管堵了，再严重了以后吧，那就得放支架了，说是。让我天天呢吃这个他汀类的这个药物阿司匹林。但吃完了以后嘛，我觉着也没什么变化呀。所以我就想问问，用这个补心方您看行吗？这情况。
0: 像您这个情况啊，不单是要用，而且务必的啊

0: 第一时间咱们及时的把处方呢你得给用上才行。
1: 哦、
0: 啊，你看你现在吃的这个拜阿司匹林也好，吃的这个利普妥他汀也好啊，它都只是盯着这个血管淤堵的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补四虚，这才是治疗心梗的核心。我经常讲，气虚则宁，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
1: 哦、
0: 那你补四虚之后呢，气足了血不宁是吧，你血足了、
1: 嗯、
0: 血足了血不缓，阴足了血不滞，阳足了血不瘀，那你没有淤堵了，才能够从根本上避免心梗的二次发作、
1: 嗯、
0: 啊！你其实之前呢有过一次了，只是您不知道啊。
1: 是
0: 啊。再一个呢、
1: 啊，
0: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也被称为叫不手术的心脏支架啊，不开刀的血管移植嘛。
1: 哦、
0: 三副药啊，您用完了多了，我不敢保您。您今年是多大？五十六是不是、啊？
1: 五十六了。
0: 我保你十年之内、
1: 嗯、
0: 心脏安然无恙啊，这个咱可以保你啊。
1: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可是，我姐告诉我，用医保保本就能直接买三副药，最便宜了，是吧？
0: 对对对啊，
1: 最省钱了，这是。那我就直接给我定三副吧。
0: 那您这个不在我这定啊，您自己拨打咱们场外那个400电话就行，您打那电话报名，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这个报销的名额，而且这个政策呀，随时可能要结束啊。一旦没了这个医保报销，那一副药就5600啊，所以赶紧抓紧时间报名就行啊。
1: 哦、哎，好好好，
0: 哎哎，
1: 我一会儿啊就去打电话报名去。
0: 嗯，
1: 那个我还想再问一下，这个药到了以后我怎么吃啊？您看看，给我说说啊。
0: 哎哎，
1: 啊，现在吃的他汀啊，这个安特匹林什么的，用不用串开啊？这隔多长时间比较合适啊？这情况？
0: 是这样的，您这个可以参考咱们说明啊，一天呢吃两次，一次吃四粒。
1: 哦，
0: 可以和西药呢，一起服，但是时间上建议啊，错开半个小时以上，它不发生冲突啊。
1: 哦。
0: 然后呢，您记住我的一句话，等这一副药吃完呢，你什么突发事件都不会在您身上发生了啊。
1: 哦，好，好，好，孙主任，哎呀，这我记住了，记住了，谢谢孙主任您吧，
0: 哎，
1: 谢谢，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啊，有什么情况可以随时来电话联系我啊。那咱今天就说到这儿吧，您赶紧报名去啊。
1: 哎，好，谢谢孙主任，再见。
0: 嗯，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啊。孙主任呐。
0: 哎，你好，你好，这位朋友让你久等了。
3: 哎，
0: 你好。
3: 哎，好好好好，没事没事，我呀挺高兴的，我可算跟你这个通上话了。
0: 哎，
3: 哎呀，能跟你说上话，我太激动了，我现在。
0: 您别激动，
3: 哎，
0: 啊，慢慢说，哎，好吧？哎，
3: 好的好的，孙主任，我天天呐特别爱听您这个讲课呢。
0: 哎，
3: 反正您讲的吧，我也都能听得懂。
0: 嗯。
3: 哎呀，感觉就是您这人呐实在。跟咱说的吧都是一大实话呢。
0: 哎呀，您这个过奖了啊。大家伙都爱听，而且呢对大家的健康啊都有点帮助，那我天天就没白忙活，挺好。感谢你啊。
3: 爱听爱听，特别的爱听。
0: 哎哎哎，
3: 因为我也老婆子吧，我天天我也没啥事儿。
0: 嗯，
3: 反正我呢就老爱听这个收音机了。
0: 哎，
3: 有一天呢我是听你讲的说啊，如果连这个吃喝拉撒睡呀，都治不好的话，哎，还想治好你的病啊？那纯扯淡呢，不是？
0: 那是啊，话糙理不糙啊，是不是啊？哎
3: 哎哎，哎呀，我一听呐，啊，哎，这大夫呀，倒真懂我们这岁数呀，啊，这有多不容易了啊！
0: 嗯嗯，
3: 你看啊，就我这个胃，我明明吧，我每天我吃的也挺少的，但是呢。我这胃啊它就是胀的那种鼓鼓囊囊的感觉，
0: 嗯，
3: 就堵在那儿，

0: 口这样老半天，他也不消化，也不往下走。然后呢，等一般是吃过东西，有大概过个半个点，一个来点吧。
1: 嗯，怎么了？
0: 哎，胃里啊，就拧巴着疼呢，火烧火燎的。你说我这么些年了吧，像那个什么硬的呀，稍微油多点的呀，我都不敢吃。
1: 嗯，
0: 哎呀，这几年下来瘦的没啥人样了都。
1: 哎呦，
0: 我个头还挺高，1.61米的大高个。
1: 嗯，
0: 结果呢，不到100斤了都。
1: 哎呦，瘦成不到100斤的啊！
0: 哎，
1: 咱老话说得好啊，人活一口气，而养好这口气呀、啊，你靠啥呢？就得靠脾胃啊。所以我经常讲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
0: 哦，
1: 那这口饭你要是吃不下啊，或者说您消化不好，消化不动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就无从化生了，我们五脏六腑得不到滋养了啊。所以你看，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7天之内务必做到啥呀，做到你的吃喝拉撒睡，对基础的这些工作咱们都得把它弄好了啊。否则的话，您这病再怎么治的话，那都是隔靴搔痒啊，您这都是治标不治本呐、啊。哎
0: 呀，对呀。我其实我以前我也不懂这些呀，
1: 嗯，
0: 我也就是瞎吃药的了。
1: 哎，
0: 但是我发现我吃了这国家专利补虚方了之后，
1: 嗯，
0: 然后才2-3天呢，一早上我一起来呀，我嘴巴里感觉不像过去呀，嗯，就那种黏糊的那种感觉了。
1: 哦，说明你这个阴阳气血调上来之后啊，你的浊气呢往下降，往下走了，它不往上犯了，这是好事啊。
0: 就是当时吧，我是就听您说了，
1: 嗯，
0: 说一个星期保准能好。
1: 对，
0: 哎，邓主任，我这个说句实话，你别生气啊。
1: 嗯，
0: 哎呀，我当时心里头，我这个也是擦了个心眼的。
1: 哎，
0: 我就说先买个一副药的吧，然后呢，我就想看看这药啊，到底是不是就像您说的。结果呢，还不到7天呢。哎呀，这胃里头呀，不堵得慌了。
1: 哎，
0: 你看我吃完了东西，也不胀乎了，也不火烧火燎的了。我还居然我还知道饿了，你知道不？
1: 啊，就是有这种饥饿感了，说明您胃口开了，非常好啊。
0: 是，
1: 你看我呀，行医这么多年，我老孙呢也是向来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从不夸大其词，从不欺瞒患者。哎，我说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7天就解决大家伙的这个吃喝拉撒睡的问题，那必须就解决啊。所以大家信任我呢，愿意把您的这个健康啊交给我啊。那我就不能说等这个患者用完了没做到了，然后呢就戳着我脊梁骨骂我，我绝对不会干这种事儿啊。再有，我为什么如此看重这个吃喝拉撒睡这点小事儿啊？
0: 嗯，
1: 因为咱们说呀，你这个排得通，吃得香，睡得好，等这些都没问题之后啊，那就是我们这个阴阳气血这个基础啊，地基夯实了之后，后续的康复的速度呢自然就加快了。
0: 是，哎呀，其实吧，说老实话呀，这药啊真是贵呀。
1: 嗯，
0: 但是
1: 吧，确实贵，
0: 它又还真是特别好使。
1: 嗯嗯，
0: 你看我这药吧，也就是10多天吧，这整个这胃里啊，就是那种火烧火燎啊，就那种感觉完全就没了。
1: 嗯，
0: 吃的呀也能比之前能多吃点了。
1: 嗯，
0: 你看我这才吃了才半个月嘛，那我比之前呢啊胖了都将近快3斤呢都。
1: 嗯，
0: 这让我给高兴的呀。您别说呀，这么多年下来呀，我一直就是瘦啊瘦的。
1: 嗯嗯，
0: 我这还头一回长肉了呢。我
1: 你看你这个长膘了是不是啊？长肉了，
0: 哎，是是是，
1: 好事。
0: 哎，对。然后呢，就是这半个月下来呀，我发现这药吧，它不光说对我的胃好，
1: 嗯，
0: 像是我这个颈椎啊、脑袋呀，都开始有变化了。反正以前吧，我这脖子呀，我一低头啊，或者是一转头的时候，哎呀，感觉它就拉扯着，疼得慌，
1: 嗯，
0: 连带着吧，人都开始有些迷糊了，
1: 嗯，
0: 而且有时候严重的话还犯恶心呢。但是吧，这几天我感觉呀，它也不怎么麻了。
1: 嗯，
0: 这脑袋里呀，哎呀，就感觉清亮多了，也不那么迷糊了都。
1: 哎，非常好，就说明你的这个气血补上来了啊，它能够往上这个推送养分了，而且这个动力很。

0: 啊，你大脑供血好了，养分够用了啊，所以像之前这什么头晕迷糊啊，这个情况就自然都好转上来了啊，特别好。
1: 嗯，
0: 还有啊，你这个阴阳气血都补上来之后呢，咱们这个经络也被打通了啊，所以疾病自然呢就都跟着慢慢都消掉了啊。所以大家伙记住啊，你要想治好病，一定呢要把四虚给它补足了才行，非常好啊。
1: 嗯，对对对，我其实当初吧买这个药呢，我也就是想试试看的，就试一下呗。哎呦，这买对了，哎呀，我这太幸运了。就是我听说啊，这个医保报销这不要结束了呀？
0: 对对，
1: 哎，你说我之前我买那一副药啊，还能不能给我报销呀？
0: 啊，
1: 这要能报的话，我还想再买上两副药呢。
0: 在咱们这个医保报销这个政策没有结束之前呢，您这个之前花原价买的都可以给您报，啊，您原价不是花那个5600买过一副药，对不对啊？
1: 哎，对对。
0: 那您再买两副药的话呢，咱们就可以按照3副80%这个比例来给您报了，而且您后买这两副药还不用再拿钱了，之前呢能给您退回来大概2240块钱。您这么着啊，老人家，一会儿您这个打电话的时候啊，您和咱们工作人员呢把您的情况说清楚啊，您上次买一副药那5600的时候您用的谁的名，您这次再买你还得用谁名，这样才能给您报啊。
1: 哦哦，哎，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啊，孙主任？
0: 对对对，
1: 就是说，我还要就是找我那个售后那大夫陈隐，他叫陈隐，
0: 我
1: 就直接找他说，对吧？
0: 对对，
1: 就找他买药报这名字不？
0: 不是找他，您报名呢就直接打咱们这个400这个电话就行啊。
1: 哦，好好好，
0: 哎，
1: 这个上岁数了，这糊涂，
0: 没事，
1: 你说这，哎呀，
0: 啊，
1: 要不这吃了这药啊。我估计啊，我都得要得老年痴呆了。哎呀，这下我知道了，就打我之前买药那电话去报名去。
0: 没错，没错，
1: 这下我明白了。那今天谢谢您了，阿森主任，麻烦您了。
0: 啊，不客气，您放心吧，老人家，有我在，您傻不了啊。哎，不会得老年痴呆的，好吧？咱们再见了啊。哎，
1: 行行，谢谢您了啊。
0: 好，再见，再见，嗯。
1: 哎哎，好，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呀，终于把电话打进来了，
0: 哎，
3: 挺幸运的。
0: 哎，
3: 我主要是这样，我父亲吧是你的老患者。
0: 哦，
3: 然后他吃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吧，就是吃了这个药哈，他就恢复的就挺好的。
0: 哦，恢复挺好的。您这个老父亲呢，今年高寿了？多大年纪了？
3: 哎呀，我父亲今年都89了。
0: 哎呦，都这么大年龄，那真是高寿了啊！他怎么个情况？您给我说一下，好吧？哎，
3: 哎，好好，我父亲吧，之前呢，他身体还行，
0: 嗯，
3: 就是自己做个饭呢，然后上下楼啊，没什么大问题。
0: 嗯，
3: 但是前段时间吧。就是我父亲就突然就挺危险的，然后他本身吧就是有多年的糖尿病，
0: 嗯，
3: 然后可前段时间吧他先是就是一个小感冒，
0: 嗯，
3: 然后他就自己就觉得浑身没劲儿，吃饭吧也吃不下去，然后还恶心，我们都以为就是感冒闹的嘛，就是很正常，
0: 嗯，
3: 完了就没料到就是有一天就突然就老爷子就迷迷糊糊的就躺在床上了，
0: 哦，
3: 就是昏迷过去了。
0: 嗯，
3: 完等送到大医院的时候吧，大夫就说是那个什么什么酮症酸中毒。
0: 对，叫酮症酸中毒了，那是啊。
3: 对对对，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就从来也没想到还有这种病。
0: 嗯，
3: 然后就是抢救的还算及时吧，就连夜抢救，就是好说歹说，反正是把人给救回来了。
0: 啊，把命保住了，是不是
3: 啊？对对
0: 对。
3: 对，
0: 你看一场小感冒啊，对咱们普通人来讲没啥事儿，是吧？可是对于这种糖尿病患者来讲啊，
3: 嗯，
0: 这个感冒感染就属于一种叫应激状态了，它会打乱我们身体的这个代谢啊，就诱发这个酮症酸中毒了。而且酮症酸中毒一旦出现呢，有的抢救不及时啊，可能直接就危及到生命了啊。
3: 我父亲就住了几天院后吧，就是医生孙医生说就是可以出院了，
0: 嗯，
3: 但是就是回到家之后吧，然后我父亲就老觉得浑身没劲儿，
0: 嗯，
3: 天天就躺在床上，然后还总睡觉，

0: 就是吃饭吧，他也吃不下，吃不了几口。
1: 这还是说明他身体虚的非常严重啊。
0: 哦，对对对，我们当时就特别担心，就毕竟我父亲年纪摆在这儿呢，都89岁了。
1: 对，
0: 然后我父亲搁家吧，他自己没事儿就愿意听听广播，完收音机里就正好播着你的节目，他就听说就是补虚就是补寿命，然后国家专利补虚方就是这个药7天之内就是各保各，就吃喝拉撒睡好像就能恢复正常了。然后我父亲就他自己本身想用，我们当时还不太相信，但是老爷子要求我们就二话没说就帮老爷子就给买了，就先用了一副药。
1: 哦，是这样的。
0: 哦，
1: 糖尿病啊本身就是这种叫大虚之症嘛，再加上这个高龄老人啊经历了酮症酸中毒，虽然说呀命是保住了，但是他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啊消耗的非常严重啊。有句话怎么讲啊，叫油尽灯枯啊。哎，你像这么大岁数的老年人，这个自身他根本他是缓不过来的啊，所以当时给他补四虚做得非常正确啊。要是把这个底子你要是真是补不上来啊，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你这老人这么大岁数就经不起这个再折腾了啊。用上之后怎么样啊？
0: 买上那个药后吧，我父亲变化就特别大。之前吧，那个我父亲白天他都得睡3-4个小时，但吃完头一天吧他就没睡那么多觉，就是中午就眯了1个来小时，然后自己就坐起来在客厅看看电视啊什么的。然后在客厅溜达溜达，说腿哈也不那么发软了。吃了3-4天那样吧，然后我发现就是都比过去就能吃饭了，前后也就喝点稀米汤或者是面条之类的，就是汤汤水水的，只能是那种就很少量的。但是他用完了之后他就可以吃干米饭了，然后馒头啊炒菜啊炖菜啊啥的他自己也愿意吃了，之前是自己一点都不想吃。
1: 有胃口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有胃口。对
1: 对，非常好。咱们中医讲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做的是啥呀？做的是不让你的胃气衰败下去啊，就相当于给人一个活的这个生机了，这就是在为这个补四虚打地基呢。那你地基夯实了，地基打牢了，这个高楼才能拔地而起啊。啊，所以说呢，要想活得长活得久，一定要先解决吃喝拉撒睡的问题才行。
0: 真是这样。
1: 是，
0: 就是最近他吃的好了，人看着就有精神头了。
1: 是的。
0: 然后更让我们没想到的是，就是我父亲本身这个血糖就是酮症酸中毒后就这个血糖就跟过山车似的有点失控了。就是多吃两口吧，这血糖可能就蹭一下就冲很高。少吃一点吧就往下掉。然后还有的时候还心慌，就是出虚汗。然后胰岛素剂量吧就调大也不行，调小也不行。
1: 不好调。
0: 哎呦，我们对我们愁死了，天天拿着血糖一测呀。
1: 所以你看啊，很多人呢以为说这个抢救完了，哎，人也醒过来了，那血糖就从此安稳了呗。实际上可不是这样啊，刚刚也讲了，这是一场生死劫难呢。你这个当时这个酮症酸中毒啊，不光是耗干了老人的阴阳气血，你这个连他这个胰岛功能也遭受重创啊，所以血糖就出现这种上蹿下跳的情况了。哎，
0: 当我父亲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半个来月吧，然后我发现他这个血糖就很平稳了。就餐后基本就能控制在10-12之间，等一副药吃完，他的那个胰岛素只需要打就是12个单位就行了。
1: 哦，是这样。
0: 对，所以说我就赶紧给我父亲又买了两副药，就是正好还赶上了医保报销嘛。当时那两副药就是1分钱没花，而且还返了我们2000多。
1: 你看看，这就是咱们享受到了这个国家医保的福利了啊，非常好。
0: 然后这个两副药吃完，再加上场外小高老师一步步就细心的指导嘛。现在一点胰岛素都不用打了。
1: 哦，一点都不打了。哦，
0: 然后我父亲89岁了嘛，打了这些年胰岛素后，就是 我们家人就没想到，就还能有一天居然能停了胰岛素。
1: 没想到的事情是不是啊？哎，
0: 对对对，
1: 你看啊，这个阴阳气血啊，咱们现在呢给补足了，所以老人呢，这个尽管是89岁高龄，但是阴阳气血补足了，你的脏腑功能恢复了。这个胰岛就自己就能干活，自己就能分泌胰岛素来调节血糖了，你就不用再给他打那个外力的这个胰岛素来降糖了，很好啊。哎，
0: 哦，那当初我只是想着就是能延长点他的寿命嘛，可没想到就现在哈，恢复效果这么好。

0: 就是总是那个就是嗡嗡嗡叫的那种，就是连带着就疼脑瓜子都觉得疼。
1: 嗯，所以说这个都是你看都是典型的这个肾虚的一些症状啊。但是现在呢，咱们把这个阴阳气血把四虚补足了，那连带着这个五脏的一些功能呢就恢复了，包括肾虚的问题也都给解决了啊，非常好。嗯
0: 嗯，我们也不懂那么多，但我们就看啥呢，就是他不吃饭了，天天躺床上，就是没有精神头了，就总爱睡觉。腿也没劲儿，走不就走道儿也没劲儿，我们就着急害怕嘛，就合计就干啥都够呛了。
1: 当时确实是很危重的啊，那现在情况呢？
0: 啊，但是现在看着他，看着父亲这样，天天能下楼啊，就溜达一圈也不费劲儿，就是还能和那个邻居啊左邻右舍的就唠唠嗑啥的，我们就非常知足了。
1: 嗯，
0: 咱说毕竟年龄在这儿呢嘛。
1: 嗯，
0: 我们也是。哎，特别感谢孙主任，就是能让我父亲就身体恢复得这么好。
1: 嗯，你不用感谢我啊，是感谢当初啊你们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我总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嘛，补虚就是补寿命嘛啊，所以在您这个老父亲身上，你看体现得淋漓尽致的啊，特别好。
0: 哦，那孙主任，我听到那个医保报销要结束了，
1: 对，
0: 就是我想让我父亲就多补一段时间，我就又给他买了三副药，我就是想问一下。哦，对，我就想请教一下，就接下来就第四副药就是应该怎么吃？
1: 哎呀，像您父亲这样啊，这个90岁高龄了啊，您多用一段时间，其实我是特别支持的，像您父亲这种情况的啊。那您这样，您就记住吧，咱们这个防病延寿啊，一天吃一次就行啊。你要是治疗呢，咱们一天吃两次啊。你要是救急的话呢，一天就三次。大概大家掌握这样一个原则就行啊。哎，您是根据您这个父亲的情况，还是
0: 一天
1: 两次？
0: 啊，
1: 还是一天两次。等以后第五副药的时候，你要再吃的话，你就一天一次就行，好不好？
0: 孙主任，那太谢谢你了。
1: 不客气，不客气啊。那我们就再见吧，啊，祝老人家早日康复，再
0: 见。哎，好。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啊，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7%。
1: 明天同一时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3: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网。

0: 事。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接着去讲伯颜。能提到这个人，咱就知道一定讲的还是元朝，而且呢这元朝还没结束呢。因为伯颜不死，元顺帝妥欢帖木儿他就没办法亲政，也就是说是伯颜死掉了以后，元顺帝才开始掌大权的。那么在我们的宣传带里也提到了，元顺帝从当上皇帝到亲政一共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这里边有他自己的努力。那么换句话来说，伯颜的死和元顺帝是有直接联系的，甚至说元顺帝弄死了伯颜，这个也不为过。其实一个皇帝弄死一大臣，在历史上那简直是太不新鲜的一件事了。可问题是，在皇帝是一个傀儡皇帝的前提下，在伯颜是朝廷里边最为显赫的，同时又有兵权的大臣的背景下，这事儿是怎么干的呢？怎么就能干成功呢？这个大家可以现在来想一想，当时伯颜太牛了，牛到什么程度？牛到他连王爷都不放在眼里。接下来要说的就都是伯颜的负面了。这个人非常的专横，你从他那个历史上留下来的那个形象就能够想得到，说废科举就废科举。还有人说呢，他要杀掉5个汉姓的人，为了减少人口。当然后来学者认为啊，说这个是传说啊，这个并不一定是现实。但是为啥不放在别人身上，为啥非得放在伯颜身上呢？就是因为人们恨伯颜恨至极。历史上有多少个是被这样恨至极的人呢？并不太多。所以您就知道伯颜这人性什么样。但有人说了，伯颜是以一个蒙古贵族的身份，他瞧不起汉人，他对蒙古人还是不错的。但是回头咱们再去讲，伯颜也不是那样的。这要看这个人能不能给他带来荣华富贵，也要看这个人未来会不会阻挡伯颜拿到更大的权力。如果能够帮助到他，那伯颜对人家好得不得了。太皇太后就是个例子。据说啊，当时民间有这么一种说法，说伯颜是一什么状态呢？压根儿不把皇帝放在眼里，也不把百姓和百官放在眼里。背后谁给他撑腰呢？说是太皇太后。那么太皇太后为啥给伯颜撑腰呢？江湖传言说伯颜和太皇太后俩人关系极为密切。那朋友们您自己想吧，史书里边说俩人关系极为密切，那你说这俩人啥关系？但这个啊，咱还得说这么一句话，被很多学者认为呢，这个有可能是猜测，因为伯颜在历史上的形象太臭了，所以啥事都往他身上说。那伯颜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可是有一件事情能坐实，哪年哪月哪天发生了什么事儿，就说明这个伯颜呢人品一般。回忆回忆啊，伯颜为啥能够铲除掉前任的权臣燕铁木儿的所有的这个势力呢？就是因为他逮到了燕铁木儿儿子要造反的这么一个小把柄，然后借题发挥，把燕铁木儿全家整个家族的这叫 family tree 啊，家庭树全都给铲除掉了。而他之所以能够知道这样重大的秘密，就是因为他有一个线人谭王，而伯颜也是因为铲掉了燕铁木儿的势力以后，他才能够独揽朝政的。于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谭王对伯颜那是有恩的。而且谭王这是王爷，伯颜是啥？伯颜是被封的那么一个王。你这个贵族的这成分不太一样，人家那是世袭的，你这是才来的，你等于说是新进的暴发户，官场上的暴发户。那么这个官场上的暴发户和日常生活当中的暴发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都不愿意让别人瞧不起自己。你刚有钱，和那些有钱好几十年、好几辈子的人比较起来，你当然不一样。但是暴发户呢，好多不愿意接受这个。所以在这个情感上啊，在这个自尊上啊，他们都比较敏感。有这么一年，谭王入朝，伯颜呢跟谭王那怎么着也算是很近边的人吧，对吧，你是我的线人啊，你帮了我了。俩人喝酒聊天，席间呢，这伯颜就提到说谭王的女儿啊，就问到说谭王的女儿多大啦，这个有没有人家啊。这谭王就讲了，已经到了多少多少岁了，还没有许配呢，还没找到合适的人呢。这伯颜一听就高兴了，太好了，你家有个姑娘未嫁，我家有个小子未娶，这样能不能把您家的姑娘嫁到我家来呢？咱们两家联姻，这是多么好的一段姻缘呢。其实按照身份地位上来说呢，伯颜现在已经是秦王了，他未必就比这个谭王就差上多少，而且现在风头正劲，所以他向谭王提亲呢，虽然未必说得上是绝对的门当户对，可是呢，应该也不会太辱没了谭王的门庭，就按这个显赫程度上来讲。但是谭王可能考虑的比较多，一个是你伯颜的身份，二一个是你伯颜现在拿到的这个东西稳不稳呢？我们家可是世代的贵族啊，你是从你这一辈才起来的，而且小哥哥，你之前什么样我是知道的，现在你要把你的儿子弄到我们家来，我们跟你联姻之后，事实上我女儿是下嫁了，我还指着我女儿嫁一个更高级的贵族呢。所以无论是从这个伯颜的人品上来考虑，还是从伯颜的这个实力上来考虑，谭王都没同意，就给拒绝了。可是伯颜就怒了，很不满意，给脸不要脸啊。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种新晋爆发的这些官场红人，他对那些老的贵族呢有一点蔑视，瞧不起，我要推翻你，你有什么呀，好使吗？你现在不如我，你没有我有权利，所以你不能不给我面子。可是当酒劲儿过了之后，一回忆谭王，那可叫位尊望重啊，那真不是一般人能够动得了的。回头话来说，一般人也不敢拒绝伯颜。其实今天咱们来说呢，一般人一定会在一生当中经历过很多被拒绝或者很多不顺利，这都是正常的，人生就是这样，对吧？你就应该看开，你就应该能够接受，你不至于说是有点什么事你就委屈死了。但是伯颜不行，就是因为伯颜的前半生受燕铁木耳太多的压制了，所以在他心里边有一种反弹的意愿，就谁也不能在我顺风顺水的时候拒绝我，哪怕你是传统的老王爷，哎，那也不行，我决定杀一儆百，你敢这么干，别人就敢这么干。所以他准备对谭王下手。那么说谭王拒绝了伯颜之后，有没有想过伯颜可能会恶意的报复呢？我个人感觉啊，也许真没想过。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个，在谭王的心里，他没觉得伯颜能对自己下这么狠的毒手，自己好歹也是那么高的一个位置，还就能因为给儿女求亲这么简单一个事儿就弄自己，谭王没相信。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伯颜的崛起和谭王有关系啊，所以谭王想的是什么呢？你伯颜即便是不知恩图报，那也不应该恩将仇报吧，所以谭王就没在意这件事儿。而伯颜诬陷谭王的罪名，这是一个老罪名了，对于位高权重的人最好的方式就是这个，就是谋反。那一旦谋反，甭管您是王爷您还是贵族，反正就先得逮起来再说，现行犯啊，先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就查吧。按照伯颜的想法是啥呢？说你那么大个王爷，身上必然得背点事儿啊，我查查你又能怎么样，我吓唬吓唬你，对吧？结果啥没查着，人家这老贵族啊，大事儿真不干，小来小去的欺负欺负人，霸占霸占田地，这都很正常，当时蒙古贵族好多都这么干，这个制度就是允许。

取的。所以伯颜查来查去啥也没找着。啥也没找着，满以为这个谭王能够对自己服个软，但没想到谭王硬气得很。伯颜你查我吧。啊，你一个卑鄙小人，我对你什么样？没我你能有今天吗？结果现在你对我这样，好，那你就查去，我就不信你能查出什么来治我于死地的这个罪名。就跟伯颜就刚上了。你想想，伯颜本身他就是那样一种不好被欺负，或者说怕被欺负的这么一个心态，他自尊心旺盛，非常非常的旺盛，谁碰一点都不行。到最后就刚在这儿，那伯颜说，好，你不要以为我没有证据我就不敢杀你。谭王说，你杀吧，我就不信了。伯颜说，你敢把那个脑袋伸出来吗？谭王说，我就伸了，来，你伸一个我就伸了，你伸一个我就伸了，好，咔嚓一刀剁了。注意，这是王爷啊，老贵族。杀王爷那必须得有皇上的批准啊。结果呢，伯颜压根儿就没跟皇上说，直接就给处决了。那你说，这还是小事儿吗？对吧？搁今天你说让谁去想这事儿，都是大事儿。但是今天讲这事儿在伯颜眼中是一什么事儿？露脸，我谁我都敢动，怎么着谁我都敢碰。他觉得自己非常的英勇，但是从此以后皇上对他相当的顾忌。那怎么又提到皇上的事儿了呢？咱们还是那句话，布尔之金妥欢帖木儿来的时候13，是个小孩，即位的时候是个少年，过去了这么多年，这孩子是不是也该长大了？中国有一句古话叫自古英雄出少年，康熙杀鳌拜那时候才多大呀？也不大嘛。妥欢帖木儿虽然赶不上康熙，但是在他心里也早就看不惯那些所有挡在他前面的人了。什么太皇太后，什么权臣燕铁木儿，什么燕铁布尔的女儿，什么国舅爷，我的小舅子大舅子，愤恨的都不得了了，成天搁后宫搁他自己院里边在那抱木头的时候，你以为他心里想的是啥呀？他想的是怎么能够解开这个困局。他可不是没读过书的人呢，那是真的读过历史书，真的学习过文化的，加上他身体里边与生俱来的和受环境影响所塑造出来的这种隐忍的特性，妥欢帖木儿尽管是以傀儡的方式活着，他活得也并不窝囊，一直在等着机会。其实按理说呢，大多数人都是一直在等着机会，请各位注意我这句话，很多人一辈子都在为生活做准备，一辈子都没伸手去干去，对吧？一辈子没有行动，就一直在想象，可是这一生也就这么过了。如果没有伯颜这一回杀这个谭王，妥欢帖木儿可能也会这样，一辈子就在脑子里边想啊，我报仇啊，我杀掉所有我不喜欢的人，我现在没有能力啊，等我长大了我有能力，我就一手一个我掐死你们，可能他一直也就这么想了。但是现在伯颜居然敢未经任何人的同意就把这个王爷给杀掉了，这可真把妥欢帖木儿给吓坏了。原来想的是再怎么着他也不敢动我，因为我是皇帝，我只要不惹事儿就行，现在一看人心不足蛇吞象啊，伯颜胆儿太大了，历史上没听说过这样的事儿啊，凡是这么干的人将来肯定就敢杀皇帝了，对吧？你想，自己想，未经允许杀王爷，那你说说他离杀皇上还差几步？所以妥欢帖木儿着急了，着急怎么办呢？开始积极寻求有人来帮他。我之前曾经讲过妥欢帖木儿的性格特点，他的童年的经历呢给了他一种隐忍，给了他一种在各种权势之间寻找平衡。

衡点的能力和思维模式。所以妥欢帖木儿现在想处理掉伯颜，深知自己没这能力，于是他就要找外援，他就要找人来帮忙。找谁呢？慢慢找着。但是在他找到之前，妥欢帖木儿必须要安抚伯颜，就怕伯颜把这个注意力转移到他身上。怎么安抚呢？就给官呗。伯颜，你想要啥我给你啥，是吧？刚杀完谭王没多长时间，伯颜就被升成了大丞相，独揽朝政啊，那比以前还厉害了，想干嘛干嘛。哎，那伯颜呢，继续掌权，兵权财权全往自己兜里边搂，到后来国库怎么开怎么关，拿多少钱收多少钱，伯颜自己说了算。说守卫的那些精兵啊，你说是守京城的也好，还是外边的也好，外边的你看不着的够不着的必须要给自己面子，但是京城里边的那必须得听伯颜的。所以整个这个权威在所有的老百姓心里边看来，说朝廷天下之大啊，没有皇上，只有伯颜，太厉害了。但是即便如此，元顺帝也没有放弃继续捧伯颜的这个脚步和动作。你还要什么我给你啊，所有的全都是锦上添花，给伯颜无数官职。历史记载当年伯颜的那个官衔最多的时候，他那官衔从头列到尾有246个字儿。疯狂了朋友们，疯狂了，这个地球上已经放不下伯颜了。但是您说伯颜得到这么多是因为什么呀？元顺帝怕他，元顺帝忌惮他，给那么多的哄，给那么多的赏，背后的潜台词是啥？大哥你可别杀我呀，皇上对你有这种印象，你还有好，早晚不等。可是伯颜压根就没想到这个，在对权力的追逐和自己贪念的驱使之下，伯颜呢对这些东西的到来接受的心安理得。但是伯颜也不傻，一时一刻他想不明白，可是时间一长呢，即便他想不到皇上对自己有什么想法，想要杀自己，那他也会动一个心思，我的地位都显赫到这种程度了，那我何必再让你一个小皇帝赐予我权势呢？赐予我这个，赐予我那个，朝廷里边我说了算，天下的兵马归我指挥，我和皇帝之间的区别不就差我坐没坐在那个宝座上吗？我记得以前看哪个电影里边说，我和超人的区别就在于我把内裤穿在里边了。伯颜有了这种想法之后呢，也开始想研究研究政变啊，我再推出来一个皇帝，然后这皇帝啥都听我的，他更小，他更听话，我管他要啥都更顺利，然后呢也别什么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了，干脆就我听政就完了，时间一长我把我儿子立成皇帝的干儿子啊，让皇帝把皇太子指定给我儿子，然后我再把皇帝弄死，我儿子一登基我代替他来行使国家权力，这玩意儿整个这国家不就是我的了吗？伯颜这算盘打得非常好，不过这个是后话了啊。伯颜是有这个打算的，也和人合谋了，但还没等动手的时候他就被皇帝给拿下了。那么皇帝是怎么做到这件事情的呢？今天想一想这件事都太有戏剧性了。各位，伯颜朝廷里边权势最大的人物，谁敢弄他呀？你说皇上你找谁呀？而且在历史上呢，真正帮了皇上的人是伯颜的亲信，伯颜的亲侄子，从小就寄养在伯颜的家里边，是伯颜绝对的亲信，绝对的心腹，这么一个人跟皇上就联系上了。我们得说皇上真挺硬啊，是吧？咱之前讲了，
说你别看最后一个皇帝，你就从他干的这个事儿你就知道。

道这人不一般，绝不一般。这谁敢在刀尖上舔血？你说你在外面找一刺客，你在别的国家找一个雇佣兵，这都不新鲜。你在伯颜身边找一个他绝对的亲信，还是亲戚，你怎么做到的呀？这里边一定有万分曲折的内容吧？是不是这个侄儿和这个大爷之间有血海深仇啊，或者有一些什么媳妇儿被抢了呀，是吧，自己被侮辱了呀，等等等等，这些狗血的剧情啊。其实说起来，历史真实的这个事件比我们脑补的要戏剧化的多的多的多。我在看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我真是猜了很长时间，但我根本就没想到让托托和皇帝联手的居然是这样一件事儿。那么是什么事儿呢？施展侃历史，咱们下一节继续带您一起去了解发生在这段历史当中的有趣细节。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0: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0: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州体验民俗，
0: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0: 调频九十五点三，中波八四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3: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3: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3: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3: 金色吉林。国庆有
0: 约。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

0: 有报警。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辑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才能
8: 立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事？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6: 一直都在，
15: 就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葛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2: 随身听，随身听。
23: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2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大明何来？咱们讲到了元末，元末一定是出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才会给农民起义造成机会，而农民起义呢，一定是非常的激烈，这才会给朱元璋这种出身的人一个登上皇位的机会。所以其实这段历史呢，是特别特别有意思的。那么元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说起来，就是老百姓活不下去了。老百姓为啥活不下去了呢？这里边有几个非常复杂的元素，但是我们在这一节呢，咱就先说简单的。首先，领导人不好好干，没把老百姓的福祉当作是自己的重要任务，考虑的呢就是蒙古贵族的权利。蒙古贵族吃好喝好了就妥了啊，我们不需要考虑别的，别的那都是，那这都不代表是和我们平等的人。而在这个期间，元顺帝还没有亲政之前，最大的权臣就是伯颜。上一节我们讲到了伯颜的权势熏天，也讲到了元顺帝其实对伯颜呢心有顾忌，想要把这个伯颜给弄掉。可是元顺帝他是个傀儡皇帝，他身边没有人，他甚至不能像康熙皇帝那样训练一帮小太监，伯颜也不上他那儿去，你怎么办？接触你都接触不着。那你说你这事儿应该怎么干？对吧？很奇怪。可是我们又知道呢，历史上呢，元顺帝确实在一个帮手的帮助之下把伯颜给干掉了。这个帮手是伯颜的亲侄子脱脱。脱脱是个啥样人呢？少年英雄，很厉害啊！据说从小臂力过人，玩那个弓箭呢，那种大弓一拉就能拉开，健身咔咔咔的，很有块，很有力，而且非常有领袖力，有领导力，天赋非常的好。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呢？好好学习。他有一个老师叫做吴直方啊，这是脱脱的启蒙老师，汉人，教了脱脱很多的知识，教了脱脱做人的道理，循循善诱，引导脱脱学了很多儒家的文化。那我们今天回头来说，虽然脱脱他未必在这个学识上，在文化上取得了多么高的成就，可是呢，他也比没学的强。过去孩子成家还有立业都比较早，脱脱15岁的时候，因为自己的贵族身份，就进入到了官场当中，而且获得了一个不错的位置。再往后说呢，他的大爷伯颜就得势了。中国人向来讲究的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伯颜一得势，那身边那些差不多的人肯定都得跟着沾光啊，更别提像脱脱这种亲侄子呀，又不是没有能力，不是没有才华。那伯颜是非常相中这孩子的，就让这孩子呢住在自己家里边啊，有点什么事儿呢也都派这孩子去执行啊，因为家大嘛，是吧，都上我家来，都到我这儿来，都聚到我们这儿，这个咱们一起吃，一起喝，一起住，我给你们出房子，省着你们再住自己那小房子了，对吧？这种情绪我相信很多朋友是能够理解的，即便到今天如果有条件的话，可能有的朋友也会这么去想，也会这么去做，对吧？谁在年轻的时候没和自己的好朋友，没和自己的兄弟姐妹有过这样的畅想啊，说以后有钱了，咱们弄一个大院，咱们都在一起住，或者说咱弄一个楼，咱都在一块儿。但是长大以后，岁月无情的让你老了，你也会发现很多梦想呢都无法实现了。哎，还是说回主体历史吧。脱脱就非常受伯颜的信任。当伯颜的权势越来越大的时候，其实伯颜需要有一个人帮他去执行一个不

可能交给外人执行的任务，那就是去监视着妥欢帖木儿，不能让妥欢帖木儿和别的权臣联系，哪怕是别的权臣的苗子都不行，一点让别人抢了自己的权力的苗头都不能出现。所以需要一个人吗？啊，这个人要时时刻刻跟着妥欢帖木儿。谁呀？就是托托吗？所以托托才能够接触到妥欢帖木儿，而也因为两个人长时间的接触，而且年龄相仿，托托比妥欢帖木儿大6岁，相互之间呢还是能够交流的。再加上一点，朋友们，你想一想啊，这两个人的人格有接近的地方，有相似之处，重合之点，什么地方呢？首先，他们都学习了汉文化，他们都知道啥是好，啥是赖。其次，两个人都有过寄人篱下的经历，对吧？妥欢帖木儿不用说了，流放，爹妈死了之后，一直被排除在正常的这个家庭生活以外，时不时还得担心自己会不会死。当上了皇帝之后呢，那也要经常看着人的脸色活着的。而托托呢，你别看少年得志了，可是家里边最大的官就是他大爷，大爷说一他就不能说二，大爷说这东西是甜的他就不能说这东西酸了。所以两个人在这方面是有共同语言，再加上年龄接近，再加上托托的工作就是跟着妥欢帖木儿，时间一长，人心都是肉长的，就有了交流。有了交流之后，双方的这个信任呢，一点一点建立起来。但是这也不能够是托托就下定决心把自己大爷弄死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根本是什么呢？根本是他们在后宫看到前朝的那些事儿，有时候都觉得理解不了。别说是皇帝能不能理解了，就是托托都理解不了。我大爷这是干嘛呢？伯言，大爷，你太狠了，太过分了。啊，这些事让你干的都绝了。杀王爷，国库是你家的呀，说拿点钱就拿点钱，说收拾谁就收拾谁，你要杀这个又杀那个，又取消这个什么科举。说那读书人那不都惨死了，就觉得这不行。后来又一听说伯颜怎么着，又想自己立皇帝，妥了。托托觉得呀，这事儿应该有一个结束了。于是呢，他悄悄地找到了自己的亲爹，跟亲爹说什么呢？说爸呀，说这个事儿啊，不太准呐。什么不太准呢？说我大爷现在太能装了，太过分了。皇上这事现在没亲政呢，他还岁数小啊。我跟他聊过，这皇上他挺有志向的，说这小子不是一个囊货呀，万一将来这大哥亲政了，就冲我大爷这操行，我大爷肯定是完蛋了。关键是他完蛋咱管不了，咱们肯定得受牵连，肯定得跟着吃锅烙啊。我大爷挣1亿，咱没分上100万，但是我大爷将来要是犯事被处以极刑，那咱都得跟着死啊。爸，你说这事儿咋办？托托他爸呢还有点懵，咋的了儿子，你说说你大爷犯啥事儿了？托托说，我大爷想要换皇帝。托托他爸一听，我天，完了，就这事儿就是诛九族的事儿啊，这可怎么办呢？托托说，要不然爸我去想想办法吧。他爸说，这事儿你有什么办法可想啊？要不你举报他，举报也不行啊。啊，这事儿你举报给谁啊？你就是举报给皇上，不也到时候处理这件事儿的人还是你大爷的手下吗？托托的爸爸非常犹豫，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候就把这个皮球啊又扔在了托托身上。
托托这时候是青年啊，毫无牵挂，做事情是有干练劲儿的，人生阅历也是浅，就把这事儿就跟他老师说了，吴之芳。吴之芳作为托托的人生导师，给他讲了一个左传的故事。左传这故事呢，其实我们就不给大家讲了，大概的意思提炼出四个字，叫大义灭亲，这就不用再多说了吧。托托一听，嗯，有道理啊，确实这个天下有正气，人心有杆秤，但是这事儿万一不成咋整啊，我大爷这个权势太大了。吴之芳就跟他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事儿你要干了不成，说明老天爷呢现在还没到收他的时候，但是大丈夫以义以忠为人生最高目标，舍生取义，你又尽忠了，你又尽了道义了，你的人生就无憾了，你就圆满了，你的一死又算得了什么呢？到时候大不了老师陪你死。托托一听一跺脚，好嘞老师，就这么定了。于是托托就定下决心，就要干掉伯颜，干掉自己的大爷。但是咱这故事还没讲完，干掉大爷你不能自己上啊，你算干啥的呀，对不对？伯颜没有皇帝的命令杀掉王爷，这是罪，你没有皇帝的命令杀掉伯颜这么大的官，你也是罪，到时候你别大义灭亲没灭成，你把自个儿给灭了，你这不是疯子吗？所以最重要的是要夺得妥欢帖木儿的支持。朋友们，咱这故事讲到这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乱了，不对，是反了，咱之前都理解反了，之前想的是啥？想的是皇上要除掉伯颜，找人没找着，现在我给你讲的这段历史，其实事实是啥呢？是伯颜家的亲戚都看不下去伯颜这股骄横劲儿，想把伯颜除掉，为国尽忠，但是找不着皇上的批文。一方面希望杀没有人，一方面希望杀没有批文，两方碰到一块儿，那就是天雷勾动地火。但是朋友们，这事儿太巧了吧，太巧了，对不对？历史上有很多的必然，但也有一些偶然。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像原始当中所记载的那样，是托托先主动的，这事儿可能没有办法再去弄明白了。但我们就按照这个原始当中说的讲吧，说这个托托于是在心里纠结了很久，寻找机会把这话跟皇帝跟妥欢帖木儿说。托托有这个心思呢，他就一直在观察皇帝，当然他的工作呢就是监视皇帝，你说这事儿呢应该说是借职务之便吧，啊，谋这么一点私利。他没事他就看，他发现这个皇帝啊并不甘心做傀儡，之前聊天只感觉出来这小子有东西啊，只感觉出来这个人呢他胸有点大志，但是不知道这个做事儿的这种决心到底坚定到什么程度，所以不断的试探，一试探两试探就探出来了。第一，皇上对伯颜有想法；第二，伯颜在外边胡作非为，皇帝他觉得有危机感，这让托托挺高兴啊。现在他等的就是一个能够和皇上交流的这么一个契机。那么这个机会会来吗？今天大家都会说这么一句话，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公元1338年，元顺帝的至元四年，托托就听说伯颜被太皇太后召去了。但是他被太皇太后召去有啥事儿呢？托托直觉认为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后来就慢慢打听，不打听不知道，一打听吓一跳啊，原来啥呢？

元虽然一直想要找人替代拓欢帖木儿，替代这个元顺帝，但一直没找着合适的人。现在呢，太皇太后等不及了，就觉得拓欢帖木儿他不按套路出牌，说别的皇上都是坐上皇位没几年就死了，要么就纵欲，要么就喝死了，唯独他拓欢帖木儿这都好几年怎么还不死啊？他不死，我的儿子怎么能够即位当皇帝呢？所以呢，太皇太后就想和伯颜一块儿把元顺帝给推翻，再立元文宗的儿子当上皇帝。这个消息一被托托听到，有如晴天霹雳啊，事儿太大了，我要怎么处理啊？按照这个造型来看，一旦这件事情进入到了日程，一旦这件事儿开始操作，必然是要杀掉拓欢帖木儿的。而执行这个任务的人，现在看99%是自己啊。所以我必须要马上做点什么了。之前我老师还劝我大义灭亲，我都已经想好了我要大义灭亲，结果这时候哎，让我杀皇帝，这和我的做人宗旨是相悖的，我怎么能够容许这种事情发生呢？所以赶紧去找老师，悄悄的把这事儿就跟吴植芳说了。这吴植芳跟他说什么呢？机会来了。你看啊，同样的一件事儿，在托托的眼中看这是一件麻烦事儿，但是在吴植芳的眼里看这就是机会，这就是你和皇帝之间的关系破冰的机会，这就是你打翻最后一道墙的机会。赶快去找皇帝，悄悄的把这个皇帝把这个事情告诉给皇帝啊，不是把这皇帝告诉给事儿，目的是让皇帝小心小心再小心，然后你看皇帝咋说。那么托托就去找皇帝去了。咱们之前说过啊，托托和皇帝之间相处也很多年了，双方是有一定的信任基础的，但是尽管如此，这个事儿还是太大了。再加上托托是谁呀？托托是伯颜的亲侄子呀，皇上没敢信，根本没敢信。大家都看过后宫的戏，对不对？那么险恶，你轻易的信了，咋死的都不知道，所以没敢表态。哦，啊，可是他又不能拒绝，拒绝的话，万一这事儿是真的呢？就把托托给糊弄走了。糊弄走之后，回去找自己的心腹商量。拓欢帖木儿再怎么木讷，再怎么不掌权，那他身边高低还是有两个心腹的吧，对不对？即便是冷宫里边的那些妃子，那也都身边有两个侍女啊，谁还没俩朋友呢？这拓欢帖木儿就找自己的好朋友世杰班和阿鲁去商量。这大家都觉得这个事情宁可信其有不能信其无，但是安全第一，还得去试探试探托托。于是呢，他们想了各种办法去试探托托。真金不怕火炼，托托说这是真事儿，而且大哥是真想大义灭亲。所以几次测试之后呢，托托就赢得了拓欢帖木儿的信任。下一步就是双方研究研究怎么能把伯颜搞定。但是搞定伯颜真的就那么容易吗？即便是托托是伯颜的心腹，那么你想随随便便的就接近伯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而且官儿当到伯颜这种程度，那是一个利益集团，你暗杀掉他也许没那么难，你铲掉他的势力可就难了。你要想铲他的势力，你就必须得搞阳谋，你不能私底下暗杀，或者你先把伯颜的势力去掉，然后你再暗杀掉他也行，反过来就不行。所以对于皇帝来讲呢，这种事儿特别特别的难干。可是难干也得干呢，既然已经下了决心了，皇帝这边捋清楚自己的思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直接暗杀他还不够，
必须得先把他的这个权势给撤下去。那么怎么撤呢？必须需要一个人能够站出来顶替伯颜的权力。这个人是谁呀？谁可相信呢？就是托托。也就是说，要提拔托托，通过朝廷里面其他那些对皇帝有好感的大臣，包括那些站在伯颜对立面上的那些大臣们的共同努力，把托托给抬举起来，然后由托托代表去和伯颜抗衡。而且这个事情一定要做得快，因为伯颜他们已经准备要换皇帝了。但是这样一做呢，又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争权这个事儿，它就是明面上的，这么干伯颜一定会对托托产生戒心的，到时候你想杀掉伯颜又不容易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算的账，到底怎么样才能铲除伯颜这个大权臣呢？这需要一个周密的计划，而这个计划想出之后又要怎样执行呢？施展侃历史，咱们还是下一节继续和朋友们一起去发现在这段历史当中精彩的细节。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洲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九十五点三，中波八四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4: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5: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4: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5: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4: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5: 山有诗意，
4: 金秋正当时。
5: 金色吉林，国庆有
4: 国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

0: 您也可以。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

0: 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滨乡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2: 后代的事情，
1: 我们才能
2: 足了。
1: 是圣人所致。
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4: 给更多的人听到。
5: 什么是最好的
6: 方法？可以有哪些用途？
7: 就是以学为中心，
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宗旨一直都在，
9: 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96110。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